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那我们在社会市场，昨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那么这次调整是行情上涨过程当中的正常回踩吗？我们来请教一下郭丽。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大盘，我们的观点是中线下跌空间有限，但是耐心等启动信号。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证的日线，长线上面从3800点涨到4258点，然后后面有个回调。那么整个上涨过程当中，目前仍然是处在一个五浪上涨的过程当中，所以长线上面仍然是可以看多的。那么对于中线来说，从4258点下跌到了4027点，那么回调的时间大概有20天左右，这个时间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那么回调的空间，先是跌破了60均线，下方在年线位置有一个支撑，但是这个位置需要等3个信号，一个是中线上面，第一个底分型，第二个底分型，还有就是启动关 K 大阳线。那么中线上面，在第二个信号和第三个信号出来之前，整体操作以短线为主，控制仓位。好的，主持人。
2: 好的。另外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么在今天早间8:20，我们湖北卫视将为大家直播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因此我们天生我才早间版今天的直播节目只有15分钟，不过明天将会恢复正常。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陈清强。
4: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最近市场收盘以后啊，我们发现啊，市场的走势啊非常的扑朔迷离，底部啊跌势收窄，但是涨势呢也不明朗。针对这种行情，市场的波动加大，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应对？这里有两组指数啊特别明显，我们得要搞清楚。首先我们看到代表市场风格的啊微盘股指数啊，人气方向的一种领先指标，最近跌势明显，加剧了市场情绪的一种亏损放大。而代表科技成长风格的科创50指数啊，最近也在高位形成明显的震荡。从这两个指数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市场的分歧啊最近是非常的大。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该怎么去把握这个中的一个机会和风险的规避呢？这里不得不提到其中有一路资金表现值得作为散户朋友们的参考。什么资金？对，社保基金。为什么社保基金？我们来看屏幕。社保基金的话啊，仔细梳理它的一季报新进的买盘和重仓的方向，其中科技微盘股方向占比极少。我们可以发现啊，社保基金在这轮行情当中啊，两头都不压住，而且不仅不压住啊，它中间再去选择的一些啊中盘股方向表现也不差。最近社保基金精准躲避了这两边下跌的市场情绪啊引发的亏损，那背后到底有什么思路呢？今天呢，我们同样的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基金最新建仓的错杀精选的资料名单，背后映射出来的是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且业绩有高增长预期的资料名单。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社保基金为什么两端能躲过，这背后又拿到一个超额的一个收益，背后是映射了什么信号呢？我们通过数据复盘可以发现，社保基金的走势情况啊，它的指数也是不惧市场下跌啊，稳健上行。而上证指数中间可谓是一波上涨一波下跌，波幅显然较大。那么社保基金新进的指数情况不仅跌速可控，且上涨的时候啊不输上证指数的涨幅啊，这社保基金的背后的逻辑很清楚了。当然通过历史的复盘，不仅现在社保基金值得我们作为参考，历史上我们看到2005到2007年啊，社保基金和上证指数的对比来讲，也是精准踩到了一个低点和高点的一种离场和低点的抄底，以及2013到2015年二次普涨行情的时候，当时社保基金在底部也是重仓持有啊，涨到高位的时候精准做减持，包括2019年到2023年的时候第三次创业板大涨行情的时候，社保基金的指数表现也是啊优于上证指数，那包括本轮社保重仓的指数也是再次创出历史新高，而同期大盘啊还是相对的啊低位的位置，并没有跑赢当时的社保指数。所以发现这个社保指数最近走得这么强，背后的选股逻辑啊确实值得我们普通散户投资者进行学习。那背后到底怎么看呢？社保基金最新的持仓策略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展示出一份最新的社保基金重仓的错杀精选资料名单。

0: 单。那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社保基金最新的这个趋势走势，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以上证指数为例，社保基金在低位的时候敢于重仓持股，而在相对涨到高位的时候又精准减持。不管是2006年的抄底，还是2007年的逃顶，还是2014年的抄底和2015年的逃顶，都可以映射出社保基金的整体的持仓情况，都是值得普通散户投资者来进行跟踪的。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同步给大家更新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错杀精选的资料名单。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们今天整理出一份社保基金的名单，里面我们查看一只个股相关社保布局过的案例，我们作为参考。我们发现该只股票被社保基金重仓持有周线走势图可以发现，当时股价在底部震荡以后明显市场筹码是出清的，而近期受到市场行情的因素，股价呢有回踩，但空间极其的狭小，通过上攻突破以后再次回踩颈线位获得支撑，而后再次股价创出不断的高点。可以发现这个社保基金重仓的方向，它不仅扛跌，而且能穿越周期，在涨的时候能领涨，跌的时候跌数可控。所以社保基金最新的一份持仓精选错杀名单，到现在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还没有拿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那么对陈清强节目中的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博千金，
5: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6: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5: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看一些字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以后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6: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5: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接下来继续请教一下郭丽啊，刚才他提到说在短期内可能市场还会出现一个持续的震荡，特别是板块轮动

0: 速度也会很快。那么当前有没有一些持续性的板块，包括我们该如何操作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板块上面的观点是整个轮动特别快，所以整体可以关注光刻胶和韧性机器人。那么首先来说一下光刻胶啊，光刻胶的基本面上面主要有三个逻辑。第一个就是上游的传导，从 AI 发展到算力到半导体芯片一直到原材料。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中间有很大的缺口，整个涨价逻辑。那么第三个就是国内的相关公司整体一季报表现非常好，这是基本面。那么再来看一下光刻胶的技术面，这个是日线上面长线上面这个位置整体目前是在相对高的位置，但是中线上面这个位置仍然是在走日线的五浪上涨，所以中线这个上涨整体来说仍然没有结束，但是短线上面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追涨这个位置已经连续涨了3天时间，所以说如果想找机会上车，要等一个1到3天的缩量回调再来找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是光刻胶。另外一个方向大家可以看一下人形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的基本面的逻辑也是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特斯拉在2026年的7月份到8月份计划量产。那么另外一个是国内的厂家宇树还有致远，那么量产会不断的扩大。第三个就是物理 AI 的应用，那么人形机器人作为物理 AI 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下面来看一下人形机器人的 K 线图。那么日线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整个长线上面这个位置虽然有个回调，但是整体仍然是走一个五浪上涨。那么中线上面从最高点下来这个位置有一个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个消息，
3: 大强浩回来了。
4: 你回来干啥呀？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2: 坚定不移。
6: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武汉

0: 斩首。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炎帝故里，湖北随州。您正在收看的是为您现场直播的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欢迎大家的收看。
1: 欢迎各位。本次大典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现在大典盛况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湖北卫视、随州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和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凤凰网、长江云客户端、湖北日报客户端、随州发布等互联网媒体平台同步全球直播。
0: 农历四月二十六是人文始祖炎帝神农的诞辰，每逢今日，烈山之巅共聚炎黄一脉，始祖故里共享大德荣光，八方赤子更续星火，共赴一场跨越五千年的文明之约。
1: 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与我们一起来见证和分享大典盛况。他就是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欢迎杨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杨宇。
0: 杨老师好。
2: 你好。
0: 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杨老师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炎帝功德滋养了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那在您看来，炎帝功德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塑造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2: 我认为啊，炎帝作为人文始祖之一，他的功德简单的概括来说，至少有三大开创性的奠基意义。首先啊，众所周知，它是农耕文明的创始鼻祖之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就是传承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说炎帝琢木为四，柔木为垒，垒四之力以教天下。他不但是发明了农具，还将耕种的技术传授给农人，所以他才有了神农氏这个响当当的称号。传统农业当中，垒四这样一些农具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也仰仗土地生存的老百姓，让他们能够获得更稳定的收入。三国时期曹植的《神农赞》首先就称颂了炎帝作为农业始祖的功绩。他说：少典之应，火得成木，造为垒四，岛民播谷。其次呢，炎帝还是中医药的创始鼻祖。上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疾病是人们生

0: 生存面临的最残酷的天敌之一。老百姓有了病也不知道求医问药，所谓民有疾病未知药时，于是才有了我们熟悉的神农氏尝百草的故事。据说炎帝为了采集了解不同药草的不同性质，一日而愈70毒，神而化之以疗民疾。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本草经》之所以又被称为《神农本草经》，也还是因为后人对于神农尝百草的一种感念吧。这一点呢，也频繁地出现在后代诗人的吟咏当中。比如说，唐代诗人韩愈就写过《炎帝还书本草经》的诗句，柳宗元也说过《炎帝垂林边》。再比如说，宋代诗人刘克庄吟咏了古代的十大名医，神农居其首啊。进食身无毒，民之仅有灾，安知常侍者百死百生来。为了救民之命，炎帝是甘愿拿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第三，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的是，炎帝还堪称中国商业文化的创始鼻祖。根据史料的记载，炎帝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据天下之代，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通过这种最早的商品交易的形式，老百姓能够互通有无，让货物流通起来，生活资料才会更加的充实，生活质量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改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炎帝还教会了人们不贪利、不争利、不奋争而财足，无智令而民从啊。炎帝这三大创始功绩其实可以说是标志着上古之民由蒙昧走向开化，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叫做炎黄子孙。炎帝作为人文始祖的地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不可替代的。当然了，除了这三大创始功绩之外，他对于中华礼乐文明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传说神农作琴、神农作瑟，他还创制了五弦琴，后来文王增加两弦，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七弦的古琴。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不就有这样的句子吗？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而曹植的《神农赞》也称颂炎帝，正为雅琴以唱风俗。作为礼乐中华，神农是对于音乐的贡献可以说也是彪炳史册的。所以我想呢，无论是农耕始祖、中医药始祖、商业始祖，还是雅乐的始祖，炎帝这一些功绩其实在源头上就塑造了中华民族务实、创造、奉献、为民的精神底色，那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
1: 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对炎帝神农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炎帝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本次大典的举办地啊，湖北随州有着华夏始祖地礼乐随州城的文化名片。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杨老师啊，您认为随州在传承和弘扬炎帝功德、延续炎帝精神方面有着怎样独特的禀赋呢？
0: 其实我是来自于炎帝陵的人，所以我是追随着炎帝的脚步来到了炎帝的诞生地随州。所以我觉得随州作为炎帝的诞生地，它在弘扬炎帝文化、传承传播炎帝精神方面，其实也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它还具有先天的地域的使命。首先在随州地面上啊，是有实实在在的食物可以让传说当中的炎帝精神具象化。因为神农氏为姜姓，它本起烈山，又称烈山氏、连山氏，而随州留存的烈山、神农洞这样些文化遗迹，既还有代代相传的祭祀传统，它就是传承炎帝功德的重要载体。
2: 好，那我再问一个比较简短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杨老师呢一直都从事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那您认为我们举办这样的拜谒大典能传递怎样的时代意义？
0: 在炎帝的诞生地随州举行这样的拜谒大典，我觉得既是对炎帝功德的缅怀与致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我们仿佛能够在穿越历史时空的雅乐清音当中看到炎帝教民稼穑、躬耕田亩当中那种不辞辛劳的身影，也能够感受到他日常百草练就那种百毒不侵的体魄和毅力的大仁大爱，好像能够追随他奔忙的脚步，一直追溯到华夏文明的源头。我们会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初心呢应该安放在哪里。在烈山脚下，在烈山湖畔举行的这样一场极具仪式感的大典，会激活唤醒我们沉睡的历史记忆，让炎黄

0: 子孙、华夏儿女，无论此时此刻你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我觉得血脉与情感的认同是最强大的凝聚力，我们会从中获取更磅礴的精神力量，去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让炎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1: 刚刚杨老师有说到啊，您是来自炎帝陵的人，一路追随炎帝的足迹，那这是您第一次来随州吗？
0: 是我第一次来随州。
1: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虽然是第一次来随州，但是随州进入我的记忆那是很早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对随州这个名字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好奇心，是因为上个世纪70年代在随州出土了曾侯乙编钟，因为我对于中国音乐史的关注就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随州的编钟。
2: 好，那我们接下来持续关注，非常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享。朋友们，拜谒炎帝神农大典马上就要开始，奉祀方阵以整肃就位，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大典现场。
3: 岁次丙午，时在孟夏，九州太平，四海清嘉，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吉时已到，奉祀者列阵入场。

0: 怀远，列山在峻，日月同光。一年一度，我们潜心聚守于此，只为感念炎帝恩情浩荡。一年一度，我们跨越山海而来，只因同源同脉，情系祖乡。
1: 人文石子，工业煌煌，福泽梨树，泽润八方。手捧玉帛，五谷祥酒，我们心怀敬仰。每一次进献，都诉说着华夏儿女慎终追远的衷肠。高举象征炎帝精神的帆旗，我们步履铿锵。每一次挥扬，都传承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薪火，昭示着我们承先启后的坚定志向。

0: 翠林时，稚磊寺以立耕耘，尝百草以衣名样，芝麻为布以御名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萧铜为景以怡民情，日中为市以利民生，眼目为史以安民居，炎帝始祖带领先民，点亮了华夏大地的文明之光。
1: 少年学子身着华裳，昂首挺立，将始祖的功德与智慧深情吟唱，经千年淬炼，历岁月沉淀，文明的火种再次照亮了青春的面庞。
0: 炎帝文化千古流芳。

0: 从先祖教民稼穑的初心守望，到历代先贤躬身践行的德行典范，直至寻常百姓代代相传的朴素信仰，每一代人都在传承中坚守，在坚守中弘扬。
1: 炎帝武化，根植随州烈山，辐射九州八方。他扎根学校社区，遍及城市村庄，融入岁月日常。不分老幼，无论远近，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在这份文化滋养中涵养胸襟，汲取力量，成炎帝创世之厚德，启华夏奋进之新章。

华祖门前排帐迎亚，行礼如仪，恭迎海内外炎黄子孙，业祖寻根。

我们将出土与随州的古老编钟敲响，华夏正音，钟鸣鼎盛，承载着烈山故园的千年底蕴，也激荡着中华礼乐文明的千年回响。《礼记·礼运大同篇》述说着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对和平发展的永恒向往。从始祖协和万邦的济世之道，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我们立足东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方案，为增进世界人民福祉彰显大国担当。

现在贵宾方阵正沿着七步登天台涉级而上，七七四十九级台阶，通古今，连天地，登临远望，满目山河锦绣，同赴盛世荣光。

0: 现在贵宾方阵已进入夜祖广场，出席今天大典的领导和嘉宾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先生，
1: 全国政协副主席

0: 银阁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先生，
1: 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先生，
0: 湖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先生，
1: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先生，
0: 湖北省政协主席孙伟先生，
1: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先生，
0: 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先生，
1: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先生，
0: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金华先生，
1: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文辉先生，
0: 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许正中先生，
1: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先生，
0: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晓英女士，
1: 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先生，
0: 湖北省有关领导马国强先生、居昭辉先生、彭勇先生、尔肯江土拉洪先生，以及港澳台和华侨嘉宾、文化界、宗教界、企业界嘉宾等。

敬天法祖，大典列张。有请湖北省政协主席孙伟先生主持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

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现在开始，全体肃立。大典第一项，击鼓鸣钟。

大典第二项，有请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先生恭启圣门。

0: 当第三项点燃星火，有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侨青年学子代表点燃星火。
1: 他们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赵恒健同学，来自中国香港的许翁燕同学，来自中国澳门的欧阳佩奇同学，来自中国台湾的邱如莹同学，来自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骆伟诗同学。

有请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先生，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先生，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先生，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京华先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文辉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先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先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小英女士，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先生，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先生，湖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共随州市委书记马泽江先生，中共随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胡志立女士敬献花篮。

0: 大典第五项，相敬始祖。
1: 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陆家正先生，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先生，湖北省香港商会会长、华翔集团董事林华先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梁华峰先生，澳门供应商联合会理事长李杰兴先生，中华道教联合总会创会总会长徐正佑先生，台湾商工统一促进会秘书长盛威浩先生，美国盐湖城华住中心理事长、韦伯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岳陶文先生，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会长季建明先生，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长来先生，湖北省楚商联合会秘书长简红先生，明氏大宗会会长明继泰先生，相敬始祖。

有请深圳弘法寺方丈应顺大和尚，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吴成真道长，九州通名誉董事长刘宝林先生，海珀特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兆琴先生，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夏强伟先生，甬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钊先生，湖北齐星集团董事长郑强先生，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郁信东先生，湖北奔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百雄先生，湖北金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饶金才先生，成立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阿罗先生，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甘子明先生，相敬十总。

大典第六项，恭读颂文。有请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先生恭读颂炎帝文。

0: 背对的作品。
1: 遂逢丙午，去尽端阳，雨秀将。

五洲次子寻根立乡，仅修一点，请神农之丹臣，功臣宋门，宋炎帝之辉煌，赫赫始祖，光耀穹苍，披华夏之鸿蒙，开文明之祥光，雷起农耕，麻至衣裳，药济生民，律定工商，四通商贸，立察阴阳，丰功远昭四海，洪泽长润八荒，越千秋而不民，立万载而弥昌，巍巍中华，傲立东方，守正创新，复兴在望，荆楚大地，向心图强，戮力中部崛起，谱写时代华章，烈山苍苍，江水桑桑，始祖之德，世代传扬，喜佑嘉惠，国泰民康，大礼告成，福为上祥。

大典第七项，共拜始祖，请全体肃立，行师拜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大典第八项，唱诵始祖。

大典第九项瞻仰圣像，请各位嘉宾前往炎帝神农大殿瞻仰炎帝圣像。

0: 朋友们，这里是炎帝故里，湖北随州。您正在收看的是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大典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呢，参加大典的嘉宾正陆续前往我们身后的炎帝大殿，瞻仰炎帝圣像。杨老师，刚才呢，我们看到整个大典的这个全过程啊，一直都秉持着仪式更简、礼乐更纯、文化更浓的思路。通过全程的现场观礼，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 还真是不一样，我以前都是看直播，通过在屏幕的那边去观礼，今天是全程现场见证并且参与了这一套大典的仪式，感受是真的更加的真切。而且我的随着这个仪式的进行过程当中，我脑海里面一直有一首诗歌在我的耳边回响，那就是《诗经》当中的古钟。古钟清清，古瑟古琴，声磬同音，以雅以难，以乐不倦，就好像听到了绵延数千年的礼乐的回音，真的是金声玉振。

0: 动人心弦。所以今天的大典能够删繁就简，回归礼乐，用一系列庄重的仪程，最纯粹的雅乐来致敬我们的始祖，既守住了祭祀的庄严底色，又把炎帝文化和随州的编钟礼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华夏始祖地礼乐随州城的厚重底蕴，这种守正创新的呈现，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特别有文化的厚重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文化的这种厚重，对吧？
1: 对。
0: 哎，谢谢杨老师的分享啊！您看这一场大典，它既是一次文明的回望，更是一次精神的传承。我也特别想请教杨老师，您看今年的大典，咱有学生代表，有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您觉得这样的安排对于我们炎帝文化的常态化的传承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真正的文化就应该是渗透在我们的血脉当中，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当中。何况随州又是这样一个钟灵毓秀、文脉荟萃之地。你看，早在唐朝，李白就说：“比美汉东国，川藏明月辉。”文化就像明月的清辉，洒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宋代的诗人也说：“九十九纲风俗后，人人旷以卧灵珠。”能够把炎帝文化带进校园，融入民间，带到每一个人的身边，让年轻人来亲身的参与，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文化的传承。大典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仪式，而是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可以感受、可以传递的一种文化行动，让始祖精神真正的能够扎根当下，代代相传。我想这正是文明永续最坚实的力量。
2: 杨老师讲得太好了，今天呢，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观众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的直播也要跟您说再见了。千百年来，炎帝神农开创的文明星火代代相传，早已化作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血脉，激励着我们不断开拓进取，勇毅前行。
0: 让我们传承炎帝精神，更续文化根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明年今日，我们再赴烈山之约，再聚始祖故里。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这个消息，
3: 大强浩回来了。
4: 你回来干啥呀？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名。

0: 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8: 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
9: 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啊。
10: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哎呦，
1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你说，我哪年进的同盟会？1907年，您老刚入会就做了同盟会副顺分部长。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有谁知道啊？
1: 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您就加入了。曾参加过哪些武装革命？
0: 哼，哎，你说，
2: 四川武装起义、民军武装起义、重庆起义，
0: 还有护法战争。老夫的履历既然诸位都清楚，还多此一举干什么呀？正事儿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工夫跟你们这些毛孩子玩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把戏？
3: 哼，没事找事儿。迟恭，请留步。
1: 你还没完了。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1905年，同盟会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创立的。
3: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啊。

0: 中华革命党也是孙先生1914年创立的。
1: 张龙，
2: 哎，
1: 中山先生领导过哪些武装革命？
0: 啊，本党自兴中会成立至今，凡17次武装起义与革命，均由中山先生领导，包括广州起义、惠州起义。
1: 不用报了，师公，想必这些你也清楚吧？
3: 中山先生的革命履历，本党上下谁不知晓啊？
1: 那就好。

是中山先生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各项均工整填写，无一遗漏。施工不妨亲自看看。党员重新登记是本党一大的决议，凡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就会丧失党籍，中山先生亦不例外。施工，若是您自认为比中山先生的资历还要老，比中山先生的功劳还要大，那这张表您就不用填了。否则的话，还请施工支持我们的工作。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1: 唱唱
0: 旌旗招展空翻云，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 你能不能别唱了？我问你，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你管不管？
0: 哎呀，你小声一点，人就在对面办公，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1: 嘿，你可是执行部的常委，他毛泽东在你的执行部里都快坐上头把交椅了，你还由着他闹腾啊？
0: 他闹腾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刺乱了阵脚呢？
1: 连我是不是党员这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0: 老谢啊，你呀、啊、就是沉不住气。
1: 你沉得住气，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
0: 那也要看他能撒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1: 哎，真的，
0: 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1: 国人，行了吧？
0: 光你忍可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0: 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

0: 那可都是咱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
1: 他敢？
0: 他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说他敢不敢？姓毛的不就是要填表吗？顺着他，把表填了，亲自送上门。别为了争面子把里子给毁了，丢了党证，那损失可就大了。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人在，共产党闹腾不了几天。
2: 74号，袁奎耀，20岁，陕西省嘉县人。75号，关林征，19岁，陕西省户县人。77号，桂永清，24岁。
3: 老蔡，来得正好，我和张龙正忙得焦头烂额，赶紧赶紧过来帮忙。老蔡，怎么了？
4: 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
3: 向导周刊，你这不一直变得挺好的吗？
4: 你觉得好，那些右派却很不满意，嫌刊物的言论太左，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2: 都说什么了？
4: 说我们这些共产党是客卿，他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说是国共合作，我们在这尽心尽力的，他们却搞什么主客之分，把我们当成寄人篱下的客人。既然如此，那国共合作的初衷何在？真是岂有此理。
3: 哎，老蔡，先租我。哎，消消气。哎，你说你这又何必悲观呢？国共合作是中山先生支持的，更是历史的潮流。这向导周刊既然是你主编，爱说什么随他们，我们呢只要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就行啊。
4: 你呀，什么时候看问题都那么乐观？
2: 润之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就这脾气，打死前还得先笑三声呢。
3: 哎，
2: 我就不说别的了，你看看眼下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事情还没忙完，这党员资格审查就出了大问题，我这都一个头两个大了。嘿，他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4: 怎么了？党员登记出麻烦了？为什么呀？1、2、3区不都挺顺利的吗？
2: 光这一个第4区，1、2、3区加起来还没他们一半麻烦。
4: 那是为什么呀？难不成第4区有什么不一样？
2: 你问问他吧。
3: 哎呀，是这样，4区原有的国民党里有一大批人背景复杂，这很多人呢过去不是省长就是军长师长，审查起来颇多掣肘。
4: 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官僚啊？
3: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喽。这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以对抗袁世凯，所以呢当时只要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证。这民国8年呢，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成国民党，一边呢要对付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就没有军队，结果呢又大规模扩党，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证的都拉进来成了国民党员。
4: 哼，只管有权有枪有地位，也不论信不信仰三民主义，那不成了一锅大杂烩了吗？
3: 症结就在这儿。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党员是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着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很多人呐，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革命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若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4: 难不成这些人全都集中到第4区了？
2: 还真是。这第4区不是法租界吗？天高皇帝远，

0: 那些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界当狱工，结果都在这第四区。你猜，就光第四区这种党员有多少？
1: 几十？上百？
0: 1000多？
1: 这么多？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2: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按规矩办。重新发给党政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是不是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取消党籍。
0: 只是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都清理掉。这些人一个个有权有势，只怕他们不服气，到时候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2: 你怕什么呀？改组整个国民党是中山先生的决策，更是一大通过的决议嘛。中山先生启用我们办这件事情，正是看中了我们共产党组织严密的优点，希望借用我们的经验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的现状。我们按规矩办事，道理在我们这边，谁想闹事他也出师无名。
0: 哎，算我走运，被你安排着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主席的差事，想跑都跑不掉了。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明天军校出事，我还得赶在12点前把这个报名表送到考场上去。
3: 哎，张龙，外边下大雨，你别把表格弄湿了，我送你去。
0: 行啊，
2: 把这个拿去。
0: 哎，你怎么着？
2: 我呀，还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档案甄别出来，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喽。
3: 你看眼睛都熬红了，还当自己20几岁呢。行了，早点休息啊。
2: 行了行了，快走吧。
3: 走了。
0: 走啊，润之。
4: 人家不填表吧，你是天天的催函请教。我拉下这张脸，好不容易动员他们把表填了，你可得大笔一挥就取消了人家国民党员的资格，你这是何必哟？
2: 叶部长，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我都是按规定办的。
4: 什么规定？
2: 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
4: 好，这个人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就已经追随总理左右了，你说他哪点不符合规定？
2: 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却投靠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与革命为敌，直到如今。
4: 好，这个人他总没有投靠北洋政府吧？
2: 可是护国护法历次革命他都没有参与，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像这种晃进党内却袖手旁观的人，能算是革命者吗？
4: 润之老弟啊，凡事哪有都按规矩办的，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就拿你润之老弟来说吧，你本来是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现在不也加入了国民党，拿了党证吗？你说人家晃荡来晃荡去晃进党内，可你们晃的也不慢呢，哗的一下全都晃进来了，怎么就不让人家待下去呢？
2: 叶部长，难道您认为清除革命阵营里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与国共合作的大计相冲突吗？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国共合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哼，只不过我觉得新人踢走元老，客人赶走主人，这不太合适吧。
2: 叶部长，您刚还说过维护国共合作，怎么转眼之间又搞主客之分了呢？
4: 哎，我也是好心提醒啊。第四区的国民党员有1000多人，这刚清查了100多就被你赶出了70-80。照这样下去，等清查结束，第四区怕是剩下几个国民党员喽。

0: 叶部长，可我却认为，不管剩多少，合规定的则留，不合规定的则去。
1: 既然党员重新登记这项工作由毛秘书负责，你又一口一个规定，看起来我这个部长是不必多管闲事了。丑话我说在前面，毛秘书这样一意孤行，以后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担这份干系哦。
0: 谢谢叶部长的提醒。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1: 啊，去忙吧。嗯。

0: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今天别去上班了，先去看病吧。
1: 那可不行啊，执行部里还有很多事情呢。
0: 那你不会先让张龙定定班吗？
1: 一天小病没事的，再说张龙自己也忙得很。
0: 小病小病，这都多长时间了，反反复复发低烧。你看咳得这么厉害，你这再拖下去，拖成大病可怎么办呀？
1: 润之，好几个月没吃薪水了，家里的米快没了，安琪的奶粉也喝光了。大人可以靠着稀粥撑着，可孩子不行啊。我今天就该发薪水了，等我领了工资啊，马上就买米买奶粉。
0: 润之，还剩一块钱，先拿去看病。
1: 哎呀，我今天不就发工资了吗？
0: 润之，今天一定得先去看病，一定要把工作减少，要不然再好的身体也被拖垮了。
1: 你要是垮了，我跟孩子可怎么办？开
0: 慧，我答应你，今天呐，一定去医院看病，一定把工作减下来，好吗？那我先走了。张龙，你来的正好，我让润之先去看病，麻烦你先替他顶顶班，好吧？
2: 好吧。
0: 润之，那我先走了。
2: 我还想找你帮忙，你说你这怎么了？明天就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我实在是掰不开了，这不才找你帮忙吗？怎么又掰不开了？你那的人手不是够吗？
3: 昨天又走了四个，怎么又走了四个？哼，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撑得下来啊？
2: 都这个时候了，你呀，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人留下来嘛。
3: 没有钱，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人愿意留下来。 这件事情你怪不了人家，几个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你说咱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哎，你这里不是也一样？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现在呢还剩几个人？本来想找你帮忙，你又病成这样，算了，我去找老蔡。
2: 你别去找他。
3: 香岛是每周一期，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这以前呢，还有人帮他，现在也走了，他哪抽得出空啊？
1: 那四区成立大会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他办不下去是吗？
2: 这四区大会必须得改，
3: 看来只能找老蔡办办了。
2: 老蔡呀，就算我求你了，别再看了。不行，我得把它看完。啊，静瑜啊，
1: 润之，
2: 润之，张龙，
3: 老蔡，
2: 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没事。
1: 什么没事啊？昨天晚上忽然发的哮喘，都是这阵子熬的。

0: 老蔡啊，你感觉怎么样？
1: 啊，我不碍事儿。
0: 老蔡，你得多休息。哎呀，
1: 我得先把这个稿子看完。
2: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1: 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0: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你呀，今天到这儿就先休息。我保证明天出刊。
1: 你自己也病着呢，还揽那么多事情，我的事我自己来。
0: 老蔡，什么你的我的？哎，向导就先交给我，你好好养着。来，养好病之前，什么工作都不要干。
1: 你也多注意身体。
0: 放心吧。帮我拿一下我的包。
3: 老蔡，有润之，
0: 来，
3: 好好
0: 给我来一下。
3: 先养好啊！哎，时间不早了，我上班了。
1: 好。
0: 静瑜啊，照顾好老蔡，别把身体累垮了。
2: 我知道了。
4: 请进。
0: 叶部长，这个月为什么又不发工资？
4: 发工资是会计的事儿，找我没用啊。
0: 会计说了，工资是您给批的。
4: 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月的经费呀，确实紧张，挪腾不出什么钱来啊。
0: 那为什么国民党员就有，我们共产党员就没有呢？
4: 哎，毛秘书，国共一家可是你亲口说的呀，哼，怎么现在又分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
0: 这个家不是我分的，我想是发工资的人别有用心吧。
4: 哎，毛秘书，你多心了，既然大家在一起办公，会计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确实是经费紧张发不出工资。
5: 哎，总不能这样就给人家扣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吧。
0: 好，既然是没有钱发工资，那为什么别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呢？
5: 啊，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
0: 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
5: 那就是你们借晚了呗。
0: 好，第一个月会计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第二个月我们早早的就去排队了，可还是借不到
5: 啊。不是前三天就让人家给借走了吗？
0: 这工资不发没关系，一家人有手有脚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办公经费必须得批，不然这工作就没法进行了。现在干活的人全走了，这工资全都记下了，我们累点没关系，可是这交通费、材料费、材料邮寄费，这些通通都出了纰漏，眼看着连墨水都买不起了，这工作还怎么往下进行啊？
4: 毛秘书啊，你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上面不给我经费，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5: 而且经费短缺又不是你一家人的事，黄埔开学还用木棍操练。
4: 再说回来，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办法嘛，革命不都是白手起家的吗？啊，
0: 偌大一个上海执行部，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0: 猫咪说，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死了。
1: 被我给堵死了？
0: 党的经费一直就很紧张，过去在执行部靠我这张老脸撑着，到处的求爷爷告奶奶，

那些有些家底的党员拿出些钱来赞助执行部，人家好歹是党员，也给我些面子。哼，可现在你毛命。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怎么样？

叶部长，但我却认为，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喂，老谢，是我。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你不是打算弄出点动静来吗？嗯，对，时间地点我通知你。我的意思，要弄，就弄他个天翻地覆。

0: 又回来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1: 怎么还烧着？你是不是又没去看病？今天没来得及，明天去啊。
2: 案情的奶粉买了吗？忘了，明天买。是不是谁都没领到工资？
0: 你看，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1: 我不是给了你一块钱吗？你至少得把病先看了呀。
2: 老蔡也病了，我看他病得特别严重，就把钱留给他，让他买药了。
1: 你看看，出门一个包，这回来两个包，不是说了让你申请减少工作，这怎么还多了工作？我呀，先把老蔡顶一下向导。再说了，你看我这身体，总比老蔡能扛吧？ 你忘了，你也生着病呢，你不会先找别人顶顶啊？
2: 哎呀，现在要找人帮忙，比现生一个还难。我呀，顶顶就行了。
1: 今天顶，明天顶，你这担子越来越重，迟早要把身体压垮的。谁说我垮了？啊？谁说我垮了？
2: 还在睡着呢。你看看你，30岁的人了，瞧你这风景。
1: 我不是让你放心吗？
2: 那今天早点休息吧。
3: 润之，怎么了，周龙？你受伤了？不是我，是少离子，他被人打伤了。
4: 人怎么样？送医院了没？
3: 已经送医院了。
4: 什么人干的？为什么？
3: 明天不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吗？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4: 少离子上去阻拦，结果还被他们打伤了。临走前，他们还放话：“
3: 季姐怎么了？”今天晚上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明天第四区的成立大会要是敢开，他们就会来砸会场。报告叶部长了没有？
5: 打电话了没人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3: 明哲保身，继续找。我自己去。
4: 哎，润之，
3: 别找了。四区会议召开的时间跟地点完全是保密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1: 明摆着跟谢池还有叶楚仓背后通着气，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指使的。现在几点了？
0: 快12点了。
1: 离四区大会开始还有8个小时。
3: 润之，我们现在所有党员。

人家在一块就200多人，他们现在已经聚集了500多人了。明天四区会议如果召开的话，他们要是真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到时候四区会议就没法开了。你说怎么办，润之？

0: 这个会必须改，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还有那些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都调动起来。
2: 离开后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而且上海这么大，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能调动那么多人？
0: 更何况现在深更半夜的，大家都已经睡了。
1: 事在人为。
0: 把邓中夏、王和波、只要是我们的人全都招来帮忙，让他们分层通知各区、各学校的党员骨干，再让他们连夜组织动员各自管辖的党员，能找多少算多少。我们现在兵分三路，张龙，你去动员一二三区的党员。
3: 好的，我尽力。
0: 开会，景玉，你们负责联络各个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党员还有积极分子。
4: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各大报社也要联络，让他们明天派记者到会场。只要发生冲突，
5: 就一定让他们如实向公众报告真相。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们还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润之，老蔡，
6: 老蔡，
5: 你看我行吗？我的法语和英语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任务的话，尽管给我布置。
0: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养病。
5: 你要还当我是一个党员的话，就别磨蹭了。
0: 好吧，老蔡，你去联系自林西报和中法新汇报那些外报记者，让他们明天也都会上来。
7: 明白。
0: 我现在去执行部，得便有电话，有些人我要亲自联系，而且也方便我居中调度。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快！
7: 好，走。
0: 哎，我先走了。
8: 你还发着烧呢？
0: 都这个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就一个晚上，我顶得住啊。
9: 情况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就是你要的那四个字：天翻地覆。刚才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哦，毛泽东来了。怎么说？我让下人接他。喂，是我。
7: 哦，知道了。毛泽东去执行部了。去执行部？他去执行部干什么？哼，他爱干什么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让他到这儿来？我要的就是他来。要不，这出堂会我唱给谁听？你什么意思？四区成立大会时间地点只有你我知道。 咱们在这儿就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撇开了干系，再者，他来跟我汇报这件事，我唱着戏呢，走不开。哼，我说你非让我到这儿来，原来早就算计好了啊！<笑>毛泽东想跟我斗，他还嫩。
0: 要是他不来呢？
7: 不来？哼，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敢吗？嗯。
0: 哎呦，看来这一晚上够他折腾的了。
10: 叶部长，您该开打了。
0: 那咱们就唱他个通宵达旦。
7: 嗯，通宵达旦。
0: 走。

0: 去哪里？
1: 捷运胆用寓所。
0: 几号号？喂，
1: 运胆用吧。
0: 啊，
1: 是我，毛泽东。明天那些被开除的国民党员会去冲击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会场。
0: 什么？
2: 你带着中国青年的记者过去，
1: 只要他们敢动手，你们就拍照。

0: 喂，
1: 润之，是我。
0: 开会，怎么样了？
1: 我们联系了八十几个人。我们俩准备再去另一所学校，
2: 估计还能联系到二三十。
0: 辛苦了，还有四个小时，你们继续联系。
1: 对了，你还发着烧呢，要多喝热水，记住了。
0: 记住了，夜深了，你跟景瑜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通知
1: 老蔡，怎么样了？
2: 我这边情况很好，几家外报记者我都联系过了，他们明天肯定会到现场。
0: 好，来，秦总。
1: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0: 开会跟景玉联系了100多人，再加上四区的400多人，还差一大半。现在就得看张龙的了。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0: 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被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

0: 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老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老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老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

0: 步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这个消息，
5: 华强浩回来了，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4: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3: 你让那我把他那碗给我。
2: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3: 三牙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那碗

0: 什么？你看看，又有七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哎呦，
4: 痛了！
5: 顽童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顽童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笑>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笑>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不会有什么变故了吧？
1: 不会，该打招呼的都打过了。哦，刚才来电话了，那个叫罗章龙的去好几家请过了，没一个答应去。
0: 那就好。

0: 润君，喂，张龙，怎么样了？
1: 润君，我们已经……
0: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0: 我知道了。怎么样了？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一定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参与第四区的事情。
2: 还剩不到三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呀？
1: 是啊，润之，这么短时间内我们还能再去哪里找人呢？
3: 润之，赶紧想想办法吧，时间不够用了。
1: 对呀，快想想。
0: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1: 还指着一二三区的人能帮上忙呢。
3: 就是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工厂，我忘了工厂了。开会，江宇，你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吗？
1: 是啊。
0: 夜校这么多工会学员，一定会有工会的骨干。
1: 啊，有，上海纱厂的顾正红，他就在我教的那个班。
3: 对，纱厂工人三班倒，马上会有大批的工人下班，只要找到顾正红，肯定能带动足够的人呢。嗯，
2: 好主意。
1: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3: 我也去。
1: 走，走。
0: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老谢啊，你还是到会

0: 厂那边去看一下吧。
1: 哎呀，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准备了两三天，召集了500多个人。哎，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办法？除非他是孙悟空，你就踏踏实实等着他灰头土脸的跟你赔不是吧？
2: 也许是我多虑了，可见不到他，我这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
0: 你去看一下，我放心。
1: 你呀，
3: 行。

0: 叶部长，有个叫毛泽东的，说是执行部秘书，前来求见。
1: 叫他进来。
0: 是。
1: 终于沉不住气了。哎呀，毛秘书，稀客稀客。昨天来了几个朋友，在我这儿热闹了一下。我们玩的有些晚。哎呀，毛秘书啊，你的气色可是不太好啊。
2: 也难怪，身兼数职能不累吗？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一句，要注意身体，身体垮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嘛。啊，来坐坐。
3: 叶部长，我来是为了向你汇报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的事情。
2: 哦，怎么样，很顺利吧？
3: 没有，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集结了500多人准备冲击会场。
2: 啊，谁这么大胆子？那情况怎么样？
3: 忙了一夜总算是解决了。
2: 解决了？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来坐坐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本来已经准备了。
2: 抱歉啊。喂，
4: 老爷，不好了，那帮共产党忽然调来了好几百沙场工人，组成纠察队，把整个会场都堵死了。
2: 后来呢？
4: 我们的人本来还想硬撞，现在来了一大堆记者，全是上海有名气的报社，相机就戳在那儿，你看还冲不冲啊？
2: 都这样了，你还……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火气啊？别闹了，该回家，赶紧回家。

0: 夫妻吵架都吵到我这儿来了。夫妻吵架，倒是跟今天四区大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国民党的区党部成立大会，有些人明明是国民党人，却要暗中指使破坏大会。叶部长，你看，像不像是夫妻吵架呢？
1: 你这么一说，有点像，有点像。

0: 叶部长，您倒是应该去劝劝您那位朋友，能不能还是不要闹？毕竟是家仇，而我们也一样，明明知道胜券在握，但仍然希望尽量能够避免冲突。毕竟双方一旦发生冲突， 损害的是整个上海执行部的形象，包括叶部长您作为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也将会受到牵连。最根本的，冲突会使整个国共合作的大局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整个上海执行部都难逃其咎。钟山先生很快就要到上海了。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非常的痛心疾首。这点小事儿，就别让总理他老人家分心了吧。夫妻吵架，可以床头吵架床尾和，关键在于一个和字。四区大会这件事，我也想请示一下叶部长，对于那些恶意捣乱的人，到底是打呢，还是和呢？
1: 和。
2: 当然是和了，王秘书，我的意见是放这些人一马算了，毕竟和为贵嘛。
0: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啊，
0: 请留步。

0: 不长军阶，则冬子来上海一直身体欠佳，近来因劳顿之故愈发不至，恐难坚持。哈哈，公请假三月回乡休养，特此高价恳请应允为盼。哈哈哈哈哈哈，准准准哦！哈哈哈哈哈哈。喂，老谢。今天晚上我请客，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一定要来啊！
1: 1924年底，积劳成疾的毛泽东被迫请假回乡养病。当日，叶楚仓大宴宾客。
2: 老实点！
3: 放开我！
2: 干活你！走！
3: 放开！
2: 快点走，快点走，我你走，快点走，
3: 放开我，爹，
2: 快点快点，
3: 救我呀，爹，
2: 我说什么，快，
3: 爹，
2: 快点，
3: 放开我，
2: 老实点，
3: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2: 快，站住，光天化日干什么呢？
3: 富强哥，救救我，
2: 老实点，
3: 富强哥，
2: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个闲事儿你最好少管。

0: 滚开点！
1: 不行，你救我！
0: 这个邪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毛先生，毛先生在家吗？毛先生，
1: 四叔，哎，润之啊，
0: 啊，三叔，哎，毛先生，这位是啊，
1: 他是，
0: 我是彭家老三，舒侃呢。哎，
1: 舒侃兄弟，
0: 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1: 是啊，
0: 我都快认不得你了。
1: 毛先生，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0: 交租？
1: 是啊，当年您离开韶山，把您家的地都给我们几家种了，这种了也有好些年了。这不，现在您回来了。
2: 我毛泽东又不是地主，哪有收租子的道理呢？乡亲们，不用了，快拿回去啊！
3: 你看你就收下。
2: 听我的，拿回去，拿回去啊！来，
1: 妈大人，
2: 妈大人，兰妹子，
1: 您就是京城来的官家毛大人吗？
2: 哎，对，就是他。
1: 毛大人，毛大人，
2: 求求我，求求我！哎呦呦，哎呦呦，妹子，您回来了，妹子，兰妹子，你快跟爹回家去吧。
3: 你不去，
2: 人家就要我们家的地呀。
3: 大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韶山这几年啊，连年干旱，这田里根本就打不出谷子来。
3: 却成了一个战壕上还不说，这利滚利是越来越多呀，怎么也还不清啊！
2: 抵债，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3: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2: 不给女儿，程老爷就要我们家的地呀，没了地，我们这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3: 这话说的再理想是女儿再金贵呀，也当不得一块地重要啊。
0: 可兰妹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怎么舍得呀？
4: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这程老爷谁能惹得起呀？
5: 福县兄弟为这事儿啊，都叫蒋爸给绑走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这个程老爷到底是什么人？
6: 就是咱们上七都团防局的局长程旭升，他手下有百十号团丁，二三十杆枪，往年呢。
7: 有交不上他租子的，都有活活的被打死的呀！我们在背地里啊，都叫他程屠户。宣统二年，萧永贵向程老爷借了六斗谷子和六百文，月息三分，一年利息二百一十六文，三年功德本息和一千两百四十八文。萧永贵无力偿还本息，于民国三年立于本一同转期，另立器具。 月息五分，三年为限；民国十年，三年利息为4955文9钱。萧百顺还股15斗，合计900文；人签利息4055文9钱；本息合计6355文3钱；利本转期另立器具，5年为限。 以萧家南桥湾土地做偿还保障，民国十五年，5年利息为23671文26钱，本钱6350文3钱，合计33071文56钱。老爷都报完了，
1: 毛先生，你都听到了，有凭有据，账目是分毫不差，
8: 我可没多要萧家一粒谷子。
9: 程团总家的账目，账自然是算得清楚明白的。
10: 那还用说？我其实也不想要他的人，可这借据上明明写着呢，以南桥湾萧家土地抵债，还不了钱，这地就是属于我的了。欠债还钱，该多少是多少，咱都得照章办事，不是？
1: 照章办事确实是应该的。哎，不过我倒想问一下程团总。 您照的是哪个章程啊？
9: 民国行新法，当然是赵省长刚刚颁布的湖南省县。
1: 没想到程团总对现行的法规了解的倒是清楚啊。
9: 那

0: 是自然。
1: 那省县里对借款利率的条文想必您还记得吧？民间借贷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超过部分视为无效，这也是省县里明文规定的。
0: 他这个账啊，时间久了。
2: 啊，老爷，
0: 您看这第一张借据，这还是宣统二年立下的，要说依法办事，当然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嘛。
1: 成团总纲还说过，民国行新法，怎么这会儿又不行呢？
0: 新债按新法，旧债嘛，当然按照前清律例了。
1: 那好，就说前清，大清利率之户律更是写得清清楚楚，严禁利滚利，以本作利。这要真是按前清的利率，成团总这账可就更不对了。
0: 毛先生，咱乡下这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算法，祖上留下的规矩，那总不好违背吧？
1: 这正话反话全让成团总一个人说了，总不太好吧？您说，万一这小老爹真给逼急了，到长沙去给您告上一桩，到底是乡村陋习好使啊，还是省里的法律管用呢？更何况，知法犯法，可是罪加一等啊！
0: 哎呀，程某人学法不精，学法不精啊，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让毛先生见笑了，见笑了。这个账啊，确实有问题，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1: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0: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1: 哎，那这借据呢？
0: 哎呀，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还留着它干什么呀？旧账啊！
2: 哎呀，老爷，
0: 旧账。
1: 程团总，这要按刚才的账算，这些年萧家可还多还了您不少谷子呢。
0: 退，折成现金，马上退。
2: 哎呀，老爷，您这
0: 是什么账？退！
1: 程团总。我这里还有一件事情。
0: 毛先生，还有什么事情？
1: 有一个叫毛福轩的乡亲，好像因为这件事把程团总给得罪了，听说给绑到这里来了。
0: 有这事儿？
2: 老爷，
3: 有。蒋八绑的。
0: 误会，纯属是误会，赶紧放人。
2: 是。
0: 毛先生，早就听说您在外边混得风生水起，就想拜访您，没想到您亲自来了，幸会幸会啊。
1: 我这次回乡休养啊，还要有一段时间，免不了还要和程团总再打交道啊。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片山，这片水，这里的田地和乡亲，在想这些年来我搞过学运，搞过公运，开过书社，搞过党务，工商学政我都忙了个遍。我们一直说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最广泛的

0: 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而在中国，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
1: 是啊，就像今天发生这事儿，你不要租子，他们偏要给你，好像种田天生就该受剥削。还有肖老爹。

0: 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干，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欺压。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我知道农民的苦。 可为什么过去我却忽略了他们呢？不光是你，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他们。是的，我们党诞生的时间还短，缺乏经验，只能按照俄式的革命方法一步一趋，两只眼睛盯着产业工人，拼命地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包括我。 前两年也一样。可我们却忘了，俄国算是半个工业国，无产阶级是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而中国4亿5000万人口，真正的产业工人有多少？200万，微乎其微。而占中国人口90%的，恰恰就是农民。如果中国的农民都改变了， 那中国何尝改变不了呢？可他们能改变吗？能，一定能。农民不是天生的麻木，天生的逆来顺受，只是被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给桎梏了。如果我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认为现有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我都可以改变，他们为什么不能？
1: 我明白了，农民缺的其实就是启蒙，只要把道理给他们掰开、揉碎、讲清楚，他们也一定能够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的不公平。
2: 对，
1: 韶山农民夜校于今晚在毛氏宗祠开课。 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听课。农民夜校，这倒新鲜，谁告的名堂？这不写着吗？教员毛泽东、杨开慧。
3: 各位乡亲、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我们韶山农民夜校今天正式开课了，大家要问了。 那你这个农民夜校到底叫些什么新名堂啊？为了讲清楚这件事，我想先请一位乡亲上来帮我一个忙，有谁愿意吗？
4: 来，
3: 这位大哥，你叫什么？
4: 钟志深。
3: 好，钟志深，请你上来，你请坐。
4: 哎呦！哎呀！你怎么把我家鸡蛋给作碎了？这不行，你得赔。
5: 不就是鸡蛋吗？我赔。
3: 好，一共5000文，拿钱吧。5000文？这都够我买2头猪了。不服是吧？账房。
5: 哎，来嘞。 东家，您叫啊？来，给他送张。好嘞。哎，这是好像。你小子看着啊，一个鸡蛋是1文钱，鸡蛋孵成鸡，这就是50文。一只鸡下了10只蛋，10只蛋又孵了10只鸡，这就是500文。
6: 10只鸡又下了100个蛋，100个蛋又孵出1只鸡，正好5000文。
5: 5000文？你这是胡乱算账吗？是不是啊？
7: 是啊，这是胡乱算账。
5: 怎么，嫌贵啊？乱算账。乡亲们，你看，现在就是好人难当吧？要你5000文，已经是我们东家大发善心了，要不就是把你家的地卖了。 都赔不起我们东家的鸡蛋钱，赶紧给钱啊！要不这100只鸡又要下蛋了啊！
8: 哎呀，是啊，是啊。

0: 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大家都觉得可笑吗？鸡生蛋，蛋生鸡，一个鸡蛋要还5000文，你们说这合理吗？
2: 不合理啊，
3: 不合理，不合理，
4: 不合理，不合理。
5: 哎呀，这不就是戏台上的事吗？
6: 哎，这可不是戏台子上的事，这种事情啊就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前两天秀兰姑娘家的事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宣统2年6斗谷子，现在要还3万多文，这得是多少斗谷子啊？你们算过没有？这和一个鸡蛋还5000文又有什么区别？可你们大家却又觉得习以为常，天经地义。
1: 为什么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勤种地却吃不上饭，而那些手不提肩不挑的老爷们却吃得好穿得暖？我们一不小心欠了他们的租子，就会被逼得卖儿卖女。乡亲们，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7: 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
1: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故需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我在想，这时间呢过得真快。你当初嫁给我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6: 孩子都大了，都4年多了。
1: 4年7个月6天。
6: 亏你还记得。
1: 这4年多啊，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又到韶山，东南西北的，苦了你跟孩子了。
6: 不苦，我倒觉得咱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这就是好日子。还有世间的夫妻数不清，可是真正能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和信仰的未必有很多。一想到我们俩能够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我这心里就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你看，就像这块红盖头，我当初一针一线的绣它，把它缝好的时候，只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幸福的见证。可是今天晚上我又一针一线地把它拆掉，却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再仅仅属于我们两个人，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见证。

0: 这是一个要用生命来维护的信仰。你们都想好了？
1: 猫先生，杨先生，我想好了。
2: 想好了。
3: 我想好了。
4: 想好了。
0: 好，下面开始跟我宣誓。

回到家乡的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杨开慧以韶山为中心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一批优秀的农民骨干团结在了他们周围。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家宣告成立。

0: 银田寺260万，湘潭县280万，湘乡县290万。省城米价上个月底已经涨到300万以上，这些日子每天都在上涨。
1: 那就再等等，等它涨到350万以上，我再把我囤的这1000多担粮食全部运送省城。
2: 是，老爷。老爷，毛泽东带了一帮人来，说是要见老爷。
1: 平跳五米，
3: 不错。按照民国法规，如遇饥荒，本乡本土有多余存粮之士绅富户，均需按往年米价开仓平跳，以解乡民燃眉之急，不得囤积居奇，擅涨米价，或者运粮出境，谋取暴利。程探索，这您想必是清楚的。
1: 清楚，当然清楚了。只是啊。
3: 哦，只是什么？
1: 这大灾之年，我家的谷仓存粮也不多了，杯水车薪啊，难解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呀。
4: 程大总，你家里有多少人口，多少地，一年收多少租子，韶山的乡亲们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你家没粮敢开仓让乡亲们看看吗？
5: 就是，你敢吗？
3: 哎，傅轩，程团总只说家中困难，又没说不能开仓平跳谷米。这话又说回来了，程团总身为一方团总，肩负着维护一方治安的责任，肯定也知道老百姓什么时候最容易乱，吃不上饭的时候。
5: 就是，这大半年来地雨不下，几千张嘴都在等着吃饭，谁要是敢没了良心，家里有粮但不肯开仓平跳，当心乡亲们一人一根扁担冲到他家吃他的大户，
6: 只怕到那个时候一文钱都收不到，还落个骂名。
3: 哎，程团总是个明白人，肯定不会做这种蠢事。程团总，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哎呀，毛先生这说的都在理上。
3: 这么说程团总愿意开仓平跳谷米了？
1: 那还用说，明天就开仓放粮。
3: 价钱多少？
1: 60文一升。哎呀，50文一升，绝不提价。
3: 好啊，程团总快人快语，我先替乡亲们多谢程团总了。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乡里乡亲的，应该的应该的。
3: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7: 不送，
3: 告辞了。
2: 老爷，你还真要平跳啊？
1: 要是真平跳了，老爷我赚什么？
2: 可这帮穷鬼人多势众，如今又有那个姓毛的当主心骨，只怕不好惹呀。
1: 他们不是要粮食吗？我要是没粮了，他们怎么办？
2: 没粮？
8: 抓土匪啊！抓土匪！程家被抢了，韶山出土匪了！快抓土匪啊！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哎呀，我的粮食啊！
2: 土匪
10: 粮食，
2: 抓土匪！
10: 毛先生，你要为我做主啊！你看我这上千担的粮食。

0: 一下子抢光了，一颗米也没给我剩下。这帮可恶的土匪，
1: 不知道这可怎么？
2: 韶山什么时候出了这么猖獗的盗匪了？
3: 是啊，是没听说呀，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多土匪。我这明天还准备给乡亲们开仓放米呢，这下子我可怎么跟乡亲们交代呀？
1: 你堂堂一个团总。
0: 谁敢抢你的粮啊？就是，你这里还有枪有人的，
4: 而且早不抢晚不抢。
0: 说好了明天开仓平调，土匪就来抢粮了。
4: 是啊，就是因为明天要开仓放米，我这才让团丁们回家歇歇。
1: 是是是，
0: 养精蓄锐，明天好干活。谁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啊？
4: 这帮土匪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是啊，这上千担粮。 都能转眼被抢空，这得多大一群土匪啊！这还了得？是啊，这还了得？
0: 再这么下去，乡里还怎么安宁？老百姓还怎么能安居乐业呢？这话又说回来了，
4: 上千担米，这帮土匪胃口再大，自己也吃不下，吃不了还抢这么多。
0: 无非是想运出去卖个高价。嗯，
4: 对啊，对，你说的对吧？
0: 对，没错。
4: 这就好办了，带着上千担米，一时半会儿这帮土匪肯定跑不远，米呀一定就在附近藏着。程团总，这件事情你放一百二十个心，我帮你办了。
0: 哦，
4: 大家都听着，从今天晚上起，四里八乡把所有的青壮全都组织起来。
0: 是是是，
4: 成立农民防匪巡逻队。
0: 不管黑天白天，码头要到，全都给我封起来，
4: 我就不信了，这上千担粮食还能跑到天上去。程团总，您看我还想得周到吧？
0: 周到，毛先生想的就是周到啊。
4: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们马上就办，不帮程团总把这帮盗匪抓出来，我们誓不罢休。
0: 我们誓不罢休。
4: 走，
0: 走。
5: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哎，家主，看一下。哎呀，都干死了，我们出不去啊！老爷，我们的谷米都存在地窖里，再拖下去就该发霉了。嘿，这帮泥腿子，简直都该死！该死的不是这帮泥腿子。 该死的是带头闹事的毛泽东，没有他，老爷我能到这种地步吗？
6: 老爷说的对，都怪那个毛泽东。原本想，好歹他在外头混出名堂来，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乡里乡亲，我给他这个面子。现在倒好，他不想让我活了。
7: 蒋爸，
5: 啊，
6: 你去给我办件事。
7: 毛泽东，他不是去了广州，去了上海吗？
8: 菊乡团县上七都团总程旭生派人来报，此人自去年底归乡，以养病为名，
7: 在乡间大办农民夜校，煽动民众聚众滋事，危害乡里，极有可能是个过激党。回到了乡下都不让我安生啊！电力乡台县，抓！
9: 韶山的父老乡亲们，程团总有话说。诸位乡亲白天抗旱，晚上巡查防匪，连日劳顿辛苦，程团总过意不去，专门从银田寺请了花鼓戏班，今晚在毛家祠堂为大家唱戏。
10: 程屠夫，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4: 我这儿也一样。程旭生派人送来的。
9: 说我连日组织青壮维持地方，辛苦，特地设宴请我过去，以示感谢。
11: 把人都支过去看戏，当然是想运粮了。可奇怪的是，他非请你去干什么？
9: 润之先生，润之先生，要快走。
11: 郭先生，到底怎么了？莫着急，慢慢说。
9: 赵恒惕得程旭生的密报，便是湘潭县立即逮捕你。 我在县政府值班，刚巧看到电报，润之先生，湘潭县的兵今天晚上就会来韶山，你得赶紧走。

0: 我知道了，他请戏班唱戏啊，是明修栈道，运粮是暗度陈仓，中间再套出个鸿门宴来。今天晚上他程旭生是想把这三出戏一口气唱完呢。看来这程家的粮是窝得太久喽，窝不住喽。
1: 那咱就让他一出戏也唱不成，他那个戏咱们一个人也不去看，就在路口继续找。
2: 好好，
1: 毛先生，你现在就走，让他们扑个空。
0: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3: 润之，
0: 我现在不去稳住程旭生，他就未必敢运这个粮。现在粮食是全韶山百姓的性命，他不想拖，我们就更不能拖。不就是三出戏吗？他程旭生想唱，我就陪他唱。
4: 毛先生到。
5: 哎呀，毛先生大驾光临，城府是蓬荜生辉呀、啊！
0: 那润之今天就要叨扰程团走了。
5: 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开席。

0: 盯紧点，一个人都别给我放出来，盯紧。嗯，
1: 知道，明白。
2: 毛先生在外边奔波，啊，回到乡下还要造福乡资，心系韶山百姓，实在是辛苦。程某，先敬您一杯。
3: 程团总客气了。要说心系一方百姓，我毛某可不敢贪功啊。这么多年，还是程团总劳苦功高，这杯酒应该我敬程团总才对。
2: 请来。
0: 都给我快，手脚得给我放轻点，别惊着人了，快快快点。

0: 鲍先生，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您这么做到底是图的什么？你在外面的事情我知道不多，可你这大闹省议会，我是大有耳闻呐！当年你振臂一呼，纠集了20000多人，跟着你去闹省议会，说什么还政于民。
1: 你说为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己倒得罪了官府，你值吗？凡事若只论得失，是非怎么办？真假怎么办？公道怎么办？
0: 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谈这些虚文干什么？咱就说农民的事，遭灾了，这我都知道，是农民吃不上饭，又不是你吃不上饭。 你这么兴师动众的，为了一帮泥腿子里里外外得罪了这么多人，你想过没有？
2: 这么说，我是把成团总给得罪了？
0: 毛先生，看来是小瞧我了。

0: 都已经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1: 是啊，都这么晚了，再等下去毛先生那边会有危险的。
2: 等，继续等。
3: 站住，干什么呢？
4: 看戏的。怎么了？
3: 都演了半天了，不许进。
4: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不是说你们成团总请客，人人都能来看吗？
2: 就是啊，又没说迟到了就不让进，我们要进去看戏。
1: 跟两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啊？
5: 蒋广娇不是说，哎呀，她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出来，又没说不能进。

0: 俩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啊？进去吧。哎，没事没事。行行行。
1: 大大，蒋爸押着粮食去码头了。
2: 叶先生，乡亲们，抄家伙！
3: 啊，走走走，
0: 这边这边，快！啊，叶
3: 先生，快！
4: 自古至今，形容农民的都是些什么词儿啊？暴民、乱民、愚民，你听听这些词儿，有一句好的没有？一帮泥腿子，乌合之众，你靠他们能成事儿啊？你成不了事儿。毛先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5: 程团总这番推心置腹，毛润之记下了，这酒宴款待的情谊，毛润之也领受了。只可惜意之所在，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何况道不同，不相为谋。程团总，告辞。
4: 来人呐！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毛润之，我实话告诉你，今天你进了这个门，你就休想出去。我已经向赵恒惕省长汇报了你在韶山的所作所为，赵省长下了令，要拿你这个过激党归案。现在湘潭县派来捉你的兵，恐怕离此已经不远了。
5: 既然程团总如此盛情款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打搅了程团总的清静，不介意吧？
4: 毛先生，你真能讲笑话，只有把你抓走了，我才算是彻底清静了，一劳永逸的事儿。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了啊？
7: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8: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古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

0: 做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2: 等等，9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2: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2: 我们叫一寸。
1: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2: 那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2: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2: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
1: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2: 这人体的5大急救穴分别是。

0: 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

0: 电话，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十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这个消息，
7: 八千号回来了，
6: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6: 他坚定不移。
9: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6: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6: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6: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哎，导演呢？
14: 这节目没有导演。
13: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4: AI 写的。
1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4: 好，来，三二一，开始。
13: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5: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3: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6: 这怎么办？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华福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许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明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的市场呢依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我们之前一直在提示各位，在六月有很多的外围事件的兑现窗口。那昨天晚上呢，我们是可以看到了美国新一轮的经济数据出炉。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的言论依然发表了关于未来，在这个资金面的方面不会说很快的出现联储加息的这么一种言论。今天早上呢，市场呢还是出现了稍微克制的一定程度的反弹。其实再往后展望去，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各国的央行会在本月都有议息会议，再加上其实还有一轮能够左右美联储未来动向的关键的数据会在25号发出，所以可能会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市场依然是一个较为克制的复苏行情。依然还是不变的一个主题，对应在午间的节目，究竟短期的节奏和未来的趋势是属于哪一方？短期的节奏我们该如何把握？盘面当中热点又应该如何分析？稍后聊。首先呢，我们还是跟随我们场外的主持人一起来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智能、安全、可靠，您安全用电的守护者。
5: 成功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0: 用九方，
5: 选股票
0: 用九方，
5: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今天简单关注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市场冲高后震荡回落，三大指数悉数转绿，成交层面两市量能再度走弱，半日累计成交1.59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约1356亿元。板块表现分化加剧，题材板块轮动加快，整体表现偏弱。截止到午间收盘，我们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均续创了绿盘，上证指数下跌0.73%，报收于3964.24点，深成指下跌1.32%，创业板指下跌1.79%，科创50收跌于1.50%。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仍然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家数有4504家，上涨家数仅有962家，其中涨停个股有56只个股，跌停有45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靠前的有小金属、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玻璃玻纤、工程咨询服务，资金流出靠前的是软件开发、通信设备、消费电子、 IT 服务、汽车零部件等方向。那么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首先请教许宏明老师。我们可以看到呢，我刚才提到了隔夜的消息面呢，是传出了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预期的一个调低。但是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市场也不像前期一旦外围有消息面的反转的时候，市场就一股脑儿的排山倒海式的多空腾挪去转移。今天没有，非常的克制。只不过呢，体现在了小金属和能源金属之前，因为这个加息预期反向被压制最极端的这一部分产生了反弹。那么许宏明老师，您会觉得目前的盘面当中，无论是做多或者做空，这种跟随消息面变化的这种动力，它其实在减弱的吗？怎么看？
2: 那我认为是目前处于一个减弱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主要原因大家去看成交量的一个变化。那么按照道理来说，如果海外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话，我们这边的量能它不会低。但是今天的一个量能基本上又出现了进一步的一个萎缩。按照今天的上午的量能表现，全天可能量能结构或许会低于2.5万。那么如果目前是处于连续的一个缩量的一个态势，那么大家都知道，一般市场结构进入到整个缩量的一个态势的话，那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些强势品种的一个缩圈抱团的一个效应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难度进一步的一个提高啊。也就是说，场内目前强势品种有吧？有啊，但是想要选择到这些偏强势品种的难度呢，可能就会大大提高。所以反馈到今天的一个盘面上，个股的一个涨跌幅呢，又变成了非常多的个股在下跌啊，极少数的个股是出现这个有资金关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目前的一个量能结构还是持续的一个萎缩过程当中啊。那么为什么量能是持续萎缩呢？那么如果在前段时间把资金空出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机构投资者，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他会不会重新去入场呢？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除了昨天外围市场公布的一些CPI 数据之外啊，那么到了下周又是有一些重要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可能会落地，那么在这些相关的消息落地之前，那么市场的很多的资金可能看不清目前的市场的一个变化，那看不清怎么办？那唯独只有这个先等待一下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市场的量能是持续萎缩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么从结构上看，因为我们的 A 股市场和海外市场相比的话，之前是已经提前对于海外市场的一个波动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演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一波的一个结构来看，指数层面我认为还是能够以一个横盘震荡去对应海外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个股层面的操作难度呢，确实难度是比较大，尤其是一些连创新低啊趋势往下的品种。那么我看下来，之前强势的品种虽然也出现一定的一个调整，但是它的一个调整和之前的涨幅去比的话，那明显调整幅度还是挺这个比较少的，但是一些连创新低的品种趋势往下的，只要海外市场出现调整啊，他们的一个调整幅度甚至是连创新低的。那么有一些品种我看了一下，在这一轮的调整过程当中，可能已经20%-30%都已经这个回落下去了啊。所以在选择具体品种的过程当中，大家切记不要想着在弱势的品种里面去抄底

啊。那么热点方面，今天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明显的，像工业气体今天是表现居前的。那么其中中船特气啊再次的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么河源气体也是打出了

0: 创新高，包括杰华特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有色金属这个方向也是隔夜出现了小幅的一个反弹，那么对于指数来说稍微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啊。那么有盐粉材是两天超过10%的一个表现啊，创新高。江南新材以及贵盐博业都是有不错表现。今天跌幅较大的主要还是在软件应用，包括一些传媒娱乐的一些相关方向。其中我们看到像同花顺是再创新低，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科大讯飞也是调整为主的，包括金山办公也是趋势回落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当下交易难度是还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一个体现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已经是连续两天的一个情绪周期的偏冰点的一个节点啊，想要去博弈短线机会的投资者，那我个人认为如果是连续情绪冰点的话，那么在接下去几个交易日里面或许会有情绪的一个回升啊，但是对于指数层面它会不会在阶段性的马上形成快速的一个反转呢，那还不好判断啊。所以想要去博弈短线策略的朋友我认为还是去寻找一些偏强势的方向啊，强者恒强，那么同时还是要注意仓位的一个管理啊。
1: 的确目前盘面当中呢，相对强势的品种呢依然维持着局部的赚钱效应。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许文英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从前期到现在的整体风格呢，在一次又一次的多空博弈当中是逐渐退潮，包括今天早上在内，我们可以看到易中天是再次的处于了流出榜的前列啊。就您来看的话，如果一直有我前面所说的几个大的外围的事件和数据的兑现点，会不会在这一个月的运行过程当中都会让偏成长端的这些龙头们持续承压？怎么看？
2: 首先我们要去讲一下最近的行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美国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啊，加息预期出来之后会导致这个大量的一些科技的一些甚至一些初创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它会上升，然后从而减少一个资本开出。而对于我们这个 AI 硬件的话，有大多数和这个国外的这个算力龙头是绑定在一起的，那一旦他们是减少这个资本开支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个订单啊。所以说这是这波调整的最根本的一个逻辑。那目前整体行情来说的话，我觉得不是安慰大家，指数表现已经挺不错的。大家如果去对比韩国或者纳斯达克指数来看，你在 A 股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分歧依然是比较大的。这个尤其是我们看到刚才洪明老师也讲，低位的个股它在连续的创新低，本来是我们要去做个防守，但没想到低位的个股它还在继续跌。但是昨天的话，我们看到资金有一些资金流向了这个像银行啊、保险啊、券商啊，他们这些涨得不错，但是它持续性呢，对吧？那今天我们看到又没有去一个流入持续，所以说目前市场的资金我觉得是它分歧比较大的。如果说科技方向的话，比方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小金属它是涨幅比较不错的啊，一个是这个加息的原因，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不当它是小金属去看。那其实大家去看今天涨幅靠前的，就拿和气体都差不多吧，他们都是这个在科技生产关键材料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说气体不谈，比如说今天的钨啊，比如说还有一种气体叫做，还有一种这个金属叫做铋啊，这些都是这个科技材料。所以说整个科技，你要说科技方向整体结束吗？没有啊，只不过是硬件端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但是对于材料端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机会才刚刚体现出来。这和我前几月的这个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大家一定不要紧盯着顶部的 AI 硬件，大家要去找这个产业链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是因为这个我们是全球产业链最全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很会导致一些这个国外一些龙头公司的一个停产。那为什么停产？就是因为原材料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在材料端，可能一些国外的订单会转向我们国内来啊，这是一个对于材料端的一个我觉得是最根本的一个逻辑。大家看到就是这两天我们看到像这些材料端就和这个市场的指数表现走出了一个逆势上涨一个表现啊，可能是这个机构资金它要去换成一种思路，你高位的这种个股它实在是往上顶，就是再往上涨难度太大，那低位的我们看到材料端还有一大把等待这个市场去挖掘。那所以说目前啊，在我们市场当中的话，内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就是说到我觉得目前的调整，因为这两天看不论是反弹还是下跌，它的成交量都没有放出啊，没有放出，你也很难说 它什么时候整理到位，或者是什么时候再有一波涨幅，这个很难去下判断。但是的话，

0: 现在是6月份，那再往后推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那上市公司的这种半年报就开始陆陆续续披露，对吧？大家是不是担心这个订单或者影响或者业绩有影响？那么等一些龙头公司的这个半年报披露之后，那可能届时会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1: 嗯，
0: 啊，到底我的业绩维持的怎么？到底我手中的订单有没有受到这种加息啊或者其他这种因素干扰的这种迹象出来？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相信在市场的主线还是回到科技端。
1: 嗯，
0: 哎，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到时候我们再具体分析。
1: 嗯，好，两位老师实际上对于目前的整个震荡的行情呢，还是给大家一定的定位啊。比如说刚才许明明老师说的两个方向，我就特别的赞同。一个是呢，到了下一轮业绩印证期的，真正是经过了这一轮洗礼之后，到那时候发现它其实订单量依然存在，而且业绩依然很好的这些主心股，它可能又一次的买到一个黄金的买点。另外一个呢，不要看今天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外围的一些言论导致的金属类的品种它反弹，但实际上这些还是抱团在科技股的当中，科技整个大的概念当中去转移到了上游原材料的这一端。好，盘面当中的印度尼泊尔来后续是否值得重点关注？我们在说完大盘之后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入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3.84%。可以关注到 A 股今天是整体维持窄幅震荡，前期热门板块普遍冲高回落，工业气体板块逆势走强，走出独立行情。早盘板块再度发力，盘中涨幅一度触及3.84%，华特气体涨幅超14%，和远气体、浩华科技封板涨停，南大光电、金鸿气体、中船特气等纷纷联动上涨。工业气体概念板块近期的表现强劲，多只个股是延续涨势，其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场内嘉宾如何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慧慧，这个刚才问的非常的棒啊，因为你要说高景气度高订单的多了去了，那为什么短期它就会在工业气体这个方向走出了一定的持续性呢？它的底气在哪里？在这里面的资金有没有必要去担

0: 担心一下外围的局势啊，或者是整个的快速腾挪的这个板块效应，我们请教许明远老师怎么看？
1: 其实我们现在来去看材料端呢，就是这种订单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说你想国外巨头一旦出现停产，当然我们来分享国外巨头为什么停产，因为他们没有原材料，就是原材料在哪里？原材料在我们这边啊，这和我们前面一些这个措施差不多。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目前整个材料端的这个基本面，它不像 AI 硬件的基本面一样， AI 硬件业绩很好，订单很多，排期很满，但是对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目前来说材料端呢，我觉得是它是在找一个预期，因为现在订单还没有完全倒过来，因为他们盈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预期。当然这个材料端像工业气体这个方向的话，在前面其实涨过一波啊，这次不是第一波，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它是比较高的，短期来看它是有一定持续性，但是对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来说，你还要去讲究你到底敢不敢去追，我是把基本面的逻辑告诉你，但至于敢不敢是这个投资者要根据自己风险去弄。所以说这个气体，我们再讲气体，其实今天还是那句话，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材料端它的的确确是没有太涨过，然后大家可以去挖一下哪些材料端还没有涨过的，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大家可以看一下研报或者 ASOS， 比如说我 PCB 比较材料端过罗雷一下，然后去对比一下市场当中，哎，我们哪些是在国内这个资源是比较有优势的，原材料是比较现在来说涨幅也不大，未来可能就是也会随着这个海外的订单，他们的这些材料端的逻辑是一样的啊。如果说这个和前期 AI 硬件相比的 AI 硬件其实逻辑就是订单业绩，但是这边方面可能还有一个订单转移的一个现象出来，一旦这个海外的订单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国内这方面来，那这些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那也不比这些 AI 硬件业绩会差。
0: 顺着这个逻辑再问一个新冒出来的能源金属这一块，虽然也有外围的消息面，咱们出口的有一部分恢复了，您会觉得又是相对较低的位置，它是否跟前面您提到的工业金属这个方面它会有同逻辑在，能不能有一定的延续性？
1: 这个我觉得他们二者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科技材料端，其实大部分它的制造的门槛或者是在这个我们全球的储量或者其他来看，它是比较稀少的，它是比较稀少的。比如说我们前面炒过很热的一个磷化铟，或者是现在我们看到气体啊，比如说这个六氟化钨，比较稀少，而能源金属来说的话，比方说锂，对吧？那这方面的话，它是比较多的。两者的话有根本性的逻辑，就是我现在就扩产，一下子扩产不太可能。因为原材料是比较稀少的，但对于能源技术来说，我的扩产是非常简单的。当我需求提升的时候，我的扩产我是很容易的。比方说，离我多点挖点矿，不就可以了吗？
0: 所以今天这个能源技术端偏消息面触动和这个超跌反弹，跟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工业气体不是在同一个能够跑的比较长的赛道里面。好，那今天我们要请教徐永斌老师关于这个操作的话题啊。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啊。那半导体其实也是一个走出了超强延续性的一个存在啊。在双创指数大家都觉得已经到了相对高位的时候，为什么这一块还没有熄火，怎么判断？
2: 好，那么首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我们这一边的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指数和海外市场的半导体芯片指数的一个走势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海外市场还在调整啊，但是我们这边呢反而是逆势走强的，但是半导体行业板块的内部呢又呈现出不同的一个脉络。想要去寻找这个半导体芯片中的机会的投资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重视里面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切换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一轮引领整个半导体芯片的，最早开始从2024年五月份启动的，当时是以 AI 芯片中的 GPU 芯片为引领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那么随后从2025年的九月份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方向又引领了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表现，但是随后我们看到近阶段整个存储芯片呢也出现了高位的一个震荡的盘整的一个走势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存储芯片表现之后，2026年今年的四月份开始又以半导体设备又带出了一波引领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行情，随后呢也是出现了高位的一个震荡。大家有没有发现半导体芯片内部的一个演绎也是在不同的行业板块里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切换的，但现在整个半导体芯片又有哪些细分领域能够顶住半导体芯片指数，而它的一个走势又和海 外的海外链有所不同呢？那么经过梳理后发现，我们发现了啊，这个整个半导体芯片

0: 片中的零部件反而在本周是表现非常的一个活跃，接力了前期的半导体芯片中的细分领域的一个行情，形成了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行情演绎走势。那是不是意味着在海外链处于调整过程当中，而国产链受益的方向，尤其以半导体零部件为代表的，会受到市场资金进一步关注呢？那当然，想要了解这个方向的朋友，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内容啊。那么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价值量占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半导体零部件相关的，那么再从国产化率比较低的以及经典形态突破形态的放在我们的导航里面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导航。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整个 AI 浪潮当时也是这个出现之后，整个AI 浪潮的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它的一个产值呢，可以说以数十万值啊，数十万亿元美元啊为级别的。但是最底层的根基是被市场严重低估的百亿美元规模的半导体零部件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们都知道，从产值上面来看，产值规模最大的主要还是在电子信息、移动互联网、5G 物联网等等相关的。那么连续的一个排序下去的话，半导体零部件虽然它的一个产值不如人工智能的一个终端的一个产值大，但是它非常的一个关键啊。为什么说它非常的一个关键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数十年国产晶圆制造存储设备不断的一个突破，目前均已达到世界的一个前列啊。但是作为最底层的零部件的相关方向，自主创新的一个问题呢尤为紧迫。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排序啊，2025年全球半导体零部件前十大这个企业的营收达到了207亿美元，但其中没有出现中国企业的身影。那么在这一块，是不是我们要加大啊关注的一个力度，同时也要给予资本支持，让我们目前啊比较弱的这个半导体零部件的相关的企业能够慢慢的走出来呢？那么大家都知道，资本市场其实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哪个环节弱，我们就要投入大量的一个资金啊。那么目前从半导体芯片中的行业板块走势来看，那么半导体零部件反而也是开始走出自己的独立的一个行情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的导航，就是在整个半导体零部件中给大家梳理出价值量占比较高的，同时呢目前国产化率低的，以及形态结构处于低位突破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呢会有详细的体现啊。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导航。那么同样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经典形态，尤其是半导体零部件中的。那么像这个形态，我们看到啊，长达8个月的大双底在前期形成一定的一个突破之后，这两天正好缩量回踩到前期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表现是整体偏弱的，但是像这个形态依然还是强势的往上去进攻。那么接下去会不会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形成进一步的一个强势呢？我们可以耐心的观察一下啊。当然相关的一个品种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也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半导体零部件核心的午后导航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更多的财经讯息和专家解读，您别忘了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进入到数码看博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接下来问一下熊明老师，午后的观察重点在哪里？
6: 午后的重点，一方面我们看整个日韩股市它能不能有些许的一个反弹，如果日韩市场能够带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这边的科技硬件来说，那或许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催化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啊，这个今天盘中有很多的一些品种已经是又打出新低了，但是打出新低之后它能不能有快速的一个回收，另外还要关注下午量能能不能释放一点啊，如果还是维持着的话，那么目前整体还是震荡的这么一个格局，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5: 目前许明明老师对于最新的操作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7: 首先的话，对于一些高位的科技 AI 硬件我们还是要回避一下，但是对于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主线并不清晰，像我刚才提到的金融板块对吧，在今天的表现是比较低迷的，另外机器人板块我们本来这两个方向是被寄予厚望，可能要承接市场主线的，但是看的话它的其余性其实并不是太好。那所以说我认为的话，首先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一个纪律吧，高位的板块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下，那对于低位的板块我们也不能带有特别乐观的一个态度。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的话震荡的行情可能会维持在这个出这个半年报啊这左右的时间附近，所以说近期大家还是要去保守一下啊，多观望一下，那等待的话市场的主线到底是是哪个方向是主线，是科技将来还会成为主线呢，还是低位的像金融板块会成为主线呢，这个我们的话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去确定。
5: 短期其实让市场也呈现出了整个资金的操作和偏好都偏短线的这么一种特征啊。对这种短线的这种特征您怎么看的？对于操作者们的提示？
7: 其实短线特征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像这个材料段啊，材料段，还有一些我们在前期看到一些比如说像 MLCC 他们震荡幅度也是非常大，所以说这种话我们看到它是有反复的。如果喜欢这个做短线的朋友也可以去稍微参与一下，但是的话目前来说可能在投资环境当中可能最好的还是在这个科技材料端这一方向，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体的这种它的一个投资的情绪还是比较好的啊。另外的话基本面也是比较配合的，所以说这个方向可能在短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吧。那至于其他的一些方向的话，比如说这个像银行啊，或者是这个券商保险啊，那金融方向的话强调的是它一个配置性啊，强调的并不是把它去拿走出当做从一个主动进攻的一个方向，但是配置性是十分重要的。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的话，我觉得配置性的意义要比进攻性意义要大。那为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这个估值是比较合理的，那一些龙头的公司我业绩也是比较好的。其实我们这时间调整一个月去看很多的银行股和券商股，他们的涨幅已经达到了很高，比如说二三四，但是相对于科技和整体大盘来说的，他们涨幅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近期市场震荡，资金也有切换到里面做一个长线的一个准备，所以说我觉得配置的意义要比进攻的意义要大。
5: 好的，非常的感谢两位嘉宾，再次提示您别忘了关注我们下午版以及晚间版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

0: 这个消息，
1: 大强后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6: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周全战斗能力。
1: 怎么了？
2: 全连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1: 啊？那教育慧平呢？
2: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哎呦，
4: 痛了！
0: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看行情。
6: 用九方，
0: 选股票。
6: 用九方，
0: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0: 九方。
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8: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本党的二次大会就要召开了，关于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案，也到了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态度的时候了。国福同志，你是代理组织部长，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处置，目前的讨论结果是，宋庆龄女士、何祥宁女士、谭平山同志与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等人都强烈要求严加查办，以正视听。当然了，张静香、戴季陶等同志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希望以团结为主，网开一面，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故至今尚无定论。
0: 钟正同志，你对此事还未发表任何看法，大家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2: 钟正刚从前线回来，于这个西山会议派肯定是了解的不多，也不够透彻，但就目前所知而言，这个西山会议派无论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实事而言都是非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西山会议派在先总理的灵前公然违背总理遗愿，成何道理？亦必须予以惩治。当然了，另一方面，届时不得不考虑，诸位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同志大都是本党的元老，都曾跟着先总理为革命奉献多年，劳苦功高，他们对党的忠诚，我是绝不怀疑的。

0: 即便是犯了错误，那也是为本党的前程殚精竭虑，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方式的确是欠考虑的。故中正以为，批评是一定要批评的，处理也一定要处理，但不宜一棒子打死。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做出检讨。 何至于要剥夺二大代表资格，甚至开除党籍呢？一切都还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吗？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继续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逝世后有所动摇的国共合作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退让，大会对锡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未加全面惩处，仅谢池、邹鲁被开除党籍，对林森、张继、叶楚仓等人。
1: 紧提出警告，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次的二大多好的机会，居然轻轻松松把那么多西山会议派给放回去了。特别是那个戴季陶，谁不知道，他就是西山会议派的幕后人物。结果呢，警告，一个警告就过关，我真是想不通。
2: 总书记也是为了两党团结，从大局考虑。
1: 以妥协退让换取团结，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让他们变本加厉。润之啊，你是一直主张严惩西山会议派的，这样的结果你就不别扭吗？
2: 事已至此，别扭是没用的。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派这些明面上的右派闹得再凶，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们。可现在却有人表面上是左倾，但这一次却暴露了右倾的原本面目，而且这个人手里正握着货真价实的枪杆子，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0: 大姐，来的什么贵客呀？让我大姐这么用心啊！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
1: 你怎么晓得的？
0: 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不是听姐夫说最近财政很紧张吗？这刚打完仗又来要钱，能给得出来？
1: 别人要不着，他要啊，挪也是要给他挪出来的。
0: 就他呀，有这么大面子呢？
1: 不是他面子大，是他手上有枪杆子。现在是乱世，枪杆子说话才有用。蒋先生现在掌管着黄埔和党军，这次二大，他不但升上了中央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小妹，你等着瞧，如果大姐没有估计错的话，不久的将来，整个军队都会在他蒋介石的手上。
0: 是吗？

0: 军队不是他蒋介石个人的，
1: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
0: 他蒋介石也就掌管黄埔和第一军而已。
2: 但你不要忘了，蒋介石已经从一个军的军长变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军队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日子，只怕不远了。

0: 我们要清军会扩大。
1: 怎么了，皇上？报告教官，所有学员动手，已经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是。走，住手！住手！住手！别打！住手！别打了！别打！住手！别打了！住手！
2: 你说怎么了？你可是教官！校长，王伯龄主任报告，清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再次发生斗殴，规模空前。
3: 怎么回事？你们这些男人啊，凑在一起老聊什么国家大事？看这天气多好啊，也不出来放松放松。
4: 蒋先生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喝茶，我小妹准备了白开水给你。美玲，
3: 蒋先生，请。怎么敢烦劳美玲女士？谢谢。今天都不走了，留在家里吃饭啊。
4: 哦，蒋先生公务繁忙啊。哦不，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小妹，来坐这里。
4: 李夫。 斗殴的事我回头处理，你先去给我查一份名单，记住，要尽量准确。是。关了10天禁闭，都老实了？两个一期的老大哥，都是当了教官的人了，带着4期、5期的小学员打群架。 你们还要不要这张脸？啊！嗯，说，谁先动的手？报告校长，是他。你先动的手？是校长。你先动的手，怎么伤得比他还重啊？
5: 报告校长，陈赓他腿快。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及不上陈赓一双腿。你们一期同学里是有这句话吧？
6: 是。笑，
5: 笑，还好意思笑？
4: 腿快就是用来替革命同志的吗？你们的敌人是谁？是军阀？是列强？现在倒好，自己先打个你死我活，像什么话？我黄埔同学以京城团结为本。 以后谁再敢给我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都听见了？
5: 是，校长。
4: 出去。
5: 是。
4: 陈赓，
5: 到。

0: 马上就要给你颁升职令了，能不能给我长进点？
1: 能。
0: 去吧。
1: 是。
2: 校长，这是您交代我查的名单。据初步调查，第一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师，九个团中有七个团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中下级军官中，营级占半数，连级占了60%，排级占了65%。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已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目前还无法确定。陈庚也是共产党员，4年前就已加入了 CP。

0: 赵正之，
1: 到。
0: 下来。余萨都，
2: 到。
0: 段德昌，段德昌。

0: 影超，
1: 润之，是恩来让我来的。不好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2: 第二师共产党员代表，政工人员已全部缴械，并被拘禁在北教场。第四团沙河营房和铁甲车总工会共产党员的枪械也已被收缴，沈岗罢工总委会已在包围监视之中，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已被解除，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也已全部扣留。
3: 有没有流血冲突？
2: 没有，都是在睡梦中被揪起来的，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3: 好，要的就是这个措手不及。

0: 周恩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1: 不见。
0: 是。等等，就说校长身体欠佳，已经回去休息了，不在造币厂。
2: 李副，汪主席那边有什么动静？
3: 简直岂有此理！我汪精卫是不是国民政府的主席？

0: 是不是国民党的人？
1: 就因为您是主席，所以我们才奉命前来保护您的安全。胡说八道！这只是保护吗？这叫软禁，是迫害。
0: 先总理尸骨未寒呢，
1: 他想进是想干什么？啊？想造反呢？江总监为国民政府鞠躬尽瘁，绝无二心。
0: 请帮主席稍安勿躁。站住！过来！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卑职不清楚。蒋介石人呢？我要听他解释。
3: 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4: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4: 毛部长，
3: 我要见稷山家团长，您让开。
4: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0: 季山家先生，这么大张旗鼓的全城戒严，是蒋介石还是帮主旗下的命令？
1: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蒋介石那边派人知会我们的顾问团，
2: 说有人准备政变，
3: 要谋害他，
1: 他抢先一步发现这个阴谋，所以紧急戒严。
0: 平息试探。
2: 那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1: 不清楚，
3: 他在造币厂，我刚去过造币厂。
0: 蒋介石现在谁也不见，而且目前最严重的不仅仅是全城戒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拘禁了。什么？陈教官，让开！
1: 陈教官，
0: 贺教官，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校长。

0: 共产党要搞政变，
1: 放屁！看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全副武装。再看看这些人，分明是被你们从被窝里抓出来的。到底是谁要搞政变？
0: 陈庚兄弟，校长一直很欣赏你，你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已经是他放你一马了。你可别辜负了校长的一番苦心，你还是少管闲事吧。啊，
1: 贺中涵，我也是共产党。4年前我就参加 CP 了，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连我一起扣了吧。
0: 陈庚，我可告诉你，这不是开玩笑。

0: 蒋石龙确实是在昨天早上6点钟将中山舰调到黄埔港口生火待命，但他不是擅自调动，是蒋介石的侍从主任欧阳忠给他打的电话，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调舰命令。
1: 蒋校长并没有下达任何调动中山舰的命令，那份公函是伪造的。
2: 中山舰擅入黄埔港，升起火炮，
0: 炮口对准黄埔军校，分明是想趁蒋校长返回黄埔之时
3: 阴谋政变。
0: 然后把他绑架上军舰。事态紧急，蒋校长。

0: 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李之龙呢？
1: 已经被扣押了。校长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住事态。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计划不会得逞的。请汪主席稍安勿躁，只要一有情况，会立即向你汇报。
2: 行，我知道。
3: 你告诉蒋介石，马上把我这里的兵全部撤走。
2: 还有，
3: 喂，喂。

0: 李志龙是在哪里被抓的？在他家，听说是凌晨的时候，直接从床上抓起来绑走的。众山简都已经开到港口了，如果李志龙真的要政变，千钧一发，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回家睡大觉？三更半夜的反被蒋介石的人从床上揪起来，有这么政变的吗？
1: 润之说的没错。
0: 这里面的漏洞确实太多了。延年啊，延年，
2: 臣怎么样了？
0: 我刚去了汪主席那里，他的住处里里外外都是蒋介石的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就连电话线都切断了。政变，这就是政变。
1: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
2: 季团长，政变已经发生，我建议马上联系各军，让他们做好战备，随时开赴广州评判。先联系肇庆找叶挺独立团。第二，马上动员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赶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通电逃将，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
3: 可国民革命军有8个军，一个叶挺独立团怎么是对手啊？
4: 但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这些人平素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不会盲目参与蒋介石的叛乱。相反，一旦中央通电逃将，他们马上会变成蒋介石的敌人。明白，理解，介石兄，广州那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不便表态啊。
5: 不便表态，
2: 谭公，现在不需要您表态，我只是通知您，三四五六军我都联系过了，您只要保证把您的第二军稳住，不盲听盲从即可。
4: 介石兄放心，我第二军只听国民政府的调遣，在没有得到汪主席签发的命令之前，不会擅动。
2: 那就好。
6: 怎么样了？暂时稳住了。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师。目前，在广州，蒋介石手中只有王伯龄一个师驻扎，再有。 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
0: 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对，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这一仗我们必胜。
7: 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能不能打得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鲍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包括国民革命政府王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 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0: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7: 我已经向鲍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0: 可是季山家先生，
7: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

0: 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 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

0: 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

0: 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

0: 其双手托天通山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哪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它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唱歌，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高
14: 级，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速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相当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相当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避免矛盾激化。
1: 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罔顾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团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我不该留住你啊，本来你是不该走的，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不久前，你说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蒋介石，我还不以为然。现在我信了，
1: 这仅仅是开始。你的意思是，这一次，蒋介石最大的收益，不只是把共产党从黄埔和敌军赶出去。
2: 而是王经费的辞职，可喜可贺呀！金将兄，恭喜你荣升，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3: 哟，国父好酒量啊！来来，不醉不归。
4: 本来呢，我们只是想把共产党从黄埔和第一军赶出去，可没想到啊，顺带着让汪精卫一怒之下辞了职，平白的让出了中央执行委、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这三大主席的宝座。这一宝压下去，那可是一本万利呀！<笑>
2: 靖江兄是党的元老，荣升主席也是理所应当啊。这眼看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借供的囊中之物，却只可惜白白便宜了一个谭延闿呀！啊，
5: 幸亏是谭延闿。
1: 谭延闿的性格就是个橡皮图章，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宗旨。他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政府方面以后是不会再对蒋介石有任何质疑。而中央执委会主席归了张静江，张静江是什么人？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党务军务一把抓，后果可想而知。
5: 共产国际刚还下了令，要我们一切服从国民党安排。苏联方面又送了5000支枪给蒋介石，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那还有原则，那还有底线，
1: 养虎为患。
3: 你看着吧，我们的不断退让，只会换来人家的步步紧逼。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届时从来不饮酒，今日破个例，接下来的肃清党务，还要仰仗靖江兄与诸位同舟共济。
6: 客气客气，同舟共济。好，同舟共济。1926年5月，距中山舰事件仅仅不到2个月，蒋介石、张静江等9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
2: 全面排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破坏国共合作。中山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公然跟三大政策作对！您误会了，整理党务案。 正是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关系，才提出来的吗？
7: 说什么维护关系？那你来说说你们这几条，共产党员在各地执委的人数不能超过1/3，还必须把党员的名单全部上交，这是做什么？把共产党员当贼防吗？<笑>

0: 廖夫人，自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外间可谓是谣传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分清主次，正本清源，国共合作才会埋下真正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才委屈有党的同志牺牲一下嘛。不必再费口舌了。
1: 整理党务案，我们不会同意，共产党代表团更不会同意。这份提案，国民党左派不会同意，只要我们坚决不签字，两方代表票数加起来，绝对超过提案方整理党务案就通不过。恩来说的有道理，我必须提醒大家，作为中央特派员，我不是来跟大家商量，更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而是来传达包罗廷顾问和陈独秀总书记的决定。为了维护两党合作的大局，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这份提案。你们作为中共的党代表团，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执行党的决定，立即签字。不要动不动就搬出苏联顾问和总书记的帽子来压人嘛。
2: 你什么意思？中山舰事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可苏联方面和中央却退让，结果怎么样？右派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党内。事实证明，我们的每一次退让，只会换来右派气焰的进一步嚣张，这才会真正威胁国共合作的大局。
1: 人家不是还给我们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执行委员名额吗？怎么就威胁到国共合作了？
2: 人家给我们保留，这是什么逻辑？两党是平等合作，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主仆关系。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位置，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能力，并不是什么恩赐。<笑>瞧瞧，总算是说出实话了。
1: 这一谈到位置二字，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哼，就急眼了。你什么意思？整理党务案再严厉，毕竟在座的各位都还可以继续当执委，只不过个别身居高位的同志损失巨大，当然也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了。
2: 郭涛同志。
1: 有话说明白，不要含沙射影。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座的各位当中，在国民党中央当部长的有几位？
2: 你以为我反对提案，是怕丢掉我部长的位置是吗？
1: 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
2: 郭涛同志。

0: 我是党员，我有权向党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总书记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妥协退让只会养虎遗患，一旦等到对方羽翼丰满，国共合作必将走进死胡同。
1: 我也告诉你，身为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党让你们签字就必须签，谁若不签就将接受党纪处分。书记员，笔墨。

0: 唐老，从您开始。
1: 对不起，我宁愿接受党纪处分，也绝不会在一个错误的决定上签字。
2: 润之，
3: 润之。

0: 我建议直接举手表决，不同意提案的请举手。
1: 是赞同票居多吗？
0: 张主席，别忘了，还有共产党代表团，加上他们，票数肯定比你们的多。
2: 报告，进来。

各位代表，这是共产党代表团投票的结果。

0: 有党同志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中正深感钦佩。张主席，投票结果既然出来了，我建议就不必继续讨论了吧。
1: 我宣布整理党务案

不可能获得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因中共的再度退让，得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

0: 再想陈叔叔吧。
1: 要不是陈先生把他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是他一手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称他陈先生，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人生导师。
0: 我懂，要不然你也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心头肉。六年来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陈叔叔也一样，你看你这次这么跟他顶着来，他不还是网开一面没处分你吗？
1: 处不处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思想是这么的接近，可这才几年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
0: 你们都赞成国共合作，就是在应对国民党的排挤时主张不同。
1: 不仅仅如此，我和陈先生之间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陈先生把这场国民革命过多地依赖在国民党身上，所以在受到双重压力和右派进攻时，才会不断地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维护合作。但我却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要想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眼睛就不能向上看，眼里只盯着那些现在握着实权的人，而应该眼睛朝下去关注绝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开会，还记得我们离开韶山时的情景吗？
0: 当然记得了，漫山遍野的星火。
1: 没错，这就是绝大多数。还是韶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农民千百年来都在受压迫，他们有革命的基础，也不缺乏革命的力量，缺乏的则是革命的意识。只要我们唤起这种意识，全国上下都会像韶山一样漫天遍野，星火燎原。开会，你看。
0: 农民运动讲习所，你被任命所长了？
1: 是我主动要求的。广州农讲所的彭湃同志已经办了五期，专门培养农运骨干，从第六期开始由我接手。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展农民运动当中去。
2: 来，拿好啊！
3: 你帮我发一下。
4: 开学典礼开始了，大家抓紧点时间啊！
5: 王先生、杨先生，你们看谁来了？
6: 王先生、杨先生，
1: 蓝妹子，
0: 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说一声啊？
6: 听说毛先生办的农讲所招生，就求舒坎哥带我一块来了。
5: 是啊，
6: 毛先生，我能在这当学生吗？
1: 当然能了。
5: 哎，毛先生，这是咱们的一位小老乡，叫王守道，也是来参加讲习所的。这位是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毛先生、杨先生，
1: 欢迎欢迎啊。哎，舒凯啊，哎，开学典礼就快开始了，快去给他们找个座位。
5: 好嘞。
0: 对，
5: 来，
0: 快走。
7: 毛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1: 哦，来了，我去看看。
5: 哎，来来来，这里这里，坐这里。哎，来，给你，坐下来。哎，

而令人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挺进湖南，在湖南国共两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即击溃吴佩孚、赵恒惕联军，占领湖南全境。

0: 诸位久等了，蒋总司令。湖南省党部欢迎蒋总司令率部进驻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农民部长易礼荣，农协秘书长柳直寻，执行委员何书恒、邱维镇。
1: 此次北伐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进入长沙，诸位当即投工，请坐。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次北伐系挥师远征，深入敌境。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军粮和后勤问题，没想到大军一进湖南。 居然根本不用等待粮广的接济，打到哪里，哪里的粮草、民夫、牲畜就已全部运输到位，所有伤员得到了妥善安排，还有那么多人及时汇报敌军动态，故而短短一个月，竟克复湖南全境，进军湖北，如此势如破竹，堪称战争史上之奇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诸位的努力。
2: 所以今天一进城，我第一件事就是当面向各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蒋总司令言重了，军政一家都是为了革命，支持北伐乃是我们分内之事。嗯，总司令，接下来还有什么支持，尽管开口，只要一声号令，全省的工人、农民都会毫无保留提供支持的。
3: 嗯，
1: 好，有策略，讲方法，了不起啊！ 北伐将士们有了你们和工农的支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4: 校长，湖北前线还有一些急电要处理。

0: 总司令有大事要忙，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啊，好，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支持，共同奋斗。
0: 啊，告辞，
2: 告辞，
0: 告辞，
2: 告辞。

0: 哎，郭涛同志，
1: 你那边请。
2: 任真啊，
0: 好。
3: 哎，
0: 好，走。嗯，
2: 你这个农委书记可不简单嘛，新官上任就搞出一份这么详细的全国农民运动大计划来。
4: 要说搞农运呢，润之可是有一套。就他那个广州第六期农讲所，300多个学员毕业撒出去还不到3个月，他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5: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啊一把火，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
6: 眼睛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两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2: 这好啊，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6: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7: 开会了，
8: 总书记。
7: 总书记，
6: 总书记，

0: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
1: 什么信呢？
0: 你们自己看。北伐军将领熊振原本心向共产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自从他的岳父被农会抓去邮箱，现在极端反农民运动，对我们的意见也很大。普通的军官将领我也就不说了，谭延闿这总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吧，他是你毛泽东的旧相识，他是左派，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呢，他的女婿在湖南乡下被农会惩罚，搞得人家不得不写信找我来求情。农民运动这把火烧得过头了，尤其是湖南，你们去听听人家都怎么说。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
1: 总书记，农民运动助力北伐推进，这不是所有同志一致认同的吗？怎么能说是痞子运动呢？
0: 没有人否认农民运动对北伐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农民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独揽军权，越来越倒向右派。左派虽有唐生智的军队支持，但他的第八军里面湖南人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在把他的军队一步一步地向右推，农民运动越来越偏左，军事政权越来越偏右。如此发展下去，左右距离日远，早晚会影响国共联合战线，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2: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哪怕只有一个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与其天天担心蒋介石军事独裁，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3: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4: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

0: 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0: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1: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0: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

0: 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么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

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

0: 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3: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2: 对。
3: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2: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4: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鸡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2: 太好了。
3: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

0: 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这场胜仗绝不能让日寇横空到底。这是一场民族决心和力量之战，请看湖北卫视毛泽东。
1: 这个消息，
2: 大家后悔来了，
3: 你回来，高娘娘，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们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6: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8: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心努力，
1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尤必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必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4: 必朗即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
16: 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20: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用九方 AI
22: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21: AI 股票机 AI
20: 套。用九方。九方。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痛啊！
23: 文龙筋骨贴。
24: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6: 内练一口气，外练。
27: 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28: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的丹田。
29: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
28: 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点散光带。 频繁的是把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以后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25: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28: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3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快请专线4000998115。

0: 我们武装有什么用？能武装几个人？革命要成功，还得要依靠蒋介石的北伐军。
1: 可是革命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右派打江山，还是为了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

0: 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便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你要解决你的农民问题，还可以继续减租减压，这些我并不反对啊。
0: 可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租减压，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1: 我告诉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北伐，不是农民运动。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搞好合作，才能促成北伐成功。
2: 鲍罗廷顾问说，他同意总书记的意见，要解决土地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维护
3: 革命的国共合作。
1: 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0: 职。整理党务案就你一个人没有签字，现在又要跟中央顶着干吗？
1: 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纪也没有受处分，爹娘舍不得打，怨不得孩子爱闹啊。

0: 通过。
1: 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不能确定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过了火。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而我又分不清对策，我当然只能先服从中央。但是我只相信四个字，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请求实地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2: 你要说这个农会是好是糟，这可怎么讲啊？
3: 什么怎么讲啊？讲实话，我看是糟得很。
4: 哎，组长同志，你也是农会会员啊？
0: 您接着讲。
3: 自打有了祠堂，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敢进。族里祭祀，那照例是男人家的事嘛。现在倒好，有了农会撑腰，那就连这样的小美伢，也能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全无体统，伤风败俗啊！哈哈，
4: 那你们说说。
5: 女人进祠堂不叫伤风败俗，叫打破族权。
6: 就是。
4: 嗯，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5: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6: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备三个。
7: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我赞成。
1: 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
7: 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8: 讨媳妇的酒席啊，只能吃八碗，多出一碗都不行。
9: 是，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这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
4: 哼，你要是再抽啊，你们家门前那两亩地也得给抽进去。
8: 哎，去去去去。
1: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把李陵的农会给解散了。大家说要的不？
8: 哎，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1: 哎，
8: 农会不能解散。
1: 刚才大家还在说农会不好，怎么现在我一说解散就要不得了？
7: 农会的好处还是多一些，那谷米啊不涨价了，去春每担6元，今冬啊，哎，已经2元了。家里啊什么时候都有米煮，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了。
5: 农会开夜校，我们也能识文断字。农会啊，还组织修路、修塘坝。
10: 断案都不上衙门了，过去打官司，你输了、赢了都得给县太爷交钱。现在找农会，一分钱不用花，办案还比较公正。
11: 还有啊，以前督总、团总。

0: 那帮姓李王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催租催债，动不动就打死人。当时谁敢说一句话？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1: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0: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10万缩标呢。要不然光靠农会红口白牙的，人家土豪练身也不怕你啊。
2: 说得对，红口白牙没有武装，别人是不会怕你的。
3: 德百元，这农会真要解散？
2: 既然你们不肯解散，那就不散。
4: 好，
5: 好，
6: 好，
2: 来来来，听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7: 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你这个财政部长，赶紧想办法，把经费翻一翻。我要拿到军费，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8: 眼下能帮到你的，恐怕只有一条路了。
7: 说。
8: 上海、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中国的钱一大半是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里，别说400万，就是4000万，对他们都不难。

0: 夏景修，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十几个银行，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总金库。你说你就挤牙膏一样挤出这么一点儿，你不觉得这说不过去吗？老孔啊，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我裘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化缘，别说是500万。 就是5块，也没人出啊！你还嫌少啊？为什么？哦，你们给了孙传芳2000万，就拿这区区500万来推搪蒋总司令。别忘了，北伐军已经拿下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就连上海也是囊中之物，逃不出蒋总司令的手心。夏景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眼下局势的发展情况吗？ 要不是看到蒋总司令风头正劲，孙传芳他不是对手，谁还肯咬牙出这500万？谁还愿意花钱雇人打自己呀？夏景兄，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你说蒋总司令什么地方和你们过不去了？
1: 什么地方过不去？你自己看，北伐军克复之地。
0: 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缴获的所有商铺、工厂、洋行到处都关了门。你断了人家的财路，还要人家出钱来支持你啊？哎，这老孔啊，你也是晋商出身，中国现在什么形势？各种势力都在要钱，这钱到底该给谁，不给谁？你应该明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 利，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出钱给孙传芳、给张作霖呢？因为这些人的立场站得很清楚，会让人家钱生钱。蒋总司令想要钱，简单，那要看他的枪杆子愿意对准谁。

我听说你们已经打赢了，你们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打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

0: 人家可是放出狠话了，请你总司令不要忘了，到了孙传芳，还有张作霖，想在上海拿钱的人，有的是啊。
1: 这帮共产党，还真是不消停。

0: 行吗？
1: 嗯。
2: 哎呀，哎，
0: 舒服吧？
2: 还是回家好。
0: 把脚好好烫烫，把那寒气都给逼出去。
3: 一会儿把棉鞋换上，大冬天的还穿着草鞋，会把脚冻伤的。
2: 哎，谢谢妈。
3: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2: 哎。
0: 行吗？
2: 哎，过来，让我听听。还踢了我一脚，
0: 这都八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2: 开会，
0: 嗯，
2: 辛苦你了。
0: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了？
2: 三个字，好得很。
0: 真的？
2: 这一个多月啊，我跑了湘乡、衡山、湘潭、醴陵、长沙这五个县。
0: 啊，
2: 现在的湖南农村呢、啊、跟我们去韶山那会儿可是大不一样，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0: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2: 你呀、啊、要是没亲眼见到肯定都不相信，像程旭生那样的人现在见到农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
0: 这才一年多变化这么大？
2: 对啊，就这么大。现在的湖南农村呢、啊、贪官污吏被推翻了，土豪劣绅呢、啊、都老实了，大到开膛审案、减租减压，小到夫妻吵架、养鸡养鸭，都是农会说了算。压在农民头顶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通通可都不灵了。一切权力啊，归农会。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说了算。
0: 那为什么还有人看不惯，说是什么痞子运动？
2: 看不惯才正常嘛。以前呢，谁都能骑在农民的头上，现在反过来，农民在一切人之上。那些习惯了用鼻孔看农民的人当然会觉得不习惯了。
0: 那那些所谓的农民运动过了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2: 要说没有一点过火呀也不尽然，做任何事情矫枉必然过正，没有龙卷风下不起风搅雪，所以现在还不是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反而更有加强。开会。
0: 嗯，
2: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土地问题吗？
0: 记得。
2: 陈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农民还意识不到土地问题，可是我现在考察的结果却是农民已经自己提出了土地问题。所以呢，我敢肯定解决土地问题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准备啊给中央写份报告，现在就写，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 用不了多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着。一切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都将被他们所埋葬，一切的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被他们所检验而决定弃去。说得好啊，说得非常之好。润之这份考察报告观察的真是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啊。我看呐，在广大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了解中国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了，这是堪称农民运动之王啊！总书记，我觉得你也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的革命者，

0: 人人都该读一读。
1: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读它呀？
0: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3月6日晚被蒋介石枪。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1: 走吧。
2: 文莱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一日三秋啊。
1: 有劳江总司令惦记了。
2: 不管外界对我蒋中正有多少误解，你我终归是老同事，昔日在广州共建黄埔，肝胆相照，中正至今历历在目啊。
1: 在广州与蒋总司令打的许多交道，恩来都铭记在心。我介绍一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2: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汪委员长如此年轻就能登高一呼，号召起80万工人，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将来必前途无量。
3: 蒋总司令客气了，请。
2: 请。

0: 上海的劳工兄弟们，此次中正率北伐大军昼夜兼程，东进宁沪，此权赖我上海总工会及全市无产阶级劳工兄弟之力量，我北伐大军方能不费一枪一弹入此名城。仅此代表我全体北伐官兵向上海英勇之无产阶级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最高之敬意。
1: 这一个共产党平时静若是，这回可算是帮了天大的忙了。
2: 帮忙一个总工会百八十条破枪，一声令下能拿下上海，你不觉得后脊梁发凉吗？
0: 上海之克复是为国共两党精诚。
1: 那敬老的意思是
0: 更是我
2: 共产党能够打下上海宋
0: 奋斗之革命典范，
2: 就能够把它拿回去。
0: 中正委员今后能与诸位，
2: 我告诉你吧，你别看现在蒋司令小得跟一朵花似的，
0: 精诚
2: 他的后脊梁正凉得跟冰块一样。
0: 床上来，区心意聊表中正敬仰之万一。
3: 过奖了，多谢蒋总司令。
0: 一起照相，景强兄。

0: 这了不起啊！那当然了，要论做生意，咱们家谁比得了二哥呀？是吧，二哥？
1: 哎，二哥，这次来武汉准备待多久？哦，也待不了几天。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看看武汉这边图书的分销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分刷所。现在，《机关报》里面的向导每期的发行量就达到了80000份，光靠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根本就忙不过来。

0: 二哥，
1: 三哥，
0: 走近。
1: 哇，三哥，你这一身军装穿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是政治部主任，好不好当啊？
0: 没什么好不好的，从早忙到晚，脚不沾地。
2: 他们呢，可是铁军，连吴佩孚、孙传芳都被他们打败了。整个北伐军里面，就属他们第四军最厉害。
1: 嗯。
0: 这位是，
3: 三哥，我是陈芬。
0: 哦，妹夫，
3: 你好，
0: 三哥，老听泽健提起你。
2: 泽健，你可欠着我们一顿喜酒了啊！
1: 补上补上，一定补上还不行吗？
2: 嗯，哎，大哥没来。
4: 哦，今天是中央农讲所的开学典礼，大哥脱不开身。
1: 哎，这个大哥也真是的，当初生岸英吧，碰上他搞罢工；生岸京碰上他去上海，现在都生老三了，又碰上他开学，怎么老这么不巧啊？哎，到时候我生孩子，你可得在。
0: 在在，肯定在啊！
2: 生了，
1: 生了，生了，嫂子生了。
5: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中央讲习所开办的日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不明白。我们明明开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可发给大家的却是军装。课程单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不仅如此啊，我们还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支，全部是真枪实弹，人手一支。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别的学校不同，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用你们手里的枪去保护你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枪。

0: 王文生。
1: 哎，嫂子，给宝宝起名字了没有？
2: 早商量好了，要是还是个男孩啊，就叫暗龙。
1: 暗龙？暗英、暗青、暗龙，哎，这名字好。暗龙。
2: 他对你好不好啊？
1: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
1: 他呀，还行吧。
2: 等嫂子好了，给你和陈芬在武汉补办一个婚礼，正好泽明泽坦也都在，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2: 这么着急啊？
1: 衡阳农协那边还有好多事情，二哥也得马上回上海。
2: 这一家人老是这么天南地北的，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要走。
1: 嫂子，生宝宝疼不疼啊？
2: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1: 我才不生呢。
2: 都结婚两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1: 我怕疼嘛。
3: 我这次
4: 是啊，就是为了
0: 陈芬也来了。
3: 大哥，
1: 哎，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0: 暗龙。
5: 哎呀，
4: 哎，又是个男孩。
3: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4: 哎啊。

0: 走来走来，走，快走快走。
1: 哎，开怀。
2: 嗯。
1: 长得像你。
2: 还才这么小呢，哪能看得出像谁啊？
1: 看得出，就是像你嘛。

0: 还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你心里有没有事情？我还看不出吗？是不是因为陈赞贤的事？
0: 不光是一个陈赞贤，蒋介石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已经接连出现了好几次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反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1: 可二届三中全会不是夺了他的权吗？
0: 是。二届三中全会是把他的中常委会、军事委员会两个主席的职务给免掉了，改成了主席团集体负责制，确实算是夺了他的权。可奇怪的是，他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1: 你是说，
0: 蒋介石这个人，我在广州接触过不止一次了。以他这种视权如命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做事别人夺了他的权。他现在越是装作没反应，接下来的反弹就会越凶狠。
1: 可武汉毕竟是中央，他总不敢跟中央对着干吧？
0: 以前确实不敢，因为武汉掌握着苏联的军事援助。可今时不同往日啊。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4: 保胎？
3: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

0: 富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
0: 有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0: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2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

0: 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1: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

0: 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软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地

0: 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1: 他坚定不移。
4: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0: 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健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健，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归。

0: 排便。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他已经进了上海，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什么？
0: 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英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汪精卫坦言开唐生智，以为卡住了苏联的援助，就等于卡住了蒋介石的脖子，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们却忘了，蒋介石现在已经拥有和英美列强之间交易的条件了。一旦选择背叛革命，倒向帝国主义，他从英美那里得到的好处将远远超过苏联的援助。
1: 真要这样，那岂不是等于革命阵营的大分裂？
0: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
2: 杜先生，哎呀，幸会幸会，来，坐坐坐坐。
3: 艾琳女士，没事。
4: 小妹啊，蒋总司令可是今天晚上的贵宾，你要替我好好招呼他。
5: 放心吧，蒋总司令，要不我先带你参观参观。
3: 那就有劳女士了。

0: Excuse me, Mr. Nichols, Mrs. Nichols, may I?
1: Certainly.
2: 3000万。
1: 怎么，现在肯出价钱了？
2: 老孔啊，我要是再不出价，这上海滩就不知道要被这群穷赤佬搅浑成什么，卖不出去呀、啊！上亿的资产打了水漂，要让共产党再这样继续闹下去，这上海滩就不是上海滩了。这上海滩要不是上海滩，那蒋总司令即使是占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1: 夏杰兄啊，你说我老孔在上海待着也不是一天两天，这种台面上的事情我也是看得清楚啊。
2: 还有那些上不到台面的，

0: Strong or weak? Mrs. Kong is such a sharp thinker.
1: 蒋总司令的兵总不能冲锋在前吧？毕竟得有个由头吧？
2: 他们有工会，我们也有工会了。到时候想办法让我们的工会跟共产党的工会打起来，你的兵就可以过来平西斗，顺手不就把他们给收拾了？
1: 叶生兄，你真是好手段呐！
2: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十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停户调遣。
3: 六千万，在英美控制的中国海关税上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这笔巨款的来源，只要能够拔掉共产党这颗肉中刺，钱不是问题，我保证尽数到位。
4: If Commander Chang can break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control the chaos happening in Shanghai and fix the economy, then I will be willing to be guarantor to both parties.
3: 就这么定了。
5: 你们两个人啊，有这么多话题吗？舞会都开始这么久了，大家都等着这位总司令出场呢。
6: 我不太会跳舞。
5: 学呀、啊，我们美玲啊，可是威斯里大学的舞会皇后，放着这么好的老师不拜师，等什么呢？
6: 拜师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美玲女士肯不肯收呢。

0: 我们应该向司令折节相交，这金兰铁送的还是够给面子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跟你结拜兄弟了？
1: 老蒋在这个时候想起跟我结交，恐怕他在上海要有大动静了。

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被罚军，以此宣布武力清共、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短短数日内，被杀与失踪者超过5000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等193人。
1: 润之，润之，润之，
2: 李荣，柳之寻，快进来，快！
3: 徐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直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4: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一个个成了刀下鬼。
3: 想当初北伐，我们组织了多少的工人农民，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蒋介石他还夸我们做得好，可他一回到上海，就第一个拿我们共产党员开刀。
4: 抗生志，徐克祥的部队在岳阳前。

0: 线吃紧，是我们组织工会、农会给他们送去救命的军粮。可是现在，凡是他徐克祥，对我们下了刀子，杀共产党人杀红了眼。
1: 再这样下去，我们共产党人就要灭绝了。我们逃出来，就是来向中央求援的。救救湖南的同志吧！
2: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下属之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10000人以上。
3: 润之。
4: 为什么？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湖南省委已经组织了10余县、10000余农军围长沙，消灭他许克祥那1000多人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不是中央下令撤兵，湖南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3: 你以为我愿意下这样的命令吗？我问你，如果反击，国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33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必须由国民政府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把唐生智这支部队给消灭掉。
4: 这还叫国民政府的军队吗？这是叛军，是刽子手。
3: 人家唐生智不是已经承认了吗？马日事变不当，要处分。
5: 人家还是站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上的。
4: 湖南都血流成河了，这叫不当，还处分？怎么处分？10000条人命啊，什么处分能赔得上？
3: 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啊，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要忍辱负重，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奉系虎视眈眈，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武汉政府这边，你还要我们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
4: 我们是不跟他们翻脸，可他们现在通通都跟我们翻脸了。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
3: 润之，这话怎么能乱说呢？
4: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
3: 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润之，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堆呀？我也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必须以国民党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
4: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就这样一直等着任人宰割吗？
3: 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冯玉祥还是有实力的，只要他支持革命，武汉政府还是靠得住的。
4: 总书记，您不要忘了，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在这个前提下，现在谁有实力跟他联合起来一起打奉系，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兵。
3: 我能不知道他？
4: 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等人。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又寄希望于冯玉祥。总书记，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呐。
3: 我有我的难处，你不用再说了。
4: 我看你

0: 这是在自欺欺人！你给我住口！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总书记，我们现在必须反击，而且是最后一线生机了。
1: 我也可以再告诉你，共产国际不允许国共合作破裂，你和我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余的话你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
0: 要说，我必须要说，我们再这样退让下去，国共合作必将破裂，共产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大革命的失败就在眼前。

0: 南京老蒋，武汉汪精卫，他们俩要你死我活，那是他们的事儿。大哥，你虽说是调解宁汉之争，可千万不能陷在这泥潭子里啊！说到底，奉军才是咱们的死对头。
1: 接着讲，
0: 万一汪蒋真打起来，谁帮咱打奉军呢？阎锡山就是个墙头草，屁都指望不上。奉军没了宁汉这边的军事牵制，还不得第一个拿咱们西北军开刀啊！
2: 大哥，干脆咱就跟老蒋一块儿得了，不就是对付共产党吗？又不是咱自家兄弟，
0: 跟着他老蒋反共倒没什么，关键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办。这老蒋现如今是人强马壮，真要骑到咱们兄弟的头上，大哥，好歹你也是一方诸侯，总不能给蒋介石做小弟吧？
2: 他敢，
0: 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头低还是不低？
3: 报告，蒋总司令到。

0: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1: 别无恙，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像我行奉焕章为兄，结盟为异姓兄弟？
0: 你看，这怎么说呢？俺老冯哪有那个脸做总司令的大哥呢？不敢当，不敢当。焕章
1: 兄若嫌礼数不到的话。
2: 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不可呀！焕章兄为了宁汉之争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届时不胜感激啊！若能与焕章兄结盟，携手共举大事，乃届时之幸。忠正一片诚意，还望大哥不弃。

0: 那就认下了，从今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好，从今往后安危共赵，甘苦共尝，
1: 福祸与共，生死不渝。大哥，
0: 兄弟，
1: 这是500万大洋银票。
0: 就当我给大哥和西北军兄弟们的一点见面礼，小小敬意，请大哥笑纳。好，好，好，你看，这让俺老冯说什么好呢？
2: 都是自家兄弟了，什么话都好说嘛。
0: 对，是自家兄弟，什么话都好说。那大哥，这里就谢过兄弟了。来，请。
1: 请，
0: 兄弟，请。

0: 这是什么？这是共产国际刚刚给中共下达的新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给否决了吗？
1: 否决了？你否决有用吗？看见了没有？他们是自动没收，管你国民党通不通过。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准不准确？
0: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毅亲手交给我的，千真万确。喏，这里还有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1: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二者不可兼得啊。

0: 招反动派。
1: 走了走了，
2: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1: 快点啦！
3: 要不是因为看着你们两个呀，妈妈早就走在最前面了。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暨南京蒋介石政权后宣布清党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杯红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

0: 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不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古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 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

0: 品质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

0: 一封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

0: 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2: 嗯，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把小浩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3: 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14: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哎呦，
19: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
18: 哎呦，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在国共合作上所做出的种种妥协政策，这位同志始终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上，为此还曾经被党内的同志所不理解，甚至屡受批评，险遭处分。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对我党这次惨痛的失败，该吸取哪些教训？谈一谈你的看法吧。

0: речи свое мнение.
1: 今天我在这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许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若是这次中央紧急特别会议能够早一点开的话，那
0: 多好。
1: 不光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其实还可以感悟的更多。要是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放下武器；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们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是整理党务案的时候，我们绝不退让；要是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断组织力量反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上，不妥协，不退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这一切都不可能啊！我们再痛心疾首，说再多后悔的话，都改变不了过去。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屠杀还在继续。重要不光是追究责任，更要紧的是要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汪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这种不对等的国共合作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知道国际歌是怎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生存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去争取。而我们能争取到吗？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缺乏力量，而且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力量从何而来？从革命为了谁而来？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都知道，而且天天都挂在嘴上讲。中国的革命是解放最广大的受压迫阶级，而中国的最广大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中国的4万5千万人口有90%是农民，所以答案清晰明了。其实它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或者其他手握金钱武力的当权者，而是来自最广大的中国农民。而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谁都知道，是土地。解放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答案。第二，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土地革命？我认为只有四个字：武装斗争。从前我们指责过孙中山先生，说他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从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双手把枪杆子交给了别人。可结果呢？我们把自己的路给斩断，听凭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一旦对方翻了脸，我们就相当于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来杀。为什么蒋介石、唐生智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叛革命？就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同样，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不会平白的放弃他们的土地。要想实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拿起枪杆子，组建一支打着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属于工农的革命武装。要知道，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反革命的武力，也只有农民的武装强于地主的武装，才能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所以我的答案二就是武装斗争。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斗争方向，以60%的精力注入军事，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0: 虚职，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得到的。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此关键时刻实现了历史的转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0: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过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对你曾经另有安排，那是什么？
1: 第一是到上海中央从事机关工作，第二隐蔽起来以待来日。
0: 可你选择了第三条路，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个书生，教书匠是拿笔杆子的，你不会打仗了？
1: 我是不会，可是八七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拿起枪杆子武装对抗敌人，以湖南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我不要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所以我已经向中央递交了申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去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只是开会，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吗？

0: 对不起，我又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又一次让你为我担心了。
1: 别说对不起，想想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亲眼看着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挣扎、彷徨，你的观点一次次被人忽视，你也一再被人排挤、被人冷落，可你从来都没有灰心过，没放弃过，你总是比别人醒悟得更早，看得更透彻。事实上也证明了你当初的预见都是对的，你所执着坚持的一切也是对的。一想到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永远都打不垮的男人。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呢？只是
0: 什么？
1: 你要答应我平安回来。
0: 我会的。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二十天，我一定会。
1: 等着你，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你记住，这里有你的家，哪怕你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境地，我们都一直在这儿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蝶就是福，我要它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 你怎么也信起这个了？
0: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一去枪林弹雨的。我现在

0: 走，快走，跟着，站住，站住！
1: 哎，
0: 快走吧你！
1: 哎，老总，
0: 姓什么？
1: 杨。
0: 叫什么？
1: 杨十三。
0: 从哪里来啊？
1: 安远。
0: 到哪去？
1: 浏阳城。
0: 干什么？
1: 收账。
0: 收什么账？
1: 收安源煤矿的账啊。
0: 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1: 这老总，这哦，老总，这是我堂客给我的胭脂袋，
0: 带走。
2: 是，
0: 快走，
2: 跟上，快点，后边跟上，快点，快点，快走，走，跟上，快的。
1: 哎，老总，帮个忙，解开一下，我想解个手。
2: 尿什么尿？鬼门关里尿去。
1: 哎呀，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2: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1: 哎，谢谢老总。
2: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
1: 哎，
2: 走快点。
3: 你们几个压住他们，剩下的跟我来。
4: 是，
5: 快
4: 快
5: 快！

0: 兄弟们，周围仔细的搜啊！
1: 是
2: 是。
0: 搜仔细了啊！
1: 屯总
0: 啊，
1: 屯总，你看
0: 哪儿找到的？
1: 在那边。
0: 走，
1: 是。

0: 哦，这不是下堂冲老陈吗？
1: 哎，团座好，
0: 看见生人没有？
1: 什么生人？
0: 共产党，刚刚跑掉的，看见了，赶紧告诉我，晌午快大洋呢。
1: 好啊，那要是看到了，不就发大财了？
0: 发你的头，走。哎。

0: 开会，干嘛呢？一个人站那发呆。哦，没什么事。开会，到底怎么了？我心慌得很，我总觉得。
1: 润之好像出事了，哎呀，
0: 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老乡，我摔了一跤，把脚给弄伤了。老乡，帮帮忙。

0: 还有这把伞，这是剩下的钱，这个就不用了，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1: 不，路上你肯定用得上的。
0: 谢谢。
1: 哦，莫走大路，大路上。

民团正在抓共产党，走山后面的小路。

0: 等等，就这几块干粮了，带着路上吃。
1: 老乡，你救了我的命，我记得。
0: 哎，不要说这些了，快赶路吧。
1: 哎，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

0: 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掌板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

0: 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

0: 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走。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讲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1: 还没消息呢。
2: 兵贵神速，兵贵神速啊！
3: 慢点。
1: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毛委员，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

0: 幸亏跑得快啊，就是这脚底板遭了罪了。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三团的武忠豪同志，
1: 毛委员。
2: 啊，你好，
1: 苏宪俊同志，
2: 毛委员，里面请。
1: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
2: 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1: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是。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成功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是。
1: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来不来得及？
2: 保就完成任务。嗯。
3: 侯宇，请。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10、第3团起兵出征的日子。昨天，雨洒渡朱文章的第一团已经宣布起义，打进了平江。王新亚的第二团也已经在安源起兵了。我们第3团更要忆苦作庆，攻占浏阳，与一团、二团会合，拿下长沙，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 接下来，有请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0: 这位小兄弟多大了？
1: 16。
0: 16岁？才16岁怎么跑来当兵打仗啊？
1: 因为我要报仇。
0: 报仇？报什么仇？
1: 我爹我娘都是农会干部，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连我一起杀。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才捡了一条命。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我来了还能给爹娘报仇，跟他们拼。
0: 这位小兄弟说得对，要想活命要报仇，就只有跟他们拼了。各位乡亲，各位兄弟，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集合的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跟着共产党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就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就因为我们农民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就因为工人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因为士兵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工农大众，敌人的刀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那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要死

0: 要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真刀明枪的跟他们拼了！
1: 1930年初，毛泽东在赣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小兄弟，借旗。
2: 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修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由旧军队、矿井、农民自卫队武装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长沙。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短短不到10天，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阻截包围下连遭失败，未进长沙已损失大半。由于起义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农村转移。9月底，起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人数已不足千人。
3: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4: 慢。
5: 毛远啊，看来是毛远，
6: 是毛远，
5: 毛远啊，
6: 毛远。
4: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3: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4: 等等。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啊？
7: 茂爷，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长沙也打不了了，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只好回家了。
8: 我家就我娘一个人，我要不回去，地里的冬肥都没人上了。
3: 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啊？农闲跑出来逛庙会啊，这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
4: 我觉得想回家人之常情，我理解。
3: 啊，毛远，这你也能理解啊？
4: 我们确实失败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人家要走也没错，你拿枪杆子硬逼着人家跟你走，到了战场上照样是一个逃。不是一条心，留下再多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战斗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愿走愿留。

0: 我们这些人都凭自己，放人吧。来，你们都起来。
1: 这怎么回事？
2: 就是啊，这逃兵怎么能放呢？
3: 逃兵就应该枪毙啊！
4: 是。

同志们，还有没有想走的？想走的就举手，不用偷偷摸摸的，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只有一点呢，人可以走，枪要给我留下。

0: 对不起了，我们走了。
1: 不要紧，你们今天走，我不怪你们。什么时候你们想回来了，我毛泽东还是欢迎啊。去吧。
2: 就这么走
3: 啊？都走啊？
2: 就这样放他们走？
1: 剩下的同志们，既然愿意留下，那我毛泽东，谢谢了。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情绪都不高。自从秋收起义开始，我们就信心满满，气吞山河。可是，才仅仅20多天，我们却一败再败，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5000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就连总指挥卢德明同志，也在泸溪壮烈牺牲了。换成是谁，现在的心情都好不了，都会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而感到迷茫。而我也一样，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还有没有希望？这也正是我要召开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0: 包元，您这是干什么呀？收军旗。为什么收军旗啊？大家放心，我不是想解散。我的想法是：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当初我们打出的这面旗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可现在，我们连一个团都不满编了，所以我建议改成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何长工同志，这面旗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把它保存起来。记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
1: 是。
0: 下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军队的脑壳。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损失了将近4000人，可是认真算一下，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大多都是逃兵。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排，深入地去调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

0: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意志会如此坚定？
1: 就是因为这个连，有了连党代表，在这个连队上建立了党组织。不光是这一个连队，还有一个排，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
0: 就是陈士举同志所在的第3排。陈士举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这个排在他的影响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只要有党在的地方，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我建议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部队要在团营两级建立党委，而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继而发展排的小组、班的党员，由此形成党指挥枪。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成为从此上下一心、牢不可破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在那些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士中，挑选一些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解决了这第2个重头问题，我们再来解决第3个问题。苏团长，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我从你的警卫员那里借过来的。
2: 我的 PPM？ 你拿它做什么？
0: 我想你们在座的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皮鞋、
3: 皮绑腿、
0: 皮包、皮带，还有就是皮鞭。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只要一个不顺眼，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2: 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这不打能听指挥吗？
0: 同志们呐、革命不能靠勉强，军队更不能靠打骂。苏团长，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而是工农革命军。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不光这个皮鞭要收起来，我建议全军上下每个连、每个排都成立士兵委员会，选出士兵代表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实现军队民主化，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2: 我同意。要是真能这样，别的我不说，我这个排一定能更团结。
0: 好，那下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各自落实一下。
4: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使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3项全新治军方略，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5: 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6: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5: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6: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5: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6: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5: 领事人毛泽东，
7: 宣誓人陈士举，宣誓人刘晏，宣誓人殷辉，
8: 宣誓人赖毅，
9: 宣誓人欧阳健，
10: 宣誓人李恒。
11: 陈教官，

0: 这个毛泽东是你农讲所的老师，你给这事儿牵线搭桥，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他毛泽东是不是想当晁盖，把我们当了白衣秀士王伦？
1: 哎呀，袁大哥看过信，毛委员的一番诚意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0: 老袁呐，人家都送了登门帖，眼看人家都快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2: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1: 啊？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0: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才300号人，不到100杆枪，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儿？
2: 可换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撵得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井冈山，天天钻山沟。要是这个毛泽东真心诚意跟我们合兵一处，平添700-800人枪，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1: 嗯，袁大哥讲得对，你好歹也是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农民自卫军，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他干嘛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0: 哎，陈教官，这可不是我王佐小人之心，人家可是700-800条枪。这常言道，手握利器，杀心顿起，你是一颗红心，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那是多少兄弟鞋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2: 罢了，做两手安排，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这个毛泽东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和，把我们当一家人，我们就和。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3: 毛委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4: 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长什么样？
5: 就是以前在有心的时候读过他几篇文章，
4: 写的那叫一个好。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2: 嗯，
13: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

0: 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部。

0: 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

0: 疮，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

0: 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就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收绿，创业板指跌超1%。从板块来看，半导体材料板块逆势爆发，靶材、光刻胶、电子特器方向均表现强势，半导体设备板块逆势拉升，有色金属板块表现活跃，化工板块盘中走高。下跌方面，物理 AI 概念震荡下挫，影视院线概念集体调整，机器人、传媒、游戏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5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67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16%，收报于3987.01点，深证成指跌幅0.68%，创业板指下跌1.13%，科创五零上涨0.62%，恒生指数下跌0.65%。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370家上涨，4069家下跌，涨停有78家，跌停50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0: 好，吴老师，从上周四到今天啊，这个一个交易周的时间，实际上市场走的比当时我们想的要更加偏弱一些啊，主要是因为上周五这个晚间，美国那边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超出了市场预期，使得这个美股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大幅的向下的波动。我们周一其实整个的市场都受到了影响，不光指数啊，双创其实也都受到了相关的这么一个影响，下了一个台阶啊。但是时至今日的话呢，其实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短期这个调整到底有没有这个阶段性到位的迹象啊。因为什么呢，一来就是说从昨天这个隔夜的美股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虽然是也是有这种压力存在啊，但是呢这个好像我们得分开来看，这个 CPI 公布之后呢，实际上美股的反应并不悲观，似乎对于这个就是货币政策这一块的担忧的交易似乎情绪正在好转，那只不过后来呢可能在地缘上面有一些干扰，
11: 对
10: 啊，所以说使得美股有下跌。不过地缘的事情在今天白天又有缓解，那我们从这个包括我们同时段交易的这个日韩的股市的情况就能看得出来有一个明显的探底拉回动作，再从现在

0: 正在交易的包括道指和纳指的期货来看，其实也都是由跌转升，纳指期货目前涨幅已经超过了1%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其实都让我们觉得外围的局势是不是有所好转，再加上我们这边你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强的迹象吗？似乎市场并不能说特别强，但是呢有一些零星的啊，可能小零零星星的星火不知道是否能够铺开啊，能够燎原。我在这抛砖引玉，一来就是说从指数的角度，似乎指数还是有人管的，因为你从上证指数来看，频频本周现在四个交易日频频会有压力有低开，但是四天 K 线都是红的，红的意味着这个收盘比开盘都要高，对吧？这大家都明白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哎，似乎有一定的这个管的意思。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创业板呢，其实本周周二的时候啊，本周周二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么一个反扑的动作，但是呢，后面似乎不太行。不过科创板哎，给我们目前贡献了一定亮点，它是目前细分指数里面一个难得的站上五天均线的这么样一个指数啊。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是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么一个量的情况，似乎也都还是维持的缩的比较的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一些我说了都是星火，能不能燎原不知道，所以这块想总的问你一下，从外部从内部的情况能得出一个调整可能会有所喘息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吗？你怎么看？
1: 这个可能我觉得完全是有的，因为确实我们指数下跌了一段时间了啊，就是大家可能感觉到好像上证指数还在就是4000点附近啊，今天收盘是3987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最近的近一个月当中吧，就是实际上很多个股一直在下跌，就是你经常能看到每天比方说3000-4000家下跌，这个好像还比较频率比较高嘛，是吧？就是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是一些权重股，比方说科技的权重股顶着啊，然后到后面我们看最近这两天像权重股也有点松了，然后就是市场的资金去了一些更小的一些细分方向啊。但是如果说大家去看，就是比方说全IE中位数的跌幅，实际上最近这一个月当中实际上是调整非常充分的啊，然后最近包括比方说微盘国证2000啊，这种实际上也调整比较充分，所以我觉得短期确实这两天大家看到外围的影响就比较明显啊，就是每次外围比方如果下跌比较多，那我们开盘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啊。但跌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呢，大家也看啊，就是首先我们能看就是上证50啊，刚才实际上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每次我们好像跌得多的时候就上证50会发力，就是就像昨天跟前天一样啊，比方上证50就是比较明显，昨天盘中一度也跌得比较明显，但是上证50一拉就跌幅有一定的收窄啊。
0: 对，但是今天其实还有一点，其实没太用上证50发力。
1: 对，今天没用上证50啊，今天实际上是没有用特别上证50，今天实际上更多呢，今天实际上是一些就是科技股中间的一部分，就是有些科技股中间大票有调，但是也有一些实际上明显也有反弹。
0: 我觉得今天似乎还有一点，就是市场好像找到了一个做多的一个门儿，一个能把做多的热点串起来的东西，两个字叫涨价。似乎市场有这种感，就这都是一些好的迹象，找到一个线能串起来，这肯定对于做多热情是好事。
1: 对，就是因为比方说前段时间市场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都知道科技拥挤，
0: 对，
1: 然后海外科技也调整，那科技那些大票实际上前期也涨得比较多嘛，那你调整下来，你市场你要寻找方向嘛。但前两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次市场科技调整的时候都是通过比方说银行，然后前面有保险，对吧，就是或者有煤炭，就这种红利股对冲。但这种红利股呢，实际上它每次它更多起到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指数的跌幅收窄，
2: 对，
1: 但是你要让大的资金去做进攻，它实际上还是比较难，就是它只能把这个红利的重心慢慢往上抬，就对消一部分的科技股的回调。但是实际上在科技股的调整过程当中，没有特别明显的说其他板块说起来，大家就资金进去，因为毕竟指数调了一段时间了嘛。但是之前呢，大家实际上也有一些资金，比方说前两周的时候有过两天资金是有预期，比方说高位的调整下来，那进到一些低位超跌的方向，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没有起来，反弹两天以后又开始回落，所以大家实际上就是这一块实际上预期就很低嘛。所以现在市场实际上就是你要在非红利的方向中间又能集中一部分资金的，大家实际上看到还是在科技里面，就科技里面的一部分高位慢

0: 慢慢的调到科技里面的一部分，相对有逻辑，但是呢位置又不是特别低，就像刚才主持人涨价，嗯，这个实际上
1: 前两天其实找来找去，找过什么呢？找过大家其实顺着第一想到的，我觉得不会是涨价，嗯，把时间调回到这个开始震荡的这个一两周的这个、之前的情况，其实更多的会想到的是像机器人呢，在商业行业它都试过，
0: 对，
1: 但是目前
0: 不行，
1: 都不太行，
0: 对，就是这个这两个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目前商业航天也好，机器人也好。他经常谈的时候是逆指数，
2: 对，
0: 就逆指数的话，大家都就是如果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如果说一个板块老是在市场调整的时候说反抽一下对冲一下，
1: 很难
0: 很难作为主流，
1: 对，
0: 就他谈一段，那你接资金不接地了，他就要调，
2: 是，
0: 就你主流的板块它一定是顺指数的，就那板块拉一定是带指数带动人气的，但经常顺逆指数的板块就它只能当作为一个借接性的一个过渡，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就是当然就像刚才主持人聊的，就是板块之间资金也一直在慢慢的试嘛，
2: 对，
0: 就是你在某个方向就试了很多东西啊，你下面东西也试过，试了两天不行，又跌下来了，然后你红利的那些东西反正大家更多是对冲，那么最近大家也慢慢的就试到了一些涨价的一些方向啊，当然涨价的方向实际上前段时间就一直在有，但是没有这么说集中，
2: 嗯，
0: 对吧，就是基本上就是一部分的个股，然后呢关键是一部分的个股它走了穿越，
1: 哎，
0: 就它在调整的时候它没调整，走了穿越，那就把整个板块大家焦点慢慢的集中了，
2: 对的，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就是有点等于是小高潮，对，
1: 有点小高潮感觉，
0: 对，整个板块中间可能不是那种最核心的沾边的，
1: 嗯，
0: 就是可能机构研报推一推什么也都啪一下都是大阳线。
1: 说句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爱听的话，就是我说的这些朋友就是可能在这个锂电上游的朋友，就是这个涨价，今天借着这个锂电碳酸锂期货今天有反弹，哎，下午这些东西都爆发了，所以就很多人就说，这不也不是我的看法，就有很多人说，你看这都轮到他了，那涨价看来这个已经扩散，就像吴老师说的，可能到一个短期的情绪的这么一个高点的位置，但是短期情绪高点它也不一定就是
0: 对不影响，就是因为现在很明显就是我们从近一周来看吧，就是实际上你能看到这里面资金是进了不少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这些资金在我们弱势中间这么多进去，我觉得即使比方说修整，它也不会说是就是走 A 啊什么那种，就是它可能更多是一种短暂的修震荡一下。实际上今天早上就有过整，今天有早上大概是一小时左右冲高了，有些个股都
1: 回落
0: 的
1: 很厉害的，
0: 都回落的很厉害，但是慢慢的又撩起来，就是你到高位以后一定是有分歧，就前段时间就是那种流动就是流畅度很高嘛，就是那趋势很强，但你到高位以后就是那种波折会比较大，比方说你前段时间都有啊，像 MSCC 什么也有，就一波大涨以后高位震荡明显加剧，
1: 对，
0: 但是你掉下来以后有资金去做承接，
1: 对，
0: 那冲上去有人去做差价，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市场中间可能你在本来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市场应该也是一个，因为本身不是说市场指数的趋势很强，那可能板块就强上加强嘛。
1: 对。
0: 但你现在整体指数实际上还是偏向于就是这里震荡，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就像我们短期板块，如果说有一个就是小的高潮以后，它会有一定的，就是我觉得是分歧吧，就是可能强的还会强，然后有些就是震荡一下还会，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一旦第一次分歧的时候，有些就可能就落下去了。
1: 其实分歧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去指望？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你不管打出 CPU 板块还是 PCB 板块，就是这些海外算力硬件核心这些东西，虽然最近这个都有一些震荡和分化，但是你看这些板块指数没有破位，
0: 对，
1: 就是我们还能指望在这个涨价线短期稍微涨得快了一些的时候，他们能有这个补充吗？可不可以指望这一点？
0: 我觉得也有，就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涨价效应，比方说电子气体等等拉到高位以后，市场在扩散，就今天连有色都带起来了，对吧，你有色的小金属上面上游的这种资源如果受益的，它实际上因为本身这些股票都调整比较充分嘛，那慢慢的也推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一个慢慢扩散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总而言之，其实我们定个基调，就是对于大盘而言的话，在这个位置短期，你认为是有你是期待它有一个修复或者一个小
0: 对
1: 小反弹的，
0: 对，
1: 外围要配合，
0: 对，那肯定
1: 是前提，外围要配合，这是前提，对不对？然后这个反弹，我听下来的话，似乎指数反弹的力度也未必说特别强，
0: 对，
1: 但是可以去站在做多的一方去寻找一些短线机会，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好，如果这个调定下来的话，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在操作角度上，吴老师给出一些更具体的建议，因为其实

0: 如果你要去硬想这短期这个努力去想有什么样一些热点，其实还可以发散思维，因为事件驱动也有啊。你这个华为的开发者大会不是明天就要开始吗？那边帮来一句话的话，没准这不缺乏这个刺激的这个一些逻辑，对不对？一会儿我们再来去找，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跟随苏兆博进入到这个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那近期的行情呢，反复的震荡啊，很多投资者反映操作难度大，尤其是手中被套的品种，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到底是走还是留呢？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目前 A 股市场呢，我们呈现出三大特征。第一呢，就是热点呢没有持续性，表现为一日游；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目前看到市场的科技主线进入高波动震荡期，同时个股风险事件频发。目前在当下市场环境的背景下，首要任务就是要检查自己手中的持仓，来判断它到底是走还是留。那到底该怎么去判断呢？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持仓被套品种的自查清单，通过八个维度来审查自己手中的持仓到底是守还是要走。那么领取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啊，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这份学习资料了。那么在 A 股市场中，说被股票套住这是常态，但是我认为被套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套之后后面涨不起来。那我们手中的股票到底是短期因为事件影响情绪低迷导致的被错杀被套，还是长期趋势转差被套？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通过八个不同的维度来审查自己手中的持仓到底是走还是留。那么在今天节目中给大家送出这份持仓被套品种的自查清单，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那么在市场快速下跌之后，哪一类公司错杀的概率更大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思路，重点呢就是看融资余额了。在本轮行情中，我们看市场上涨的本质是因为资金抱团，而融资余额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抱团的紧密程度。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MLCC 的龙头品种，在行情出现单边上涨的同时，融资余额的变化也呈现出了明显的走强。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个半导体材料的龙头，同样啊，小十字星震荡的时候就已经明显出现了融资余额的变化，随后呢股价出现大阳线开始反攻加速的时候，融资余额继续增长，推动股价不断的创出新高来。所以说通过这两个案例呢，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在目前市场中，往往在行情下跌过程中融资余额还能够持续增长的品种往往更有潜力，也是我们常说的错杀品种。当然在关注融资余额的同时呢，我们不妨再来加一个条件，就是社保重仓。一方面社保呢作为聪明资金，被聪明资金看好的，说明这家公司长期是非常稳妥的，也是可靠的。而融资盘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短线的热钱持续增加，说明有人在抱团。两者如果能够共同看好的，就等于长线资金和短线资金共同认可的，那么被两者共同持有的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交叉的验证，那么可以更好的选出那些有价值的被错杀的品种。那么围绕着这样的选股逻辑，选出来的品种到底表现怎么样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看看这家公司，它是电子化学品的一家案例。在今年一季报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有两家社保基金重仓持有，关键是在今年四月份该股的股价还没有出现大幅波动之前，融资余额就开始快速提升了。随着五月份一个大阳线的出现，该股呢走出了主升浪，随后呢不断的创出新高。可以说融资增加加社保重仓的逻辑，选出来的案例在市场企稳之后，这一类的品种往往能够率先走出上涨的行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围绕着这样的选股逻辑，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重仓加融资增加交叉验证的错杀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名单的领取了。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一个选股思路啊，一方面六月份股价回调到位的，回到重要支撑附近的；第二，要找到股价回落过程中融资余额增速超过50%的；第三一点，要找到一季报社保重仓同时列前十大股东的品种。今天我们也是整理了相关的案例，比如说这家公司今年一

0: 季度的时候，社保新进刚刚买入。第二呢，在近期震荡上行的过程中，我们同样看到融资余额是稳中有升。虽然近期呢受大盘影响回到了上升趋势线附近，但是融资余额并没有减少它的买入力度，依然是一个持续加仓的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像这类品种就是标准的被错杀的品种，一旦行情企稳的话，也有望率先走出新一轮的行情。关于这家公司以及更多的案例，我们都会给大家整理在这份资料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送出一份社保重仓叠加融资增加的交叉验证错杀精选名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那苏若博呢是为大家总结了一份他看好的相关的这个策略资料啊，叫量选策略认知教学手册。如果您对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跟吴老师来去聊一下这个操作上面的应对啊。那么其实上一次的操作方向，如果大家去回顾一下，会发现还是给的非常准的啊。给了三个方向，一个 PCB， 一个 MLCC，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半导体材料。
2: 对
1: 啊，半导体材料其实呢就是记住我们说今天高潮的这么一个方向。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 PCB、MLCC 这块，因为刚才毕竟是你确实也是认为这个短期还是有这种轮动的可能性的。
2: 对。
1: 那 PCB 和 MLCC 现在你有这个关注的优先级吗？
2: 我觉得 PCB 实际上相对资金更稳定，就是因为它里面实际上机构资金实际上就更明显，MLCC 因为实际上是最近这一个多月新起来的嘛，
1: 对，
2: 因为那时候等于是因为它的路径架构出来以后的嘛，
1: 是，
2: 但是出来以后就是这一波很猛，
1: 对，
2: 但走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到波动加剧，波动加剧嘛，就这个可能要更适合这种交易节奏感比较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看两周了嘛，就是包括 PCB 也好，包括材料也好，但我觉得从资金属性上面来讲的话，确实，我觉得 PCB 的体感会更好一点。
1: 简单来讲，我可不可以类比为 MLCC 就像国产算力，
2: 对，
1: 然后这个 PCB 就像海外算力硬件，大概就是这
2: 个。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一个是就是涨强的时候很强，但波动特别大，因为里面的资金可能更复杂啊，什么资金都有是吧？
1: 对。
2: 然后这个 PCB 呢，可能，但我觉得 PCB 实际上就是你现在 PCB 的中游，实际上我觉得也一般性。
1: 对，
2: 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就上游涨价特别厉害。
1: 对，
2: 你上游涨价特别厉害呢，就是实际上就一定程度上，会减少 PCB 的这种利润的预期。当然，它如果说能转嫁下去了，那就可以。但当然，现在因为行业景气度很高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 PCB 的上游涨得更好？那我觉得它还是这种高景区，它不仅是景气度，就 IR 产业很多就是景气度很高嘛。但是现在炒的那些都是高景区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PCB 我们讲最多的三个小的细分嘛，就是树脂、电子部、铜箔，
1: 对，
2: 就这几个东西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一直在涨价，就是包括最明显的比方电子部实际上频繁在涨，然后这个树脂也是啊，这个也是供需出现了明显的一些变化是吧，供应全球的供应都在减少嘛是吧，然后铜箔也是高于铜箔，那所以我觉得那些实际上它趋势性更强，而且紧缺程度就更明显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方向大家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机构趋势方向。
1: 哎，其实你这么说来的话，就是 PCB 的上游其实也是跟涨价会有一些关系。
2: 对，也是涨价。
1: 那如果这个短期涨价在一些电子特技的这些这个震荡的带领之下有所波动的情况之下，这个 PCB 的上游还能脱离出来这个节奏吗？你认为？
2: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然可能肯定是有影响，比方说涨价线有震荡有调了，可能就，但我觉得这两个应该还是比较，还是有一些就是区分的。
1: 对，
2: 就它 PCB， 我觉得应该还是更多就是朝 PCB 的上游的景气环节，就这一波就是我们讲半导体材料，它更多是一些涨价，然后确实也是紧缺，
1: 对，
2: 紧缺以后就是你要替代嘛，所以它这两个细分有共性，但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区别。
1: 其实 PCB 上游的材料还有技术升级的，
2: 对，技术升级，
1: 对，
2: 技术升级，对吧？哎，你最近炒的 CCL 实际上很多都是技术升级嘛。
1: 对的，
2: 对
1: 啊，大家如果细分的话，像PETF 这个，然后还有一些 PETF 和原有技术的一些结合，新的路径啊，这个其实。

都是卖方最近在一步一步深挖，市场反应也是非常凌厉的一些细分的分支啊，也可以是大家研究的方向吧，可能是做一个参考。好，那关于 PCB 我们先聊到这儿啊，一会儿再来聊一聊这个半

找缩量震荡，很多朋友啊觉得最近的市场非常的难做。其实大家要仔细的分析一下，比如说今天的市场上涨的家数1000家左右，而依然能够保持近100家的涨停，大幅上涨个股的家数依然非常的多。其实这就说明市场在局部的方向、局部的板块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热度。也就是说，我们这种结构性的行情更加的聚焦。那昨天啊，我们就针对这种盘面现象，重点的给大家带来了半导体上游材料相关投资机会的梳理。那今天半导体材料板块的表现，应该说充分验证了我们昨天这份资料的价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提示大家，一定要重视半导体关键材料这轮涨价带来的相关的投资机会。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涨价受益半导体新材料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那除了半导体材料之外，大家呀千万别忘了光啊，站在光里总体是不错的。我们看到光模块指数呢，目前啊再度回到了重要支撑位附近，同时乖离率指标呢再次进入到了超跌区域，并且已经拐头向上。而接下来呢，我们即将面临中报披露期，而光通讯板块上一轮波澜壮阔行情的起点呀，同样也是技术面的重要支撑位，同样也伴随着乖离率指标进入超跌区，并且拐头向上，同样也面临着一季报发布前夕的节点。那接下来光通信板块在这一系列几乎同样的触发因素之下，能否爆发新一轮的行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之前光通信板块调整的因素。主要原因啊，是由于海外的一些看空机构它下修了 CPO 的出货预期。其实啊，这完全是杞人忧天。那其实啊， CPO 目前并非是光模块封装的主流方向。当前呢，800G 1.6T 光模块的主力封装技术路线是 LPO 封装，同时呢 NPO 封装也即将在2026年4季度展开商用。所以呢 CPO 出货预期的延后啊，根本不影响当前光模块产业的长期趋势，也更加有利于 NPO LPO 的产能继续爬坡。而 LPO 和 NPO 依然是中国公司的天下，目前中国光模块厂商在 LPO NPO 环节可参与的价值量是 CPO 的2倍。那在行情方面，之前短期情绪导致的波动根本就不会影响光模块板块长期的上升趋势。总体来说，光模块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的扎实。此前呢，高盛已经大幅上调 1.6T 光模块在2026年全年采购的数量到2200万只，增幅200%左右。但是目前啊，全球 1.6T 光模块的实际有效产能仅仅只有200到250万只。另外，6月2号 A 股光通讯龙头最新披露 1.6T 和 800G 的光模块是2026年交付的主力产品， 1.6T 的订单比2025年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光模块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的扎实。那如此扎实的基本面必然带来业绩方面的体现。而根据历史的统计数据，6月下旬开始呢， A 股上市公司股价与业绩的相关性仅次于年初的一季报和年报行情。那伴随着光模块行业预期的大幅上修，整个板块在业绩的带动之下，有望进入新一轮的业绩验证窗口。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聚焦方向就是国产光模块厂商当中，在这一轮调整当中被错杀的那些核心方向，都在今天我们这份被错杀光模块 CPO 技术迭代受益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客户认证壁垒高、业绩弹性大，同时在这一轮调整当中被错杀的方向，而且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目前依然处于相对低位的核心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家光模块方向的相关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光通信重点方向光纤原材料以及光模块核心原材料磷化铟的供应商，技术面前期已经突破了头肩底的形态，那么今天呢是再度带量突破了箱体的整固期，应该说是彻底打开了向上的空间。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的是客户认证壁垒高、业绩弹性大，并且在前期调整当中被错杀的国产光模块的核
新方向。你

0: 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受益清单的资料。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光模块短期的波动主要由情绪主导，而并非是真正的一些趋势的问题啊，所以他带来了一份相关的资料。如果您对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是操盘导航，来。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超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吴老师，这个上一次，包括再前一次啊，这已经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持续关注这个半导体材料方向，非常好啊。那么时至今日，咱抛开节奏不说，这个对于这个它的未来的中期空间，你是否认为啊还存在？
1: 对，如果你放长时间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空间仍然还是蛮大的。我觉得
0: 逻辑能再讲讲。
1: 对，我觉得主要实际上半导体景气度很明显嘛，那你包括主要是设备材料嘛，那你设备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讲过，就这两年就是半导体的国产化设备，实际上你这个国产化率已经提升得非常快了嘛，而且到了一个相对的，比方说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是材

0: 料领域的国产化率实际上还是很低，而且你行业大的景气度以后，就是我们国产化率你要大幅度提升嘛。本身你像设备很多也都是从小市值开始做起，慢慢做大嘛，很多现在做到几千亿都有。那你现在实际上材料也一样嘛，就是你如果说关键领域的这种材料啊，未来都是国产化率提升的话，它实际上中期来讲提升空间应该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1: 好的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再结合这个短期节奏，请吴老师给一些具体的啊操作的建议。那我们下面先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看法。李阳你好。
2: 在上周四的连线节目当中，我讲到大盘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沪指数杀个股的这个局面啊，一个是呢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尽量在收盘前卖股票；第二个是我讲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底部严重超跌的这种啊这个弱转强的筹码有极度分散开始处于快速集中的这种底部超跌股的这个反弹；第二个呢是关注一下啊这个除权股的这个填权行情。那么可以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特别是本周，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啊周初市场是受到了这个美股大跌的影响，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啊幅度非常大的一个跳空低开。那么在这个啊跳空低开消化外围影响之后，我们看到大盘是出现出一个啊逐步的这个啊震荡企稳的表现。那么在昨天和今天，从这个盘面上技术特征来看的话，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看到市场的重心是明显上移，上证指数收出了并头的四连阳。那么对于后期的观点怎么看？那么我认为自4258点以来的这一波调整行情呢，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盘面上，已经是较为的充分，而且又受到了这一次的外围市场的这个检验和确认。所以我认为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调整的位置啊，跟去年底和今年的这个3月底4月初的这个位置是非常的相似的。大盘的下跌空间有限，调整已经接近尾声。我认为上证指数在4000点下方并不会停留太久。我们要对我们的大 A， 对我们的这个国家要有信心。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感谢李阳的分享，稍事休整，稍后呢精彩继续。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吴老师，我们接着说一下这个半导体材料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节奏，包括细分分支的这个优劣啊，重点关注的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
0: 嗯，那半导体材料呢，实际上这一波一开始最早的实际上还是从电子气体开始啊，整个因为六氟化钴的这个连续的上涨啊，然后带动了其他的一些电子气体的一些

0: 替代的，像这个靶材，包括前两天也活跃过的，比方说你像半导体用的打硅片，是吧？然后还有相关的，就是一些就是可能我觉得还会有细分不断的会挖掘，因为你现在当这个材料热了以后，就是你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多看研报，啊，券商机构的研报就会有更多的一些细分去挖掘。
1: 对的，你像今天，比如说之前大家对于磷化铟都非常了解了，
0: 包括
1: 今天又挖了一个磷化铟的上游，直接就20%涨。
0: 对，我还包括今天看有就研报，有包括这种密封蜂蜜的那些东西，蜂那些就半导体中间也有密封那种材料嘛，实际上也都有表现，就它各种细分都会去挖掘。所以我觉得除了大家我刚才说的就是那种常见的，那可能更细的一些东西，就是大家还是要习惯于去多看机构的研报，因为现在确实市场对基本面跟逻辑的东西，实际上不仅是机构，你包括大的游资商也都在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容易形成一些资金的合力，这是一个。第二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基本面是基本面，逻辑是逻辑，你交易的节奏也很重要，因为毕竟板块不是在低位，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本周除了周一就是大盘调整的比较厉害有拖累，就最近三天实际上就半导体材料连续就是指数连续三天的大阳线，就周二更是整个
2: 天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3: 这个消息，
4: 大庆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哪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爸妈
0: 回来了。
9: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0: 晚上好，从清晨的20来度到午后的30度挂零，从清晨的70-80%相对湿度到午后的50-60%，初夏的湖北在温润与炎热之间徘徊波动着。此外，也还有鄂西局地的阵雨或雷阵雨，甚至于云阳抱峡镇出现了小冰雹。预计今晚鄂西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中东部地区多云。明天鄂西阴天有阵雨，江南平原南部鄂东南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有阵雨，22到29摄氏度。宜昌阵雨转阴，19到25度。襄阳阵雨转阴，20到28度。恩施阵雨转阴，18到22度。十堰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荆州阵雨转阴，21到29度。荆门阴，20到27度。随州阴，20到28度。孝感阴，22到29度。咸宁阵雨，21到29度。鄂州阵雨，22到29度。黄石阴天有阵雨，22到29度。黄冈阵雨，22到29度。天门多云转阴，21到29度。潜江阵雨转阴，21到29度。仙桃阴，21到29度。神农架阵雨转阴，14到19度。新疆博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义乌市双河市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湖北省的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

0: 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丙午年待业炎帝神农大典在随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简邦，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出席大典。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斯坦州州长库舍洛夫一行。
0: 武汉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盘活城市存量空间，让老城焕新，产业激活。
1: 77家公立医院和科技企业共建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在武汉成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列山问祖，华夏铸魂。今天农历四月廿六，炎帝华诞，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随州隆重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齐聚列山，缅怀始祖功绩，更续民族血脉，同绘华夏愿景。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出席大典，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大典，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当天上午，炎帝故里园区内气氛庄严肃穆，出席大典的嘉宾佩戴黄丝巾，在奉祀方阵引导下步行至业祖广场，面向炎帝神农大殿肃立。在钟鼓和鸣声中，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正式开始。关志欧一步上前，面向炎帝神农大殿三鞠躬后，推动象征农耕文明的扶犁，大殿圣门缓缓开启，炎帝神农像显现在海内外中华儿女面前。全体嘉宾行三献礼，以玉帛、五谷、享酒告慰先祖。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青年学子代表共同点燃心火，寓意着全球炎黄子孙共同传承炎帝精神，昭示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礼乐声中，郑建邦、何抱祥、关志欧、李殿勋、王林贵等依次向炎帝圣像敬献花篮，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文化界、宗教界、企业界等各界代表向始祖敬香。随后，李殿勋恭读颂炎帝文，全体嘉宾向炎帝圣像行诗拜礼。身着56个民族服饰的华夏儿女齐唱炎帝大歌，雄浑的旋律激励着海内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金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文辉，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小英，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省领导居昭辉、彭勇、尔肯江图拉洪等出席大典。唱诵结束后，嘉宾们依次步入炎帝神农大殿，瞻仰炎帝圣像，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告成。
1: 6月10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斯坦州州长库舍洛夫一行。
2: 李殿勋对库舍洛夫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质升级。湖北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强省和重要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土耳其斯坦州农业资源与矿产资源富集，人文底蕴深厚，双方。

0: 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当前，湖北正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立足省域特点和比较优势，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协同式创新，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其中，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多元化对外开放新格局。希望以州长先生此访为契机，系统梳理和专项对接双方的需求潜力和供给能力，进一步深化农业、新能源、智能建造、绿色矿产等贸易投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物流体系跨境重塑等合作空间，不断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大力推进省州友好往来，以高水平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双方民众，为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库舍洛夫介绍了土尔克斯坦州有关情况，表示将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湖北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州省友好交流，努力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为传承哈中两国传统友谊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胡亚波参加会见。
1: 今天，2005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在随州炎帝故里景区举办，海内外华人相聚，共赴一场5000年的文明相会。
2: 今天啊，是农历的4月26，也是炎帝神农的生日。那今天的大典现场呢，足足有数千人参与。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由学生们朗诵的《礼记·礼运大同篇》，祈愿国泰民安。传统的三献礼、八义舞呢，也依次上演，复刻了古老的礼仪，诠释了礼乐文化的内核。
3: 很震撼，很激动，因为炎帝是我们祖先，是我们全球华人的故乡，在海外华人呢是不可磨灭、不可忘记的。
4: 这不单是一场跨越万里的寻根之旅，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始终有一份对祖国、对家乡的牵挂。
5: 是今年的大典，仪式更简，礼乐更纯，文化更浓，在主题上也做到了全民共享、薪火相传的创新。典礼上，随州本地大中小学生组成奉祀方阵，参与文化展演，再现炎帝始作耒耜、教民以农的农耕起源图景。据了解，炎帝文化已融入随州中小学教育，社区文化与城市精神。典礼从年度仪式延伸为常态化文化传承。
6: 我想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它不仅帮我们尝百草治病，还教我们种庄稼、做衣服，我觉得它非常应有。
7: 今年也是我们参加的第10年，在前些年的基础之上，也做了一些创新，传达一种天下大同、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
5: 寻根节配套活动丰富多元，推出简易民间拜祖礼等惠民文化活动和港澳台及海外侨胞随州行活动。炎帝文化庙会联动宝鸡、炎陵等炎帝文化重地，汇聚非遗、民俗、夜游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随我寻根，恋上随州寻根记，通过媒体采风、光影展演、潮流文娱等，拉动文旅消费，实现炎帝文化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8: 如何将遥远的炎帝文化的源头，比如说五谷杂粮、我们的饮食、音乐，对于中医药的发明，植根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态化的传播和传承下去，是我们可以重点考虑的途径。
9: 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市发展也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变。武汉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用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老城如何换新，产业如何重生，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盛夏炎炎，武汉市江岸区百年礼份延庆礼依旧人气满满，各地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10: 这边的变化很大，变的是环境和服务的内容，不变的是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0: 变化背后是一场修旧如旧的精细手术，在城市更新中，武汉。

0: 保留原有巷道格局，改造基础设施，嵌入艺术化微景观。
1: 您看到这就是天井，我们查了很多历史的档案，把以前居民搭盖的地方全部都拆除出来，还原成理粪式的这个特点，这个工艺也全部都是老师傅的手工工艺。
0: 留住了面子，里子也要活。记者走访发现，延庆里超九成是武汉手店，业态各异却格调统一。运营方介绍，他们在招商时就定下了调性，还定期办社群活动，让老里粪持续有热度，
2: 打造一个艺术氛围，然后让我们超越统一的格调，让大家能静下心来享受这个空间。
0: 在整个汉口历史风貌区，这样的蜕变不止发生在延庆里，一路之隔的咸安坊同样在修旧如旧中重生。多点开花靠的是什么？记者走进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大屏上的一张图给出了答案，全市每一块土地的现状规划一目了然。
3: 可以通过这张图上看到，我们清晰地标注了我们城市的控制线。延庆里属于汉口的这种历史街貌区域范围内，后期所有的开发旁边的各类设施的建设要遵循我们以子线的规划保护为主。
0: 规划先行，风貌才能守住。而武汉存量更新的另一大战场是老工业区，青山区南亩锦里片区就是五改四好中老旧厂区改造换新的典型。这里原是武钢老厂房，如今框架仍在，但里面正生长的是光化学产业，目前已引进孵化25家相关企业，为100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4: 很多服务于化工、新材料、环保都要进这个化工园区的。青山区光化院会成为一个未来绿色化工的产业化的一个摇篮。
0: 老厂房蜕变为科创地，同样源于规划一张图。针对周边缺少新型科创企业聚集区，这片老厂房被确定为科创功能片区。改造方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楼一侧，加固承重，调整布局，把工业骨架变成实验室空间，同时保留土地属性，严控建筑密度，增配生态与文化配套。
5: 把那个南亩科创园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特色鲜明、机制灵活的都市型科创区。
0: 从历史风貌区到老工业区，武汉的绣花功夫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全市一盘棋。规划一张图，定功能，控底线，五改四好，分类施策。眼下，武汉正发挥山水城市优势，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持续提升城市一业宜居品质。
6: 我们要把这种城市融到大江大湖里面去，来做以湖为单元的整体规划，不去摊大饼，做到自然有机的一种生长。
7: 今天第四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在武汉开幕，800多名专家企业家参会。会上，湖北省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揭牌成立。
0: 今天成立的湖北省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整合全省产学研用优质资源，重点攻克单个企业无力承接重大项目、难以突破共性技术的难题。中心将建设湖北首个工业软件物理 AI 研发实验室，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制造。
8: 我们有很多细分行业里的龙头企业，创业中心的成立啊，它是会打造一个湖北的工业软件的航母。
0: 过去，湖北优秀的工业软件企业藏在深巷，而制造企业的需求无处对接。今天同步上线的湖北省工业软件公共服务平台，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9: 搭建一站式的服务枢纽，提供工业软件券的申报入口，有效地降低企业申报、选型、对接成本，加速技术成果转化。
0: 会上还发布了湖北省工业软件企业图谱和供给能力清单，进一步摸清产业家底。图谱汇集40多家优质工业软件企业，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环节。制造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方案，软件企业也能看清自身定位，找准发力方向。
10: 今天，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在武汉成立。联盟将加速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医学领域的临床转化与推广应用。
11: 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由武汉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和湖北省康复医院联合发起，汇聚湖北及周边地区77家公立医院和脑机接口科技企业，将围绕技术协作、临床验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打通技术研发、临床验证、落地应用、标准推广的全产业链条。
12: 因为

0: 为它很新，所以还没有相应的一些技术规范，大家一起在多个中心去进行临床的验证，可以更快地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疗效。
1: 包括这种声光电磁超声等神经调控技术，以及个性化的神经调控技术、脑机接口技术，在联盟内部进行产品的临床研究验证，快速推广到临床应用，造福患者。
2: 接下来，联盟还将开展常态化技术交流和专项人才培训，推动前沿康复技术在基层医疗机构的规范化普及。
3: 今天，湖北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相关情况。
4: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将于6月19号在宜昌市夷陵区前湾举行，将举行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国潮专场、文创市集等多项活动。
5: 沿用32人座传统木子龙舟，完整再现龙头点睛、游江招魂、龙舟竞渡等古老仪式。我们创新打造5月初5屈原故里端午活动12时特色 IP。
6: 镇江阁推出七彩昭君端午特别版，大南门屈子问天千古诸魂轮番上演，从白天的游园会到夜晚的灯光秀，沉浸式入戏。
4: 文化节期间，游客在宜昌旅游、进餐、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达100元锁票，即可参与全国有奖发票活动。同时继续投放300万元汽车购新消费券，消费者购买新车还可立减2000至4000元。
5: 创新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主题游船、长岸互动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
7: 打造一票通票根平台，楚操演艺赛事活动门票变身全链条消费凭证，为球迷歌迷送上美食、景区旅游、购物、运动健身等一站式优惠。
8: 今天上午，秘鲁国家馆授牌仪式在武汉长江新区华中贸易服务区举行。湖北与拉美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文化交流再添实体化新平台。来看报道。
4: 馆内毛绒羊驼、咖啡豆以及被称为秘鲁国酒的葡萄蒸馏酒、皮斯科酒悉数亮相。秘鲁驻华大使化身推介官，向现场嘉宾推介秘鲁风情。
9: It's a very good one. Good initiative to promote.The export of Peruvian products to the market of this province, and of course from this province to the rest of central China.
4: 作为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国家馆集群中拉美风情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秘鲁国家馆将常态化开展商品展示、贸易洽谈等活动。此前，双方已就大宗商品贸易达成共识。此次正式授牌，不仅加速了优质农产品进入华中市场，也为两地在新能源产业、文旅互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带来新契机。
10: 它的商品是我们直采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依托羊楼港把它的商品带进来，包括想走出去的这些厂家，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归集，估计应该有好几十家，我们在帮他组织一块出海。
11: 秘鲁呢，有着非常好的质量高的锂矿，我们会带领中国非常有实力的一些矿业的企业落地到秘鲁去，深耕这个锂矿的市场。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想促成秘鲁到武汉的一个直航的业务。到年底，我们预计会促成国际贸易的交易额能够达到200到300万。
4: 买全球也能卖全球。作为中欧班列武汉集结中心的商贸配套，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国家馆目前已汇聚了52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好物，持续为湖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3: 随着高考落幕，暑期来临，市民出境旅游需求增加。近期，武汉公安出入境开通夜间专场，让市民错峰办证，便捷拿证。
4: 这几天，武汉市民姚先生为报考军校的孩子办理政审手续，白天办完资料填报、社区盖章等手续后，还差出境证明材料。此时已过了傍晚6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姚先生来到武汉市民之家办证大厅，不到十分钟就办好了出境查询手续。
1: 刚申请蛮好，但这个寺也比较急，明年盖章之后，完了之后就要交到学校。
0: 从昨天开始，武汉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开通夜间办证专场，开通首日办理各类出入境业务53件，其中学生及家长办证业务量占比接近80%。
2: 四个夜间办证专场的时间是6月10号、11号、6月24号和6月25号，下午的6点钟到晚上8点半。
3: 孩子要上课，然后今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过来就很方便嘛。
0: 延长服务时间同时，武汉各出入境受理点的预约号源同比扩容40%，业务量靠前的受理点还增配了智能签注设备，可实现港澳签注立等可取。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出入境管理部门简化办证流程，16周岁及以上市民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一站式办理出入境证件，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由监护人陪同，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监护证明及监护人身份证办理。
4: 云南昆明斗南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全国每10只鲜切花就有7只来自这里。而今年开始，产自鄂州梁子湖畔的鲜花却反向向斗南供货，它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观察。
5: 初夏时节，鄂州梁子湖区沼山镇吴都花卉生态园里，大飞燕、小飞燕、非洲菊等20多个品种争奇斗艳。这些花几个小时后就能送到全国各地，快递单上的目的地昆明是重要一站。
6: 我们非洲菊就差不多走了几万扎，市场的需求量特别大。
5: 13年前，金辉华还在上海做花卉生意，每次进货都要跑昆明斗南。一次回乡，他看到村里大片撂荒地，心头一动，与其在外卖花，不如回家种花。从20亩起步，如今基地已扩展到1000多亩。当地富硒红土种出的花，花型饱满，花期长。他打定主意，把梁子湖的鲜花卖回斗南去。可斗南市场的门槛不低，金辉华的突破口是错峰。
6: 那边有一些极端天气，稻子人他们对有些品种的短缺，刚好我们这边有，我们就会往那边输送。
5: 云南产区每年雨季和低温期都会出现季节性缺口，而那时鄂州正值盛产期，因此金辉华的鲜花顺利补位斗南。但要保证供货的稳定，金辉华选择主动出击，他引进洋桔梗、大飞燕等20多个紧俏品种，去年一口气新增50多个大棚。梁子湖区还在露水电上给予支持，
7: 电网的改造提升，田间道路的连通，水利灌溉的改造来进行支持，我们跟银行来对他这个创业贷款的贴息。
5: 依托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货运枢纽加顺丰冷链，基地鲜花48小时内可直达全国。正是凭借这样的天时地利，目前梁子湖区已累计向云南反向销售鲜花超过50万只。
0: 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近日到黄冈麻城市调研推进乡村振兴、领办民生实事、信访报案和一线协商等工作，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用好一线协商和委员双服务活动平台，聚焦一老一小，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8: 6月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今期我们分3期为大家梳理非法集资识别要点，教您避开金融陷阱。首先关注共享经济，例如生活中常见的共享单车、共享民宿等，可能被不法分子用来当非法集资的新马甲。
9: 帅哥，投资手机租赁吗？低价买手机，我们帮您租赁去，每月返租金300元，年化收益16.8%，推荐朋友还有提成，上不封顶。
5: 听着像薅羊毛，千万别上当，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套路。第一步，打着共享租赁、以租代购旗号，让人觉得既有实物又能赚钱。第二步，平台用新投资者的钱兑付老投资者的租金，标准的庞氏骗局，资金链迟早断裂。第三步，设置拉人头奖励，发展下线拿提成，这就踩了非法集资和传销2条红线，最终结果只有一个。

0: 平台关闭、客服失联，您的本息和手机都拿不回来。类似陷阱如何防范？三个避坑法则请记牢。第一，查资质，登录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官网查金融牌照，免费又好用。第二，算收益，警惕高回报率，共享物资是为了使用，不是搞投资，任何消费还能高回报的事大概率是坑。第三，变模式，正经租赁生意不需要您当推销员，凡是靠拉人头给提成的多留个心眼儿。记住，别让共享经济变成共享您钱包的经济。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五月份，湖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城市上涨4%，农村上涨0.9%。1到5月平均，湖北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1%。今年1至5月，武汉海关监管中欧班列运输进出口货物4.2万标箱，同比增长18.2%。高技术制造业为班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第三届绿色智能内核船舶产业研讨会今天在宜都开幕，湖北首艘新能源纯电25米标准船型亮相。这款船实现了标准化、批量化、平台化生产，大幅降低建造周期和成本。6月10号，宜昌三峡大桥北岸主墩桩基全部浇筑完成。大桥为长江最宽钢横梁悬索桥，湖北首座桥铝融合大桥，建成后将补齐宜昌高速环线，完善三峡综合交通体系。记者从恩施机场了解到，恩施机场迁建项目确定于今年11月开工建设，新址位于恩施市三岔镇，计划到2030年，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350万人次。6月10号，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华中焊接培训中心在武汉揭牌，培训中心可同时容纳超200名学员开展训练，年均培训超4000人次。今天，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北京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落幕，全国22个省区市141名选手参赛，湖北游泳健儿斩获4金4银7铜。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

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

0: 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

0: 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6: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7: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00

0: 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3: 们以

0: 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一个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1: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3: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布

0: 属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少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是这家男人。即将是。
1: 哦。
2: 哎呦，你该不会是那个李金宝吧？
3: 怎么样吧？你就说。
4: 哟，太好了，比那照片上可漂亮多了。
2: 不是，
4: 是。
3: 我跟你说啊，咱们青蒿也争气，优秀着呢。一见着我就喜欢上了。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犟嘴。哎，你一天到晚的戴个眼镜，这村里晃来晃去的，你以为乡亲们就不认识你了？
1: 放，你先放，放了我们再说。
2: 啊，你放下。
3: 爸，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啊。
1: 这不聊的就是正事儿吗？
3: 你跟那个小雷姑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妈，我就看了那几栋老屋啊，他有石叔叔的，完了有四伯伯的，还有杨姨的。你
2: 听你爸的。哎，
3: 说点正事儿。抓紧时间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趁热打铁的才能成功。
1: 我工作这么忙，我也要有时间跟别人联系才行。
0: 那也得联系。
4: 哎，我跟你说，儿子啊，这小雷姑娘啊，你要模样有模样，
1: 是
4: 啊，要本事有本事，多好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给打电话跟他说一说，知道吗？
1: 好。
4: 哎，对。
5: 那锅啊，我画好了就拿给你看啊。
4: 好，辛苦你了，
5: 没有。
4: 昌伯，我走了啊。
6: 好，
4: 回头到家里来喝酒。
6: 好嘞，好嘞。
5: 哪样是啊？
7: 山上的杜鹃花都开疯了。搞蜂蜜的时候到了呀。我已经跟那个艾草还有蜂蜜都约好了，过两天我们一块儿进山掏蜂蜜去。
5: 搞蜂蜜我就不去了。
7: 为啥呀？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你得上山，然后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养养你的眼睛，是不是？那都那个吴奶奶最爱吃蜂蜜吧。
5: 嗯，
7: 你看到时候呢，采完蜂蜜你呢装一罐，亲自给吴奶奶送过去，你说吴奶奶这是

0: 亲手给您采的蜂蜜，那他多高兴啊！还有啊，这一次我们玩的是无人机追风。
1: 无人机追风，
0: 高科技啊，你肯定也没见过。到时候回来之后，你把它绣在你的作品当中，多有创意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了。

0: 你跟这个小雷姑娘见过几次面啊？
1: 就一次啊。
0: 没仔细观察过吧？
1: 我操！
0: 今天爸可是替你仔细的看了看呐，长长的头发，大长腿，白白的皮肤，甜甜的嘴，你这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这个唯一有些差距的就是，他们家的收入比咱们家多一些，有点不平等。但是我想了想，你是大学生啊，哎，扯平了。

0: 电话，嗯，话响。
1: 我听见了，没事，你不用管他。
0: 怎么电话响还不接呢？
2: 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3: 是啊，我打了他不接。
4: 接着打。
2: 是，接着打。
3: 不是什么接着打吧，人家特别优秀，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他在忙他的事业。他只有忙完了工作以后，他才会考虑他的人生大事啊。
4: 自卑吗？
3: 我这怎么又跟自卑扯上关系了？
2: 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小雷姑娘给你打电话，你还好好跟她聊。
3: 没问题，我现在就回房里，我给她发一个60秒的语音啊。发语音。
0: 他麻青蒿的损主意可真多，
1: 就是你说把我的电话改成雷甜甜了来对付他爸妈，也就他能想出这样的鬼点子，我800年可想不出来。
0: 在城里待的呗，都学坏了。
1: 我跟你讲，我觉得如果我是麻青蒿，我真的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怎样和月亮拉近距离上，这才是他的正事。
0: 这滚昌普真不拦着了。
1: 嗯，他现在已经相信青蒿跟月亮的感情是真的了。哎呀，这个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自己挪开了。
0: 不是麻青蒿他真的不会走了吗？犹豫了。你都犹豫了。
1: 媳妇儿，我觉得咱俩得帮帮他。
0: 我也犹豫。
1: 你犹豫就是有希望。

0: 好了。
1: 啊。
0: 对了，一会儿那个掏蜂蜜的时候躲远点，别被蛰了啊。
1: 我晓得，又不是没掏过。咋的啦？
0: 没有，就是怕你被蛰嘛。
1: 没事，我帽子手套都戴着呢。
0: 哦。
1: 走吧。
0: 行。

0: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
1: 我跟你讲，我们可都是把自己手头很重要的事情放下来过来帮你的，你自己不要掉脸了。
2: 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再说了，我得先把我这火把准备好了，要不然我一会儿拿你熏野蜂啊。
1: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这个人说话。
0: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
3: 我和我哥已经在路上了。大嫂哥哪个时候买的无人机啊？
4: 他自己偷偷买的，说想给凤碧一个惊喜。
3: 他干得出来。
4: 他从小啊，鬼点子就多，这你都知道。
3: 百里杜鹃，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0: 真漂亮啊。
1: 婶儿，嗯，四月说了啊，让云峰少吃点糖啊。
2: 哎呀，没办法，就非闹着要吃，要不然就耍横看。
1: 隔辈亲啊，就惯着，
2: 少吃点没事。婶儿啊，你家是不是要有好事儿啊？什么好事儿？
1: 装糊涂啊！
2: 野狼村那个花椒大王是不是想娶你女儿了？哎呦，你快别瞎说了，八字没一撇。
1: 还八字没一撇，全村人都晓得嘞。
2: 小轿车开到你家门口，那不是去提亲去了吗？哎呀，
3: 根本不是，那天他就是开车路过了一下。哎
2: 呦，真是。
4: 不过这孩子倒是挺有意思的。
2: 有意思好啊，又有钱，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婿啊？
4: 我觉着这感情这个事儿吧，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这个呀，还是得看我们家月亮的。
2: 月亮跟青蒿有感觉，你和叔同意啊？
4: 这又扯哪儿去了吗？月亮怎么又跟青蒿有感觉？
1: 全村人都晓得嘞，他俩之前有意思？哎呦，
4: 那都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再说了，那个青蒿啊，不靠谱，真的不靠谱。
5: 你好了没有？快一点啊！
0: 急什么？
5: 都要来了，哎，赶紧让它飞起来！快，
0: 你让开，你别一会儿给我撞坏了。
5: 我骑这么久。
0: 艾草，我的意思是你稍微往我这儿站一点。哎，要不对吧？一会儿月亮上来了，你挡着它。
5: 啊？你怎么对我态度这么好啊？
6: 应该准备好啊！月亮要是看到青蒿在这，肯定会有大战的。
2: 哎呀，
0: 说得好，
6: 到你了，
3: 月亮！
6: 挡了！很好。
2: 你还得是百里杜鹃呢，你知道吧？那百里杜鹃的
5: 哇，你飞得好好啊！
2: 超级大的那个，你知道。路上遇到他，他非跟着来。
5: 月亮，你看我们有无人机，等一会儿就拿它追野蜂。没事，你就让它飞一会儿。你要是看它不顺眼了，我立马让它消失。
2: 月亮，咱都来了，不理它行不？
5: 我跟青蒿他说过了，他不准跟你说话。
4: 无所谓啊，熟人而已。嗯，

0: 青蒿确实不靠谱，
1: 还跟了个养猪的姑娘。
2: 燕子，燕子，我发现你这个情报中心消息越来越不准确了。哎，怎么全是错误消息？
1: 哎，他们说的啊，是个养猪大户，
2: 人家是养麻羊的。哎
1: 呀，管他养什么呢，反正是个大户，有钱。
2: 行行行，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先回去了啊，你继续广播。林芳，走，跟奶奶回去了。来，拿着。回家再去
1: 啊！不，这个情报有误啊！原来是个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
3: 不行，我得再去你说一声。
1: 喂，情报有误，情报有误啊！人家是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
4: 摘一个，摘一个，摘一个，摘一个，摘一个，摘上一个，摘上一个，抓他，快抓他，快抓！
5: 你小心点，你不要太勇敢了。哇塞！小心点，
4: 快走，你别遮着，别遮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你好厉害，你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
6: 月亮，月亮，你快来看。
5: 不是我让你拍，你拍了吗？啊，来来来，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2: 这个
7: 对，没踩完呢，你吹。哎呀，你这不动啊，你
5: 踩都半天了。
7: 对，
2: 着急。
5: 哎，飞了飞了飞了飞了飞了，飞机起飞，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嗯，完了，我跟不上了，我找不着它了。
7: 哎，这儿能找到，你看这儿呢，
5: 我找不着了，
7: 我这儿能看见，
5: 能看见吗？
7: 就这么小一点，
6: 月亮，跟你
7: 对对对，来来来来。

0: 这边能找着是吧？
1: 这么清楚啊！
0: 来来来，我看看这个，我看看这个，我看跟在哪儿，跟在哪儿，我看看。
2: 哎哎，这不用录，这回头我导出来直接剪辑。哦，
0: 这真是高科技啊！
3: 喂，嘘，说说话，
2: 说什么？
0: 介绍啊！哦哦，
4: 啊，朋友们啊，我们以前追这个野山峰啊，都是得抬着头，这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跟丢了不说吧，他先这样吧，我接着看，接着看。
0: 啊，现在录？
5: 落了，落了，
0: 落了吗？
5: 这地方我去过，翻过那个山头我就到了。
1: 这个山啊？啊，
2: 对对对。哦，
1: 我知道。
2: 那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0: 行
1: 行
0: 行
1: 行
0: 行，
1: 走，月亮。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1: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啊？
6: 我就不去了。
4: 走了。
1: 别呀，来都来了。
4: 对呀，来都来了。
0: 就你这么敢来，就是月亮。走了，我们喝蜂蜜去。
1: 走，
0: 新鲜的蜂蜜。
1: 走喽。
0: 走。
1: 走，月亮。
4: 哎，哎，哎，我，等等我，我飞机还没回来呢。

0: 哎，能上去吗？二嫂，啊，人梯，坐好了啊。嗯。哎呦，还挺灵巧。
1: 啊！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
2: 是，
3: 上来，
4: 来，
3: 上
4: 去，
3: 你在先上，你先来，
1: 让我。女孩先上，女孩先上。
2: 可以吗？这样，
0: 慢点。
2: 嗯，小心点啊，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
1: 你要对你小心点，
2: 慢点，
1: 踩石头，对，
3: 好，
1: 小心点。哎。
2: 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快，到这儿了，到这儿。
1: 哎，
2: 到这儿待着，来，到这儿。来，
5: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呀？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0: 这傻子，
1: 我
3: 马清豪。
2: 啊？
3: 下面还有人呢。
2: 就是。啊，忘了，
3: 扶我一下啊！
1: 来来，
3: 快点快点！
1: 我的车，
3: 快点！
2: 来，
3: 你光扶，哎，上来了，好，
2: 来吧，
1: 对不起你，
0: 你也知道你对不起我啊！
1: 我不敢上去了，大哥你先上吧，我不敢了。

0: 哎呦我去，
1: 有吗？
0: 好大，老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
2: 这儿子那个民宿啊，缺的钱太多了。你想没想过咋个办呢？
3: 我能有啥办法呀？钱都在你兜里头，他要是差个一百二百的，我咬咬牙使使劲儿给他凑凑。他后边还有个万呢，你把我卖了也卖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2: 哎呀，你说这孩子呀，咋不好好在城里待着呢？
3: 你那个儿子你还不了解呀？啊，他就是烤炉上的洋芋，哎，热得快，凉得也快，说不定哪天你这一睁眼，人家回城了。
2: 在村里吧，仇人；不在村里呢，也仇人。
3: 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2: 你说什么呢？
3: 用词不大，用词不大。哎，
2: 孩子小的时候啊，我总说，等孩子长大了就不愁了。这长大了又说孩子读书就不愁了，这读完大学呀，就说工作了就不愁了。这愁来愁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3: 你这不就是儿女的事情瞎操心，带到照片挂墙上，双眼还是不放心吗？
2: 呸呸呸！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4: 警察，我来了，我来了！
5: 你掏还是我掏啊？
4: 那肯定是你掏，我穿成这样子，我行动不方便，我吓死我了！你快点吧，你掏，
5: 来接着，
6: 来来来
5: 来，这么，
4: 来来来，
1: 慢点，
5: 小心啊！

0: 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快，
1: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2: 拍我的脸，谢谢你。
1: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2: 因为只要蜜蜂
1: 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0: 行，来，慢点啊。出来了！
3: 哇，出来了！
0: 出来了！快！
1: 来！
0: 哇，好大一块！快！你们先尝尝，
1: 给月亮他们尝尝，
0: 快！
3: 终于先尝尝，
0: 快！天！
3: 这么大块月亮，
4: 月亮，
0: 还有呢，快！
1: 来，还有呢，
0: 快！低了！哎呦！
4: 哦，还有吗？
1: 有！
0: 哦，不能，这个不能吃，憋着，快！
1: 怎么样？
0: 功臣啊！
3: 功臣
0: 啊！这不能再割了，跨过江海，是水潺潺，
3: 一份份情怀，好甜啊！在乌蒙山，乌蒙儿女下西
1: 烟，这山，这水，这眷恋。笑什么呀？
0: 笑你厉害啊！
1: 下去了。
5: 你说当初咱儿子要不到城里该多好啊！我们早就抱上孙子了。
6: 儿子要不上城里打工去，咱们现在能住上这二层楼吗？你看看现在咱们家，
7: 缸里有米，地里有菜，想喝酒喝酒，想吃肉吃肉，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5: 都是孩子挣的钱嘛。
6: 哎呀，现在美中不足的是这辈儿老升不上去。
5: 什么辈儿啊？
6: 爷爷奶奶辈儿啊。哎呦，
5: 是啊。哎，你说老滚他们家啊，孙子有，孙女也有。
6: 别跟我提老滚家的事儿，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5: 好，我不提。
6: 你到底对那个小雷姑娘满不满意？
5: 我满意啊，你满意不？
6: 我觉得陪咱儿子挺好。
5: 是挺好的呀。
6: 可是我怎么总结着这儿子对这件事情他不是很上心呢？
5: 那你说咋办呢？
6: 耳旁风，展开攻势。只要儿子回到家里来，
5: 等他回来呀，我白天说，
6: 我晚上说，
5: 我做饭时候说，
6: 我吃饭的时候说，
5: 刷碗也说，
6: 他喝酒的时候，他溜的时候，他上厕所的时候，我跟着说。
5: 对。哎，我告诉你啊，一定让儿子把这小雷姑娘给娶到手。
6: 就这么办了。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5: 你主持的也不错。
6: 咱俩这属于互相吹捧，你知道吗？
5: 哎呦，你干嘛呢？
6: 乐极生悲。啊，哎呦。
8: 喂。行吗？
9: 行，
0: 一路艰难行，
10: 慢点啊！哎
9: 呀，你扶他就行了。
0: 你慢点，上，慢点。危险！
1: 小心点，
0: 慢点，
1: 小心点啊！
3: 来，马小豪！
0: 哇一下啊！
1: 忘了！
0: 哎呦，什么人？看，走，媳妇，
1: 小心点啊！哎
9: 呀，行了，放手吧。
1: 来，
3: 累死我了。
1: 走吧，接着走吧。
3: 不行，累死我了，歇会儿。
1: 这没多远了，再说了十多年没上一嘴牙，上去看
0: 看。我媳妇说歇会儿。
1: 行，歇会儿，听你的。
11: 小时候我们在上边烤洋芋吃啊，
1: 还有烤包谷。
3: 你还说呢？你掰那包谷是他们家的啊？
1: 那苞米谁掰自家的呀？
10: 我跟你说，我哥就掰自家的，被我爸揍惨了。
0: 所以我说我喜欢当女朋友吧。
11: 干死！
0: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
10: 走吧，方便。啊，走走。
12: 你就行了。
10: 我行，慢点啊。
0: 还行啊。

0: 哎，拉我一把呀！
1: 我拉不动。
0: 拉小姑娘倒挺有劲头的，你让女孩打头阵啊，媳妇儿。
2: 你把那手机拿好了，别掉了。
0: 这是我们的相爱的证明。
1: 你们相爱要5个人一起证明，
0: 这不还希望别人也相爱吗？

0: 走啦，不走啦，不走啦，走啦，走啦，他们不走了，不走了。
1: 哎呦，歪草啊，吵死了。
2: 让他叫吧，他高兴了。
1: 狗高兴了也叫。
3: 其实你看看你，疯癫。明明你说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你看你这时候非要扫这个兴干嘛？你看看人月亮，你看人就不怎么说话，人就显得格外的温柔。
2: 慢点，你别开玩笑。
3: 啊，你还有这一面，月亮吓我一跳。
2: 他想，
3: 好看，好看。
4: 高兴了啊。谢了，请客吃饭，没问题啊。胖哥家三顿
5: 行，
4: 五顿也行。哎呦，
5: 真大。

0: 老虎，你有病啊？你有药啊？不是老妈，你要干什么？老虎，你别理他。你没闻出来这么浓的花椒味吗？啊，这样，
1: 干嘛呢？哎呀，
0: 好大的花椒味啊！嗯，啊去！哎呦，怎么一股羊膻味啊？啊！听说你要把姑娘嫁给那个花椒大王，李金宝，真的假的？
2: 你是羡慕呢还是嫉妒？
0: 我羡慕啊！我嫉妒。嗯，你不看看你开的啥？咱这带顶带棚。 现在你只有羡慕的份儿，嫉妒我的份儿，
2: 你别再说了。
0: 我家要娶媳妇儿了。你知道这个娶和嫁这两个字它根本不同的意义在哪儿吗？就是娶我们家多了一个人，嫁是你们家少了一个人，明白了吧？明白了不？
2: 好了好了，说什么呀？说什么呀？走吧。
0: 老妈，
2: 你是真糊涂呢，还是没话找话呢？
0: 没话找话呗。
2: 啊，你算这个账是吧？
0: 啊，
2: 那好，我给你算一下。
0: 那我听听，我们家添了三口，你慢慢算吧。活该！慢慢算账啊！把我给绕进去。
3: 活该！
0: 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呢？我什么替他说话呀？
3: 我是不想让你们俩吵架。
0: 谁吵架了？这不聊天儿？
3: 聊什么聊啊？不是把你聊进去了吗？什么嫁呀娶呀，真是的！你赶紧走吧。

0: 来来来，喝点水啊！来，
1: 这老滚电视看的比我多呀，要不他哪来那么多词儿啊？
0: 来，喝点水。
1: 不喝。

0: 鼻子。
1: 来来来来来，你别吻了。
2: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村啊最原始的这个绿蜜方法。这样滤出来的蜜呢，它虽然会出蜜慢一些，但是很甜很甜。
3: 哇，很甜很甜。
0: 哥啊，一会儿我想先装一罐。
4: 你想给吴奶奶先送去啊？
0: 啊，让她尝尝最新鲜的。
4: 行，没问题。那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不用，
4: 我正好顺路，而且我这
5: 人家吴奶奶家车上不去。
4: 是，忘了。
6: 吴奶奶家都忘了住哪儿了，
2: 我找个借口怎么办？
6: 你借口找得真好，
1: 刨个坑我就把他埋了。
0: 说是跑马，他竟然把自己给绕进去，
1: 活该他。
0: 你们俩呀，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合得来的，老了弄成这样，
1: 还不是因为他们家马清浩那个小兔崽子吗？
0: 老头子，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我们家吧，都是被村里背后那些闲话给说烦的。那有些事儿，真不能全怪马清浩。
7: 不是你说什么呢？
1: 你再说一遍。不怪他，怪谁呀？你怎么替他说上好话了你啊？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急了。
1: 不是你胳膊肘子往外拐，我能不急吗？还念上我了你。
8: 不行，我得比老滚快一步，逼儿子一下。
9: 你疯了？你逼儿子干什么呀？他给你一个脾气，你把他逼疯了，那指不定要出什么大事呢。
8: 他是儿子，我是爸，我还怕他不成？哎，
9: 我怕。来吧，喝点水吧，啊，别再生气。
8: 不可。
1: 放
2: 都买呀。
10: 月亮，滤了一瓶，你给吴奶奶拿去。
0: 好嘞。哥
4: 啊，
0: 先走了。
4: 好，跟吴奶奶说，吃完了还有。
0: 好嘞，
4: 再来碗。

0: 今天可以的，
1: 是吧？
0: 都说上话了。
2: 对，虽然有点冷冰冰的，但采风不也去了吗？是不是
0: 着急，对吧？
2: 循序渐进啊。凤弟，我刚看你跟他聊挺开心的，他是不是心情挺好的？我是不是有戏啊？啊！
3: 你们这些人啊，太不了解女人了。他要是不高兴、记恨你，说明你还有戏。现在他完全是放开了，对你没有恨了。你现在在他心里跟无艾草一样，只是普通朋友。
2: 啊，是这个样子吗？
1: 那我媳妇说的肯定有道理啊，女人心海底针啊。我对你绝对真。
2: 不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想办法演一出戏啊，惹他生气，让他再记恨我一下？
4: 马俊浩，你眼睛不疼了？再给你来一下。
2: 我是想办法呢。
3: 马清豪，你别闹了行吗？生活它不是演戏，月亮它也不会喜欢戏精的。我们这些人再怎么努力作用都不大，就只能靠你自己。
5: 无人机吹风，
6: 节省不少时间呢。
5: 哦，是啊，想想过去只靠眼睛看，而且指望带镖的蜜蜂飞飞停停，

0: 有时候绑了好几个，最后一个也找不着。
1: 小的时候淘一次蜂蜜至少得三四天呢。
0: 想喝一口野蜂蜜啊可不容易。
1: 我还记得有一次啊，野蜂没追着，还把自己的鞋给陷泥里了。那可是我自己新绣的，心疼死了，一直哭一直哭，结果他们还都赖我，说是我把野蜂给哭跑了。
0: 那女的指定是马清浩那小子，
1: 反正他赖得最凶，因为野蜂没逃着，他把脸划破了，裤子也划破了，就把漆都撒我这儿了。
0: 他那么贼还能把自己划伤了？
1: 那会儿我哥和艾草总叫他去打头阵，他呢又好面子，没少受伤。
0: 我记得那次啊，你们几个都叫风给蛰了，满脸的包啊，让人看着心疼。你哥哥没敢把你带回家，就带到奶奶这儿来了。那个马清豪他没蛰呀，他就笑你们几个，结果让艾草和你哥把他揍的，他脸比你们还肿。
1: 我记得，本来啊，我哥只是敲了他一下脑壳，让他肿了个包，结果你给他抹了猪油膏消肿，他就跑到我哥和艾草面前去炫耀，说啊，奶奶最疼我了，还把那猪油抹下来在他们面前吃。结果就被他俩拉到后院又揍了一顿。
0: 这几个混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生气。哎，但是说这个猪油膏的事儿我可记不清了。那就是奶奶好心办了坏事儿。
1: 哪有，他自己还说呢，就算你们把我揍得再狠，也改变不了吴奶奶最疼我的事实。
0: 臭小子，我就记得那次你们全都肿了，全都是包。
1: 那也是追得最远、掏得最大的一次蜂窝，
0: 也是最甜的。

0: 服哦。
1: 嗯，
0: 你尝尝这个。
1: 哦，好嘞。
0: 咋样？
1: 甜？
0: 甜吧。
1: 嗯。嗯，
2: 是吧？
0: 甜。
3: 喂，怎么了？
4: 修牛圈的，准备过来帮忙？
3: 哎呀，我没时间，我在剪那个掏蜂蜜的视频呢。
4: 哎，不是说好了的吗？上次不是说好了吗？你要过来帮忙的。那你的事情我都已经给你帮忙了，怎么我的事情你就……
3: 缓两天，缓两天，你别急啊，我挂了，拜拜。
4: 不是你的事情不能缓两？喂，我，
5: 好你个马青豪啊！关键时候，好，日久见人心，算你小子狠。
6: 这一呢，就是要干，啊，就是要保证咱们的粮食啊，千万不要过多的水分。

0: 劳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你管他们怎么说的，你不听不就完了吗？
0: 你不听我得听啊，人家都指着我鼻子问我了，啥时候吃喜酒啊？啊，
2: 我还巴不得吃喜酒呢，说不定越来越火。
3: 月亮，我不太会说话，我就是想到哪样我就说哪样，你别生气啊。
4: 没有。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个消息，
4: 八强后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哎，导演呢？
1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2: AI 写的。
1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3: 就是月亮，走了，我们喝蜂蜜去。
11: 走，
13: 新鲜的蜂蜜。
11: 走喽。
13: 走。
11: 走，月亮。
14: 哎，哎，哎。我等等我，我飞机还没回来呢。
15: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16: 你说这孩子呀，咋不好好在城里待着呢？
7: 你那个儿子你还不了解呀？啊！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这一呢就是要干啊，就是要保证咱们的粮食啊千万不要过多的水分，过多水分呢就会发生霉变，这个大家也都清楚是吧。二是静，我这里面呢总结了一共八个注意的现象啊。首先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哎，要无霉变。
1: 准备过来帮忙
0: 啊，一力两力的力啊，
2: 我这忙着呢。
3: 你也有事啊？不是，你不是说红缨子公司什么三送一包防病防虫，省时省力省活，怎么一到我这你怎么全是事儿啊？
0: 第三个呢，
2: 城里来了个专家，专门给我们讲授这个专业的知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告诉你，
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烦死！我两个人没一个靠谱的。
4: 行，那你俩我还干不了了，
3: 干就完了。你出来，再误伤了你。
5: 这一千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6: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7: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8: 月亮设计这个图案呢，是真的好看。
5: 凤碧姐，你设计的小包也漂亮得很呀，这一次展会咱们一定会旗开得胜。
8: 这个呀可不全是我一个人设计的，我就把苗绣的东西画上去，但是咋看都不协调，最后还是人家水生出手帮了我，一弄就变得又协调又好看。麻姑的好儿子是真有本事。
5: 可不是嘛，我呀到现在都没有熟悉的掌握从手画到电脑的制图转换，还是得请水生哥帮忙。很多图他就只调整了一点细节，
9: 你看上去嘛变化不大，但就是说不上来的协调了不少。
8: 对对对对，
9: 这是不是真本事？
8: 真本事，
5: 真
8: 本
5: 事，水生哥真有本事。
10: 姑娘们，哎，姑娘们，
9: 麻姑正说你呢。
10: 来大订单了。啊，
9: 什么大订单？
5: 什么大订单？
9: 什么大订单？
11: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七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带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一千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10: 18万，
11: 马总，七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9: 别说七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五天就给他做好。
12: 五天，
9: 通宵大家不睡了，五天必须完成。
12: 五天，
10: 加班。
5: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七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9: 好，放心吧，姑。
5: 哎，对了，小蝶啊，那徐总已经把图案都发给我了，他已经选好了，我马上转发给你，你就给他弄上电脑，咱们就准备开干啦。组装车间的事儿啊，就你跟凤碧来负责。你看这些小细节，姑娘们都还有待提升呢，这个技巧。
13: 麻姑，你放心，我有空就来厂里。
5: 月亮，你太好了，你看有你们两员大将在，我心就放下了。咱们刚开始打市场，这个质量关一定也把控好，知道不？
9: 知道，
5: 加油吧！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呀，人好看，上了镜怎么更好看了？为什么呢？马前皇，你眼光真好呀！哎，这个好看，这就得留下来，不能剪了。
1: 喂，又怎么？

0: 那怎么了？
1: 哎，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我剪视频呢。
1: 你快过来，我手好像断了。哎呀，
0: 手断了？
1: 疼死人！轻点，子越，疼！
0: 怎么事啊？它是断了呀，还是骨头裂了呀？
1: 我这肯定是断了，这肯定不能动。
2: 你这伤……
1: 等会儿，神医，四月神医，你等会儿，等，
0: 行，没事。
1: 李神医，你太疼了！
0: 不疼，有这么夸张啊？
1: 秦王，我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0: 你说吧。
1: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把我送到李神医这里来，但是你能不能先出去等一下？
0: 我出去干嘛呀？
1: 不是，我真的，我太疼了，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痛苦和脆弱的样子，真的太疼了。
0: 你有病吧？
1: 不是，我真的很疼啊，这断了。我当着你面，我不好意思喊出来，我求你，你上门口等我吧。
0: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哭，你就喊吧喊吧，你咋了？你喊呗。
1: 不好意思，我现在长大了，我不好意思。
0: 这是
1: 我求求你，快出去，快出去，我就太疼！
2: 我求求你，我给他看。
1: 谢谢你，我求求你了。
0: 行，我在门口等你啊。
1: 行，你等一会儿送我回去就行。
0: 好，
1: 你等我一会儿啊，秦昊。我快点断。
2: 你这伤啊，你再晚点来，它都长好了。
1: 啊？
2: 这伤哪儿了呀？
1: 不，真的很疼啊！哎呀，我这俩月不能伸直了，伸不直了。
2: 哦，苦肉计是吧？懂。
1: 你快，你帮我！
2: 哎，我给你把伤弄重一点嘛，干脆给你戳一下。
1: 你还有外伤？这个可以了，这个可以了。那个，不是你要不再给我包的看起来夸张一点？我这
2: 你至于吗？
1: 这不然封闭瞒不过去呀。哎。
2: 我让你请人修，请人修，你咋就不听呢？
1: 我想着节约点钱嘛。
2: 你节约了吗？
1: 哎呦，差一点就节约了，可惜了。
2: 你又耍嘴皮子，你这医药费还有我请假的误工费，你说你哪儿省钱了？
1: 好吃，你这里面放什么？好吃。
2: 我跟你现在说什么话，你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说我厂里都忙成啥样了，我还得抽空回来给你做饭，我现在还得喂你。
1: 所以还是我老婆啊。
2: 你呀，少给我添点麻烦，比啥都强。
1: 我知道，所以我这么出事，第一时间我先给秦昊打的电话，我就怕给你在厂里再添乱了。
2: 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来喂你吃饭。
1: 你让他喂，他还不喂我一脸。
2: 你说你咋不摔着你的脸呢？
1: 啊？
2: 你就不用跟我在这耍嘴皮子了。
1: 我还吃不着这么好吃的面。啊？
2: 吃个鸡蛋。你啊，以后要小心点，行不行？别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
1: 你说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媳妇儿亲手做的面，媳妇儿亲手喂，这么的体贴入微。胳膊摔了，但心里舒服。
2: 就给我在这耍嘴皮子。
1: 这不是高兴吗？不是，啊。
0: 咱们的月亮老师厉不厉害？
3: 厉害！
0: 哎呀，我们的月亮老师这条视频光点赞率就6.8万，评论5000加呀！这个人的点赞数最多。他说：“野性与美丽的交织，惊恐与疗愈的并存，就好像是在蜂蜜里看到了活蜜蜂的影子，又疼，又甜，又害怕。”那我问你们，月亮老师做的蜂蜜甜不甜啊？
3: 甜。
0: 没想到这个麻青蒿叔叔还确实有点想法啊，他不仅仅通过这视频宣传了咱们的百里杜鹃，还宣传了咱们的村， 更重要的是让外人看到了咱们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咱们要不要给月亮老师点赞啊？
3: 要！
0: 三二一，赞！
4: 好了，同学们，准备上课。
5: 你怎么又扯到月亮身上了？
6: 你不希望早点抱孙子？
5: 我当然希望早点抱孙子，但是孙子他妈是谁，我还没想好。
6: 你也没本事让小雷姑娘成为咱们孙子的妈呀？
5: 这个我也没想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这小雷姑娘啊，长得好看啊，个儿也高，挺好。但是她的内心是不是像那西里美的大萝卜一样，里头也漂亮？你别这么看着我，是他们家养了800只马羊，但咱们家是县衙村首富，这从经济上是对等的，这也是找媳妇的最基本的条件。再看看，别着急，你越催他，他越不急，不管他，没准他就伤心了。这叫什么，你知道吗？欲擒故纵。
6: 儿子，
7: 妈，
6: 你笑什么呢？
7: 我拍的视频火了，我回复网友的评论呢。
6: 我才不管你火不火呢啊！你先把我回复了，我问你，你到底想咋个？
7: 什么想咋个？
6: 你明知故问，鬼月亮还有小雷姑娘。
7: 怎么又来了呀？
6: 什么叫我又来了呀？你到底跟人家小雷姑娘有进展没进展呢？你爸都快急死了，我也急呀。
7: 我都说了没对上眼儿，那说多少遍了？
6: 那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能好好找媳妇儿呢？
7: 行，我找啊。
6: 反正我是希望你赶紧把婚结了，把孩子给生了。我不像你爸那么古板，只要你抓点紧，你做哪样，我都站在你这头。

0: 哎呀，你快别动了，别管我。没事，我能行。给我，人家四月说了，你必须好好养着，要是二次损伤，那就更严重了。四月是真好啊。啊？哦，四月医术好。那当然了，人四月跟我说，让我忙完这阵儿，去看医生，荷尔中药调理一下。
1: 那好，你站那边坐着去吧，别在这站着了。我陪着你。陪我。嗯。傻子。你看老李这点地长得多好啊！咱们家是不是花种的太多了？咱也空出一点来，种点这些小蔬菜啥的。啊？
2: 忙啥呢？
1: 没忙啥，你看看老李家这个地种的，伺候的真的好啊！
3: 哎呀，是，哎，叔，婶，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4: 喝什么喜酒？
3: 你们家青花跟月亮？
4: 怎么了？
3: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哎，叔，我手机。哎，叔，怎么了这是？
5: 哎呦，老头子慢点！
3: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我说话了。
5: 老五哥，哎，出来出来，火了！火了！
3: 啥火？
5: 哎，掏蜂蜜，火了！
3: 掏蜂蜜。
5: 掏蜂蜜的视频火了，你看，不有这好事，咋不叫我让我也火一把呀？
3: 你看月亮笑得多好看，秦昊笑得也好看，不是他俩是不是又在一起了？
5: 啥时候在一起？你告诉我一声。
3: 你别胡说，
5: 快领证了，我肯定我随个大红包行不行？
3: 别胡说八道，我没有，我还能差他俩这钱啊？
5: 他俩好，我也高。

0: 性啊！
1: 谁告诉你的？你看错了，
2: 这不在这。
1: 你家地里活干完了没有？
0: 干完了。
1: 再干一遍啊！走走走走，
0: 啥意思？干完还让人干是啥意思呀？
1: 滚滚滚，快滚！
0: 滚你！
3: 滚叔！
1: 啊，我回干活去了啊！我走了。
0: 胡说八道！滚大犊子！
1: 我叫你们离麻家那个臭小子远一点，没想到你拉着你妹妹跟他一块去掏封闭，是不是这么回事？
4: 大
1: 爸，我刚才可是听得真真的，是不是？
4: 这
1: 你不说是吧？啊，
0: 爸，你听我解释。
1: 哎，爸，你这臭小子，
5: 为什么呀？
4: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5: 赵钱孙李周武郑王，你跟谁家的姑娘去掏去？爸都没意见，你为啥非要跟那个滚月亮去掏呢？
4: 又不是只有月亮一个人，那还有菖蒲、艾草，还有蜂蜜呢。
5: 那你们俩不是在那个一个框里的吗？看见的只有你们俩呀！听爸话，把他删了。
4: 我不删，我凭什么要删？辛辛苦苦拍的，
5: 你啥意思啊？你还想让子弹飞一会儿吗？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你管他们怎么说的，你不听不就完了吗？
5: 你不听，我得听啊！人家都指着我鼻子问我了，啥时候吃喜酒啊？啊，
4: 还巴不得吃喜酒呢，说不定越来越火。
3: 删了，
4: 我不删。
5: 来来来，
1: 那你停！不，
0: 不行，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你做梦！
0: 这个事情，
1: 这个事情绝对没得了！
5: 删了，删了，删了！
6: 小雷姑娘，
5: 哎，听话，听话！
1: 有人来了，
0: 小雷姑娘来了，
4: 有客人来了。
6: 哥好，
5: 小雷姑娘来了
4: 啊！你来的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带你村里面逛逛吧。
5: 对，逛，请小雷姑娘去喝咖啡。
4: 走，
5: 接快，
6: 快，行，
5: 别忘了啊，喝卡布奇诺。
6: 叔叔，再见啊！哎。
4: 就我，
6: 老伴儿，小丽姑娘咋来了？
4: 挺好的。
7: 我慌什么？紧张什么？稳住！他们给咱们的价钱低，这不做的生意不就完了吗？
6: 做功课啊！
7: 我们从来不以低价格去赢市场，质量就摆在那儿呢。你让他货比三家，货比三十家都没问题。好了，我有事了。
6: 谁呀？
7: 姐你好啊，
6: 你看上去应该比我大吧？
7: 尊称，嫂子也是姐。
6: 菖蒲也不比你大呀。
7: 我长得老，我出生的时候就比人显老，我得随着月亮叫。
6: 你是李金宝，
7: 跟姐问声好。哦，来，这是送你的，拿着。
6: 怎么大一坨？
7: 你也有。来，拿着。
6: 我们不能装陌生人的东西，
8: 不能拿陌生人的东西。
9: 叔叔不是陌生人，叔叔是你的家里人。
6: 不过你的名字我听奶奶说过。
9: 真的？奶奶真好。
10: 你们俩真乖。
9: 姐啊，你怎么把这两个孩子教育得这么好，这么乖？
7: 实不相瞒啊，我以前就喜欢花椒，我看着花椒就觉着花椒可爱。今天见上你们俩了，我觉得你们俩比花椒还可爱。
6: 哎，你等一下，花椒怎么跟孩子比到一起去了？
7: 哎呀，不好意思，我情不自禁了。行，放这儿吧。
6: 那个心意我们收了，礼物呢你就拿回去，太破费了啊！哎呀，
10: 一点不贵，小钱儿，孩子喜欢就行。哎，
6: 这不好，
10: 特别好，你是不是很喜欢？你看，很喜欢吧？我喜欢，你看你喜欢，你也喜欢。行了，我去看月亮了。哎。
9: 下次来还给你带礼物啊！
10: 别送了，拜拜。
8: 看起来是个怪叔叔，我觉得他是个好叔叔。

0: 月亮，金宝大哥，你咋个了？
1: 我蹲的有点久，麻，有点晕，马上就好了。
0: 你等很久了吗？
1: 不久，蹲了一会儿。

0: 有事儿？你不忙吗？
1: 不忙，忙。我忙着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刚才去看侄子跟侄女了。
0: 啊，你咋个还去看他们了？
1: 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莫名的喜欢小孩子，尤其是你们家的。我刚才看见嫂子了，把侄子跟侄女照顾得真好，教育得也好。我给他们俩礼物，孩子们说
2: 我不要陌生人的东西。
1: 我就赶紧塞给他们，我就过来了。
0: 谢谢你啊。
1: 你别跟我客气，爱屋及乌嘛。哎呦，月亮，我不太会说话，我就是想到哪样我就说哪样，你别生气啊。嗯，
0: 没有啊。
1: 那回家送送你。啊。边走边说。来，
3: 刚才谢谢了，把我从家里边救出来，确实是让你见笑了。
4: 看来我出现的很及时吗？
3: 非常及时，这天神下凡救我于水火。
4: 哎，对了，那个民宿咋个样了？
3: 差不多了。
4: 差多少？
3: 啊？
4: 我说话直，你也不用跟我绕弯子。我知道你肯定差钱。
3: 这说的也太直了。
4: 我可以帮你投一些。
3: 啊？
4: 真的？
3: 就说实话，确实有一点心动，但是不用，谢谢，谢谢你的好意。
4: 你们掏蜂蜜那个视频我也刷到了。我今天给金宝哥看了，他很激动。
3: 他为哪样激动啊？
4: 他说要去找滚月亮，说是怕被你抢了去。
3: 我抢？
4: 那你怕不怕他抢？
3: 我怕他干嘛？我有什么好怕？
4: 说说你的民宿吧，正好我也学点新的知识。
3: 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但是说好了，就纯聊天、纯分享啊，就不需要你投资啊。
4: 好。
3: 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拍了几个视频，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老寨挺好看的，我就发到网上去了。后来就发现吧，有好多粉丝留言说，哎，这个地方很特别，值得改造，他们很期待。所以呢，我现在就打算从我家，这栋是我家。
1: 月亮，你咋个不住新房啊？
0: 我习惯一个人住这儿了，挺好的。
1: 有点旧。
0: 我不觉得呀。
1: 我出钱给你翻新吧。
0: 我不用不用。
1: 行，也不用翻新。将来你住在我那儿，我那儿四层楼够住，你就按心情住，想住这边住这边，想住那边住那边。我们村也有绣娘，但是发展的没你们村好。我就想啊，建个刺绣厂，你就带着我们村的人霸展刺绣。
0: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自己在家静静的绣。
1: 太好了，您爱绣哪样绣哪样。女人爱在家静静的，相夫教子啊。
2: 我支持。绝对支持。
0: 我要上楼修东西了。
1: 那你修，我不打扰你了。我正好问问小妹妹，我来找你，她去找青蒿了，问问怎么样。小妹妹，聊得咋个样？好，那就好。你在哪儿呢？好嘞，我去找你啊。咱们俩聊得很好，跟我一样。没白来，
0: 那挺好的，
2: 挺好。
1: 啊，对了，下次去掏蜜蜂窝，带上我。
0: 啊？
1: 我掏的好。好了。 月亮，月亮弯弯，挂在天空上。月亮，月亮弯弯，我紧抱在等你。
3: 我现在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一整片老宅全部都盘下来，但确实现在能力有限啊。没关系，我就觉得反正我也不是很大岁数。
2: 哎呀，这聊的挺好。
1: 哦，我们聊得更好，好的不能再好了，放心。
2: 好，
4: 那我们走了。那个投钱的事儿，你考虑考虑。
3: 考虑考虑，
1: 投钱我投。月亮就爱住老宅，我负责投钱，你就负责管理，你把老宅弄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月亮能住得舒舒服服的，我心里也踏实。
3: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
1: 我很认真，你就考虑考虑。
4: 走吧，新宝哥。
1: 啊，对。我刚跟月亮说好了，下次你们去掏蜜蜂窝的时候带上我啊，咱们一起玩。我可会掏了。
3: 我没得掏了，我们都掏完了，你行。
1: 掏别的呀，掏什么都行，带上我 你就知道了，我掏得好。
2: 走，
1: 行，那回头掏啊。
3: 小时候大家都叫我掏哥，敢掏，猛掏，我还掏得快，
1: 真的能掏出一个世界。
3: 大家还给我唱首歌。
0: 行了你，
3: 掏。

0: 4000多。
1: 我炸！
2: 不动不动啊！没事没事没事。
0: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3: 啊，我的我的。
0: 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3: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0: 就放这不管了，不去看看？
3: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给谁？
0: 你这不去管的话，他要肺炎了。
3: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又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2: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这个市场啊，卖小牛的多了去了，他又是头病牛。
0: 走
3: 走。哎哎哎，兄弟，呵呵，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0: 多少钱啊？
3: 来，你就给个这个说。
0: 50。
3: 开玩笑呢，500。喂，你看看这个市场上，你去哪500块钱买头牛啊？我是少亏点是一点，你看怎么样？哎哎，再便宜点，再便宜点。哎，别，
4: 来，暂停暂停。
3: 来来来来，哎，不买，一定是。
4: 行，
3: 我完了啊！
4: 没办法了。
3: 你输多少张？啊，你输大了，他输小。
5: 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呀！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6: 哪个陈总啊？
5: 就那个女企业家啊。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6: 她一见到月亮姐

0: 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两单。哇，
1: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0: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0: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2: 50%啊，
0: 咱们的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1: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3: 月亮，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4: 是不是啊，姑娘们？哎，
5: 是。
6: 还有这样，就是那种看起来简单，但是不简约的改造。
7: 他把装饰细节用现代设计的符号融入到古物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旧如旧。
6: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浙江粉丝的建议，还有什么广东啊、江苏啊等等等等，这好多粉丝的建议就是啊，改动不要太大，一是可以节约经费，二呢又可以保持原位。这很多精神股东都说啊，那种高大上的那样民宿啊，见多了没有新鲜感。
7: 精神股东
6: 啊，就是网上他们跟我说的一个新名词，简单解释就是用精神入股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建议，但是不投钱。
7: 哎呦，有意思。
6: 之前咱们想的那种高大上的东西啊，现在年轻人可能接受不了啊，他们只不过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来疗愈，所以最重要的是轻松愉快有性价比。
7: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也希望这样。
6: 哎，那要照现在这个改法的话，你看看这一栋大概需要多少钱。
7: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6: 20万。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边上的那栋啊，还是先放着，我们只装它的围墙。
7: 你这栋谈不下来的话，会影响整体布局的。
6: 大哥，我真没办法，对吧？其他的几栋我都有把握，让我爸妈出面或者一老入股的方式，就那一栋肯定谈不妥啊。
7: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意思办。我明天呢就派设计团队去你们村实地考察，出效果图。
6: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我这钱还没齐呢。
7: 不是，你跟我空手套白狼了？
6: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差钱，我不是没钱。
7: 你们村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贷款吗？利息低，甚至还贴息呢。
6: 为什么从城里回来啊？我就是想轻松愉快的搞一个小民宿。你让我贷了款，我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钱，那我回来干嘛呀？我死活都不会贷的。
7: 我要给你想个办法，你可以把这个精神股东化为投资股东啊。
6: 大哥，你要让我成为银手镯爱好者是吧？啊，你这非法集资啊，那是。
7: 那这不行，使不得。
6: 你就按照这个方案啊，你先给我出出主意，好吧？钱的事儿我回头想办法，想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8: 你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0: 姑娘们，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咱们的特色苗绣既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一定要把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好，继承好。说得好，
1: 妈，百合姐，
9: 何姐，
10: 何姐
9: 回来了，
10: 百合姐。
0: 百合姐，
11: 你哪样走了那么久，我们都想你了。
0: 是啊，哎呀，我也想你们啊，这次的确是走的时间有点久了。哎呦，我想死你们了。 可不是吗？你舒晶，这回走了那么久，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哎
1: 呀，我不辛苦，大家辛苦啊！麻姑，我走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了，你把刺绣厂带领的不错嘛！哎呦，
3: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支持吗？
0: 应该的。
1: 来来，
0: 别挡着，
11: 坐坐坐，快进来，
3: 快进来，坐下，边吃边聊。
1: 怎么样？最近绣厂越来越好了。
3: 好。

0: 哎，外卖到了。
1: 哎呦，哎呦，真是不好弄。
2: 说你买这个小祖宗回来干啥呀？
1: 那我还能不管他？就我看见他了，他妈妈难产死了，他当时也又病又饿的，主人也不管他，我再不管他，那他肯定不行了。
3: 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
1: 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
3: 这常普这个不当人的玩意儿，也不过来帮你修个牛棚，这一天喝多少奶啊？
1: 这得按照他的体重来，说你也不懂啊。
3: 行，我不懂，你弄着吧，我走了。
1: 谢谢你啊。
3: 喂，姑父，你在哪儿呢？我回去找你呗。啊。
4: 哎，有牛奶了，我就给你冲上，等我啊，先好好养着。

0: 这大老远的，给买回来呀、啊！
1: 你年纪大，当年手术咋样？行，这大老远的背回来，把你给累够呛吧。哎，这不是，还好有凤碧他们帮忙。哎，
0: 刚好啊，秦昊也想让我帮忙。
1: 哪样事啊？
0: 他想要租你的房子。啊？
1: 我都没同意，我把他臭骂一顿。我说你想啥呢？别说月亮不同意，我都不同意。他为哪样租的房子？哎，
0: 他想搞民宿。
1: 那他租别人的房子不就行了吗？
0: 你想你可谓是最突出嘛。
1: 哥，
0: 你想让我无家可归啊？这说梦的话，给你盖的新房子不还没住吗？
1: 那你忘了我是为哪样搬到老屋去的？
2: 说了不说了，快到了啊！快了！你这个把老屋以资产入股，固定资金加分红这种方式，你这想的很仔细了，很好，真的很好，
3: 好是吧？啊。
2: 所以姑父，啊，我是想让你劝劝我爸妈，让他们出面跟那些老寨的屋主啊沟通一下。哎呦，绕这么大弯子，姑父直接找大伙说不就行了吗？
3: 真的？啊，
2: 那有你这我们悬崖村的老村主任出马，那必须马到成功。这么好的事儿，那必须支持。更何况，我要是出面，我相信，大伙儿同意的概率。 会大一些，那
3: 大了不是一星半点，那姑父以前为我们悬崖村做了那么多事情，谁家不记得呀？<笑>以前那些事儿也不用说，我要跟大伙说，那是咱们村的未来跟发展。哎呀，过去那些不用说，都不是那个时代呀。
0: 姑父，
2: 高，
0: 您这个境界，他就无限高。
2: 你少来，你就知道拍我马屁。<笑><笑>嗯。
0: 原以为吴奶奶这儿能清静点儿，还过观光飞机啊？
1: 是，一开始我还担心她嫌吵呢。吴奶奶可有意思，说，这不就是一只铁鸟飞过去吗？有哪样稀奇？<笑>
0: 吴奶奶，她就不是一个俗人呐。哎，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啊，吴奶奶给我们讲过一个苗绣里给予鸟的故事。
1: 就你一个人啊，静得津津有味的，我们觉得没意思，尽在一旁讨论。<笑>他不是还让我们画自己心中的几羽鸟吗？
0: 对对对，一人给我们发根树枝，让我们在地上画，看谁画的最好，你得第一，我得第二，他们俩。
2: 哎呦，画的那叫什么玩意儿？<笑><笑>
1: 艾草画的就是一只鸡。
0: 嗯，
1: 这吴奶奶说的，他还不高兴，最后给人补了个鸡蛋，你记得吧？
0: 青蒿也不怎么地，画了个四不像。
1: 牛头、翅膀什么的。
0: 牛头、龙身、鸡爪子，还配对小翅膀。吴<笑>奶奶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呀？”他说：“哎，吴奶奶，我不就是照你说的故事画的吗？牛变龙，鸟变龙。”哎呦，把吴奶奶都气笑了。
1: 他就一张嘴厉害，画哪样都不行。
0: 对，上啥不行，吹牛第一名。<笑>
2: 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0: 好吧。
2: 秦昊，剩下的钱我借你。
0: 你的钱？
2: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0: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2: 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0: 对啊，
2: 是，这姑父头两年这个身挺好的，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0: 嗯，
2: 你这姑父，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0: 怎么绝对不能用？
2: 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怎么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啊。
0: 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1: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云也要出嫁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0: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1: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0: 说啥？
1: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0: 我退不退休，那我也是悬崖村的人，悬崖村的未来我就不关心了吗？
1: 关心关心，必须关心。
0: 我跟你说秦昊，有本事的人那必须得有担当啊，碰上什么事情那必须得往前冲。你看看人家百合书记，比你大不了几岁吧，村里头大事儿小事儿人家都跑在最前头。
2: 是，这倒是。
3: 是不知道当年啊，他上任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这下完了，这支书那么年轻，还是个姑娘，这村儿没希望。
1: 是吗？村里当时还这么传过？
0: 那可不，你知道你姑父怎么说的？我说，这村儿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不行，思想啊、行动那都跟不上时代。村里想好好发展，那就得靠年轻人，而且是年轻人带着年轻人齐头并进那才行。
2: 姑父，就冲你这个思想境界，我得向你多多学习。
0: 你这孩子，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呀？向我学啥？你得向百合支书学，以后有什么事你得多请教他，你知不知道？
2: 知道。
0: 急死我了！
2: 向百合书记学习。
0: 对，
2: 他指哪儿，我打哪儿。啊，跟他学习，好好建设我们悬崖村。
0: 对。
4: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

0: 你的设计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月亮啊，嗯，
0: 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1: 我晓得。
0: 这个事儿啊，奶奶也没想出好主意，靠你自己了。

0: 年轻人多想想，这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设计。车到山前必有。
1: 长普啊，
2: 哎，
1: 你好久没来这里了，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2: 哎呀，谢谢吴奶奶，我好久啊没吃您做的菜了。
3: 给，哎呀，这是你青蒿哥哥专门给你买的牛奶，我给你放这儿，你可以自己喝啊。

0: 妈。
1: 哎，儿子。
0: 哎，
1: 你那个民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啊，今天啊，姑父都帮我去跟那几个老屋主沟通过了，他们以固定资产的方式入股，所以第一期的租金呢就可以稍微缓一缓再给你。
1: 那是不是太悬了？
0: 哎，我都跟他们签了协议的，你就放心吧。那我不可能拿你们的颜面跟姑父的颜面去开玩笑，是不是？
1: 嗯，那差多少钱呢？
0: 哎，没多少，30多万。
1: 多少？
0: 妈，你
1: 30万还是差一点儿？
0: 哎，真没多少，妈，你放心，我肯定能搞定，真的啊，放心吧，放心吧。
2: 月亮，别想那么多了，快吃吧。
3: 别想了，赶紧吃吧，吃完慢慢想。奶奶，这酸汤鱼啊，还得您来做，太香了。
2: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3: 哎，
4: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2: 对。张虎啊，别忘了回家说啊，带点菜回去啊。
3: 又吃又拿的，哪好意思啊？
2: 别手拿了，别手
4: 拿了，
3: 都让你给吃了。我吃点哈。我要喝点汤。
4: 香，
3: 我喝点汤。
5: 哎，你好，我问一下，见过这个视频里的人
6: 没有？没有。
5: 哦，谢谢谢谢。
7: 哎，大姐，跟您打听个人，这人你认识吗？

0: 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姑姑，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1: 对，可热闹了。哎呀，
2: 真漂亮！你看好了，你看百合书记就是能干，他这一回来吧，就把一年一度的刺绣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1: 是啊，
2: 这样今天来了那么多游客，咱们厂里的广告又能打出去了。
3: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市发展也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变。武汉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用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老城如何换新，产业又如何重生？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盛夏炎炎，武汉市江岸区百年里份延庆里依旧人气满满，各地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5: 这边的变化很大，变的是环境和服务的内容，不变的是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4: 变化背后是一场修旧如旧的精细手术。在城市更新中，武汉保留原有巷道格局，改造基础设施，嵌入艺术化微景观。
6: 您看到这就是天井，我们查了很多历史的档案，把以前居民搭盖的地方全部都拆除出来，还原成里份式的这个特点，这个工艺也全部都是老师傅的手工工艺。
4: 留住了面子，里子也要活。记者走访发现，延庆里超90%是武汉首店，业态各异却格调统一，

0: 运营方介绍，他们在招商时就定下了调性，还定期办社群活动，让老李份持续有热度，
1: 打造一个艺术氛围，然后让我们茶叶统一的格调，让大家能静下心来享受这个空间。
0: 在整个汉口历史风貌区，这样的蜕变不止发生在延庆里，一路之隔的咸安坊同样在修旧如旧中重生。多点开花靠的是什么？记者走进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大屏上的一张图给出了答案，全市每一块土地的现状规划一目了然。
2: 可以通过这张图上看到，我们清晰地标注了我们城市的控制线。延庆里属于汉口的这种历史街貌区域范围内，后期所有的开发旁边的各类设施的建设要遵循我们以子线的规划保护为主。
0: 规划先行，风貌才能守住。而武汉存量更新的另一大战场是老工业区，青山区南亩锦里片区就是五改四好中老旧厂区改造换新的典型。这里原是武钢老厂房，如今框架仍在，但里面正生长的是光化学产业，目前已引进孵化25家相关企业，为100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3: 很多服务于化工、新材料、环保都要进这个化工园区的。青山区光化院会成为一个未来绿色化工的产业化的一个摇篮。
0: 老厂房蜕变为科创地，同样源于规划一张图。针对周边缺少新型科创企业聚集区，这片老厂房被确定为科创功能片区。改造方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楼一侧，加固承重，调整布局，把工业骨架变成实验室空间，同时保留土地属性，严控建筑密度，增配生态与文化配套。
4: 把那个安保科创的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特色鲜明、机制灵活的都市型科创区。
0: 从历史风貌区到老工业区，武汉的绣花功夫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全市一盘棋。规划一张图，定功能，控底线，五改四好，分类施策。眼下，武汉正发挥山水城市优势，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持续提升城市一业宜居品质。
5: 我们要把这种城市融到大江大湖里面去，来做以湖为单元的整体规划，不去摊大饼，做到自然有机的一种生长。
6: 去年以来 ，OPC 艺人公司这种 AI 加超级个体新型创业模式迅速崛起。在武汉就有一家由大学生创办的艺人公司，打造出专为制造业中小企业解决痛点的智能体，半年营收破100万元。
0: 武汉 UIF 正在生产给光模块配套的光纤阵列产品，刚刚投用的这台设备可以把保片光纤角度精确控制在正-3度之内，另一台则可以快速识别比头发丝还细的16根光纤，从中找出排列错误的光纤。而这两台设备的算法就是靠爱敲 AI 智能体完成的。
7: 我们最早的是用人眼来判，通道数错的大概是有70%-80%，因为它太密了，现在基本上就是100%。
8: 我们将这个沟通的这个录音以及相关的资料直接导入到我们爱敲 AI 里面，转成一些就是需求，然后并且针对这些需求然后进行 AI 的推荐，我们设计对应的算法。
0: 过去一年，宋丁峰拜访了近400家企业，很多企业难以描述清楚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制约生产效率的瓶颈。为了准确翻译企业的痛点，他用降维的思路做出了爱敲 AI 智能体。这个智能体不仅能理解多元复杂的信息，还能读懂弦外之音。
9: 我们那个方法用的就是所谓的进化计算方法，所以我们数据就需要给它过滤，给它降维。团队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技术积累。
0: 理解痛点是为了解决痛点。宋丁峰把2023年以来积累的46项软件发明拆成一个个技能包，供爱敲 AI 智能体随时调用。跑通了需求理解加模块复用的模式，宋丁峰在去年底创办公司，以创业期免租的条件入驻武汉新城 OPC 社区，并享受到各方帮忙对接的企业资源。创业半年来，爱敲 AI 已服务30多家中小企业，营收突破100万元。
8: 当时从做技术到去了解市场很痛苦，但是我发现也必须接触到市场，才能让我们的技术更有意义，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6: 藕带是湖北初夏的时令水生蔬菜，眼下武汉蔡甸区的藕带进入采收旺季，市场热销。本期的寻味湖北土特产，我们去看看这根藕带背后的产业链。
0: 眼下武汉各大农贸市场、生鲜超市里，新鲜

0: 袋集中上市，成为不少市民的应季首选。
1: 现在的藕袋很嫩，回家清炒很好吃。
0: 这些脆嫩的藕袋大多来自武汉蔡甸区的万亩莲藕基地。天刚亮，基地里已是一派忙碌，藕农们弯腰探手，将一根根白嫩的藕袋从水田里抽出。为保证新鲜，采收后的藕袋立即送入基地大棚，工作人员按品相和新鲜度分级分拣，剔除残次品。
2: 五六七八，有要抽四个月吧。六点半之后抽出了，前面还没开叉，那这个就是脆。
0: 高品质依赖品种和种植技术。在武汉市农科院支持下，基地采用标准化生态种植，施用有机肥和莲藕专用肥，人工除草，不喷化学农药。同时引进两个藕带专用新品种，白玉簪一号和白玉簪二号。
3: 它是叫藕带藕的品种，其他莲藕的品种我们亩产最多不超过600斤，但是我们的藕带的品种呢，它可以产到800到1000斤，亩产效益它可以超过5000块钱。
0: 当地还探索五村六品莲藕庄园模式，联动5个省级生态村，因地制宜发展藕带种植、生态套养、农旅采摘等业态。目前蔡甸已形成从种源、种植、加工到销售文旅的完整产业链，莲藕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5亿元。
4: 我们村里40%左右吧，组成莲藕相关产业，打造了大概700个品种的这个观赏莲的种植基地。后期我们准备增加到2000个品种，做成全国最大的观赏莲的繁育销售基地。
5: 来看热文艾特你。
6: 国务院国资委最新发布2025年度双百企业名单，湖北蓝图汽车连续第5年入选，并获评最高等级标杆，意味着蓝图在治理结构、市场化机制、科技创新和经营质效等方面的改革成效获得进一步认可。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7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武汉工商业充换电设施分时电价将做出临时调整，将午间低谷时段由此前的12点到14点调整为14点至17点，12点到14点则改为平时段。如果下午2点至5点在公共充电站、换电站及出租车、网约车等专用设施上给车充电，电价可较平时段每度降低约0.25元，较高峰时段每度降低约0.5元。2026年湖北高考志愿填报安排已发布，模拟填报时间为6月11号至17号，正式集中填报分2批次开展，均需在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完成填报。
5: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这个消息
1: 马庆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日热搜话题繁多，今晚我们从中精编出最具代表性、信息量最充足的几条热点，为您集中放送，助您高效获取今日 AI 领域的关键资讯。普渡机器人新一代普渡第7发布，最高14千克承重，支持边工作边学习。普渡机器人正式发布新一代工业级类人型机器人普渡第7。这款面向工业制造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标志着工业机器人从固定自动化设备向可持续学习、自主进化的工业智能体迈进。该机器人依托普渡 FM 1.0 具身智能大模型，突破传统机器人依赖固定程序与预设流程的局限，可在真实作业中持续理解任务、积累经验、优化执行逻辑，实现从执行任务到理解任务的能力升级，真正做到边工作边学习。在实际应用中，该机器人整机最高承重14千克，作业高度可达2米，可高效完成物料搬运、货架取放、场内转运等仓储核心任务，支持重物轻拿轻放，有效降低货品损耗。同时，该机器人适配复杂厂区环境，无需大规模改造，现场即可快速部署，并具备自主换电能力，满足工业场景全天候稳定运行需求。该机器人的发布以全域数据采集与持续进化能力重构工业机器人作业模式，显著降低企业智能化升级门槛，全面提升仓储物流与精密作业效率，为工业制造智能化转型提供关键支撑，也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在工业领域的规模化落地迈出重要一步。机器人原生世界动作模型问世，首创时空一体架构。近日，复旦系科创企业谋深智能正式发布 STIWM 时空一体世界动作模型，以首创时空一体架构打造机器人原生通用具身大脑。该团队核心源自复旦大学深度学习实验室，汇聚英特尔、英伟达等顶尖技术人才，5年深耕世界模型底层技术，斩获 ICCV、CVPR 全球赛事冠军与 IJCAI 2025杰出论文奖，是近5年国内唯一获此荣誉的具身智能团队，技术实力稳居全球第一梯队。该模型实现时空一体化、物理一致性与端到端原生融合，有效解决机器人泛化性差、落地困难的行业痛点，可全面适配人形机器人、工业机械臂、服务机器人等全品类硬件，资本与商业化同步，取得重大突破，企业半年内完成5轮融资 ,Pre-A 轮融资或5倍超额认购，已与宇树科技、合川科技、宜家养老等近10家上市公司达成合作，覆盖工业制造、居家康养、商业服务等场景，未来3年订单支撑预计达10亿元。此次突破标志着物理 AI 迈入原生具身大脑新阶段，以世界动作模型为核心的技术路线将加速通用具身智能规模化落地，助力中国原生物理 AI 技术抢占全球先机，开启物理世界 AGI 发展新纪元。星海图双足人形机器人 Kango 发布，既能鲤鱼打挺，也能擦桌子。本次发布的 Kango 机器人提供3款配色方案，配备不同类型灵巧手，同时支持拳击手套等配件，外观与功能配置兼具多样性。官方演示视频里，该机器人直接秀翻全场，空翻、踢腿、鲤鱼打挺等高难度动作轻松拿捏，运动能力直接拉满。不只会耍帅，它还超接地气，居家场景里擦桌子、清洁、搬运物品样样能干，硬核技能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它搭载运动小脑与具身大脑，仅靠2款核心模组就能覆盖全身关节，单关节扭矩表现强劲，舞蹈、互动等场景都能轻松驾驭，实力不容小觑。目前官方还没公布具体参数和售价，

但光看现场表现已经足够让人期待。作为新一代双足人形机器人，实现了高性能运动能力与日常服务功能的融合，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从技术演示向生活化、场景化迈进。智源登顶 World Arena， 斩获世界模型总分冠军。在 CVPR 2026 World Arena 世界模型赛道最终评选中，智源自研的 Genie Envisioner Sim 2.0 模型以绝对优势斩获全球总分冠军。 World Arena 是当前世界模型领域最具权威性、评测体系最为严苛的国际榜单，依托16项核心指标与三大真实应用任务，构建立体评估框架，吸引全球顶尖团队同台竞技。赛事含金量与行业公信力备受认可，智源并未针对赛事进行专项优化，仅基于榜单数据完成基础微调，以原生模型参赛仍实现领跑，充分印证其技术底座的通用性与稳定性。此次夺冠是智源长期深耕具身智能基础模型、坚持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成果。智源聚焦具身智能底层基础设施建设，专注通用技术能力打磨，不局限于单点优化与硬件定制，以长期技术演进构筑核心竞争力。这一突破标志着具身智能正从技术演示阶段迈向可规模化落地、可稳定复用的部署态，为全球物理 AI 与机器人产业提供了更可靠的通用技术支撑。单步生成媲美多步效果，这款新框架改写 AI 绘画格局。南开大学 PCA Lab 团队推出洼地单步图像生成方案，融合 LoRA 与 Rope 技术，有效解决了 AI 图像生成领域长期存在的效率难题。研究团队发现，扩散蒸馏的核心取决于权重方向，这也成为优化性能的关键依据。依托该结论，团队设计 LoRA 的低质旋转模块，搭配变分得分蒸馏技术，构建出权重方向感知蒸馏框架 WADI。 多项测试数据表现亮眼，在 COCO 2014-2017 数据集评测中，该方案取得当前最优 FID 指标，可训练参数仅为原模型的一成，参数利用效率显著提升。该方案实现单步生成，即可达到多步模型的画质水准，推理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可兼容可控生成、图像定制、高清合成等各类下游任务，应用覆盖面十分广泛。对比测试结果显示，该方案在画面品质、图文匹配度上整体优于现阶段主流单步生成方案，各类应用场景下的表现都更为稳定。轻量化的模型特性、更低的训练与部署成本，搭配高效的生成能力，让高清图像生成技术能够顺利适配移动端、实时创作、工业设计等场景，打破了画质与速度难以兼顾的行业困境，也为扩散模型蒸馏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大模型评测升级，行业统一标准正式出现。近期，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团队发布一篇重磅 Rubrics 大模型综述论文，全文共计40页，同时上线配套开源项目，为智能 Agents 阶段的 AI 内容评测建立起全新体系。以往行业评判大模型输出多依托标准答案或单一分值，这一套方式在简单问答场景中尚可适用，但随着 Agent 承担复杂推理、专业咨询、多步骤联动等任务，固定标准答案已不复存在，传统评测方式逐渐失效。本次综述提出的 Rubrics 评价体系将优质回答拆解为事实准确性、信息完整性、论据可信度、逻辑严谨性等多个维度，实现标准化、精细化评估。文章系统梳理了 Rubrics 的概念、搭建方法、落地应用与各类评测场景，推动大模型评测从粗放式打分转向可解释、多维度的专业模式，为全行业提供了统一参照标准，行业不再单纯追求结果对错，转而聚焦复杂场景下的内容品质。 Rubrics 打通了用户需求与模型输出之间的评价链路，让 AI 生成内容更稳定、合规，适配各类实际应用场景。在 Agents 全面落地的当下，明确好答案的评判标准是大模型走向规模化、实用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云端落地实体，招商局这套系统打通具身智能全链路。招商局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智谱具身智能团队，凭借自研 LIO

S 架构成功实现云端大模型，向真实物理世界的稳定落地，顺利晋级 ICRA 2026 LiHome Challenge 赛事决赛。该架构有效弥合仿真与真机之间的应用鸿沟，通过端云协同体系统一整合模型、数据、算力与机器人硬件资源，让端侧机器人充分依托云端能力完成精准执行。 在实际验证中，基于该架构的机器人系统，可适配多款双臂平台，完成短袖、长袖、长裤等多类型衣物的折叠任务，实现褶皱整理、精细操作与连续稳定运行，大幅提升真实场景下的作业鲁棒性。 为推动行业生态共建，实验室将逐步开源。该架构低时延图传模块与 LeFold 蝶衣数据集开放相关代码、数据与模型资源，助力全行业技术迭代与方案复现。该架构不仅打通了云端智能到物理执行的全链路，更为具身智能在家庭服务、柔性操作等场景的商业化落地奠定关键基础，推动行业迈向规模化应用与普惠化发展。 算力暴涨10倍，大模型训练早已不是你理解的样子。缩放法则正式从预训练阶段迈入强化学习发展阶段，这也是近10年来行业核心发展逻辑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Cameron R. Wolf 博士发布专业博文，全面解析大语言模型的强化学习缩放规律。当下主流大模型的迭代升级中，强化学习训练所需算力持续走高，多款标杆模型的训练算力达到10万级 GPU 小时级别，部分产品算力更是实现10倍以上增长。强化学习已然成为提升模型推理与智能交互能力的核心抓手。 相关研究证实，扩大强化学习算力规模后，模型性能表现平稳且具备可预测性。 ScaleRL 方案实现了大规模强化学习训练的精准推演与稳定运行，即便算力拉满至10万 GPU 小时，性能预判依旧准确。与此同时， 多款基于 GRPO 优化的算法相继落地，有效化解训练波动、伤崩溃等难题，为大规模强化学习的实际应用扫清障碍。英伟达新 AI 模型兼顾高速与高精度检测。 英伟达联合香港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正式发布全新视觉语言检测模型 Locate Anything， 以高速、高精度对象检测为核心优势，引发行业关注。该模型可在图片与截图中精准识别指定目标，并以检测框完成位置标注，主要面向机器人感知、计算机自动操作等对实时定位有高要求的应用场景，满足智能体与机器人系统看得清更要定位快核心需求。 依托创新技术架构，该模型实现显著性能突破。在单张 NVIDIA H100 GPU 运行环境下，其混合模式可达每秒12.7框检测效率，大幅超越同类主流模型。在高精度检测任务中，该模型于多项权威数据集测试中取得领先成绩，精准度表现突出。同时，英伟达构建了配套的大规模数据集，涵盖千万级独立图像、一级语言查询与检测框，覆盖 通用检测、界面元素定位、文字识别、版面定位等多元场景，为模型能力提供扎实支撑。该模型的推出将为机器人感知、端侧智能、自动化操作等领域带来效率升级，进一步推动 AI 视觉定位技术走向实用化与规模化，为行业发展树立全新技术标杆。不限时免费，全球榜单前10 AI Lab 开放全模态 API。 近日，全球 AI 实验室排名第9的 Agnes AI 宣布，旗下全模态模型 API 面向全球，无限期免费开放。近年来 ，AI token 消耗量呈爆发式增长，企业使用成本不断走高，而 AI 生成内容的实际留存率与投入产出比却未达预期 ，token 焦虑已成为 AI 落地应用的重要阻碍。此次免费开放范围覆盖3大核心模型：文本模型 Agnes 2.0 Flash， 图像模型 Agnes Image 2.0 Flash， 视频模型 Agnes Video V 2.0， 原本按 token、 按章、按分钟计费的模式全面取消，彻底降低中小团队与独立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该机构并非轻量团队，文本模型跻身 Claude Evo 前期，图像与视频模型均位列国际权威评测榜单前列，模型能力经过专业验证，可满足开发、设计、内容生产等多场景需求，无限期免费。

开放，不仅为创作者与开发者释放更大试错空间，更推动 AI 技术从高成本专属资源走向普惠化、大众化，加速 AI 基础设施普及与行业创新生态的构建。金边放送，干货满满。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个消息，
3: 华强浩回来了。
4: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6: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1: 只要有那个应试的压力在，他一定会往前不停地挪。
12: 要想赢在起跑线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起跑线往前画。
13: 就是 AI 不能被神化，就 AI 也会出错。
12: 然后我也一直拒绝应试教育，家长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孩子的成长就是失控的过程，
14: 爱是恒久忍耐。
12: 但是我们做家长的要明白啊，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是你得先熬过这个冬天。家长说对对。
15: 个人会觉得优秀比可爱更容易一点。很多人优秀富有
12: 但招人烦。
15: 对，
12: 要允许孩子寻找快乐。我说因为寻找快乐把日子过得有意思的能力是普通人最值钱的技术。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由湖北卫视与哔哩哔哩双平台同步播出的 AI 深度思辨节目 AI 相对论，我是主持人陈明，欢迎各位。先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我们这档新节目，就是我们前 AI 时代所达成的那些共识，还是共识吗？
1: 是
0: 我们当时认为的优秀的价值，它还优秀吗？我是个老师，我的课堂怎么展开？我是个父亲，我的教育怎么展开？我太希望带着这种迷茫、焦虑和困惑，跟各位这么聪慧的大脑，跟各条战线上最优秀的人一起来展开探讨。所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让我们欢迎楚英教授。
2: 大家好。
0: 让我们欢迎席瑞老师。
3: 大家好。
0: 让我们欢迎吉如老师。
4: Hello， 大家好。
0: 都是老朋友，
4: 还有个新朋友，
0: 还有个新朋友
4: 让你眩晕的新朋友。
0: 哎呦，可爱的吉如，你给他起个名字，
4: 就叫，哎呀，词穷了，我也眩晕，我眩晕了，词穷让我眩晕。
0: 哎呦，
4: 你看，
0: 很是，
4: 还人家。

0: 灵得很嘞。嗯，
1: 我来看看他接受指令怎么样。蹲下。哎呦哎呦，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他也会陪伴在我们身边，有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和调剂的时候，他也会挺身而出，好不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教育。从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开始好了，上海杭州用 AI 给中学生改作文，40秒钟改40篇，效果极好。但中间有一条被学生拎出来了，有一条他评价这位学生的作文，他说情感表达淡漠。学生不乐意了，你一个 AI 说我情感表达淡漠，您有情感吗？所以在具体的教育实践当中 AI 已经深度植入了。
2: 同样一篇论文，今天的孩子写的论文比以前的质量要高，然后结构严密，要好得多。就是你今天很难再看到那种原生态的很粗浅的论文了。但是其实我们写作过程当中很多时候目的不是为了写这篇论文，而是通过你在写论文的过程当中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1: 对，
2: 其实我觉得真正值得看的往往还不是这个论文的主旨，而是这个论文当中某些自然段之间那种极有个性化的去思考，那种都不叫美感，甚至可以叫粗粝感，那种你能看出写作者的思维在进阶的过程当中那个琢磨那个事儿。
1: 是，
2: 今天没有，
1: 生命痕迹。
2: 以前有可能你看一本奥斯曼土耳其的建国史，你能够想到中国，你能够想到日本，就你能够就他没有那种联想，那种联想能力我觉得还是比人要差很多。而这种模式的训练最糟糕的是它消灭了学生这种散漫性，就是太规范了。就有时候我现在很怀念那种散漫性，就是
1: 出点错吧。
2: 哎，就这就
1: 你犯的错的位置展现了你的独特和人的位置，
2: 就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滤镜和美颜用多了以后，你怀念你少年时代那些脸上带着雀斑的姑娘，你觉得那个是青春而美，现在就是实在是 P 的太一样了。
1: 吴云老师很担心论文从此没有雀斑了，这个世界看起来都千篇一律了，哪怕是千篇一律的美。
3: 但是我有一个看法，我感觉呢核心还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想交个作业，那 AI 肯定是无疑帮助你更方便的完成这个作业，而且听楚老师说省掉了你们很多心力，因为规范性不存在问题了嘛，对不对？然后包括信息的检索，文献的搜集也更比以往要更精准了。但如果这个人他本身他有刚才陈老师说的这种生命困惑，那他就绝对不会用 AI 来建构这个系统，他一定是带着他的生命经验去追问，那反而这个时候 AI 会使他的论文效率可能会提高。所以我的感觉是核心看这个人他要什么。但这里面其实带来一个问题，我不觉得 AI 在大学本科论文写作里面一定是坏作用，当然一定会让学生的两极分化更明显。就是一个有问题意识和有这种生命经验的人在利用 AI 回答自己的问题过程当中，他会得到以往更爆炸的信息，但是一个本身就只想敷衍的人，那其实对他来说这个工具只是加快了他敷衍的进度和精度而已。
1: 我感觉到了，徐老师是技术派。
0: 对，
1: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污染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整个 AI 的机制，就它到底是如何完成这些文本生产。这一点我之前没有真切意识到，因为你知道他写的真的看起来好真，那些
0: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几年几月几日哪发生一件什么事儿，他太细了。
2: 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你孩子说一个你非常熟悉的领域，
1: 对了，
2: 然后说的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他还说你错了。
1: 对，
2: 我就遇到过这种事。
1: 你遇到过？
2: 他跟我讲什么什么立法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可能，我说因为你爸参与了这个立法。我说因为我参与的，我说绝对没有说的。然后他说你错了，不止他说我错了，我老婆也说我错了。因为他们都相信 AI， 他们不相信我。我说对。然后那一刻就感觉到天都塌了。
1: 我跟你一模一样的经历，我还发了一个短视频讲这一段。我女儿他们喜欢打辩论赛，然后他就自己上网搜，然后他就听说他爸爸也喜欢打辩论，他就搜了一下，然后 AI 就给他非常详细说这位叫做陈明的辩手啊，他的风格、他的特点、他的喜好，然后他的精彩赛事，他在一档节目当中第六季啊，一个救猫还是救画当中一个非常精彩的发言，他有这样三个金句，还有这样两个观点，其中第二个观点满堂喝彩，然后针对他这个观点还有谁和谁，他举起了怎么样的反驳，然后最后啊大家给予了怎么样的讨论。他说爸爸你这一场好经典， 我的第一反应，我跟您一模一样，我第一反应是我没上场啊。
0: 对，
1: 有这个比赛，也有这个鸡毛酒话，
2: 我知道，
1: 不在场的，他在场，
0: 我不在。
1: 但是，他言之凿凿到我得查，
2: 我的记忆是，
1: 我记错了，但我记得我是在镜头前看的，然后关键是他说的我的那两个观点和三个金句吧，太倍儿像是我说的，就他那个句子是那种如果我在场上我也可能会讲到的观点，他是基于我之前的风格做出来的一个推论，我完全恍惚了，我后来我就真那一下真慌了，我说那我之前看了多少信息，
3: 可能是，
1: 而且他细节，你知道普通人编一个故事他编不了那么细，他太细了，细节真实太迷惑人了，所以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你用的是哪两款，我说你把所有的 AI 全试一遍，我就想看看就有没有靠谱的，他手机有五个，挨个问了一遍，没一个靠谱的，我彻底慌了，我说这个缓一缓，你还要回归到我们最原始的查资料方式，你如果这么一个情况，那你问他什么，那些康德的观点，黑格尔的观点，
0: 那全给你混起来说，
3: 再换一代
1: 蕊两条，而且看起来特别像是他们说的，可怎么办，可是孩子们就在这样的信息海洋里长大，我很难想象这种信息污染成为他们的原生信息环境之后，就像刚才楚老师说的，他就天都塌了，因为没有人相信他，有多少人处于这种没有人相信的时代，因为他的那个生成机制是 token 的概率计算，它是个大号的概率计算器，它不断的计算下一个概率生成大语言模型，它不对任何的信息真伪负责，
2: 这就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它就真是真理了，
1: 对呀，而且哦，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无意识的，
2: 这还有意识的惯呢，
1: 对，如果有人意识到这个缺陷，不断地在原生的语料上强化某种观点取向情境，然后让 AI 又往这个方向不断地生成，然后在潜移默化当中，那这一代人都会受到这样的信息污染的影响而毫不觉察，这里面难道没有某种巨大的风险吗？我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我隐隐有强大的不安，
2: 比如讲马斯克就在 X 里这么用的，
1: 已经有人在操作了，
2: 应该准确的讲是从创普赢那个希拉里那一次啊就开始了，就 X 里面专门有一个在做，马斯克的时候就强化了这套方法，
1: 我的天哪，
0: 就是有意识的去大量堆积虚假信息，
2: 对 fake news 嘛，就是那个假信息站嘛，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后真相时代，
1: 我们说的还只是一些内容的生产者，我们还没有涉及到这些 AI 背后的资本方，他们也有更主观的意愿来完成某种引导或者观点植入的话，哇，细思极恐，怎么办啊，有没有什么办法，技术上的办法，法治上的办法，伦理上的办法，有没有一些约束啊，就走那个时代吗，技术上的办法，法治上的办法，伦理上的办法，有没有一些约束啊，就走那个时代吗，
3: 那我说一个我的感受吧，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没依赖上 AI 呢，是因为我有时候在备课的过程中讲那个古诗词文言文，就要去扒那个诗人生平和他的细节，朝代官职
1: 是，
3: 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现在因为我意识到 AI 会造假嘛，然后或者他特别好笑，他给你一个参考文献，你把参考文献读完里面根本没出现这个诗人，然后呢他总结在哪，他还附过来附注在这儿，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如果现在的 AI 使用质量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的校正成本比我自己找资料的成本还高，我就不用了，我现在就备课还是不用，因为对我来说，因为真假混同，我要在本来就很复杂的历史细节里面一点点抠，那我干嘛不直接回到最原初，比如说研究这个诗人的传记，或者回到最原初在全唐诗的选本当中去找他的诗歌呢，
1: 还是找原始文本，
3: 对，找原始文本嘛，那
1: 因为你有良心啊，是不是你是靠良知在约束吗，
3: 我以为是成本的问题，就是如果纠错成本大于你的找寻成本，那我就会，我肯定是不愿意再去做，
0: 如果他有个一键纠错功能，你可能也守不住自己的良心，
1: 良心加成本，那首先第一好多人这良心这已经成为奢侈品了，第二孩子们呢，就对孩子尤其是小学初中，不是说良不良知的问题了，那就是他就是第一信息，他因为他太快了，然后他太顺了，他太原生了，他一拿出来那几个就打开了，就
2: 是的，
1: 不管什么作业布置，想都不想，他先点开一顿问，问完了就一系列资料就出来了，
2: 对，
1: 这就是他的原认知，但他没有想到质疑这些的习惯，
2: 而且很多小学老师他不质疑，这个是最吓人的，就恰恰是很多年轻老师啊，他本身对这个深信不疑，然后呢孩子们也深信不疑，
1: 是，这很危险。
2: 对啊，后来我因为我孩子这个事还跟他老师激烈交流过，我说我是全程见证这个事，不跟完就是。他老师说，那楚老师那是你的一家之言，
0: 就是你独自的经验无法对抗符号。
2: 对对，
1: 是的，而且发生很有限呀，就只能碰到每个人有自己熟悉的领域，
2: 对，
1: 这领域也很有限啊。我也担心呢、啊。那些偌大的我不熟悉的世界，我怎么办呀？
0: 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孩子能够使用的 AI 加一个，比如说年龄的限制，有没有可能？
1: 很难，
0: 很难。或者是对于这部分他们使用的功能的话，你做后台更严格的一个语料的鲜艳。
1: 那既然聊到这儿，也做一个呼吁，我觉得也是关于 AI 语料库的这个伦理约束的问题。一方面是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价值观念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迫在眉睫，因为对孩子们来说，使用的速度远远超过立法的速度。
2: 在 AI 时代，其实政府立法是被科技甩在身后的。
1: 嗯，
2: 而且不同国家的应对不一样。其实像特朗普政府最近有个政策就特别危险。
1: 嗯。
2: 他最近那个大而美预算案里面，就是取消了美国对 AI 发展的技术审核。
1: 哇，
2: 因为他们的核心就是说，反正你政府也不懂，你们这帮人也不懂，
1: 嗯，那就我们来，
2: 就我们说了算。其实这里有非常危险的这种科技寡头的，
0: 是
2: 这个权利，而且这个权利很大，它塑造认知啊，
1: 对，
0: 是的，
2: 它塑造认知这个非常可怕。但是特朗普这么干，其实你说，这个国家管吧。那他发展的他就受约束，他就没有别的国家发展的快。那最后大家都比着不管，就是你不管，我也不管，然后我比你管的更少，就我就怕就反而出现一种逆向倒逼
0: 啊。
1: 哦，天哪。
3: 但是我觉得作为教育从业者啊，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我们自己在跟下一代教的时候就要让他保持这个质疑 AI 的这个观念。像我们今天聊这个节目本质上也是，就是 AI 不能被神化。比如说我们现在明知道 AI 会出错，跟他的训练语料库有关，还会造谣，那我们就现在要告诉孩子们，就是你同样也可以质疑 AI。我们以前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那只不过现在把书换了嘛，因为以前出版物孩子也相信教材不会出错，现在我告诉你不是，就 AI 也会出错，你应该还是时时刻刻保持这个。
2: 没错，教育工作者的那种批判精神一定要成为一种共识才行。记得当时我在一个群里在聊这个事情，结果我们后来发现特别有意思一个事，用这款工具的人的评价都是偏保守的，没用过的都是特别神话的
1: 啊，
2: 都特别就相信科学。后来我就说，哥你用过没有？没用过。
0: 用实际行动诠释不相信。
2: 所以老师心里一定要有这个数。
1: 没错没错，我们刚才聊了，其实聊了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如果我们抽身到外部来看一个结构性的，它还有几个伦理困境。我看的时候有点担忧，裁决权。改卷这只是一方面，接下来可能 AI 要设计整个志愿填报体系了，然后要根据大家的分数开始完成投放了。我感觉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整套从录取标准的制定、分数的选评到最后的投放，都得自动化，都得 AI 化了。AI 深入到我们人类的决策当中，它真的全面接管了这些，比如说教育的最后的选拔呀，然后资源分配的问题的话，这个是可接受的吗？
2: 这个其实很多电影里都有，对吧？
1: 对对，科幻电影的经典母题，
2: 验那个什么优质基因才能干这个活儿，不是优质基因都不能干这个活儿。但你看现在很多大公司进来不也搞什么性格检测
0: MBTI 啊，
1: 太火了。
2: 就人类有这种特点，就我们讲现代性的核心不就是去人格化管理吗？规范化管理
1: 工具了。
2: 你说 AI 这个其实跟这个很像，就是你说 AI 填志愿，我的印象特别深。就这几年其实像那个阿里那个夸克，你知道吧？夸克浏览器，它每年到高考的时候，根据你的分数。志愿填档，用 AI 算法算你大概多少名，要什么专业比较适合你，给你提供什么挑战型、稳健型、什么
3: 保底型。
1: 对对对，
2: 他们刚开始找到我的时候，我是不太信的。但是现在我都在用。
0: 你觉得是结果是差靠谱的？
2: 反正我肯定是要综合考虑，但是因为他们对于信息录取信息的远远超过你个人的。
1: 是。
2: 那你说现在你算不算已经被 AI 决定了呢？就表面还是自由选择 ，AI 告诉你可以这么填，但你肯定考不上。你如果想录取的话，你就得按，对吧？你就只有这个把握最大，你否则就整不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0: 是是。
3: 但是这个我说回来啊，他现在之所以有这个充文保的问题，是因为我大部分省份的第一志愿是平行志愿。
1: 对。等，我先你熟悉一下，冲什么？
3: 冲就是概率很低，对。稳就是概率80%-90%，保就是100%、120%。
1: 确保
3: 啊，确保你一定可以。当年我们那个时候啊，
2: 但也这样，
3: 我也是这么算的。
2: 对。
3: 湖北省第一志愿是6个平行志愿。一本的话，你6个平行志愿，我前2所填的冲嘛， 中间两所填的稳嘛，后面两所填的饱嘛，
1: 你就去川大了是吧？
3: 你知道我冲的是哪儿吗？
1: 饱，
3: 我冲的是武汉大学，少一分。其实武汉大学在稳里面少一分。哦，其实当时我们家我没用功，那是我爸在用功。哦，其实我说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用了大量的那个书啊，算那个分，只能算出区间嘛，你算不出稳定的，你通过排名算区间，进院校0.5，最后估计就是要么我刚好够武大线，要么就是差武大一分。
1: 结果就差一分，
3: 所以我在川大，我是第三个志愿川大，
1: 相当精准的，
3: 非常精准。
1: 这么，
3: 但是现在如果有了跨科，根本就不用考虑了。那保的当然填的华中师范大学了。
1: 不是，对对对，那你差一点就是武大辩论队的一员了。哎呦，真是，哎呀，差一点就打不上辩论了。

0: 改写高校辩论界格局，突然说打不上，就这个
1: 非常有可能，
2: 非常有可能。
3: 四川大学是一所非常非常优秀的学校，华中师范大学也是一所非常非常优秀。那我还往后还有一个担忧，大家也提出，也是 AI 在教育上一个担忧。就 AI 刚才说作文啊等等，我们倡导那种生活的接触，我们倡导真实的情感分享。但是在 AI 的引导之下，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都不是上街，而是上 iPad。那这个时候对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相处的关系，对那种文本的冷漠化，大家觉得会有加深吗？
2: 就是我们也老讲的取悦改卷老师，或者叫取悦
1: 出题人，
2: 出题人嘛，
3: 就是取悦出题人。
2: 写作的核心是要所谓立意嘛，立意叫琢磨他为什么要出这个题啊，他要让我写啥呀，对，我要怎么写才行啊，
3: 去猜。
2: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嘛，就是要有排比，要有典故，排比和典故一定要写在前面，让改卷老师看得见，对吧？对，
4: 开心嘛，
3: 对，排比三句，对吧？还加什么引用，对不对？
2: 我们就怕 AI 强化这个。就以前其实是有这样，但是就这篇文章，虽然可能说排比少一什么，但这篇文章读下来很舒服，它就是有文采，会有一个人为的调教。
3: 了解，
2: 我们就怕到时候真成了什么，就像扫那个得分点一样，一扫有个得分点，啪得分，有个，我就很担心那个，因为就是因为公文写作跟作文还是不太一样，还是不一样。
3: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世界只有公文，再无私人化写作？
2: 科技论文是不是很？你说我们文科论文像不像？
1: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就我补着楚老师说啊，我感觉到一个问题。其实那个原来鲁迅在写的时候还写过，就是他那个私塾先生呢，和我们现在老师很像，就是这东西不考，你别在意。其实我们大部分如果说教初中高中的老师，因为中考高考压力很大，时间紧任务重，你会发现学生问很多问题，他基本上有这个回法，不考了别管了，对吧？你把这个搞好就行了啊，你拿到这个，你的分数也拿好了。所以这个作文啊，在中高考里面它的运用肯定是挡不住的，因为它效率化很高，而且甚至于你严格说来，在拿分那个情境下。还恰恰你老师不能动恻隐之心，因为你平常模考，你对这个学生很喜欢，你不停动恻隐之心，你到了高考怎么办？
3: 怎么办？
1: 没有人对他有恻隐之心，你就排比就是用少了，
3: 所以要把这种
2: 对你就是用少，
1: 你就是用少，你用少就是少一分，因为改你的卷子，你自己老师熟人，这个我们以前都吃过亏，你自己老师看你就是很喜欢
2: 奇瑞，
1: 愿意看你的文章，喜欢你一个人，你说什么话都对。但是到了高考的时候没人惯着你，所以为什么很多同学他平常语文成绩很高，到了大型考试的时候语文作文总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因为这个里面有偏爱在，这个是人无法阻挡的情感。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如果连小学都开始用，是件很可怕的事，因为我很少见到小学老师说你过来你这怎么不用比喻句，虽然说也会要教技巧，但是大家现在看小学生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很保护的状态在看，比如说他写的有一些不符合文法，但是那个语言跟诗一样，那可能是他最早的诗，那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许写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高大上，但是那是他的私人情感，有一些小吐槽，小的灵机一动，甚至小的错误，很粗糙很粗粝。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 AI 就是我说这个效率往下移到小学开始，其实现在就跟大学一样，就是要不要让学生成熟这么早，大学生就要写那种好像硕士博士就要码出来那种精致的论文。哇，那现在高考作文要不要平移到小学一年级开始，你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这个分数，就是几个比喻几个排比，
3: 就是这种只要有那个应试的压力在，他一定会往前不停的挪，
2: 不停的前置嘛，
3: 一定有起跑线前置的，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2: 要想赢在起跑线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起跑线往前画。
3: 是的，你孩子二年级都开始搞的时候，隔壁一定一年级就开始了，这个没有个尽头的。
2: 这个家长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家老大在三年级以前成绩就不行，因为我们家没有早教。没有早教，然后我也一直拒绝应试教育，但代价就是他就考不过别的孩子。他同学都已经上到初中了，三年级就学到初中，就是不行。我跟我老婆都是大学老师，这种教育理念都觉得还挺好。那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啊，让你经常晚上就问自己，我是不是错？
3: 我是不是一个好爸爸？
2: 对，我是
3: 负责任吗？我
2: 这没办法，但是呢，就是你得忍到什么？忍到四五年级以后，他成绩开始出现一个，就是他认知能力提升有明显的回升的时候，就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3: 真能回升啊！我老大现在五年级，我却担心我忍到会再也没有回升，
2: 一会儿我们聊完后我跟你聊，真的就是对家长那种忍耐力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
3: 那就太好了，就聊到这儿了，就是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怎么办的第一趴，我觉得就这是一个实践焦虑。我一开始就说我实践焦虑，这真实的实践焦虑，就是爹妈要怎么当。我一开始就说我实践焦虑，这真实的实践焦虑，就是爹妈要怎么当。这种全新的技术环境会不会生出一些全新的价值取向，一些全新的评价范式，就我们曾经说一个孩子

0: 没错，对不对？什么是一个好孩子？是有原来一套标准的，嗯。然后我们的考试是在把那套标准量化，然后完成区分度，进入下一个阶段，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整个体系是为这套标准服务的，嗯。标准还在不在？这个时代就是就一巨大的变化。他们这一代人的环境跟我们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他们的原生环境就不是说什么数据大互联网都不是了，就是 AI 环境了。他就是问。对，就是问，拿到就问，咔咔只给，真的
2: 问完就有答。
0: 对，我们家老二就抓了就问，问了说：“就爸，你说的不对啊，你这都恨不得那个机器给砸了。
1: 不对，谁也不对。”
2: 那我觉得老师们你们还好，你们还好歹问。现在很多学生的反应是语文课不要听了，要请你过来讲什么的，我问不就好了吗？
0: 故事我都知道，
2: 故事我都知道，典故我都知道，出处我比你还了解。地全唐书哪一页哪一页哪一页，我比你都知道。
0: 教谁的问题？
2: 对，谁教谁？你老师，你人脑，你能记住那么多吗？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的版本怎么样，怎么样？
0: 之前看到一个概念叫后喻时代嘛，就是说时代有不同，有一种前喻时代，那个时代是经验。经验是宝贵的，
1: 是的，
0: 所以就老人教年轻人，上一代教下一代，老师教学生的逻辑前提在这里，在于我比你年纪大，我看的书比你多，所以我懂得比较多。但是技术时代拧转了这一点，后育时代是指年轻的他才懂得多。所以如果以后要有个学校，年轻人得跟年纪大的人上课，就是我告诉你什么梗是什么意思，什么词是什么。现在是事实上，互联网
2: 上是这样，
0: 已经是这样了，很多细节就已经倒过来后育时代。
1: 我跟你讲一个毛骨悚然的事啊。
2: 毛骨悚然了。
1: 那个博士面试你知道吧？
0: 以前博士面试的时候，那孩子都吓得要命，为啥呢？那各个博导那都是在自己这个方向很深的呀，
1: 是
0: 把你问得跟白痴一样。现在根本没用，
1: 首先要检索这个博导写了多少篇文章，主要学术思想是什么，有哪些现在进行的研究。上去的时候，你都感觉到学生都是在暗处伏击你，就是感觉到博导都是自我的坐在上面的。
0: 我这么一上来，来这位导师
1: 啊，你就是那个研究那个什么什么的吧？
0: 又三个问题。对吧？这能
1: 你
0: 能
1: 不上吗？你的学术研究当前存在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3: 我以为他应该用这些信息来取悦佛。
0: 想反了，倒反天罡了。
2: 但现在经常有啊，让 DeepSeek 评价一下，比如楚英教授的这篇文章存在的问题，
0: 马上有啊，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这时代，那我们怎么当这家长？所以这问题很现实。我从一最简单的问题好了，你们认为在新的这种技术环境下，在下一代孩子的身上？你们最在意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1: 我就要求他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我就这两点。这你可能都不相信，我跟所有人讲，他们都觉得迟疑。我说就这两点，因为我觉得未来在身体和心理上保持正常的人已经是社会财富了啊。
0: 核心竞争力
1: 核心
0: 就是两个健康。
1: 对，两个。
0: 那我要往后追问，这个心理健康包括什么？这个
1: 自洽啊，然后有温暖感。他对自己的人生是有幸福感的，他也能够给人温暖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到这儿就我能感受到是一种人格状态，
1: 对，
0: 就他自己圆融自洽幸福，但同时他有一种洋溢的感染力，
1: 就 charming 要有魅力，
3: 这是很高的要求，
1: 这很高
0: 就难了，
2: 因为不是心理健康。
3: 因为我们本来谈论的是世上有很多优秀但并不可爱的人，说实话，我个人会觉得优秀比可爱更容易一点，因为某种程度它是有标准的，可爱说的是一个终极的人格魅力，
1: 是的，
0: 对，
3: 讨人很多人。优秀富有有很强的工具价值，
1: 但招人烦。
3: 对对吧，
1: 我跟我老婆老说一句话，要允许孩子寻找快乐。我说因为寻找快乐把日子过得有意思的能力是普通人最值钱的技术。
3: 同意同意，
0: 说的没毛病。但是他每天一放学就在元神里寻找快乐。我也是有一点慌张，我知道他改变
2: 也许会
0: 他看快乐全从那儿来。
1: 他打球嘛，我们家是
0: 打球，
1: 很多人有手机困扰，我们家孩子对电脑和手机网络依赖没那么大，就是要给他创造社交环境。
0: 运动你喜欢运动？
1: 我运动非常重要。
0: 对，
1: 小男孩小女孩一运动起来，朋友啊关系啊他聊天啊他那种状态就上来了。
3: 是
1: 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玩手机其实挺可怜的。
0: 对，人的本能在这儿，我们这个物种就是在奔跑中
1: 对
0: 褪去毛发然后长出前额叶的，你突然间让他坐着。哎，吉如呢？妈妈的角度会不一样。
3: 我和楚老师有很多的共鸣。其实我对他有三点期待吧。第一点，其实也是身体好，而且我非常明确，一定要最起码练一项拿得出手的体育运动。目的就是像刚才讲的，第一，身体好。而且身体好可以成为心理健康的一个前提和自救途径。
0: 是。
3: 因为身心健康往往是一体的。我们今天说很多情绪上的困扰、焦躁，包括抑郁，有的时候就是你越睡不着越抑郁，然后越抑郁越睡不着，它是 环环相扣的一个问题。
0: 是，比如孩子马上3岁，
3: 对，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我们在练体能，为今后练体育打基础。嗯，其实你真正去培养一个孩子，不是说哎呀我也要学会掌握 AI， 我觉得不是，就是可能如果机器或者科技能够解放我们一部分时间的话，我可以对他用更多的耐心。嗯，第二点是什么？要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哦，比如说做饭啊，嗯，比如说简单的家里面规制一下，你哎

0: 普通通，但是热火朝天，兴致盎然的那个意思的。
1: 嗯，就每个人的路不一样。做家长有的时候吧，你就得忍耐。我说真的，就很多老问我说，就刚才媳妇就问我，看得开不是就忍耐，你没办法。
2: 你最难忍的是什么？
1: 有一个，比如像我们家没做早教，到三年级的时候，班里都排得比较厚了。当时担心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伤害，但那个时候还是忍住不送辅导班，还是忍住不送。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方法，比如说带他出去购物，让他去就那种应用题买菜
3: 找钱，
1: 实际体会。这个挺有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好像给孩子。一个礼拜给点钱，老大是一个月50
2: 零花钱，
1: 对，让他生活当中有数字概念
0: 啊。
1: 后来发现他为什么很多时候数学题做不好，他没有数字概念，他生活当中不用钱，不用数字，他不需要计算，所以你就让他有数字概念。最后数学成绩是不错，然后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成绩就开始上来了。我就记得刚开始是一步一步的从下面中等，后来考班里前几名，尤其第一次考班里前几名的时候，那我那个激动啊，就沉冤得雪啊，因为他妈已经绝望了。后来我就你看没有？静待花开，花开了没有？你就说，你就说花开了没有？四年级
2: 开花了，
1: 因为四年级，因为每个孩子的智力爆发期不一样，尤其是老二就很聪明，老二，但老二就是规范性很差，也要忍耐，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学会坐着写作业，二年级了，
2: 站着写作业，
1: 蹲着。
2: 你们这样写作业，
1: 个头挺大的，
2: 在这儿写。
1: 对，有时候还单腿蹲，
2: 单腿蹲。
1: 要么就是他在那凳上啊，他一条腿蹲着那个写作业
2: 啊，
1: 我真的难受啊，就想吼他呀。
2: 那吼吗？
1: 你没必要啊，他正确率还可以，对吧？就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
0: 对，
1: 所以做家长有的时候你是要忍，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是正常发展的，他所走的路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呢，像我这样是假装宽容型的，
2: 我了解，
1: 无论做什么都没问题，支持你是吧？内心深处你知道那种焦虑，
2: 我感觉到，
0: 感觉到。
1: 然后9点钟出去打篮球，到9:40-50就想，
0: 对啊，
1: 真打篮球了吗？这不跟同学逛街去了。是在打篮球吗？然后你还不敢问，因为他青春期。你一问他，他眼睛斜你一眼，哎呀，那眼压力大得很。就问他，就没法问。你当时你马上就体会到了，
2: 我
1: 青春期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觉得这个问题你就不该问。
2: 他觉得你
1: 对
2: 介入我，
1: 不信任我，
4: 干扰我
1: 啊，不信任我，经常就抱怨说你跟妈妈就是不信任。马上给他证明，没有不信任，绝对没有不信任。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呢？你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啊！那个老二考之前也是这样，随便考，尽情考，考
4: 尽情考，
1: 没问题，都能接受。心里想，然后成绩单一下来，一看这门课没考好，就得分析原因，就心里琢磨怎么回事。谁的问题？然后夫妻俩就开始说话，就是对方的问题。然后你这个就得忍耐，就是其实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挺想管，但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就是失控的过程
2: 啊。爱是恒久忍耐，
0: 哎，这全新的诠释了这句话，
2: 全新的诠释了，而成长就是失控，
0: 太难了。然后涂老师做父亲，把自己管得非常好了。
2: 对，我非常感谢《爱相对论》这个节目，让大家看到真实的楚老师，因为您的那种宽容、那种洒脱、那种在育儿上的一种仙气飘飘，
1: 其实内心深处是一样的。
0: 今天说要忍耐，
2: 本来安抚了很多家长的焦虑，今天也
3: 发现都一样，
2: 都共情了焦虑，
0: 所以可能更安抚了。其实大家都在忍，
3: 对。
0: 但我们现在教育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体制和节奏，所以高中三年是学习很关键的时期，大家会这么认为。
3: 是。
0: 那么你建立起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定位和认知的时间，和所谓的学习的关键时期重合了。那么家长、老师都很痛苦，
3: 对，
0: 没办法选。但事实上，我自己的体会是，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在30岁之后又进入了一个小高峰。我现在觉得一个人的学习阶段可以是根据我自身发展需求这样螺旋式上升的。
3: 是的。
0: 其实如果在对的节奏上，可能大学的四年里面，一个人可以学得很丰富。但是我们现在的机械的感觉是，我必须在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把我这辈子最厉害的学习的本领全用上来，
3: 是
0: 给我谋一个好前程，然后以后的学习就无所谓了。其实这个不符合各方面的规律嘛。
2: 是的 ，AI 时代其实把整个教育节奏完全重新改写了。
1: 是的，
2: 我们过去工业时代匹配一套人的成长的范式，到高中疯狂的知识吸取，然后打造一个差异性，获得一个更高的教育资源，然后大学四年拥有某一种 种技能的熟练掌握，嗯，然后从你离开校园那一刻开始，好像学习画上句号，就是利用知识变现的阶段了。接下来就是工作赚钱，工作赚钱。现在再也没有人敢说你离开大学人就不学习了，仿佛离开大学是学习的开始，终身学习成为一个非常提及的名词。
0: 对，
1: 是的。
2: 我想了解的是，各位有没有觉得这种节奏的变化会不会倒推，让我们接下来？

0: 来包括基础教育等等，在方向上，在结构上，迫使它有一点新的变化。
1: 它就是这样一个倒推的过程。
0: 嗯嗯，
1: 像现在 AI 应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都普遍应用了，怎么考试？
2: 嗯
0: 嗯，对，
1: 我们现在为止大量的考试还是知识性考试，
0: 嗯，
1: 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0: 是，
1: 那以后信息它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人人都会的时候，
2: 对，
1: 那你选拔谁？
2: 是，
0: 没错，
1: 你选拔什么样的人？
0: 什么样的标准挑人？
1: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教育，它的核心都是考试，只不过考试的选拔标准不一样。
0: 对，
1: 那么未来就是要这个标准如何能反映这个AI 的时代。
2: 嗯，
0: 对，我觉得这种探讨感觉也迫在眉睫，因为那是知识匮乏时代。
1: 对，
0: 知识是昂贵的，是奢侈的，所以拥有知识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人就天然具有某种道德正当性。
1: 我知道你不知道吗？
0: 对，
1: 对吧？
0: 我的困惑就在这儿，曾经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失去它的神性。那什么是重要的东西？我们接下来十年给孩子要转向了，往哪个方向走？
3: 我觉得以后基础教育的筛选功能肯定是要弱化。你说基础教育其实就是基础性跟完整性。
0: 嗯，
3: 那这两个部分其实我们现在回归到教育的本质来看，我其实这两年有很多改革都是在对应这个，比如说高中生要放双休，
0: 是，
3: 再比如说加强体育和美育的这个培养。因为体育就是刚才两位都提到的，就是关于孩子身体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关于美育，我刚才其实特别想说，在未来关于孩子竞争里面有一个一定是跟审美相关。
2: 嗯，
3: 为什么？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倒不是说一提到艺术一提到美育就是什么高端，而是说美育对美的感受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感。
1: 对，
3: 这个部分没办法被公共通文，不是说你知道这幅画或者这个文字背后有什么故事有什么典故，这叫美育，这不叫美育，而是我能借由一个美景一首诗歌与人的交往而诞生起一个私人化的感受。这个部分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教育本身也在往这个方向，
1: 它跟主体性是直接相关的。
3: 嗯，
2: 而人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做重大人生选择的。
3: 对，包括你觉得什么重要。
2: 对，刚才您说信息在曾经很昂贵，
0: 嗯，
2: 我觉得今天是既然我们都拥有了信息，那就是基于我所能接触到所有信息，那个判断力是最珍贵的。
0: 嗯，
2: 但其实现在这个判断力也没有明确的高下之分
3: 啊。但我说回来，就是我们说未来要什么，
0: 嗯，
3: 因为我们也都做知识付费啊，我做客越来越有一个感受，
0: 嗯，
3: 就是因为知识和信息本身越来越不值钱了。你现在打信息差，我跟你讲一个知识你不知道，没有任何意义，马上就知道，甚至可能 AI 查的比你更详细。
1: 对，
3: 那怎么办呢？现在能利用已有的知识综合而成为某一种问题系统的解决方案，
0: 嗯，
3: 这个比较值钱，
2: 啊，
3: 你要能够要么让人获得这种能力，要么能够获得这套方案，要么他找结果，要么他找能力。这个能力的培养我们目前为止也是教育的一个方向。
0: 但我看现在那个 DeepSeek，嗯，你点一个深度思考，
3: 嗯，
0: 它给你出来一大段，好像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能力，
3: 嗯，
0: 就是把你的目标需求，嗯，就把那种结构化思考的能力是不是也具备了，嗯，AI 会不会快速在这个方面也把人的这种特殊性给取代了，有没有可能？
3: 嗯，
1: 这个是我一直想问教育到底就是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是贬低直觉的，是强调理性
2: 哎，
1: 结构性思考的。我们天生认为理性思考它就优于直觉。
2: 是，
0: 嗯，
1: 我一直在想未来的教育，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自己感觉未来的教育恐怕叫锐化人的直觉。
0: 哦，
2: 嗯，
0: 回归直觉，
1: 回归直觉，就是因为理性这个东西，它越来越可以用算法模拟出来的，
0: 是的，
1: 出来的东西。所以以前我们老讲嘛，说直觉是人的阴影嘛。然后理性是人的光辉嘛，
0: 是。
1: 但是现在到处都有发电机有灯泡的时候，可能只有阴影是属于自己，就是我们讲，可能真的人的主体性就是那种理性之光打到你身上折现出来的不同影子，它是留给人的余地。但是教育又是个规范性的产品。
0: 对，
1: 如果是你让我自己想，那以后有可能会出现规范性的教育就真的变成这个什么小而垂直的分类教育，
0: 很有可能
1: 有人就重回古典式的，重回古典式
0: 柏拉图学院，
1: 柏拉图学院
0: 啊，
1: 古典式柏拉图学院。然后呢，就每个人的 AI 就像一个魔镜一样，就是只是跟魔镜对话，
0: 嗯，
1: 然后是这样的一种叫
0: 私人教育助理。
1: 对，
0: 我真觉得有可能，因为那种大班40到60人一起上课，本身就很日耳曼人，
1: 西里西亚纺织女工的教育嘛。
0: 对，就是这个工业时代的一个匹配的博弈策略。
1: 50分钟一堂课嘛，因为纺织女工50分钟一次下班一次休息，
0: 时间是这么来的。
1: 对，50分钟一次休息。
0: 那其实从整个的体系结构、评判的标准、重要的方向，包括教材、教案等等，其实有一个巨大的迭代。
1: 是的，
0: 而且它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下一代人身上。
2: 嗯，
0: 我觉得这多少也能稍微缓解一点屏幕前可能还有很多在为上一个时代的教育范式的某种不够杰出而焦虑的人的内心。
1: 但是我们做家长的要明白啊，就是，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是

0: 你得先熬过这个冬天，对对，也不是所有人动物都能见到春天，就是，但是你要
1: 没毛病，
0: 但你要给你孩子留种子，那考试那你还得考吗？对吧？对，
2: 是
0: 的，这没办法，你只能两条腿走路，你只能两条腿走路。
3: 嗯，
0: 就我说应试教育有它的优越性，标准化你也需要，然后规范性你也需要。
3: 对，
0: 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很好，所以该走的路你要走，但是就那种过度内卷，有的家长老讲过度在哪里，这个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清楚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过度内卷这个度，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度，你心里要坚持这个度，所以我家长自己内心深处还是要了解。
1: 哎呀，我都做到这儿了，怎么能不呼唤一下爱呢？爱的能力
3: 对，
1: 是不是未来非常稀缺的能力？共情，因为刚才提到了更多是私人化的感受，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人是集体动物，人跟人的关联，人跟人的体察，深度的理解，深度的进入，构建深度关系的能力，不仅我觉得稀缺，而且这种稀缺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心态上的问题。所以我的孩子如果将来有非常强大的爱与被爱的能力，我就由衷的为他感到骄傲。我觉得走出去，比老爸强，我觉得我就发自内心的开心。所以我知道我们对 AI 的评价或者这种聊天是永无止境的，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长有限，到这里我们 AI 相对论的这一期 AI 的教育主题也就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AI 相对论是由湖北卫视与哔哩哔哩同步呈现，半月一更，双屏联播，在抖音和 B 站搜索 AI 相对论，解锁竖屏番外的辩论场，保持功力，保持思考，我们下一期再见，也许我们就会与 AI 和爱的世界里再相逢。谢谢，谢谢大家一整期的陪伴，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我们都是以对方为中心，在那里你能真正找到主体性。
1: 哎呀妈呀，
0: 好委屈，
1: 怎么哭了呢？郭老师，这泪擦一擦。
3: 那我有家有口的，我跟谁说？
0: 没有秘密是不，就是越是身边的人越不能讲。
3: 我会觉得好烦，可能我不喜欢。
1: 你会觉得好烦？
3: 这和我的审美有关吧？可能我就觉得、
0: 你需要另一款。
4: 你其实很普通，但你相信自己很独特。
0: 但你对你很自信
4: 啊，
0: 然后越普通越自信。
3: 原来男人是现代性的产物呀！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这个消息
9: 大强浩回来了，
10: 你回来干啥呀？
8: 让村里鸡飞狗跳。
11: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8: 坚定不移。
1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8: 是要追回爱情。
1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8: 振兴乡村，
1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5: 一起努力努力。
8: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金融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依旧处于震荡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大盘整体表现偏弱，三大指数悉数收绿，沪指微跌0.16%，深成指下行0.68%，创业板指跌幅1.13%。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55万亿，不过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672亿。个股层面，全市场超4000只个股收跌，市场情绪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24.79%，下跌家数占比73.62%。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计125家，跌超8%的个股有117家，全场涨停个股78家，跌停个股50家。板块这边也是分化严重，半导体材料板块逆势拉升，靶材、光刻胶、电子特器相关细分方向强势领跑盘面。反观弱势板块，物理 AI 概念震荡走弱，此前热门的影视院线概念集体调整回落。不得不说 A 股每天都主打一个变幻莫测，小雪小雪，快来请嘉宾拆解下这分化满满的盘面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一下吴老师。实际上呢，吴老师上个星期同一个时间来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也聊到过，说六月份有多个国家央行的悬而未决的一个时间窗口摆在面前，而且呢还有美国的多轮经济数据要兑现。那昨天晚上呢出台了一个，但是呢未来呢还有两个，最后一个在25号。那你要反向一思考一下呢，你也提到了说咱们 A 股特别是沪指呢已经是周线上的4连阴了，那对比于未来的悬而未决的众多的事件，再加上 A 股已经调整了如此长的时间，会怎么影响未来的趋势和节奏呢？
2: 我觉得市场实际上已经消化了一大部分，就是因为本身六月份因为那些这个宏观性的一系列的事件，市场实际上本身因为有些热门板块五月份确实有一定的上涨嘛，所以整个六月份来讲的话呢，整体市场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从昨天晚上美联储的一个数据来看，那个数据出来以后，整体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平淡的啊，反而有些是低开高走，但是因为油价地缘的因素，油价又拉了一波，所以等于指数又就是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又有回撤啊。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慢慢的市场就是在前期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对这些宏观的一些数据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的这种我觉得调整的一种反应吧。但就是市场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连续一段时间的下跌了，特别是上证指数从高位下来快一个月左右了吧，然后这个我们看连续下跌以后，到目前为止成交量也说得比较厉害，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就是小微盘啊或者微盘国证2000啊这一些，实际上仍然还是在一些个股的情绪性的释放。但总的来讲我觉得市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每一次盘中有的时候会跌得比较多，但是呢基本上就跌得多了以后会有一些逢低性的一些买盘啊，就是你跌得砸得多会有一些承接，但是呢这个买盘它不往上去，就是你说你进攻性很强是吧，买上去它并没有啊，就是你砸下来慢慢的在下面去做低吸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还是要看，就是比方说海外的慢慢的企稳向上，那大家可能会是一个方向上面可能会是一个趋向于同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指数在连续的调整以后啊，那么慢慢的在这个筑底的过程，然后等待各类宏观啊这个事件的落地啊，那么可能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现在市场的这一波下跌可能也是为接下来比方说六月底七月份开始的中报行情我觉得做准备。我觉得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呢， 很多上游的原材料依然保持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上涨动力，在这块呢是很逆势的存在了一波的持续。那我就想问一下，其实从微盘股的整个走势来看呢，目前也是一路下跌到了年线的支撑位置附近啊，算不算盘内的结构依然是在科技的方向保持一定程度的活性？那未来呢，如果说指数按您说的筑底能够成功的话，依然是会在科技的带动下前进，而个股的止跌也会是在同样的时间出现呢？
2: 对，现在实际上大家看到了最近这一两周中间市场实际上一直在尝试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前段时间确实特别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大的那些科技股拥挤度非常高，那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海外的纳斯达克指数因为连续一波，确实前段时间一波连续非常的一波行情啊，那么大家也就是预期到前面几天会有震荡嘛，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确实有一批高位的科技股已经开始尝试去做切换，就是要维持比方说你高位有点恐高嘛，然后又有一些风格飘逸的资金要挪过来啊，所以我们看市场也尝试了切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都并不成功，就是说切下面的一些比方说消费啊医药也有过两天啊，但是反弹两天以后马上又下去了，所以现在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很明显的就是可能一部分的科技，然后一些就是比方前两天市场大跌的时候上证五零中间的一些红利股去对冲指数，就每次是指数跌得多的时候靠一些红利去对冲指数，但是它并没有说完全的从高位的东西说流向这些红利股，我觉得也不现实，因为毕竟可能它的这个两种模式的资金它交易习惯不一样啊，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大家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就市场也慢慢习惯了，就是说它不是去寻求最下面的东西或纯防御的那些东西，它更在科技的大的方向中间寻找一些其他的有相对有一定的逻辑，然后呢整体位置又没有前面那些涨得比较高的那些说时间那么长位置那么高，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一些涨价效应的一些东西就有慢慢的起来，那么这些涨价效应呢实际上一直在延续，就比方说你像这个 PCB 的上游的那些景气环节实际上已经炒了很长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实际上主要还是在于一些比方说半导体的一些上游材料啊等等啊这些端口啊，一些就是以涨价效应为主的一些板块就慢慢的就是承接了可能一些高位的比方说像 CPU

0: 油等等一些出来的一部分资金，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市场还是在看整个科技的大的范畴，但是呢可能它会寻求一些，就是你不能位置太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市场就是尝试多次啊，也就是市场可能符合现在目前市场的一种特征吧。
1: 是上游原材料这一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当中有一定扩散的方向，得给您请教一下，这个扩散的方式呢会不会是未来能够有一定持续性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稀土，包括今天早上的能源金属，其实能源金属这个方向在午后呢涨幅也是显著扩大的这么一种走势啊。这个方向其实这两都是因为外围的贸易是有一部分恢复的这么一个消息触发，您会觉得市场的做多资金就是借着这个消息面往其他的上游材料去扩散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方式？
0: 对，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扩散啊，这个实际上市场也一直在挖嘛，因为本质涨价效应实际上最早是从电子气体开始，电子气体的硫化钨就是连续的这个上涨，然后带动了一些整个电子气体的板块啊，然后慢慢的蔓延至比方说半导体上游的一些靶材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光刻胶，然后像这个前段时间的那个这个半导体级的这个大硅片是吧，所以再加上就是你像今天整个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实际上还是材料端的上游一些稀有金属啊，最典型的比方说你像钨啊，像木啊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把整个涨价端进行慢慢的扩散啊，这个也是市场就是也比较习惯，就是以前也是，就是指数在相对弱势震荡的时候呢，市场也比较喜欢涨价这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不是说马上能说看到业绩说非常明显的，但是你又预期很强啊，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它又没有就是直接的比方说商品的期货，就是你比方说你像碳酸锂这些东西，大家每天都看着，就是你到底涨了跌了，一旦涨到高位哪天大跌了，你股价马上就可能也有负反应，但是你像那些你比方说你电子材料那些东西，它本身没有商品，就很多都是机构包括券商的研究所啊，就是你很多比方说你电子材料的确是比较紧张，供不应求涨价，那市场反正首先是当相信了是吧，至于到后面比方说你到半年报开始披露出来到底能不能出业绩，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你本身从涨价效应开始到你真的业绩披露，它一定是有时间差的，但是它不妨碍就是你在商品涨价的过程当中，或供不应求，或紧平衡，或者紧稀缺的这个状态过程当中，把一些涨价概念股进行慢慢的这个扩散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啊，因为涨价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刚刚开始啊，你特别是像半导体材料，实际上本周四天除了周一的时候因为大盘跌的比较多啊，就是有调整，你像半导体材料实际上连续大涨了三天对吧，然后你像周一整个板块都有大概9%左右的这个大阳线，今天又是大阳线，所以短期呢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你包括像半导体材料等等实际上是有点就相对小一个情绪比较短期的一个亢奋，但我觉得最近这里资金进驻的是比较多的啊，即使未来存在的一定的分歧分化，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核心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一定震荡分化以后，我觉得可能资金还会有关注。
1: 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机会和方向可以参与？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市场呢是缩量再度的出现了调整，指数没有跌太多，但是个股又是4000多家下跌，似乎啊现在每天都是大多数的小票都在跌，所以现在对于选择方向非常的重要，你单纯的窝在个股里面可能等不到上涨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又叠加到进入到了6月份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市场到底在看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6月份市场已经开始提前关注半年报业绩的情况了。其实从历史数据统计来看，市场当中个股和半年报业绩的关联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仅次于一季报和年报的，因此现在资金其实已经开始提前去挖掘有可能在半年报业绩超预期的方向。 比方说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涨停的品种当中，我们可能看到像光刻机龙头强势的涨停板，另外呢芯片的龙头走出了涨停板，同样的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也是走出了涨停板的走势。乍一看都是核心科技方向，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季报已经大幅度的高增了。其实啊，今天一季报业绩高增的方向当中，涨停的家数达到了40多家，那不就说明现在的主力资金不仅要看题材，还要看业绩吗？那么我们就叠加这几个方向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现在整个半导体方向当中最强的分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半导体核心材料。再叠加上社保和北向资金、聪明资金的抢筹，与此同时呢，通过业绩高增来筛选这些材料端当中真的好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资金抢筹绩优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了。哎呀，说到半导体材料的涨价呀，那真的得多说两句，因为确实涨得太猛了。最近这段时间，六氟化钨、氦气等多个半导体材料还有特种气体价格涨得是完全停不下来。就比方说最近最火热的六氟化钨，一年时间它的涨价幅度就达到了232%。因为钨这个金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向外出口了，但是呢六氟化钨这个东西又主要是靠海外来生产，这就直接断供了，所以它的这个替代的需求非常非常之强烈。同样的还有电子级氢氟酸氟材料，因为海峡关闭了，硫磺出不来，而硫磺又是氟化工的上游原材料，这就导致氢氟酸的价格也是一天比一天涨得高了。同样的氦气、光刻胶也是同样的面临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现在半导体材料是真的受到了涨价逻辑的催化。那涨价逻辑催化之后呢，产品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上涨之后就会反映到业绩上面，那是不是就会出现业绩高增长呢？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存储芯片板块，存储芯片板块就是因为存储芯片不断的涨价，业绩开始不断的往上面去翻，但是它也是层层递进的结果。2025年第三季度，其实存储芯片头部的企业业绩就已经翻了5番了，然后呢到了2025年的第四季度，头部的企业净利润翻了13番，再到2026年的一季度，头部企业的净利润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再涨15倍，连续的翻那翻，结果呢存储芯片的行情终于压不住了，走出了一波非常强的主升浪。所以业绩的相关性和现在股价的相关性其实确实就是一个强相关。我们今天就是在围绕着半导体材料的核心涨价细分，同时呢聪明资金要有这个抢筹的动作，与此同时怎么样，他们还要有业绩高增的表现，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啊，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资金抢筹绩优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涨价清单了。来，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方向啊，比方说像这个就是做的就是什么钨金属啊，最近涨价涨得非常凶的一个小金属材料啊，产量达到了将近5万吨，一季报的业绩增长达到了189%。那么走势上面怎么样，做了一个 MACD 的金叉走势，并且突破了颈线位，北向资金持股达到了7731万股，又有资金加持，技术层面又完成了突破，与此同时呢又是涨价概念，因此后续有没有可能走出大级别的行情呢？来，我们来再看像这个品种也是一样做光刻胶的，它的光刻胶的收入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北向资金持股1232万股，一季报归母净利润也是突破了1亿元级别。那么底部碗形突破之后呢，突破颈线位之后做了一个阶段性的盘整，近期再度的突破颈线位， MACD 金叉，技术、量能、逻辑三重共振走出来的接下来的行情。那么相同的类似的方向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梳理啊，都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绩优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8781245。好的，稍事休息，还是今天的新闻热搜。
3: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刚刚起。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SK 海力士放大招。6月11日官宣，计划到2034年把晶圆产能直接拉满2倍。AI 存储芯片需求大爆发，这波扩产节奏超猛，5年内就要掀翻一番，硬核程度拉满。再来，科技圈高光时刻，5款国产脑机接口创新产品，6月11日在上交会集体首发亮相。意念控5黑科技拉满，从实验室走向生活，国产硬实力太能打。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端午叠加暑期，出行热度一路狂飙。亲子游、避暑游预订爆火，机票酒店订单涨不停，旅游市场直接开启人从众模式，夏日出游热潮挡不住。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其实出行消费相关的昨天在盘面当中表现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很奇怪，今天完全没有一点的延续性啊。照说像往常这种主线的相对休息的时候，那其他的热点方向，特别是久久没有表现过的消费，多少都会有点反应。那您会觉得它这是资金完全的压注在了科技的轮动上面，就不看消费吗？还是它依然是有轮动机会的？
2: 我觉得主要还是像昨天的这个，应该更多还是一个超跌反弹吧。因为，我们现在旅游主要还是因为这个2026年的高考结束了嘛，然后市场，包括马上要进入那个这个7月份暑假啊，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常规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季节嘛，因为学生实际上都放假嘛，有常规的马上进入一个就是旅游的一个季节高峰啊，所以你像昨天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弱的时候啊，就是昨天旅游板块实际上涨幅前列啊，但我觉得基本上我们不管是旅游也好，还是消费也好，医药也好，白酒也好，基本上大家看到属性都类似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可能你也不知道哪天连续跌得多了，然后突然冒出来说有一天领涨，单日可能，而且呢经常出现在就市场弱的时候，因为你市场强的时候一定把这种就是掩盖掉嘛，因为其他板块可能涨幅更大嘛，是吧？那如果市场其他比方说主线在调整的时候，那这些超跌的板块会有比方说一日流两日游啊，但是基本上你它的这个大的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比较明显的改变啊。你像昨天旅游板块这个中阳线嘛也算是吧，然后今天马上就又跌下去了，就整体还是说明就是它的超跌反弹的属性更强，但是你要把它趋势性的改变或从原来的下降趋势进行这个反弹上去了或趋势的改变，我觉得现在好像似乎难度还是不小。我觉得
1: 其实这么总结起来，在过去的大半年的时间之内，但凡是打上了消费这个标签的部分，包括您刚才谈到了旅游酒店，其实还包括有航空业啊，包括这个游戏呀 还有消费电子，哪怕它是跟这个科技沾边的，最近半年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呢你也说到一点啊，因为马上就要面临这个半年报的这个业绩窗口期了，就会去验证这些行业实际上业绩还是不错的。在完全没有涨的这段时间之内，你觉得还有哪些行业它可能是被科技反向吸水它是错杀掉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2: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板块就是不涨，它也不是完全就是说基本面不好，就是比方说我随便举例子啊，比方说你像券商，你像创新药，是吧？你这些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西，就是实际上你要说看它的业绩，应该都不错的，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上涨？我觉得主要最大的原因就是资金还是现在就是被科技虹吸的比较厉害，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现在大家似乎对于非科技的东西，至少我觉得大资金来讲还没有提起特别大的兴趣，就是大资金宁愿在科技里面高低切，高的科技切到低的科技，或者说你像最近涨的那些材料端的那些东西，它实际上本身不属于科技，它属于很多是属于化工端啊那些东西，但是它如果沾上了科技的东西，它把它的估值抬高了，我们暂且它的业绩到底能不能增长，但是它提估值了所以就是市场实际上对于其他的一些低位的一些东西，它也不是说纯是基本面就是可能不提啊，你比方像白酒什么可能就基本面可能比方业绩有下滑什么，但有一些它业绩也在增长啊，而且这个估值越压越低啊，但是实际上还是由于可能就是全市场的资金可能集中在大的科技里面，其他地方就有被红就这个分歧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些基本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可能 现在大家绝大多数的资金可能更注重趋势效应，就是说你低位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起来，所以我宁愿去等待，我尽量去关注那种趋势起来的东西，然后去回档啊关注。
1: 那除了一味的等待，盘面当中还有哪些细节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注意和操作呢？稍后聊。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晚上的节目秩序，我们请教一下吴老师啊，就是最近的盘面的操作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呢？仿佛这一味的等待。说不定它会一路的下跌，怎么抉择？
2: 我觉得还是现在大家不要看得特别短，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比方说每天的涨跌，现在确实随机性很大，啊，然后每天动的板块，我觉得也是随机性比较大，就是即使现在热门上面的方向，经常，比方说你科技方向，经常看到可能就交错嘛，就是一天大涨，一天大跌，一天大跌，一天大涨，就是它的持续性也不好。啊，所以我觉得放在当下为止的话呢，大家，更多在这一波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市场，有些挖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慢慢的为接下来的中报行情，啊，去挖掘好的东西，就是预期未来业绩比较确定性或增长确定比较高的调整下来，我觉得可以去做关，因为有些东西跌下来以后，就是有些是越跌越便宜，有些是越跌越贵，就有些好景气度好的东西，或者说市场预期非常强的那些东西，就它本来可能涨到高位，可能估值涨得有点高，但是它掉下来，它可能就逐渐掉到慢慢的就是不是那么贵了，那我觉得它又是一个可能中报行情又是一个。但有些东西本来可能一季报可能业绩不怎么样，但是中报可能它业绩越差了更差了，那虽然它跌了一大段，但实际上你可以越跌越贵还是贵，所以它也还是炒不起。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6: 这个消息，
7: 大强浩回来了。
8: 你回来干啥呀？
6: 让村里鸡飞狗跳。
9: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6: 坚定不移。
1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6: 是要追回爱情。
11: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6: 振兴乡村，
1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3: 一起努力，努力！
6: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4: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找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4: 吧。
15: 收钱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6月8号，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去世，享年89岁。这位日本政治家为何被怀念？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当下，重温河野谈话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它表明日本曾经存在过一股愿意正视过去、承担责任、推动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对于今天仍在努力构建稳定互信的亚洲而言，这种历史担当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美军11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迅速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威胁，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美伊连续2天大打出手，双方的谈判还能继续吗？
3: 那么可以预料说，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立即回到谈判桌上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历经4年多的绞杀和拉锯，俄乌近期接连释放和谈信号，从闪电战到消耗战，久拖不决的俄乌冲突真的能迎来转机吗？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6月8号，曾发表河野谈话的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去世，享年89岁。河野洋平一生主张对华友好，深刻反省战争责任。这位日本资深政治家以其在历史问题上的坦诚与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执着，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
1: 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河野谈话，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认日本强征慰安妇，承认军方直接参与慰安所设置与管理，并代表国家作出道歉与反省的官方声明，成为日本战后历史认知中关于战争责任与人权侵害的标志性文件，也是中韩等亚洲国家认可的以史为鉴政治基础。在日本政府长期模糊回避日军系统性强征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的事实，以推诿淡化话术掩盖军方犯罪的背景下，河野洋平顶着巨大压力发表的河野谈话和宫泽谈话、村山谈话共同构成了日本战后反省侵略历史的3大谈话。河野洋平自2006年起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几乎每年都会到访中国，与中方持续交流，不断夯实两国互信根基。日本经济新闻10号称，20年间，河野洋平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先后会见约30位中方高层人士，其中不少人曾多次会面，双方各类对话交流累计超过70场次。当下中日关系陷入二战结束以来的低谷，即便如此，河野洋平今年依旧抱有强烈的访华意愿。河野洋平4月在神奈川县小田原市的宅邸接待访客时，坦言自己身染疾病，并感慨道：“家人都反对我出行，但我还是想在人生最后阶段再去一次中国。”他于5月底入院治疗，即便卧病在床，心中仍牵挂着此次访华的行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4: 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0: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陈阳。 陈先生，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河野谈话，正式承认日军曾强征韩国等国数万名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实，并对此作出道歉。那么，您认为河野谈话为什么极具历史价值、难能可贵呢？
2: 首先，河野谈话体现了直面历史、承担责任的政治勇气。1993年，日本社会围绕战争历史问题仍有较大的争议，一些势力试图回避甚至否认日本军队在亚洲战争中的责任。在这一背景下，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通过调查资料、听取相关受害者证言后发表谈话，承认日本军队参与设立和管理慰安所、招募和转移过程中仍存在强制性，并对许多女性受到无法忍受的痛苦表达反省和歉意。这种面对历史伤痕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对过去错误进行审视的责任感。其次呢，河野谈话具有重要的历史记录价值。长期以来，慰安妇问题一直是二战历史研究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日本政府在官方层面对这一问题做出确认，使其成为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重要依据之一。我们可以看到，谈话不仅继承了受害者遭受的苦难，也承认了日本军方在这一制度中形成和运作的责任，对后续日本国内外相关研究、外交互动以及历史这个教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说，河野谈话的难能可贵不仅在于它确认了一段沉痛的历史，更在于它表明日本曾经存在过一股愿意正视过去、承担责任、推动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对于今天仍在努力构建稳定互信的亚洲而言，这种历史担当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河野洋平的去世标志着日本老一辈知华派、友华派的落幕。纵观战后中日友好发展史，田中角荣、福田赋夫、村山富士等一批亲历战争的日本政治家，怀揣对历史的愧疚与对和平的珍视，接力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0: 境地。例如，自民党内被称为鸽派的前红池会二号人物林方正，在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有极端声音曾称正因为他知华，所以选不上。而随着上一代知华派离世或淡出政坛，新一代知华派逐渐被边缘化，不再居于日本外交决策的核心圈层。就在知华派被边缘化的同时，日本政坛持错误历史观的议员越来越多。每到春秋例行祭祀时段，大批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与此同时，右翼势力不断通过文字游戏弱化三大谈话。在纪念二战结束60和70周年的重要节点，日本政府虽然先后发表小泉谈话和安倍谈话，但其中针对二战侵略历史对亚洲邻国造成的伤害均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严重缺乏反省历史的诚意。
1: 当下有华派、知华派在日本政界呈现萎缩，在社会上日趋遁形的态势，那您觉得这背后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呢？
2: 第一，日本对华认知逐渐被安全化、竞争化，挤压了传统对华交流空间。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国内对华政策中既有竞争，也有强调合作与交流。但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国不断强化盟友体系，日本安全政策也越来越多围绕所谓大国竞争和战略挑战展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议题在日本政治中呈现方式越来越从经济合作、地区稳定转向安全保障、供应链、技术竞争等领域。对华关系被更多纳入地区安全架构，导致主张积极交流、强调合作的政治声音相对弱化。第二呢，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和历史问题上的保守趋势对友华派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部分保守政治势力强化民族主义叙事，在历史认知、领土争议、安全政策等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在日本国内这个政治竞争中，对华强硬有时成为争取保守选民支持的重要议题。相较而言，强调中日合作、推动历史和解等政治主张，在这个部分舆论环境中容易被贴上对华软弱的标签，导致一些政治人物降低公开表达积极对华立场的意愿。
1: 在日本政治生态和社会思潮不断右倾保守化的当下，如果日本政坛彻底失去知华派、友华派这一理性制衡力量，那您觉得这会对现阶段中日关系产生怎样的冲击呢？
2: 首先，中日关系中的战略互信可能会进一步的削弱，中日关系更容易陷入安全困境。知华派、友华派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简单主张对华友好，而在于他们通常具备较为丰富的中国认知、较为成熟的外交经验，能够在矛盾和分歧出现时保持沟通渠道，推动中日双方避免误判。如果日本政治生态中缺少能够准确理解中国主张稳定的合作力量，那么双边关系可能更容易陷入被单一的安全视角主导，导致对华政策进一步倾向强硬化。其次呢，历史问题等敏感议题可能更容易被政治化，进而冲击中日关系的这个政治基础。日本知华派、友华派中不少人士重视历史反省，认为正视过去是维护日本国际信誉、发展亚洲关系的重要前提。如果这一力量进一步削弱，日本国内围绕侵略历史、殖民统治、战争责任等问题的保守倾向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一旦历史问题被用于国内政治动员，这不仅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会加剧中日社会层面的对立情绪，削弱两国关系改善的社会基础。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称，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我们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美伊连续两天大打出手，双方的谈判还能继续吗？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据悉，这次打击是对此前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再次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

0: 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里克、米纳卜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此外，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两座混凝土水箱在袭击中受损停用，导致当地一座城市及周边十个村庄约20,000人饮用水供应中断。
1: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特朗普的指示，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那您如何看待美军在前一天刚刚宣布结束对伊朗打击行动后，再次对伊朗动手呢？
2: 从4月1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每一次小的军事冲突，基本上都是一来一回，然后就结束了。这一次呢，美国刚刚宣布说结束了打击了，然后第二天又宣布要进行新一轮打击。我觉得至少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之前每一次军事冲突，伊朗或者打了美国的无人机，或者打了美国的军舰，或者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都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军人的生命安全。那么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是至少根据美国的这个说法，伊朗是用无人机打了美国的直升机，然后美国2个飞行员跳到海里边，那么差一点就没命了，最后是被救上来了。这个美国认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就在几天之前，特朗普刚刚说过，说如果伊朗一旦打死美军了，那么美国就不会再忍了，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天特朗普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几个人说的，说美国对于伊朗现在一再拖延谈判，一再这个戏弄美国，已经忍无可忍了，所以美国要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仅仅是报复这一次伊朗对美国的袭击，而是要通过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到谈判桌上来，回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一次军事冲突美国要连续不断地再打第二轮的原因。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6月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1: 牛先生，伊朗表示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并宣布再次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您如何看待伊朗这一轮的反击行动呢？
2: 对伊朗来说，首先阿帕奇直升机被打下来，2个飞行员跳到海里边。有的伊朗媒体说，伊朗说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伊朗不是幕后凶手，伊朗也没有在波斯湾最近发动袭击。还有的媒体说是伊朗的无人机打下来的，但伊朗不是故意打的。总之呢，伊朗这一次是不承担责任，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多大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对于美国说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到谈判桌上，让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伊朗更不会答应。因为对伊朗来说，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认为是他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问题上，伊朗也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伊朗认为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这样情况下，美国希望通过新的一轮军事打击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屈服，伊朗认为是不可忍受的。伊朗还宣布彻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所以很显然现在伊朗准备跟美国展开更大规模的更长时间的博弈。它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实际上从2月28号以来，虽然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经常调整，经常有不同的说法，但实际的后果是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彻底的被封锁了，就每天能够通过海峡的船只平均起来基本上都是个位数。所以伊朗宣布说彻底封锁海峡，应该主要还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0: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美伊战事愈发严峻。特朗普在白宫突然对媒体爆料称，美国一直在运出石油数百万桶，而伊朗之前一直不知道，刚刚才发现。特朗普还称，这就是为何石油现在85-90美元一桶，而没有涨到250美元一桶的原因。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做出详细解释，他表示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就在连续发动打击的同时，特朗普也表示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他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把我们当傻子耍。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在过去的2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调解人员于6月10号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
1: 牛先生，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那您认为这种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双方越来越密集的军事互袭又是否会导致局势失控呢？
2: 只要协议签不了，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还会升级，并且呢，从小规模冲突演变成长期战争，甚至大规模全面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一方面呢，因为双方冲突越来越密集了，冲突的烈度也越来越大了，那么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断的增加。虽然现在双方还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但确实存在这个误判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只要有美军被打死，那么他就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1-2天的冲突显示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军事冲突的那个烈度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因为美国这一次连续2次发动对伊朗打击，除了报复伊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通过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可以预料说，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立即回到谈判桌上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这也就是说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有可能扩大对伊朗打击的范围，所以关于海峡博弈或者美伊冲突的风险是在不断的在上升。
1: 历经4年多的绞杀和拉锯，俄乌冲突已超越二战时期的苏德战争，而且马上也将打破持续约4年零3个月的一战记录。那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当前战场上导弹与无人机仍在呼啸，但近期俄乌双方接连释放和谈信号。那俄乌局势今年真的能迎来转机吗？来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3: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4年多了，最近的一些迹象表明，俄乌两国有望在今年实现停火，迎来和平。俄罗斯此前一再拒绝美欧乌就地停火的建议，但是时间线发展到2026年6月，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了。先看西方援助，美国确实不再给乌克兰真金白银，但欧盟顶上来了。6月8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这些贷款将乌克兰从财政破产、资源枯竭的边缘拉回来，有了继续战争的底气。 其次，关于战场情况，今年以来，由于大量人工智能中程无人机的使用，形势变得对俄罗斯不利。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6月8日表示，乌军在5月份沿前线夺回的领土比失去的领土

0: 土多出近100平方公里，使自2026年初以来的总夺回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造成这一局面的是乌克兰军队加强了对俄罗斯补给线的打击，在后勤封锁行动中，数百辆俄军运输车辆被中程无人机摧毁，显著减缓了俄军推进。第三，最近的事态表明，俄罗斯本土已经被乌克兰无人机覆盖。目前看，除了莫斯科，哪怕是圣彼得堡这样的大都市，在举行重大活动时都无法免遭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能源基础设施遭打击，运输线路被破坏，对普通民众的直接影响就是成品油限购、加油站排队以及价格上涨。除了无人机，乌克兰防务巨头 FivePoint 公司自主研发的弹道导弹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最快将于今年夏天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进行试射。长期以来，基辅一直受限于西方武器不得打击俄本土的禁令，而自研导弹的横空出世无疑将为乌军解开最后一道束缚。对俄罗斯来说呢，上述变化使其无论是前线推进还是争取国内支持都变得更加困难。再加上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平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选项。6月5日，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大会发言时透露，有一位俄罗斯知名商人受委托前去与泽连斯基会面，目的是探寻乌方和平谈判的底线、领土让步意愿等条件。泽连斯基已经证实了这一说法，此人就是英超球队切尔西的前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当然，要想让俄方此时就接受停火也不可能，俄罗斯还有两次机会，一是秋天，俄军通常在春末到秋季推进更快，春季攻势未能形成真正势头，决定性的考验是秋季，传统上这是战斗最激烈的时期。二是冬天，俄罗斯将在冬季恢复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而乌方仍然缺乏足够的防空系统和导弹。不过利用这两个机会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俄罗斯要迅速找到应对乌克兰人工智能的办法。
1: 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力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围绕全球人权治理展开深度对话。在这场国际盛会中，有两位来自湖北的讲述者用各自的亲身经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生态人权实践的鲜活样本。
2: 此次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现代化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分论坛上，不少与会者认为，中国的人权保护处处体现着和合共生的智慧。
3: 那我们中国在实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呢，我们特别要注意保护，就是大家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那我们通过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环境扶贫、交通扶贫等等，就各方面全面措施，给人们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这就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上是要求大家能够共同富裕啊，共同发展，也是中国能够成功的地方。
2: 湖北堰河村的书记闵红艳所讲述的当地30余年的变迁，正是这一观点最生动的实践样本。1992年，他上任时，堰河村还是没树没水的穷山沟。他带领村民在荒山上种下茶树和药用树种。如今，堰河村森林覆盖率达81%，年接待游客突破80万人次。村民们已然走上了共富之路。
4: 这个村里呢，有产业啊，这个湖里呢有项目，人有事干，路口有钱赚啊。这个我认为呢，这个最好的这个人权呢，就是要不是我们喊出来的，是吧？更是我们干出来的。我们的人权呢，就是要写在老百姓的，是吧？幸福的笑脸上，要写在我们骨血的这个腰包里。
5: 农村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议题，倘若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农村现代化涉及生产力升级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等，这件事推进难度极大。但我看到中国已经出台多项规划，探索一套系统性实现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2: 多年来，中国始终在走一条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

0: 续发展道路，环境权成为现场绕不开的话题。
1: 绿色发展权是人权的发展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我们强调了绿色发展，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那我们在讲长江流域包括江豚的保护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想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在讲说人权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0: 现场长江江豚工作室主任高宝燕用江豚保护中的三个小故事为此提供了注脚。这其中有渔民放下渔网成为江豚饲养员，有美国小女孩跨国参与江豚保护，更有她自己拍下江豚眼角滑落眼珠的瞬间，让江豚保护成为传递中国生态保护理念的文化名片。20余年间，在她和无数守护者的努力下，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增加到1426头，止跌回升。在此期间，湖北成为了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长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步提升，生态价值转化通道不断拓展。
2: 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它用微笑为我们的生态投了赞成票。正是湖北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硬核答案，我镜头记录从一滴眼泪到1426个微笑，这背后是我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的中国奇迹。最好的人权就是让每一个生命，无论是江里的豚还是岸上的人，都生生不息。
0: 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为改善人民日常生活所做的全部努力，看到中国为让人民充分发展所采取的各项举措。我们希望这些做法能够更多的被分享，比如保护长江，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改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质量。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出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原来是你弟弟。

0: 日本人冲上来了，咋办？把弟兄们撤下来，把这儿交给日本人。
1: 不行，小鬼子机枪顶在腰眼上了，把钥匙撤下来还是死。不如跟他们拼了，陪我条活路。

0: 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1: 混蛋！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嘿。
2: 多危险呀、啊！你就这么往下跑、哎、啊？那么多鬼子，要是被炸死怎么办呀、啊？快点，躺下，我给你看看伤着哪儿没有。
3: 没事儿。哎呀，就是给老子炸的头有点懵，
2: 吓死我了！哎，你刚才跑下去干嘛去了？
3: 给
2: 枪。你哪弄的？
3: 战场上捡的呀。为你这把枪，差点把老子命给要了。
2: 你傻不傻呀？就为了这把枪，你刚才差点给炸死。
3: 这不是我答应你的吗？老爷们做事就是这样，说到做到。咋样？
0: 是。虽然没你那把心，可也算是个枪吧，够使。

0: 张良，砍了几个？
1: 哦，砍了五个。
0: 嗯，行，没给你们二九军大刀队丢脸。
1: 哎，看见我弟弟了吗？
0: 你弟弟？
1: 啊，
0: 他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1: 这一转眼，臭小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别急，是不是提前回村了？
1: 回村了？哦。三儿，
2: 这
1: 三儿，哥，三儿，三儿，你没受伤吗？
2: 没有啊，你看好着呢。
3: 他没事儿，只要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 啊，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又挂彩了呢。
2: 哪能呢？阎王老子呀，特别烦我，压根就不想收我。
1: 少嘚瑟，啊！一眼看不到你就给我溜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我非把你拴起来不可。
2: 哥，你把我当驴呢？
1: 哼，你呀，连头傻驴都不如。
4: 报告团长，我们跟军分局联系上了，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撤退。
0: 现在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了，敌人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困也得把我们给困死。这样吧，给军务机发电报，请求援兵。
4: 团长，我们的电台电池缸没电了。
1: 三儿，三儿，三儿，起来。
2: 干啥呀，哥？
1: 嘘，快起来，跟哥走。
2: 去哪儿啊？
1: 别问了，快。
2: 我不穿这个，
1: 想活命就快点把这衣服给我换上。
2: 你少拿活命吓唬我，怎么说我也上过两回战场，
1: 这不是使性子的时候，时间来不及了，把衣服换上，我们抓紧逃出去啊，快。
2: 就咱俩呀？
1: 我知道你想啥呢，有哥在呢，你要想救八路他们就听哥的，来，记住了，把衣服换上，在这儿等我，我去办点事儿。
2: 哎，哥，
1: 听我，哪儿也不准去，记住了。
5: 参谋长，今天晚上咱们口令是什么？
6: 滚！
5: 滚！
6: 滚！
5: 哦，好。
6: 说话你听不懂吗？滚！梁子哥，你怎么来了？
1: 来给你领赏钱呢。
6: 你这说的什么呀？我是那种人吗？
1: 你不就是个汉奸吗？你是哪种人？
6: 你也这样认为我？你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我，我二话不说，我还要感谢你。
1: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看你，以前你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6: 梁子哥，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7: 站住！今晚口令是什么？
5: 参谋长没说。
7: 没说？怎么回事？
5: 他好像心情不太好，在里边喝闷酒呢，还把问口令的人给吓跑了。
6: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希望梁子哥能够理解。
1: 行了，喝吧。
6: 燕子哥，我没有想到咱哥俩还能活着见面。
8: 是啊，我更没想到咱们哥俩会在战场上重逢，而且还是对手。
6: 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或许我这条命

0: 在战场上了，你知道吗？
1: 唐旅长，
0: 亮子哥，
2: 猛子，
3: 大哥来了，
2: 好雅兴啊！怎么想起这时候喝酒了？嗯，这是谁啊？
0: 啊，一个同乡，刚招来的。
2: 猛子，听哥一句劝，这酒可以喝，但别耽误了正事儿。
0: 狗屁正事儿啊！
2: 日本人让咱们负责夜间防卫，咱这儿可不能马虎啊！要是在咱这儿出了岔子，你我的脑袋可就要搬家了。
0: 有完没完呀？真是的！行了，我一会儿就穿口令下去。啊，你回去吧，回去吧。
2: 少喝点吧。
0: 亮子哥，你来找我到底有啥事儿？赶紧说，此地不能久留。
4: 那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放心吧，只要我能帮得到的，我一定会帮。
4: 你能帮不能帮，都得帮。
5: 三儿，三儿，三儿，
6: 哥，我在这儿呢。
5: 你跑这儿干啥去了？
6: 现在。
5: 哥，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又乱跑了。
6: 这高寒剑，
5: 三儿，干什么你？
6: 我说你干嘛去了？原来你跟这个狗寒剑在一块了。
4: 三儿，你冷静点，叫猛子哥。
6: 啥？他是汉奸，你不知道啊？
5: 你懂个屁！
4: 我跟你猛子哥和你二哥，那是拜把子兄弟。我们曾经一起当过兵。
6: 行，我问你，我二哥死了，你替他报仇了吗？你没跟他报仇，你还当二狗子了？你对得起我二哥吗？
5: 你懂个屁！
4: 你猛子哥当这个二狗子，当这个伪军，那也是有难言之隐的，你知道吗？相信我，他是值得相信的人。
6: 那，
4: 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兄弟，路上亮子哥都给我说过了，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是咱们武营长的弟弟。行了，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吧。
6: 去哪儿啊？
0: 带你们逃命，走。
6: 走吧。走，走啊。
0: 别害怕，跟着我就行了。
7: 看我的眼色行事。
0: 亮子哥，就到这儿吧。
4: 猛子，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我代表武家谢你了。
7: 我想武营长在天有灵，一定会感谢你的。
0: 咱们俩还说这个干什么？我欠你和武营长的已经太多了。
4: 兄弟，后会有期，保重。
0: 哥哥保重。
4: 走吧。
6: 咱就这么走了？
4: 那还咋？
6: 那帮八路呢？
0: 兄弟，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和亮子哥先走。走。
4: 听猛子哥的，咱们先走。就咱俩人还能咋办啊？三儿，
6: 猛子哥，我对不住了，今天你必须把那帮八路也给我放了。
0: 兄弟，有胆量，敢拿枪指着我，你敢开枪吗？
6: 开枪！
0: 没这个胆量就把枪放下，别在这儿现眼，赶紧走。
4: 三儿，猛子，对不起了。
6: 三儿，
4: 猛子哥，不是我吓唬你，我五十三，爹也没了，媳妇儿也没了。

0: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刚好给我这个机会，你要是不放人的话，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
1: 猛子，这小子是头倔驴，你
2: 兄弟，鸡头还没打开呢。
0: 啥？
1: 鸡头没打开？
2: 海三，别关门机啊，我那枪里有子弹。
0: 猛子，我枪里真有子弹。
2: 兄弟，就你这样子像咱们吴营长。亮子哥，别给我唱说谎了。
3: 我
2: 把枪放下吧。
3: 得了，别演了。
0: 放下吧，一会儿枪走火了。别对着我呀，枪口别对着我。
4: 本来打夜战是咱八路军的优势，但是这一招啊，小鬼子早就防着了。现在电台又坏了，难道说老天真要灭我独立团？
5: 团长，我看我们硬打出去得了。
6: 对，咱就打出去，大不了鱼死网破呗。
5: 对，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就算死也拉几个小鬼子当垫背的。
7: 报告团长，不好了，53个赵良他们不见了。
5: 啥？去哪儿了？
7: 全村都找了，没找着人。
6: 肯定是逃命去了。
4: 算了，本来他们也不是咱们独立团的人，让他们去吧。如果要是真能逃出去也好啊。
6: 团长，那咱接下来怎么办？
4: 接下来集合部队准备突围。
5: 是
6: 是。
5: 哎，你不能进。哎，你不能进。
0: 放开
5: 团长。
4: 53，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还穿这身衣服？
0: 赶紧集合队伍，收拾东西，跟我走。
4: 快，快点！
3: 亮子哥，你们从这边走吧。
4: 快，快，这边，
6: 快走，
4: 快！
3: 猛子，啊，这是我生死弟兄刘骁马，这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关振山。
8: 你好，关团长。
4: 刘兄弟，你们是我们八路军大恩人，大恩不言谢，日后必报。
8: 关团长不必客气，你们是打鬼子的队伍，这点忙我应该帮。
4: 这次抵放八路军过去，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8: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可以处理。
4: 要不这样吧，鲁兄弟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8: 多谢关团长抬举，有些事情在这也说不清楚，还望关团长体谅。
4: 人各有志，不强求了。但是如果有一天鲁兄弟想通了，八路军随时欢迎你们。再见，
8: 再见。
4: 走。

0: 小子，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听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么大胆的行为，你背后一定有人支持你。说出来，我只要一个名字，你就可以活命。
1: 没人指使我，是我自己这么做的。老子是中国人。

0: 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很有勇气，可是勇气用错了地方，那就叫愚蠢。卢参谋长，昨天夜间防卫是你负责安排的吧？你有什么话说吗？
1: 大佐，是我带兵布防，这个士兵平时作战勇敢，

0: 我在这儿请求大佐，能原谅他一次。
1: 我给他们机会了，可他们并不珍惜啊。
2: 小鬼子，你这王八蛋，要杀要剐你随便招唤，老子要是眨下眼睛就不是燕赵爷们儿。
1: 听听听听，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卢参谋长辛苦了，送他一程吧。卢参谋长，你想抗命吗？
2: 大哥，大哥，卢小猛，你个狗汉奸，你开枪啊！老子救了那么多中国人，死也值了。来呀，来呀，来呀！
1: 你个混蛋！

0: 你认为下面的兄弟还想再见到你吗？下面这些弟兄都是这些年跟我出生入死的，你以为他们死，我这心里就好受啊？猛子，别他娘的以为我不知道。
1: 要不是你昨天晚上放走八路，他们会死在这儿吗？如果不是你带着我们当了汉奸，他们会一个一个躺在这儿吗？是我该死，我该死！你为什么把他们打死？当年你救过我一命。 我现在活着，可是我的花没了。唐金荣，如果你现在还是男人，还是我们团长，还能日后到下面有脸见到这些弟兄，你赶紧带着我们离开这儿。离开这儿，
0: 孟子，你第一天当兵啊？ 现在是什么形势？什么形势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你这么一折腾，咱们还能去哪儿啊？你别忘了，咱们的家人可都在日本人手里呢。如果以后你想当英雄，没人拦着你，但动手之前，动动脑子，想想这帮弟兄们。

0: 这次战斗的伤亡情况怎么样？两次战斗，死伤的一半的同志，咱们呀，是该好好休整休整了。哎，
1: 一会儿啊，把详细的伤亡人数统计一下，尽快上报给军分区。
0: 早就统计好了，现在想汇报，也汇报不了了呀。
1: 咋的了？
0: 咱们的电台。 电池没电了，哎呀，可真是个时候。哎，咱们找城里我们这边的同志想想办法，不行吗？城
1: 里现在风声太紧，你说，派谁去合适？哎，这个警卫排的小栓子，你看怎么样？这小子灵啊，
0: 入伍之前在武强待了好几年，对各方面都熟悉嘛。
1: 我看行。
2: 不过，还得派个人配合他。这个人也一定得熟悉武强，这样他们两个人才能把电池从城里运出来。
1: 那派谁去合适啊？我倒有个人选。我呀，是想请你们帮这个忙。
3: 为啥我们去不了了？换人吧。
1: 为啥去不了了？
3: 我们得去找国军呢。
4: 谁同意你去找国军了？
3: 去。
4: 团长，这个进程执行任务啊，确实比上战场危险多了。你看，人家要是怕了，咱也就别为难人家了吧。谁怕了？老子上战场杀鬼子都不怕，还怕进程？不怕你倒是去呀。
3: 不去就去咋了？
4: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们可没逼你。男子汉大丈夫，你可要说话算数。 哼，不，哎，行，我去，我认了。
5: 爷没定，但是我要誓言声明，这次你是配合小山子行动，所以执行任务的时候，你要听小山子的。
4: 啥？我听他的？他是我徒弟，你让我听他的？
5: 剃头你是师傅，他是徒弟，执行任务你还真得听他的。
1: 那我呢？我干啥？
4: 哎呀，哥，你就别去了，你又不会剃头，你少废话。
5: 玩命的活，你必须在我眼皮子底下，
4: 这样吧，你正好去当个挑夫，到时候也可以仗义他们一下。我去可以啊，那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5: 说什么事儿？
4: 我那剃头的挑子早炸坏了，你得给我做个新的。
5: 哼，
4: 薄点儿，再薄点儿。
5: 来，
4: 哥这，看看高度怎么样？
5: 来看看。
4: 咋样啊？
5: 不是，这之前我也没做过，脑袋里就是有个样儿。不是，你看行吗？
4: 这个呀，要是搁一般的手艺人，肯定行。但我53是谁呀？我53剃头，那在武强是有一号的啊。说实话吧，你这个呀，拎出去就丢人。
5: 哎，不就是一剃头吗？啊，还挑三拣四的。再说了，这是让你进城，是让你剃头啊？
4: 那不行啊，装没得装的像吧？这看出来暴露了你负责任呢。再说了，我53是有名号的，提这个出去，能不能干呢？啊，我打完鬼子还准备重操旧业呢，总不能因为你们这点事儿，让我把我祖宗的名号给丢了吧？
5: 那你说，到底咋弄？
4: 你起码给我弄枚镜子吧，这没镜子我怎么剃头啊？什么？
3: 二八，听他的，给他弄杯镜子。嗯，团长，你找我？
1: 张磊啊，坐。
3: 咋，请我喝酒啊？
1: 嗯，请你喝酒。你弟弟说，你很能喝呀。
3: 不，明天不是一早就出发吗？这一喝起来耽误事儿啊。
1: 哎，不着急，那剃头挑子还没修好呢。来。
3: 今天这个酒，是为了感谢你对独立团做出的贡献，好好的谢你，咱俩交交心。我还以为当官就这伙食呢，
1: 这不都是为了你吗？来，
3: 啊，你这酒还有吗？
1: 喝吧，管够。
0: 师傅，咱俩就这么瞒着团长和师伯进城啊？
1: 这多自在呀！而且老子进城是要找人的。
0: 找人？师傅，你要找谁啊？
1: 杀你师娘跟师爷的仇去。
0: 师傅，
2: 五十三，五十三。
3: 哎，丁医生，您咋来了？
1: 师傅来给我俩壮行的，壮行酒呢？
2: 我不是来给你壮行的。
1: 不是啊？那你想我了？
2: 你能严肃点吗？
1: 你看你们个个都跟领导似的。我跟你讲，五十三可不是你们的病啊。
2: 五十三，我也没说你什么呀，我就是来找你帮个忙嘛。
1: 帮忙有你这态度吗？
2: 我
1: 真是怪的事儿，今儿个都找我帮忙。那行吧，你说吧，你有什么忙？反正我这一只羊是赶，两只羊是牵的，虱子多了还不怕痒啊。

0: 拿着，盘尼西林。这上面啊都是部队现在急缺的药，我想你进城的时候顺便给弄点回来。
1: 没问题，不过我总不能去给人家剃个头刮个脸，人家就把药给我了吧。
0: 剩下的钱给你当跑腿费了。
1: 就这么点儿啊？那还不够买个火烧的吗？

0: 走。哎，
1: 五十三，你这个人就认识钱是吧？部队的那些战士们现在等着要救命呢，他们好多都是跟你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你能不能发挥一下阶级友谊啊？
0: 我说不帮你弄了吗？
1: 那你不拿钱，没钱咋弄啊？
0: 你放心呀，
2: 交给我了。
3: 哎，你快点啊！烧饼，
0: 师傅，赶紧
3: 烧饼喽！热乎乎的烧饼，
4: 新鲜的水果，
3: 烧饼，烧饼喽！烧饼，
2: 老板，一个饼，一斤驴肉，一碗驴肉汤，
3: 来喽！老关，你里边请，给您饼。
0: 师傅，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吃饭呀。
0: 倪真，那咱赶紧执行任务去啊！吃什么饭呀？
2: 执行任务也得吃饭呀。
0: 你哪来的钱？
3: 客官，您的汤。
2: 你不是有钱吗？
0: 不是，你可是把钱都给丁医生了呀。
3: 饼来喽。
2: 啥？
0: 丁医生啊？
2: 哎呀，没事，没事。什么事儿啊？师傅有办法给你掏钱。这儿，这儿。
5: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营长就喊
6: 说：“张良，你他娘手里拿着火棍子呢！”
7: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1: 不花钱。

0: 前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

0: 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

0: 来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金融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在进入到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依旧处于震荡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大盘整体表现偏弱，三大指数悉数收绿，沪指微跌0.16%，深成指下行0.68%，创业板指跌幅1.13%。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55万亿，不过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672亿。个股层面，全市场超4000只个股收跌，市场情绪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24.79%，下跌家数占比73.62%。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计125家，跌超8%的个股有117家，全场涨停个股78家，跌停个股50家。板块这边也是分化严重，半导体材料板块逆势拉升，靶材、光刻胶、电子特器相关细分方向强势领跑盘面。反观弱势板块，物理 AI 概念震荡走弱，此前热门的影视院线概念集体调整回落。不得不说 A 股每天都主打一个变幻莫测，小雪小雪，快来请嘉宾拆解下这分化满满的盘面吧。
0: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一下吴老师。实际上呢，吴老师上个星期同一个时间来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也聊到过，说六月份有多个国家央行的悬而未决的一个时间窗口摆在面前，而且呢还有美国的多轮经济数据要兑现。那昨天晚上呢出台了一个，但是呢未来呢还有两个，最后一个在25号。那你要反向一思考一下呢，你也提到了说咱们 A 股特别是沪指呢已经是周线上的4连阴了，那对比于未来的悬而未决的众多的事件，再加上 A 股已经调整了如此长的时间，会怎么影响未来的趋势和节奏呢？
1: 嗯，我觉得市场实际上已经消化了一大部分，
0: 嗯，
1: 就是因为本身六月份因为那些这个宏观性的一系列的事件，市场实际上本身因为有些热门板块五月份确实有一定的上涨嘛，所以整个六月份来讲的话呢，整体市场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那么我们从昨天晚上美联储的一个数据来看，那个数据出来以后，整体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平淡的啊，反而有些是低开高走，但是因为油价地缘的因素，油价又拉了一波，所以等于指数又就是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又有回撤啊。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慢慢的市场就是在前期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对这些宏观的一些数据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的这种我觉得调整的一种反应吧。
0: 嗯，
1: 但就是市场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连续一段时间的下跌了，特别是上证指数从高位下来快一个月左右了吧，然后这个我们看连续下跌以后，到目前为止成交量也说得比较厉害，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就是小微盘啊或者微盘国证2000啊这一些，实际上仍然还是在一些个股的情绪性的释放。但总的来讲我觉得市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每一次盘中有的时候会跌得比较多，但是呢基本上就跌得多了以后会有一些逢低性的一些买盘啊，就是你跌得砸得多会有一些承接，但是呢这个买盘它不往上去，就是你说你进攻性很强是吧，买上去它并没有啊，就是你砸下来慢慢的在下面去做低吸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还是要看就是比方说海外的慢慢的企稳向上，那大家可能会是一个方向上面可能会是一个各类宏观啊这个事件的落地啊，那么可能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现在市场的这一波下跌可能也是为接下来比方说六月底七月份开始的中报行情我觉得做准备。我觉得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呢，很多上游的原材料依然保持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上涨动力，在这块呢是很逆势的存在了一波的持续。那我就想问一下，其实从微盘股的整个走势来看呢，目前也是一路下跌到了年线的支撑位置附近啊，算不算盘内的结构依然是在科技的 方向保持一定程度的活性。那未来呢，如果说指数按您说的筑底能够成功的话，依然是会在科技的带动下前进，而个股的止跌也会是在同样的时间出现呢？
1: 对，现在实际上大家看到了最近这一两周中间市场实际上一直在尝试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前段时间确实特别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大

0: 的那些科技股拥挤度非常高，那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海外的纳斯达克指数因为连续一波，确实前段时间一波连续非常的一波行情啊，那么大家也就是预期到前面几天会有震荡嘛，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确实有一批高位的科技股已经开始尝试去做切换，
1: 嗯，
0: 就是要维持比方说你高位有点恐高嘛，然后又有一些风格飘逸的资金要挪过来啊，所以我们看市场也尝试了切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都并不成功。
1: 嗯，
0: 啊，就是说切下面的一些，比方说消费啊、医药也有过两天啊，但是反弹两天以后马上又下去了。所以现在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很明显的就是可能一部分的科技，然后一些就是比方前两天市场大跌的时候，上证五零中间的一些红利股去对冲指数，就每次是指数跌得多的时候，靠一些红利去对冲指数，但是它并没有说完全的从高位的东西说流向这些红利股，我觉得也不现实，因为毕竟，可能它的这个两种模式的资金，它交易习惯不一样啊，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大家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就市场也慢慢习惯了，就是说它不是去寻求，最下面的东西或纯防御的那些东西，它更在科技的大的方向中间寻找一些其他的有相对有一定的逻辑，然后呢，整体位置又没有前面那些涨得比较高的那些说时间那么长，位置那么高，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一些涨价效应的一些东西就有慢慢的起来。那么这些涨价效应呢，实际上一直在延续。就比方说，你像这个 PCB 的上游的那些景气环节，实际上已经炒了很长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实际上主要还是在一些，比方说啊，半导体的一些上游啊、材料啊等等啊这些端口啊，一些就是以涨价效应为主的一些板块，就慢慢的，就是承接了可能一些高位的，比方说像 CPU 等等一些出来的一部分资金，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市场还是在看整个科技的大的范畴，但是呢，可能它会寻求一些，就是你不能位置太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市场就是尝试多次啊，也就是市场可能符合现在目前市场的一种特征吧。
1: 是上游原材料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啊有一定扩散的方向，得给您请教一下，这个扩散的方式呢，会不会是未来能够有一定持续性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稀土，包括今天早上的能源金属，其实能源金属这个方向在午后呢涨幅也是显著扩大的，这么一种走势啊，这个方向其实这两都是因为外围的贸易是有一部分恢复的这么一个消息触发，您会觉得市场的做多资金就是借着这个消息里面往其他的上游材料去扩散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方式？
0: 对，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扩散啊，这个实际上市场也一直在挖嘛，因为本质涨价效应实际上最早是从电子气体开始，
1: 嗯，
0: 啊，电子气体的六氟化钨就是连续的，这个上涨，然后带动了一些整个电子气体的板块啊，然后慢慢的蔓延至比方说半导体上游的一些靶材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光刻胶，然后像这个前段时间的那个这个半导体级的这个大硅片是吧，所以再加上就是你像今天整个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实际上还是材料端的上游一些稀有金属啊，最典型的比方说你像钨啊、像钼啊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把整个涨价端进行慢慢的扩散啊，这个也是市场就是也比较习惯，就是以前也是，就是指数在相对弱势震荡的时候呢，市场也比较喜欢涨价这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不是说马上能说看到业绩说非常明显的，但是你又预期很强啊，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它又没有就是直接的，比方说商品的期货，就是你比方说你像碳酸锂这些东西，大家每天都看着，就是你到底涨了跌了，一旦涨到高位，哪天大跌了，你股价马上就可能也有负反应。但是你像那些，你比方说你电子材料那些东西，它本身没有商品，就很多都是机构，包括券商的研究所啊，就是你很多，比方说你电子材料确实比较紧张，供不应求涨价，那市场反正首先是当相信了是吧？至于到后面，比方说你到半年报开始披露出来，到底能不能出业绩，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你本身从涨价效应开始到你真的业绩披露，它一定是有时间差的，但是它不妨碍就是你在商品涨价的过程当中，或供不应求，或紧平衡，或者紧稀缺的这个状态过程当中，把一些涨价概念股进行慢慢的这个扩散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啊，因为涨价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刚刚开始啊，

0: 你特别是像半导体材料，实际上本周四天，除了周一的时候，因为大盘跌的比较多啊，就是有调整。你像半导体材料，实际上连续大涨了三天，对吧？然后你像周一，整个板块都有大概9%左右的这个大阳线，今天又是大阳线。所以短期呢，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你包括像半导体材料等等，实际上是有点就是相对消一个情绪比较短期的一个亢奋。但我觉得最近这里资金进驻的是比较多的啊，即使未来存在的一定的分歧分化，那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核心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一定震荡分化以后，我觉得可能资金还会有关注。
1: 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机会和方向可以参与？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市场呢是缩量再度的出现了调整，指数没有跌太多，但是个股又是4000多家下跌，似乎啊现在每天都是大多数的小票都在跌，所以现在对于选择方向非常的重要，你单纯的窝在个股里面可能等不到上涨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又叠加到进入到了六月份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市场到底在看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六月份市场已经开始提前关注半年报业绩的情况了。其实从历史数据统计来看，市场当中个股和半年报业绩的关联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仅次于一季报和年报的。因此现在资金其实已经开始提前去挖掘有可能在半年报业绩超预期的方向。比方说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涨停的品种当中，我们可能看到像光刻机龙头强势的涨停板，另外呢芯片的龙头走出了涨停板，同样的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也是走出了涨停板的走势。乍一看都是核心科技方向，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季报已经大幅度的高增了。其实啊，今天一季报业绩高增的方向当中，涨停的家数达到了40多家，那不就说明现在的主力资金不仅要看题材还要看业绩吗？那么我们就叠加这几个方向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现在整个半导体方向当中最强的分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半导体核心材料，再叠加上社保和北向资金聪明资金的抢筹，与此同时呢通过业绩高增来筛选这些材料端当中真的好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资金抢筹绩优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了。哎呀，说到半导体材料的涨价呀，那真的得多说两句，因为确实涨得太猛了。最近这段时间，六氟化钨、氦气等多个半导体材料，还有特种气体，价格涨得是完全停不下来。就比方说最近最火热的六氟化钨，一年时间它的涨价幅度就达到了232%。因为钨这个金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向外出口了，但是呢，六氟化钨这个东西又主要是靠海外来生产，这就直接断供了，所以它的这个替代的需求非常非常之强烈。同样的还有电子级氢氟酸氟材料，因为海峡关闭了，硫磺出不来，而硫磺又是氟化工的上游原材料，这就导致氢氟酸的价格也是一天比一天涨得高了。同样的氦气光壳胶也是同样的面临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现在半导体材料是真的受到了涨价逻辑的催化。那涨价逻辑催化之后呢，产品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上涨之后就会反映到业绩上面，那是不是就会出现业绩高增长呢？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存储芯片板块，存储芯片板块就是因为存储芯片不断的涨价，业绩开始不断的往上面去翻，但是它也是层层递进的结果。2025年第三季度其实存储芯片头部的企业业绩就已经翻了5番了，然后呢到了2025年的第四季度头部的企业净利润翻了13番，再到2026年的一季度头部企业的净利润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再涨15倍，连续的翻啊翻，结果呢存储芯片的行情终于压不住了，走出了一波非常强的主升浪。所以业绩的相关性和现在股价的相关性其实确实就是一个强相关。我们今天就是在围绕着半导体材料的核心涨价细分，同时呢聪明资金要有这个抢筹的动作，与此同时怎么样，他们还要有业绩高增的表现，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啊，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资金抢筹绩优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

0: 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涨价清单了。来，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方向啊，比方说像这个，就是做的就是什么钨金属啊，最近涨价涨得非常凶的一个小金属材料啊，产量达到了将近50,000吨，一季报的业绩增长达到了189%。那么走势上面怎么样？做了一个 MACD 的金叉走势，并且突破了颈线位，北向资金持股达到了7731万股。又有资金加持，技术层面又完成了突破，与此同时呢，又是涨价概念，因此后续有没有可能走出大级别的行情呢？另外，我们来再看像这个品种也是一样做光刻胶的，它的光刻胶的收入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北向资金持股1232万股，一季报规模净利润也是突破了1亿元级别。那么底部碗形突破之后呢，突破颈线位之后，做了一个阶段性的盘整，近期再度的突破颈线位 MACD 金叉，技术、量能、逻辑三重共振走出来的接下来的行情。那么相同的类似的方向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梳理啊，都放在了我们今天的GU 半导体材料涨价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8781235。好的，稍事休息，还是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SK 海力士放大招。6月11日官宣，计划到2034年把晶圆产能直接拉满2倍。AI 存储芯片需求大爆发，这波扩产节奏超猛，5年内就要掀翻一番，硬核程度拉满。再来，科技圈高光时刻，5款国产脑机接口创新产品，6月11日在上交会集体首发亮相。意念控股黑科技拉满，从实验室走向生活，国产硬实力太能打。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端午叠加暑期，出行热度一路狂飙，亲子游、避暑游预订爆火，机票酒店订单涨不停，旅游市场直接开启人从众模式，夏日出游热潮挡不住。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其实出行消费相关的昨天在盘面当中表现是非常强劲的，但是很奇怪，今天完全没有一点的延续性啊。照说像往常这种主线的相对休息的时候呢，其他的热点方向，特别是久久没有表现过的消费，多少都会有点反应。那您会觉得它这是资金完全的压注在了科技的轮动上面，就不看消费吗？还是它依然是有轮动机会的？
5: 我觉得主要还是像昨天的这个，应该更多还是一个超跌反弹吧，因为，我们现在旅游主要还是因为这个2026年的高考结束了嘛，然后市场，包括马上要进入那个这个7月份暑假啊，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常规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季节嘛，因为学生实际上都放假嘛，有常规的马上进入一个就是旅游的一个季节高峰啊，所以你像昨天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弱的时候啊，就是昨天旅游板块实际上涨幅前列啊，但我觉得基本上我们不管是旅游也好，还是消费也好，医药也好，白酒也好，基本上大家看到属性都类似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可能你也不知道哪天连续跌得多了，然后突然冒出来说有一天领涨，单日可能，而且呢经常出现在就市场弱的时候，因为你市场强的时候一定把这种就是掩盖掉嘛，因为其他板块可能涨幅更大嘛，是吧？那如果市场其他比方说主线在调整的时候，那这些超跌的板块会有比方说一日流两日游啊，但是基本上你它的这个大的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比较明显的改变啊。你像昨天旅游板块这个中阳线吧也算是吧，然后今天马上就又跌下去了，就整体还是说明就是它的超跌反弹的属性更强，但是你要把它趋势性的改变或从原来的下降趋势进行这个反弹上去了或趋势的改变，我觉得现在好像似乎难度还是不小。我觉得
1: 其实这么总结起来，在过去的大半年的时间之内，但凡是

0: 打上了消费这个标签的部分，包括您刚才谈到了旅游酒店，其实还包括有航空业啊，包括游戏呀、还有消费电子，哪怕它是跟这个科技沾边的，最近半年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呢，你也说到一点啊，因为马上就要面临这个半年报的这个业绩窗口期了，就会去验证这些行业实际上业绩还是不错的。在完全没有涨的这段时间之内，你觉得还有哪些行业它可能是被科技反向吸水它是错杀掉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板块就是不涨，它也不是完全就是说基本面不好。就是比方说我随便举例子啊，比方说你像券商，你像创新药，是吧？你这些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西，就是实际上你要说看它的业绩应该都不错的。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上涨，我觉得主要最大的原因就是资金还是现在就是被科技虹吸的比较厉害。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现在大家似乎对于非科技的东西啊，至少我觉得大资金来讲还没有提起特别大的兴趣，就是大资金宁愿在科技里面高低切，由高的科技切到低的科技，或者说你像最近涨的那些材料端的那些东西，它实际上本身不属于科技，它属于很多是属于化工端啊那些东西，但是它如果沾上了科技的东西，它把它的估值抬高了，我们暂且它的业绩到底能不能增长，但是它提估值了啊，所以就是市场实际上对于其他的一些低位的一些东西，它也不是说纯是基本面就是可能不提啊，你比方像白酒什么，可能就基本面可能比方业绩有下滑什么，但有一些它业绩也在增长啊，而且这个估值越压越低啊，但是实际上还是由于可能就是市场全市场的资金可能集中在大的科技里面，其他地方就有被红这个分歧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些基本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可能现在大家绝大多数的资金可能更注重趋势效应，就是说你低位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起来，所以我宁愿去等待，我尽量去关注那种趋势起来的东西，然后去回档啊关注。
0: 那除了一味的等待，盘面当中还有哪些细节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注意和操作呢？稍后聊。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晚上的节目秩序，我们请教一下吴老师啊，就是最近的盘面的操作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呢？仿佛这一味的等待，说不定它会一路的下跌，怎么抉择？
1: 我觉得还是现在大家不要看得特别短，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比方说每天的涨跌，现在确实随机性很大，啊，然后每天动的板块，我觉得也是随机性比较大，就是即使现在热门上面的方向，经常，比方说你科技方向，经常看到可能就交错嘛，就是一天大涨，一天大跌，一天大跌，一天大涨，就是它的持续性也不好。啊，所以我觉得放在当下为止的话呢，大家，更多在这一波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市场，有些挖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慢慢的为接下来的中报行情，啊，去挖掘好的东西，就是预期未来业绩比较确定性或增长确定比较高的调整下来，我觉得可以去做关，因为有些东西跌下来以后，就是有些是越跌越便宜，有些是越跌越贵，就有些好景气度好的东西，或者说市场预期非常强的那些东西，就它本来可能涨到高位，可能估值涨了有点高，但是它掉下来，它可能就逐渐掉到慢慢的就是不是那么贵了，那我觉得它又是一个可能中报行情又是一个，但有些东西本来可能一季报可能业绩不怎么样，但是中报可能它业绩越差了更差了，那虽然它跌了一大段，但实际上你可以越跌越贵还是贵，所以它也还是炒得起来。

0: 太君，快来！太紧张了。
1: 慌什么？急需

0: 你的手抖什么？想杀我什么？没有，我太紧张了。你们中国人觉得我们日本人是侵略者，个个都该杀，对吗？今天就是个好机会，只要你的刀一出手。 你就是大英雄，不过你和你的徒弟也会死的，全武强的百姓都会因你而死。
1: 大军，你说的哪儿的话呀？我就是一个剃头的。 就是给我1000个胆儿，我也不敢呀。
0: 提吧。

0: 今天有人在城里看见那个狗汉奸出现了，一定要找到他的行踪，找机会把他干掉。
1: 小兄弟，生意不错嘛。

等一等。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果然是你小子！哈哈哈哈！你看，咱们酒都喝过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

0: 王三兄弟，在你们中国人眼里，日本人就是坏人。那么，那天你哪来那么大勇气救了我们大日本皇军呢？
1: 阿俊，我说句实话，我不是有意是要救你们的，我不是从外地来的吗？
0: 我的驴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误打误撞钻到雷区里面去了，这纯属是个巧合。哈哈哈哈哈哈！我看出来了，王三兄弟，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嗯，你救过我们大日本皇军。 这个就是你应得的奖赏。

0: 谁？
1: 我，十三。
0: 十三，你可回来了，快进。你可担心死我了。你说你要是在中心面前一冲动，万一出点啥事儿，我怎么向你哥交代呀？
1: 没事儿，猛子哥。今天啊，我就是跟他喝点什么酸酒，然后跟他扯了会儿蛋，也就这样了。哎，真的
2: 啊，
1: 事儿办完了吗？
2: 我去了，交通站的同志说最快也得明天才能运来呢。
1: 明天？哎，看来我还真得参加那中村那狗日的什么亲善大会了。
2: 亲善大会？
1: 那狗日的弄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亲善大会，还非要选我当什么良民。这回我要是参加了，那我还不真成了什么汉奸了。
2: 我看呀，你还真得去一趟。你说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中村肯定是满世界找你，到时候咱们怎么完成任务呢？

0: 那我可说好了啊，你回去给你们的什么组织说一下啊，说我53不是汉奸，知道了吗？
1: 啊，知道。
0: 走了。
1: 哎，这箱子里边是什么呀？
0: 钱啊，中村给的1000大洋。
1: 哎呦，师傅，你是不是糊涂了呀？那中村的钱你能要吗？那咱回头怎么跟组织交代呀？
0: 你是不是傻呀？中村给的钱不要？
1: 那
0: 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组织上的人，要解释也是你的事儿。
1: 那不行，这钱必须得充公。
0: 你放屁！这钱是老子用命换的。

0: 53。
1: 童二叔，赶紧进来。
0: 走，我说53，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这个时候你还敢进城？你知道你小子这颗人头现在值多少钱吗？
1: 怎么着，童叔，为了几块大洋，还把我给出卖了不成？
0: 小子有胆量，我童二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小子，有什么事说吧。
1: 童叔，能不能帮我弄点药啊？
0: 药？
1: 孙老板，这单子上的东西没问题吧？
2: 你这些东西是给谁弄的？
1: 一个朋友。
2: 朋友？
0: 放心，没问题。
1: 孙老板，我不瞒你了，我这位朋友啊是干这个的。
2: 吴老板，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虽然是干黑货买卖的，但咱呢还是不糊涂的。放心吧，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不过这些东西比较难弄，这钱呢你得花不少。
1: 孙老板，这个给您。
2: 好，痛快。
1: 哎，药呢？
2: 炮台山上有一个破院子，后院里有一棵老榆树。5天之后啊，你带了人上那老榆树底下去挖，在那儿啊，肯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0: 没问题。
1: 多谢孙老板了。

0: 各位，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很遗憾，中日两国爆发了战争，但是我相信，这场战争很快即将结束，你们将过上安稳永久的太平日子。今天这个亲善大会，为的就是表彰一位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位剃头匠，但是在枪林弹雨中，却救过我们无数的大日本皇军。小兄弟，请吧。不必紧张，请上台来。小兄弟，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来，哈哈哈哈哈哈。
1: 山子，来，干嘛呀叔？吃点啊！什么时候了还吃啊？哎，
2: 人都来了，吃就是爷。
1: 哎呀，走走走走走。

0: 快抓住那个剃头的！快！
1: 阁下，快走！快走啊，阁下！快！
0: 三儿，
1: 快走！
2: 慢点啊！
0: 别管我，你们先走。
3: 师傅，快走！

0: 都怪他，咱是个冲不出去了，都怪你！你说你刚才不冲动的话，咱们现在早就出城了。你说你要是打死钟思远行，钟思没打死，咱现在成也出不了。
1: 行了行了，都怪我，行了吧？别那么多废话了，想想办法吧。
0: 不行，咱们现在一起跑，谁也跑不了。
2: 那咋整啊？
0: 师傅，你现在去元宝大街大发洋行，进去以后看你伙计跟伙计说，你要给老余家的孩子买糖吃了。然后老板说他只有芝麻糖，然后你说我来三两啊，记住了，
2: 记住了。
0: 再给我说，
2: 元宝大街大发洋行芝麻糖三两。
0: 对，行，
2: 咋办？
0: 现在我去引开鬼子，你往我相反的方向跑。
2: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跑啥？
1: 哥，你他娘吓死我了！
0: 吓死你！要不是我答应过你二哥，我真想一枪崩了你！你记住，等会儿到城门，看看有没有机会，找个机会溜出去。
1: 哎，等会儿走，小山子咋办呀？
0: 这都啥时候了，赶紧走！
1: 哎呀，不行，我要救小山子！
0: 走！
1: 哎，哥，我要救小山子！
0: 走吧！
2: 你别过来！

0: 婶子，走。师父，好，师父，师父，
1: 等会儿，别多说了，赶紧把他们衣服换上，跟我走。
0: 好，好。
2: 你们留个人，带他去医院。嗨，其余人告知。
3: 站住！是哪个部分的？现在城门禁严，一律不许出城。
4: 排开！
3: 嗨，我们有紧急任务，必须马上出城。我们走。
2: 站住！驾！驾！
5: 长木哥，四哥，十三，赶快上马。

0: 快
1: 走走，
2: 给我走，
0: 快走师傅，来不及了，快走。

0: 今天青山大会的新闻和照片，一律不许发表，统统销毁。那个凡人分子给我看好，我要亲自审问，我要问问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非要杀我？
1: 嘿！有士兵报告说，今天城内的暴乱，除了那三个人之外。 还有一个蒙面的黑衣人在暗中帮忙，而且这个人能够全身隐退。我怀疑是我们的人。呵呵，
0: 怎么可能？帝国军人怎么会帮着抗日分子？我不是指我们的人，而是中国人。
2: 赶紧走吧！啊，要走你走，我要回去救小山子。
3: 我说的是你走，
2: 我走。
3: 小山子我从小带大的，我能丢下他不管吗？你跑得快，你赶紧走，去找八路军，找那个老关，最好让他派些人来。我先进去了解一下情况。
2: 行，哥，你小心点啊！
3: 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
2: 哎。
3: 一定要等着师傅来救你啊！团长，这是你要的电池，咱们啥时候行动？
4: 行动！
3: 哎，武十三，你也累了好几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情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2: 研究？你们要研究到啥时候啊？
3: 八路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行动。
2: 小山是你的兵。
4: 他被抓了，你屁都不放一个，你算啥团长啊？你要是爷们儿的话，你就赶紧给我派人去救人。
5: 胡闹！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那不是土匪。
4: 我不管你啥队伍，现在鬼子就在城里呢，你们怎么抗呀？
5: 武十三，你冷静点。小山子是我的兵，他被抓，我比谁都着急。但是，为了救一个人，把整支部队都搭进去，那小山子的付出。
4: 还有什么意义？我不管有没有啥意义，我只知道小山子是我徒弟，我就得管。你要是真心疼他，你就给我派人跟我去救人。你要是不派，我就自己去。
2: 武十三，别跟这犯浑。救人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吧？
4: 怎么救啊？啊，你说的办法怎么救？闭嘴！武十三，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抓起来。
6: 去吧，小李，到，挑几个身手好的战士，进城，想办法救出小山子。
7: 是。
8: 老关，咱得先请示上级。这能行吗？
7: 闭嘴，拿酒去。哎，武十三，武十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跟你说的那个药，要怎么样？
2: 药什么药？人都快没了，药还有什么用？

0: 杀戮，杀你们鬼子，是天经地义的。说，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说出来吓死你！那是我师父武十三，我师爷。
1: 和师娘都是你们杀的，
0: 我就是来报仇的，来。

0: 梁子哥，你刚跑撒又回来了，胆真够大的，满大街贴着你和十三的照片。
1: 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三个人一起来的，现在俩还撒走啊？
0: 你是为了那个孩子吧？现在啊，这个孩子的命是保住了，可就是……
1: 就是啥呀？人关哪儿了？你肯定知道。
0: 现在关在司令部审讯室，我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日本人看得很紧，你根本就救不出来。
1: 我必须救。你不了解，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现在当了八路军，是条汉子。我是从队伍上把人领出来的。你说现在

0: 你穿这身黄狗子皮，你是逼不得已，我理解。但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1: 刘三，
0: 刘三在家吗？
2: 是日本人。
0: 来，咱们先躲一下。
2: 走。
0: 你还没有答应我呢。
1: 刘三，开门。
0: 好，我答应你，我躲起来。那你当心。
3: 当心，小鬼子怀疑。
0: 好，
3: 是天君。
0: 有事吗？
3: 中村大佐请你去军部喝酒。
0: 这么晚了，请我去喝酒？
3: 是的。

0: 王八蛋！
1: 卢萨，等你多时了，请坐。
0: 王八蛋！
1: 请坐。
0: 小日本，
1: 卢萨，你加入帝国军队很久了，我们都没有好好的交流交流。来，为帝国的圣战干一杯。
2: 来，
0: 有种你弄死我。
1: 这个反日分子，说到这里，也是暴乱的那一天，你好像一直没有在现场。
3: 是，当时情况紧急，我马上跑回军营，召集队伍，立刻奉承。怎么了？中村大佐怀疑我为

0: 战。没关系，军队里的兄弟可以为我作证。
1: 误会了，在混成六旅里面，我最欣赏的还是鲁参谋长你。
2: 说，在武强，你们还有多少个八路？
1: 哎呀，这个反日分子非常顽固。这样，既然这个人没有利用的价值，我看就由你送他最后一程吧。请吧。

0: 半天，有人不做，你偏要当狗，有种就给老子来个痛快的，老子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1: 中村这是在逼老子，看来他没有找到确定的证据。
0: 开枪啊，来呀，
2: 来呀，
0: 你现在杀我，我记住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开枪啊，你开枪啊，来。
1: 不对，中村这狗日的没这么简单，他不会这么轻易的杀了小山子。好，妈的好，那我就送你一程。

0: 卢萨，这也是审讯的一种方法。人濒临死亡的时候，往往会心理崩溃。看来这一招对这小子不管用，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卢萨，
1: 啊，
0: 我们接着聊吧。

0: 阁下，他刚才提到五十三，他的父亲就是杀死萧道君的凶手。
1: 我知道了。
2: 大佐阁下，难道对卢小猛的怀疑就这样解除了吗？
1: 刚刚确实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不过还有待考察。

0: 抢走。走。
1: 放开我！我送人。
2: 你又什么人？谁让你回来的？知道吗？现在全城都是你的画像，你回来就是自寻死路。
1: 我不管，我只知道小沙子快死了，我必须要去救人。
2: 你去救他，那你呢？你这是自己找死。你不能死，留着你的小命还得为你爹和你媳妇报仇呢。
1: 我就不信了，离开你我还救不了人了。
2: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
1: 我撞了南墙都不回头。
2: 你个臭小子，你给我回来！

0: 山子，山子，
1: 师伯，
0: 山子，这山子，山子，孩子，山子。

0: 中村大佐，人贩被人救走了，我已经组织人马去追了，这是我的失职，还望中村大佐见谅。
1: 这件事不怪你，回去休息吧。是。 按计划行事。
2: 嘿。

0: 跟上。
1: 坚持一下。哥，快去给山子找点水啊。坚持啊。你们俩在外头守着。
2: 好好。
1: 山子，没事了，我可找水去了，一会儿再喝点水就好了。咱们继续赶路，师父答应你，一定把你送回去。啊！
3: 报告，仙都部队已经跟踪到观音庙附近。
4: 高祖之田，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顺藤摸瓜，找到八路军的驻地。还有，我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
3: 嘿，
4: 全体集合！
5: 师父，我已经不行了，你别怪我了，你走吧。
1: 你胡说！我是你师父，咋能不管你呢？真的，你们八路军都是。

0: 死的，咱拐子还没打完呢，你不能死啊！
1: 有你陪着我，最后一场，真好啊！师傅，你答应我，答应我一件事吧。
0: 师子，十件，100件，师傅都答应你。
1: 你能代替我当八路吗？别去国军了。
0: 回去以后咱们一起干八路，师父带你一起打鬼子。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顺子，你跟我说。
1: 师父，你能不能像小时候一样，你给我挂头啊。

师傅给你挂，师傅还像小时候那样，一边唱歌，一边给你挂，啊！婶子，起来，小毛驴儿去赶集儿，买了个辣椒当鸭子咬一口。

0: 我身在，没想到我们刚刚见面，你就这么走了。是师父没有保护好你，你放心吧，师父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等我把鬼子都打跑了，我一定把你接回去。
1: 等等，我们走这边。
2: 张大哥，我们堂屋在那边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听我的，跟我来。

0: 注意命，走！哎，老关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国训十三旅的马连长，这回他带的连队到咱们这儿是奉命观摩和学习来的。我代表冀中独立一团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这次来的匆忙，都有叨扰，还希望关团长您别介意啊！
2: 不要客气，我们都是抗日的友军，互相帮助，本应该的。哎，
1: 按理说这头一回见面，应该给您带点见面礼，可我这来的匆忙，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太原造步枪20支，子弹1000发，不成敬意啊！
3: 谢谢了，进屋喝酒，
2: 好，请，
1: 请。
2: 张大哥。 咱为啥总这儿？到底为啥呀？这是之前给小山子打水的时候发现的。之前我就想，咱们救人怎么这么顺利呢？没想到这小鬼子在跟着咱们呢。
3: 啥鬼子？
2: 三，别冲动，谁也别回头，小鬼子已经在后头盯着咱们呢。
3: 大炮上，老子我正找他呢，我给山子帮抄。
2: 冲动啥？
3: 咱现在手头家伙不硬，回去是送死，知道吗？再说了，小鬼子现在跟着咱们，肯定是小部队，大部队在后头呢。冷静点，
2: 哥，你说他为啥跟着咱，咱不抓咱呢？
3: 我也是刚想明白，小鬼子肯定是想跟着咱们找他们八路军团部去。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想拿小山子当诱饵来吸引我们呢，结果人家根本就没看上咱们，目的。
2: 就是他们独立团，
3: 那咋办？你赶紧想个办法呀！

0: 兄弟
1: 啊，
0: 这一带你弟经手，你看有没有适合打伏击的地方？
1: 有，这往西30里有座帽儿山，山上有个老吉牙隘口，那里易守难攻，我们可以去那儿。
0: 老吉牙隘口？
1: 对。
0: 好，三儿，你推着快，你从这儿兜回去，到独立团找老关，告诉他们日落之前吧，我们一定把鬼子引到那儿，让他提前在那儿布口袋，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套中套。
2: 行，哥，你呢？
0: 放心吧，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
2: 行，那你小心点。

0: 中村君，前面山路崎岖，不宜骑马。有赤天的消息，感觉池田的消息，应该走这条路。
1: 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上？
2: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会到达帽儿山。
0: 你说什么？帽儿山？
1: 对，在帽儿山上有一个老鸡牙子隘口，易守难攻。天黑前后，我大哥张良会把日本人引到那儿去，在那里我们可以进行包抄。
0: 大概有多少人？
3: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先头部队在前，大部队在后。我的大团长，你能不能不要再想了？小山子都牺牲了，知道吗？
0: 赖大官，这调动部队得上报吕布批准呐。
4: 靠汇报打仗，黄瓜菜都凉了。
0: 你，
4: 没了不许集合，出发。
0: 是。
3: 吕布来电说，敌人可能有大的行动。看来，53的情报是准确的。帽儿山那个地方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只是它的东北角有一个豁口，得派兵去驻守。但是咱们部队刚刚休整，很多伤员还没有恢复，还要分兵出击。我想，咱们这趟伏击战恐怕打不下来呀。
5: 要不这样，正好国军一个连在咱们这儿观摩学习呢，要不然请他们帮个忙。
6: 对呀，对呀，
7: 这样能行吧？我去试试吧。
5: 都是军人，总不能我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在后边看热闹吧？
8: 好，就试试。
9: 前面还有多远？
8: 阁下，根据池田军送来的情报，穿过前面的山谷就应该到了。
3: 有戏，快跟上！
10: 营长，出发！
3: 行吧，行！团长，团长，哎，你小子没走啊？
10: 我找你想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说。
10: 我想加入你们八路。
3: 咋的了？前些日子还哭着喊着要去当国军呢，改主意了。
10: 我到现在都觉得你们八路没有人家国军加我身强，只是这两天跟你们在一起打了两仗，我觉得你们八路呀，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爷们儿。我53加入这样的队伍，我不亏。还有就是，我答应过小山子，他临死前嘱咐我，说让我替他继续当八路。我既然答应他了，就不能反悔。
3: 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不是土匪，不是绿林，不搞什么仪式，更不会勉强任何人。但是，一旦加入队伍，就不能离开，否则被视为逃兵。你小子，你得给我想清楚了。
10: 我当然想清楚了，到哪儿打鬼子不是打呀？
3: 好，我同意了。老婆酱，
11: 有。
3: 从今往后，他就跟着你了。
11: 啥？你让我跟着他呀？
10: 跟着我咋了？
11: 记住了，既然加入了八路军，首先要学会服从命令。
10: 哎，走吧，我给你找件衣服。

0: 你看不上我呀，我还看不上你呢。哎，别动！我们这军需重地，不能乱动。这两年啊，军需品啊也特别紧张，连一整套的军服啊都没有了。看看给你凑合吧，有什么呀你就将就着使吧。帽子给你戴上。 再来根腰带，这样才像个当兵的呀！哎，你怎么穿我的衣服啊？
1: 衣服，脱下来！
2: 我不脱，
1: 脱下来！
2: 我不脱，我不脱，我就不脱，你抓了我就给你。啊，我告诉你啊，脱下来！
1: 不，我不脱。
2: 你不说你没衣服吗？这啥？脱下来！这件衣服你不能穿，这是我的，脱下来！
1: 就一件衣服嘛，你看你那小气劲儿，着啥急呀？我告诉你，这件衣服啊是前两年部队啊发给我的，你看看我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了，我都舍不得穿。
2: 你不舍得穿，放那都放烂了，你不舍得穿，
1: 放烂了又不给你穿，
2: 这小气鬼。
1: 老婆子，衣服我不要了，你把这枪给我吧。
2: 你要枪干什么呀？
1: 打鬼子呀。
2: 我们做后勤的，要枪有什么用？
1: 啥？后勤？我告诉你，老子当八路是打鬼子，谁给你当后勤啊？
2: 我告诉你，我们做后勤工作和打鬼子是一样重要。啊？只有我们后勤工作做好了，前方的战士才能打胜仗。所以，做后勤和打鬼子是一样的重要。
1: 哪儿一样啊？当了后勤还能打鬼子呀？
3: 老包将，哎，老包将，连长找你呢。
2: 知道了，来，
3: 给系上点裤子。等我回来，我教你打绑腿。
2: 啊！
3: 哎，别乱挪动东西啊，尤其是那件军服。

0: 小兔崽子，偷我的东西，我的衣物啊！小兔崽子，我跟你没完！
1: 大佐，就是这里吗？对，就是这里。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要是八路在这里设伏，恐怕我们会损失惨重的。阁下，您多虑了。我已经带人在这里搜查过了，您可以绝对放心。
2: 石藤君。 你怎么看？我认为，皇军出其不意的开拔，真是大佐的一条妙计。之前，连我都不清楚您的部署，我想八路军也绝对不会找到任何线索。八路都是乌合之众，他们想吃掉我们，也没那么容易。
3: 果然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团长，团长，嘿，团长，我们回来了。
4: 张良，回来了。这次多亏了你啊，朕得好好谢谢你。哎，
3: 谢啥呀？哎，小鬼子可说话就到了，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差这个东风了。
3: 哎，我弟弟呢？
4: 你弟弟已经加入我们独立团了。
3: 啥？四儿加入八路军了？
4: 就刚才啊，我批的。
3: 你凭啥让他加入八路军呢？
4: 我凭啥？你别急呀，不是我逼他的，是你弟弟主动要求的。

0: 而且我已经把那个扔给后勤部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你弟弟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可以做主，你的当哥的也管不了。说说你自己吧，你弟弟已经加入队伍，干脆你也加入吧。
1: 你别以为你已经吃定了。
0: 我告诉你，我关振山长这么大，能让我看上眼的不多，但是你算一个。如果咱们联手来打日本鬼子，冀中这一片谁也不是对手，怎么样？给句痛快话。
1: 先把这仗打完吧，如果还活着，到时候给你句话。
0: 好，一言为定。走，
1: 走吧。
0: 同志们，等鬼子靠近了再开枪，没我的命令，不许射击。
2: 是。

0: 阁下，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前面的八路军突然失去了踪迹，
2: 笨蛋，人都能跟定，来都来了，竟是刀山火海也要闯，命令部队提高警惕。
3: 嘿。

0: 电锯，停止反击，
1: 迫击炮准备。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 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2: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3: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4: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5: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6: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7: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8: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9: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0: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1: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2: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3: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4: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5: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6: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7: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18: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0: 八路军的消息没错，鬼子果然从侧翼发烧，团长那儿我去解释。
1: 快把那个人抬过去。五十三，你怎么在这儿？
2: 你咋来了？
1: 你加入我们八路军了？五十三，没有你这么打枪的，你这是浪费子弹，知道吗？打枪的时候要在敌人150米范围之内，你才能开枪。你这是干嘛呢？
2: 行了，老子算多，爱咋打咋打。你起来，起来！
1: 我告诉你，现在这是在战场上，你参加了八路军，按照军龄我比你高，你就得听我的。
2: 我加入的是打仗的部队，又没加入医院。你起来，起来！别管我。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些人，
1: 防务区的侧翼有一队国军在防守，他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那里。
0: 告诉他们，半个小时不能通过，剖腹一线天皇。
2: 嘿。

0: 小鬼子的架势，好像等增援呢。东北那大豁口堵死了吗？
1: 国军一个连，我替咱们守着呢嘛。
0: 国军的一个连够吗？要不要派人支援一下？
2: 这样，
0: 你给我五十个兄弟，我带人过去看看。
2: 小刚，
3: 到
2: 去
0: 叫五层战士和张良去，
2: 跟他去。
0: 快点去。
2: 是。

0: 我不是让你在臀部待着吗？
1: 老子在打鬼子呢，又不是出此大难的。
0: 你想偷这样的事儿，告诉你赶紧回臀部。
1: 回啥呀？来都来了，回去干嘛呀？回来再说了。我一个人回去，路上你放心啊。回去，三儿。哎，行了，你说了，快走吧，
0: 三儿，
1: 三儿。
0: 连长，啊，
2: 消防太大了，
0: 哎，再不撤，咱们都得掉脑袋。
1: 那咋办啊？就这么走了，
2: 连长，咱们暴露这样够意思了。
0: 咱们要是撤了的话，那八路军的侧翼就全留给鬼子了。鬼子要是过了这儿，那八路军就被反包围了。咱们要是留下，死就是咱们了。咱们和八路那可不是一家，你不能拿我们兄弟的脑袋给八路邀功吧？撤吧！
3: 命令部队撤退，
0: 撤！
4: 撤退，这刚打就要撤，
5: 咱们是小兵，上面让咱撤，咱就撤吧。
4: 把子弹留给八路军的兄弟，让他们打鬼子。

0: 把你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留下，留给咱们八路军的弟兄。
1: 命令部队快速通过。
2: 嘿。

0: 长受伤了，
1: 快，哥，我已经全跑了，
0: 先别管了，快盯上，
1: 走。

0: 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了！撤 哎呀，哎，国军还算有点良心啊！哼，
1: 看这架势，小鬼子还得增兵，咱们这几十个人怕是守不住啊。
0: 有这些弹药，可以跟他们周旋一阵子，得给老关争取时间啊。三儿，开枪的时候憋口气，别看见小鬼子在哪儿。

0: 就往哪儿打，要对你的目标他的行动有个预判，懂吗？
1: 懂了。
0: 别急，等走近了再打。
2: 弟兄们打，
1: 又没打着啊。
0: 要对你的目标他的行动有个预判。

0: 中小队已经到了三道梁子，但八路军的部队却突然出现，现在正和田中小队激烈交火。
1: 命令炮火支援田中，务必拿下三道梁子。
2: 部将炮兵，部将炮兵，炮火三道梁子，
3: 开炮！
4: 三，小心！三，三，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哥，你受伤了？
4: 没事，你心脏远着呢，死不了。
2: 哥，鬼子越来越多了，咱咋办呀？
4: 咋？怕了？
2: 谁怕了？信不信我领出去？
4: 我信。你们武家没孬种，行了吧？
1: 没别的办法，只能跟小鬼子玩命了。咱们不算什么。只要你哥不死，你就别离开我身边。我死了，我就管不着了。

0: 你们俩看不出来吗？都会剩一大半，让他增援，我们需要人手。赵子在别开门，再开门我们就挺不住了。好，报告，报告，报告，长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伤亡过半了，鬼子还有一个队兵力，还在继续增援。这样吧，你呀去屯哥那儿望，让他带着一个排，不，两个排。
1: 再带一挺外霸的机枪，把几个排带上去吧。
2: 是。
3: 快抬起来！团长，我请求带几个义务兵过去支援他们，他们人员伤亡肯定很大。
1: 不行，这太危险了。
3: 求你了，团长，让我去吧。
1: 好吧，你去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
1: 上次走。给我冲！

0: 大总，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来电令，国军第三混成旅昨天已经攻进了我战区，现在命令我们立即赶往石家庄东部增援。
1: 关镇山，命令部队，撤，
2: 快！

0: 三儿，
1: 受伤了。
0: 哎呀，
1: 受伤了，
0: 没事啊，谁不受伤啊？三儿，
1: 慢点，这都流血了。
0: 没受伤吧？
2: 没事。你胳膊咋样了？
0: 没事，皮外伤。
2: 你还愣着干嘛呀？我跟胳膊受伤你没看着啊？看啥呀？赶紧给我哥包。
0: 跑什么跑啊？人家一直追着我要给我包扎呢。
1: 给你碰了。
2: 哎，你能不能轻点？
1: 我是医生，我知道。
0: 没事。咋样，兄弟？没伤着骨头吧？
3: 没事，
0: 真没看出来啊！你这身子骨扔手榴弹跟炮弹似的。
1: 你可不知道，他的外号啊叫小钢炮。
0: 啊，小钢炮，
3: 真没看出来啊，小钢炮。
0: 哎，你咋知道啊？
1: 全团的人都知道。你这伤口啊，怕感染了，咱们得回团部治了。
2: 啥？感染？那咋办呀？我这……
0: 你知道啥叫感染啊？你个兔崽子，有那么严重吗？他连炮管子都没事儿。
4: 那个小混蛋呢？
2: 说什么的？什么小混蛋？小混蛋的，好好说。
4: 还能有哪个小混蛋？五十三，他人呢？
2: 五十三没合在一起吗？
4: 我就出去那么一小会儿，他就偷了我的新军章、枪和子弹，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要看见他，我非得劈了他不可。
1: 团长，
4: 好你个五十三！你果然在这儿啊！这是我的新军装啊！你赔我，我过年都舍不得穿呀！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赔我！
2: 你干啥？你放开！既然都这样了，你要要我给你脱了呗！
4: 你今天必须赔我！
2: 干什么干什么呢？一点劲
0: 不好。
2: 五十三，我听老包说你偷了他的新军装，还私自拿了军械库的枪支和弹药，有这回事吗？
5: 是，是我干的。好了。我到你们这儿来，连一身像样的行动装没有，这也说不过去啊。刚好我看他那儿还有一身备用的，我就进来穿穿。还有这子弹，还有这枪，反正你们也留着打鬼子的。今天呀，我刚好全都给你们用在正道上了。
2: 胡闹！那枪支弹药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这样私自拿别人东西，那也是犯纪律的，懂吗？你个新兵蛋子，你刚入伍一天就给我犯这么大的错误，我看你好好治治他。二娃，把枪给我缴了。
6: 是，缴枪。
2: 关禁闭。哎，你干嘛呀？别动，放开我。哎，你这是干嘛呀？老子去打的鬼子，又没去干别的事儿。我杀了那么多鬼子了，你不赏我就算了，还捞个惩罚，你讲不讲道理啊？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哎，等等。报告团长，我有话要说。报告政委，五十三私偷枪支是不假，但是他也是为了上战场杀敌。三道梁子那场仗，要是没有五十三第一个赶到，咱们可能全军覆没了。再说今天咱们能抵住日军的进攻，五十三功不可没，要不是那样，咱们全团都危险了。虽然他之前犯了大错，但这个事儿他也算立了大功，我觉得功过相抵，应该不予追究。况且朱老总不是说过吗？战斗时期一切纪律都是灵活的，而且今天他在战场上杀了好多鬼子，所以政委，我觉得。

0: 那你应该重新考虑对53的处罚。
1: 官团。
2: 丁玲啊丁玲，你可真是个伶牙俐齿啊。好吧，禁闭就算了。哎，我可没说不处罚他53啊。
0: 嗯，
2: 二娃有通知政治部给53记大过一次。哎，
3: 是。
4: 啥叫记大过呀？
3: 记大过都不知道，就是把你犯的错呀都给你记本上。
4: 哦，没了
3: 没了，
4: 不管我了。
3: 不管你了。
4: 我说嘛，我立的大功不赏我就算了，还关我，这算啥话呀？
5: 53，
4: 哦，
5: 别以为你立了功就是犯错误的理由，既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就要遵守纪律。给我回去抄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0遍。丁玲，你负责监督。
0: 是。
3: 哎，别生气了，啊！
4: 哼，
3: 走，
4: 死狗！谢谢你啊！
0: 哎，先别忙着谢我，刚才关团长说的你都听到了，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50遍。
4: 50遍，太多了吧？我最讨厌写字儿了，要不10遍吧？
0: 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你现在是一名军人，就得服从命令。
4: 哎，这啥叫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讲啥的？好看吗？
0: 好看啊，非常精彩。
4: 真的？
0: 嗯。
4: 那跟那个三国比呢？
0: 比三国好看多了。
4: 真的？
0: 真的。
4: 哎，那还等啥呀？走呀，抄去啊！
0: 走啊，抄去啊。走。

0: 竟然让个剃头匠给耍了！石藤君，我今天的表现是不是很愚蠢？中国有句古话，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也有句古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次是我的失策，本来。 是给他们设的圈套，结果，哼，却中了他们的圈套，哼哼。哎，这两个狡猾的中国人。
1: 大佐阁下，刚才司令部电报，要您明天去新奇开会。西南边和南边是中央军和晋绥军的地盘，他们一直在防着咱们。 咱们即使能进去，我想啊，日子也不会好过。北面和东面是鬼子的地盘，西面和西北面情况就更复杂了。看来我们只能放弃平汉路和金浦路之间的滹沱河，到子牙河、阜阳河流域的深武饶安地区，开辟和发展新的根据地。报告。
2: 吕司令来电，
1: 说，吕司令建议我们化整为零，穿越鬼子的封锁线，到阜阳河、子牙河一带渗透发展，并筹备建立第八军分区。太好了，看来啊，我们和吕司令想到一块儿了。不过，上级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大部队转移目标太大，化整为零容易啊转移出去。
2: 这样也好。
1: 我们等于插入了敌后，啊，这叫做水银泄地，黄土捏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笑>好，各位，开始部署吧。
3: 是
4: 是，
1: 走。老关，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儿啊？
1: 是不是想好了？已经做出决定，留下来了。是爷们儿。 就给军统画画。
2: 行，想好了就这命，我认了，把我留下吧。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其实按照你的军龄和战斗经验，当我这个团长都绰绰有余，但是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给我当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这次再穿军装就是为了我弟弟。你要真看得起我，那你就给我个排长看看，但我有个要求，我这弟弟必须在我这边，你看行吗？
1: 你不觉得委屈啊？
0: 那委屈啥？大鬼子还能照顾弟弟，挺好的。
1: 我给你个加强牌，但你记住了，在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把这个牌培养成为咱们团的主力牌。你那些二十九军的什么刀法呀，就别掖着藏着了，有什么本事都给我使出来。
0: 好，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丁医生，你给我送饭来了。
1: 吃什么饭呀？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吃饭？我让你赶紧写字，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还在这睡觉？你自己看看你写的是什么。
0: 我不都照你给我写的东西抄的吗？你看
1: 你是照我这个抄的吗？啊，你自己看看你写的什么东西。
0: 哎，他们太挤了，我给他们松快松快松快松快。
1: 53，你给我端正你的态度，这些写的不行，重写，全都重写。
0: 啥？全部重写啊？那我这忙活一早上都白忙活了。哎，这字是不好看，不也能看吗？你看，
1: 53同志，罚你写字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让你端正态度，吸取教训，明白吗？
0: 嘿，我就不明白了，我这字儿是难看，可咋就态度不端正了？老子我现在还一肚子火呢，杀了鬼子，打了胜仗，非但不奖励老子，还罚老子抄大字儿，谁定的规矩啊？还有你骗我说这东西比三姑还好看，那哪好看了？我还告诉你啊，我这暴脾气我还不写了吧，我找你们政委去，我让他们给我讲讲这是啥意思。
1: 去吧，赶紧去，赶紧让政委看看你写的这是什么字儿啊，让他看看你这个态度到底端正不端正。
0: 哎，邓医生别呀，你别找人家政委，人家政委都是大忙人，我找他们干啥呀？人家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儿，哪有时间顾及我这些小事儿啊？丁医生，你看能不能给我通融通融？
1: 53，你给我站好。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别一口一个老子老子的，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重写吧。好，你要不重写也行，从现在开始这三天给我关在屋子里，饭也别吃。
0: 哎，丁医生，你别呀，丁医生，我写我肯定写，你过来监督，来来来，你看我写啊，我一个字一个字写，你看着啊，我写啊。哎，丁医生，您让我写字儿，我突然来灵感了，突然想到一件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得向您汇报。
2: 哎呀，这下什么情况？紧张啊！是啊，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的。
3: 哎，张良，你怎么还没走啊？
4: 团长，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说。
3: 啥事儿？说。
4: 我这都上任三天了，你说就我那傻弟弟跟着我，一个兵也没有，我不是光杆司令吗？
3: 我还以为啥事儿呢，这事儿啊我早就安排好了，军飞军决定把周围的县大队和区小队集合起来补充咱们团，我把一河县的县大队给了你们排，70多人呐，赶上一个连了，别的连和排抢破了头都想要，我都没给，你说我照顾不照顾你？
4: 好事。哎，人呢？我能看看吗？
3: 现在在马家村集结呢，一会儿我派人带你过去。
4: 我认识，我自己去吧。
3: 嘿，着什么急啊？等等我。
0: 哎呦，哎呦，哎呦！
1: 53，哎呀，你不是有事要说？

0: 我吗？捂什么头啊？
1: 我饿。
0: 你饿？饿捂什么头呀？
1: 不是，我这一饿的，我就上头。我一上头啊，我就犯懵。哎呀，我一犯懵吧，我想说什么事儿，我就都忘了。啊？地上，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
0: 想吃饭可以，别卖关子，先说什么事儿。
1: 记得我出城的时候，你委托给我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吗？
0: 哦，对了，我这两天太忙了，给忘了。药呢？
1: 药可以给，只是我这个大字儿吧，这大字儿吧。
0: 53，我这不是准备给你吃饭的吗？你怎么还跟我讨价还价呢？再说了，写大字是之前政委对你错误的一种惩罚，跟药是两码事儿。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可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件事儿摆清楚啊。药钱是我出的吧？药也是我让人买的吧？我冒了那么大风险，辛辛苦苦的把它拿过来，然后白送给你，我反倒落一身不是。哎，我找谁说理去？
0: 那你想怎么着吧？
1: 不就写字吗？行，我写。但是你怎么着也得给我搞壶酒喝吧。你就别犹豫了，
2: 银元，
1: 义庄那个院子里啊，有一大堆药呢。
2: 银元，上！
3: 你小子和老邦江才混了几天呢？
2: 银元
3: 就学会私藏东西了？
2: 啊！银元，
1: 啥叫私藏东西啊？团长，我那是顺道给咱队伍弄回来的。
3: 你不是私藏，咋现在才说呀？
1: 这得怪你了，你把我弄回来，又打仗，又让我抄大字的，那我一激动，我都给忘了。
3: 哼，你小子呀，真没瞧出来。随随便便的就把咱们团的问题给解决了？
1: 哎，没啥，我跟你说，关键是我这个脑袋呀太值钱了。
0: 团长，现在咱们部队的伤亡情况特别大，急需要这批药品，要不然咱们找人把它取回来吧。
3: 好，我让二旺带几个战士跟你一起去。
0: 是。
1: 哎，团长，我呢？
3: 你又想干啥啊？
1: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你总得让我出去透透气儿吧。而且这地方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我再给你忘了，那你可别怪我。
3: 哼哼，你这个混小子，好，一块儿去吧。不过，给我记住了，丁医生的安全由你负责。丁医生可是抗大的高材生，又懂医术，别人求都求不来。丁医生要是有点闪失，你和二旺谁也别回来见我。
1: 放心吧，经理。
3: 进反了。
1: 经理。

0: 这是炮台山吗？
1: 是啊。
0: 就一个炮台山呢？
1: 就一个。
0: 这附近还有破房子没有？
1: 就这一个。
0: 那就这儿了。
1: 你不是说有棵老榆树吗？这哪有老榆树啊？
0: 说不定都被人砍了做棺材了。反正也来了，再瞅瞅呗。
1: 大家分开找，
0: 瞅瞅瞅瞅瞅。这不会是匡老子吧？
1: 哎，都仔细找找
2: 啊！
1: 找到了！哎，你看，
0: 来，
1: 哎，应该是这个吧？

0: 班长，
1: 怎么了？
0: 报告班长，
2: 前面发现一对二狗子。
1: 什么？到这还有多远？
2: 说话就到了，大概有十几个人。
3: 阿旺，咱们现在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呀？咱怕他呢？咱是八路，还有枪，直接干掉得了。
1: 不行，虽然只有十几个二狗子，但咱们这么几个人，对周边情况又不了解，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3: 阿旺说的对，咱们先把药埋起来，进里边躲躲。
1: 快进去，走。
5: 行了，兄弟们，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你们几个找点柴火，一会儿拢堆火。
6: 队长，咋不进去啊？
5: 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6: 啥地方啊？
5: 这义庄放死人的地方。你进去吧。
6: 这外面也挺好的，大晚上是睡觉凉快。

0: 我是共产党员，不信鬼神这一说。你要是怕了就直说，少拿我当借口。
1: 哎，你们共产党员都被施杀法术了，咱一个个都天不怕地不怕的。
0: 这不是什么法术，是信仰。
1: 信仰。哎，那你看我能成为共产党员吗？
0: 你不能。
1: 二老，哎，我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啊？
2: 你呀，
1: 啊，就你，
3: 看娘的！日本人让咱们来收粮，也不给什么驴呀、马呀的，全让咱们自己拉，把咱们当驴使，这趟可把老子累坏了。
2: 哎，那有啥法子啊？日本的命令就是圣旨。
1: 哎，你们看，这都点上篝火吃上东西了，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要不然，咱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去吧。
0: 出去？那要怎么办呀？家里的伤员还等着要救命呢。
4: 哎，不会是二狗子知道药在这儿过来找了吧？
1: 哎呀，肯定不会。要是来找药的话，他们早进来搜了。我估计就是路过，在这儿休息。
0: 哎，你鬼点子多，你给想个办法。
1: 干啥？不行，我就是鬼点子再多，你把我扔在这个地方，我也想不起来啊。
4: 给。
1: 干啥？
4: 你刚才不挺能耐的吗？你现在拿枪，出去把二狗子都打死。
1: 我一个人拿一把枪，外面那么多人呢，我出去怎么跟他们干呢？我胆子是大，可是现在这种地方，我胆子也不行啊。
4: 那你就别那么多废话，这样吧，咱们等了二狗子睡了，再想办法出去。
0: 好，
1: 那我也睡，反正我睡着了，啥也不想了。
4: 五十三次干嘛？
3: 队长，什么声音啊？不会是鬼吧？
5: 我哪知道啊？你带人去看看。
3: 我不去，我不敢。
4: 废物！
5: 里边的是人是鬼？给我出来！不出来我就要开枪了！给我出来！
1: 这没事了，听我的，现在出去。
4: 出去。
1: 听我丢的，走，走，快走！
5: 给我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3: 哎，老总，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

0: 别开枪！你们是干什么的？在这干嘛？逃难的，我们是附近赵王庄的，这不是八路跟皇军打仗，实在没地儿待了，就到这儿来躲一躲。哎，这都是我们村的，这我表哥。
1: 大半夜的，我还以为是鬼呢。
0: 这儿还有个小娘们儿，等得挺醉。哎，老总，这是俺媳妇儿，最近得气闹了，别给你传染上。
2: 真扫大爷的兴！
0: 老总，没啥事儿的话，俺就先走了，这地方留给你们好好休息，好吧？
1: 走走走，赶紧走！
0: 哎，坐坐坐坐坐坐，
1: 谢谢老总，
0: 谢谢老总。
1: 你说让他们留下来帮咱们拉车，不正好吗？
3: 等等，
1: 咋了？
3: 有好差事给你们？
1: 啥差事啊？
3: 你们来帮我们拉车，一天一顿白面膜。
0: 啥？我们帮你拉车？
1: 老总说的对，这多好的差事啊！给咱们白面膜啊！
0: 这兵荒马乱的，你们到处乱跑那是死。
1: 老总说的没错，你还犹豫啥呀？
0: 行不行？行，
1: 今晚就在这儿将就一宿，明天帮我们拉车，拉完车你们再走。
0: 哎，好，快走啊，早点休息，
1: 快！
0: 啊，对对对对对，啊，走走走，媳妇儿，走走走走。
1: 谢谢老总，
0: 谢老总啊，
1: 你说你也是。
4: 咱明明可以走了，你这一答应倒好，明儿个咱也走不了。你傻呀？我要不答应他们，咱们走得了吗？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呀？
1: 让咱们帮他们拉粮食，咱就帮他们拉呗。我那些药还有咱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团长等着着急呢。丁医生，你也别着急，这样吧。
0: 咱们明天在路上再想个办法，见机行事。我就是可惜那批粮食，便宜那帮二狗子了。
1: 咋了？你惦记上这粮食了？
0: 那当然。咱部队里刚好缺粮食，那么多粮食，这咱要给弄回去，团长不得给咱夸死？
1: 行啊，你小子，脑袋现在开始转了。
4: 你有啥主意，快跟我们说说。
0: 我还有啥主意啊？你当我诸葛亮啊？说有就有。老子现在睡一会儿。我看
4: 你也想不出来。你看我干嘛？
0: 这德行！
4: 还有我问你啊，凭啥说我是你媳妇儿啊？
0: 我这是为了保护你，好不好？ 护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你怎么不说我是你姐你妹你妈呢？咱俩也不像啊！我不说你是我媳妇儿，那二狗子对你那啥咋办呢？
4: 那也不能说，
0: 我咋不能？
4: 就是不能说。
0: 你我就是不能说。吵什么吵？还睡不睡了你们？哎，老总，我跟我媳妇儿拌嘴呢，还败家媳妇儿，睡不睡了？吵什么吵？老总睡不睡觉了？睡觉。
1: 你给我睡觉！睡觉！哎呦！快点！歇
0: 了，到哪个村没粮？咋都那么穷啊？
1: 队长，还剩三天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慢点！
0: 天太热了。
1: 咱歇会儿，歇会儿，不行，赶紧走。
0: 哎，二位老总，我咋听你们说要筹粮食啊？关
1: 你屁事儿！拉你的车。
0: 我知道哪有粮食，你知道？你要真知道，你能穷成这样？我当然知道哪有粮食了，但是那粮食啊，它不是我的呀。
1: 那你说说，谁有粮食？
0: 就在前面东边那个叫王庄老冯家。 那儿有一个老包浆啊，有的是粮食。
1: 他们家有粮食，你怎么知道？
0: 我们在他们家打过工啊。
1: 对。
0: 哎呀。

0: 那收麦子的时候，光麦克几十个吧，麦垛子堆的到处都是，对吧，哥？对吧？
1: 对，没错，我也在他们家打过工，
0: 那粮食堆的老高了。
2: 够了，要不咱瞅瞅去？
3: 要不瞅瞅去？
2: 那行，你找个人带路。
0: 哎，老总，让我哥先去给咱打个前站，我二舅在那个村呢，让他去跟我二舅说一声，让他准备准备，好好招呼二位老总杀只鸡。哥，你愣着干啥呀？跟二舅说啊，好好准备准备，招呼二位老总，都累了半天了，快去。
2: 哎，好。等等，你去了谁拉车啊？你让他留下，让你媳妇去。
0: 啊，行。媳妇儿，你去吗？
4: 我干嘛去啊？我不去，我要跟着你。
0: 哎，你个败家娘们儿，吃上啥不够，干上啥不行，还不赶紧去，找我二舅去，快去！
4: 好，我这就去。
0: 真是，
2: 赶紧走，快
0: 点，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快！快点，
5: 赶紧的，
2: 赶紧的！
0: 哎，二位老总，错了错了，不是那边，是这条路。
2: 你刚才不是说走这边，往东走吗？
0: 是，东边那个路啊，它不好走，这边有个近道，啊，往前走，翻过这个大岗子，一过就到了。
2: 对，这边近，这边近
0: 啊。啊，
2: 行，那走这边。
3: 哎，队长，听说这附近闹八路啊？
0: 哪有八路啊？那都是之前的事儿了。八路都被你们跟皇军给打跑了，是吧？
2: 就是啊，就是。瞧你这熊样，告诉这哥几个，赶紧快点啊！我肚子都快饿扁了都。
0: 哎，大伙都留神点啊！快到了，都留神点、啊，
2: 留神点。走，快点，快点啊！哎，老侯，老侯。
6: 是我，
2: 是你呀、啊！
6: 蹲下，蹲下。
2: 啥差事？
6: 这几个兄弟都是曲小队的。
0: 确定吗？
6: 去年一起打过二马庄的跑路，咱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弄出来。
0: 我知道。
2: 哎，这位老总，遇到熟人了是吧？这天太热了，让兄弟们歇一会儿，都累坏了。来来来来，没事，抽
5: 个歇会儿吧。
2: 哎，别干了
5: 啊，咱们也歇会儿吧。
2: 我去找其他兄弟啊。去吧，好好的，我告诉你们啊，都得听老总的话。哎，嘿，老总，来，
7: 最近怎么样？
8: 还能怎么样？
2: 来来来，
0: 老总，老总，咱一会儿去焦王庄那边，人手太少了，粮食太多，咱搬不了啊。
2: 来来来，
0: 我有个提议啊，把他们这些人呢，弄过来，跟咱一块儿走，帮咱们一块儿搬粮食。搬完之后，咱们再给他放回来呗。
2: 啊，行，你小子主意不错，人借我用用。
8: 你用用吧，用吧。
0: 哎，谢谢老总，
2: 去吧。
0: 哎，来来来，给他们都解开，解开。
2: 哎，来，
7: 这些人都什么来路？
2: 都是我路上抓来的，帮我们拉车，说是赵王庄的。
7: 赵王庄？
2: 哎，
0: 等等。
7: 过来，听说你是赵王庄的
0: 啊？是，赵王庄的。
7: 赵王庄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0: 哟，老总，你也是赵王庄的呀？哎呀，我是刚搬进来的，您当然没见过我了。
7: 村里边一共有几口井？
0: 两口井。村前一口，村后一口。
7: 哼，两口井。
0: 哎，两口井。
7: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9: 兄弟们，

0: 俘虏。
1: 五十三，
2: 饶命！
1: 我们部队是有政策的，知道吗？不许虐待俘虏。
2: 死畜生，给我打死！你给我打！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子我不是什么土匪山大王，我们是八路。
3: 八路不都走了吗？
2: 走你奶奶个头！你走！我们不是在这站着吗？
3: 八路爷，八路爷，
2: 把你那裤腰带解了，跟我走。
1: 解裤腰带干嘛？
2: 解了裤腰带，他还能跑吗？你快点！你
3: 姐，姐，姐，
2: 哦，去把车弄过来，到那庙里把药拉过来。
4: 哎，你个新兵蛋呢？指挥人还挺溜的，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挥我了？
2: 这一路上我不都在指挥你吗？我指挥错了吗？我非但没指挥错，我还让你们捡了这么大一便宜。哎，团长回去先高兴，不得请你喝酒啊？
5: 怎么样喝酒？
2: 想喝酒，我听我的。
4: 瞧把你能耐了，不就几个破主意吗？
2: 快点啊！
4: 妮妮，跟我走。
2: 你看什么看？解裤腰带！你们都解裤腰带！
1: 你以为你出了几个馊主意，耍耍小聪明就自以为是翘尾巴了？注意点你的身份。
2: 哎，我发现你们都一毛病啊！老子立了功，不赏老子就算了，还撂一身不是。行，我什么话都不说了，我以后啊，我连个屁我都不放，行了吧？啊，行了，走了，走了。
6: 你现在啊，立刻给军分区发个电报啊，把咱们这儿的情况详细的汇报一下，快去吧。
7: 是。
6: 哎，
7: 张良，你小子在这坐着干嘛呢？那些兵不错吧？
8: 关团长，没你这么逗我的。你说那些人哪有一个兵样子？老的老，小的小，老的比你还老呢。真的，你哎，小的，我不夸张说，没枪高呢。你别说打仗了，我看种地都悬。哎，再说那些家伙，三把汉阳造，两个老炮筒子，还有一个没膛线的辽十三，就说刀和矛吧，每人分一个都分不到。你说这仗让我咋打？你说让我咋打？
7: 你小子呀，我看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我给你那个徐小队，在整个县大队里边，武器装备、战斗素质是最好的。你爱要不要？我跟你说，好多人等着呢，你不要，我给他们去。
8: 最好，那你给别人吧，我真的请不起这帮弟兄们。
7: 我看你小子呀，是在以前的部队里惯坏了。我当兵那会儿，一个连，长的、短的加到一块儿，不到二十支，结果怎么样啊？不是给老蒋的部队打趴下了吗？
8: 反正我不管，关团长，今天人和枪的事儿你得给我解决了。
7: 解决个屁！我一支枪没有，自己想办法去。有本事你把鬼子的重炮搬过来，也没人管你。
8: 不是，那我
7: 没本事，就喝西北风，自己带着兄弟们去想办法去。
9: 报告，报告团长，五十三回来了，他还带回了一群俘虏呢。
7: 俘虏啊！嘿，这小子行啊，走，瞧瞧。
9: 走，
2: 怎么样？
4: 哎，我早就玩过。
2: 这放这儿去。
7: 三儿。三儿，三儿，
8: 三儿，没伤着吧？
2: 没事。
8: 哟，哎，关团，你这是让他干啥去了？
7: 我也不知道啊，一头雾水。小丁，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报告团长，我们去取药的时候碰到一群二鬼子，他们把我们当成老百姓，还让我们跟着拉车呢。五十三啊，就骗他们说那里有粮食。故意把他们往咱们根据地带，让我先回去报信。我一看那离三连不远啊，我就跑去通知王连长，让他带人啊把他们全给缴获了。
10: 嗯，
1: 你看这就是那俩头，剩下的人啊我全关在北院的大房子里了。
7: 嘿，你小子脑袋转得挺快啊。
2: 也没

0: 雕虫小技，不做瓜吃。
1: 不许得意。怎么了？不是就是几车粮食，几个二狗子吗？尾巴就翘上天上去了。我跟你说，别的你差远了。
0: 咋在你嘴里听不到我半句好话吗？
1: 好话，老祖宗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知道不知道？这小子表现不错，记头的功一次。
0: 是。等会儿，等会儿，这怎么完了？你总得请我喝顿酒吧？
1: 喝酒？
0: 二旺跟我说了，你这屋里还有地瓜烧呢，你藏起来了。
1: 哎，不是，二旺，我你们这几个小子呀，总是惦记我那几箱子酒。给他一坛子。跟你说啊，不许喝醉了。
0: 知道。
1: 喝醉了，我饶不了你。去，通知老包浆，把这些个武器都给我搬到集结库去。
0: 好。
2: 哎，团长。团长，你刚才不是说那个要想要枪就得自己缴获吗？你这意思不是说谁缴到枪不就归谁吗？
1: 我说过吗？
0: 说过，你我说过吗？我
2: 三儿是我的兵吧？
1: 有什么话你小子直说。
2: 我是说实说就实说，那三儿缴获的枪那就应该归我们呢。
1: 你小子呀，行，我可真是上辈子做了孽了，怎么就遇到你们这帮穷鬼啊？这枪在我手里还没捂热呢，你们就全惦记上了。
2: 团长，
1: 行，搬走，全给我搬走，别在我眼皮里晃悠，看着我心烦，全是白眼狼。
3: 谢谢首长。
4: 团长，
0: 走了走了，这是我的哥啊。
5: 拖下去。一个排的士兵就这样失踪了，愚蠢无能。这个排的士兵要不然被敌人消灭，要不然就是加入了反日武装。可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意味着我们的防区还不够太平，我们还远远没有到可以放松警惕的时候。我不希望在我的防区内再发生同样的事情。诸位都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圈而浴血奋战的同仁，我不希望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位成为我的刀下之鬼。也包括你们。冈村少将刚刚上任，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希望各部做好备战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唐旅长
6: 到，
5: 希望你加强对部下的管理，同时赶紧派人搜索那些士兵，哪怕就是尸体。
6: 是。
5: 唐旅长留下，你们都退下吧。
7: 好。

0: 唐三。
1: 是。大佐阁下。
0: 坐吧。唐三，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最近学了几首中国象棋，希望你能指点我一下。
1: 大佐阁下，卑一直略知一二。
0: 请吧。

0: 我大概摸了一下各连排的具体情况，这九个连里边啊，能够形成战斗力的勉强也就有三个，那六个连啊几乎都是伤亡过半，有的排啊只剩下不到十个战士。
1: 哎，两位长官都在啊？
2: 你不是跟五十三在一起喝酒吗？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明天我就要上任了，你们两位长官也不说给我见个情，我就主动点呗。来，大半坛子呢。
2: 你小子想喝酒啊？
1: 啊，
2: 那好啊，我舍命陪君子，
1: 喝，
2: 来，喝酒，
1: 来，走走。
3: 他的伤怎么样了？咱们前段时间没有消炎药，只是感染了。那现在怎么办啊？他还有救吗？胳膊恐怕保不住了，得截肢。
4: 天医生，想想其他法子，你千万不能让我少一条胳膊，没胳膊我拿啥打鬼子？
3: 可要是不截肢，过一段时间伤口感染到全身，你的命就没了呀。
4: 胳膊都没了还要命干啥用啊？
3: 胳膊没了天塌不下来，革命照样干，可要是命没了，咱还拿啥打鬼子呀？我抗大的一个老师，打仗的时候也少了一只胳膊，人家现在照样当团长。你记着，活着，活着就会有希望，相信我，我一定能治好你，让你重返战场，好吗？鸽子，马上准备手术。
5: 可是没有麻药了。
3: 那就给他灌点酒吧。
5: 这大半夜的，我去哪儿弄酒啊？
3: 我知道哪儿有。

0: 哎，你说我哥也真是啊，人家关团长好不容易请咱喝回酒，哎，就拿走一半儿，这够喝吗？这酒？
1: 咱们队伍可是有纪律的，这战士不让喝酒，咱们这么干，能行吗？再说了，这酒是赏你的，又不是赏我们的，都忘了这酒什么味儿了都。
0: 那不行啊，这次行动你们俩是参与了呀。 这论功行赏也可以喝一口，哎，不过，如果你们都不想喝的话，那我就看我喝吧。啊，对，喝之前呢，我说两句。我五十三，认识你们哥俩也是个缘分，所以在此呢，我拿这杯酒敬你们哥俩。
2: 哎，你们还有心机在这儿喝酒？把酒给我！
0: 你吃了枪药了？这酒是官团批准我们喝的，还是人家给的酒？你们知道吗？就在刚才。 有一位战士，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感染了。我现在需要给他做截肢手术。

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吃了枪药了。
1: 这酒是官团批准我们喝的，还是人家给的酒？
2: 你们知道吗？就在刚才，有一位战士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感染了。我现在需要给他做截肢手术，这酒你们喝得下去吗？
1: 你看，你看，
3: 我说的吧，小坑二娃。
1: 虽然咱们这回有功，但是咱们队伍上有纪律，不能喝酒。我说我不喝吧，你们非得给我倒上。
3: 不，你看，
1: 不好啊，不好！真是的。
2: 我现在没有麻药，只能用这酒代替麻药给他灌下去。谢谢。
4: 20个，这20人我给你了，咱们团部就要关张歇业了。
5: 歇业歇业，
6: 有那么严重吗？10个也行啊，
4: 几个都不行，别惦记了，喝酒吧，来喝酒。
6: 小梁啊，真没人呢，你没看见吗？

0: 我的警卫员已经下连队当班长去了，现在我跟团长共用一个警卫员，你没看到吗？哎，
1: 三个人总行了吧？我那是个加强排，70多人，没一个打过仗的，你总得整几个老兵给我带带吧，要不然怎么打仗？
2: 行，我答应你，就三个，等我谈好了给你送过去喝酒。
1: 哎，等等，团长、政委，这你们办的都是大事儿，挑兵这种小事儿就不麻烦你们了，我都挑好了。哎，我看中的那个警卫排的那个小刚，还有特务连机枪班那个副班长崔二旺，这俩小子好，能打仗，我还喜欢跟我对脾气，我用起来肯定顺手啊。
2: 那肯定顺手啊，你把我们团的宝贝疙瘩全都给挖走了。
0: 我跟你说，这俩宝贝疙瘩那可是我们准备提拔成排长带兵打仗的。
1: 在哪儿不是打鬼子，你就给我得了，我顺手。
2: 行，我带你给你来喝酒。
1: 军无戏言，来
2: 喝酒喝酒。
0: 哎，对了，你刚才不是说要三个人吗？这刚两个人啊。
1: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排呢70多人，这吃喝拉撒呀，总得配个司务长吧？
0: 要司务长？
2: 连一级都没配司务长，你们排一级配什么司务长啊？你
1: 这不是加强排吗？那么多人，我只想专心打仗。
2: 你没司务长就打不了仗了，给你个司务长，你就把小鬼子给拉跑了，你行吗？
0: 不是，哎，老关，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军需处那个老包浆给他。
1: 哎，别，政委，我的兵啊，那必须枪一响就得冲上去。
0: 我不要你。哎，我说张良，不是你今儿是喝酒，你还是买菜啊？还跟我这讨价还价是不是？你别小看这个老包浆啊，那长征打辣子口的时候，那可是主力连的班长啊。要不是受了伤，我们能给他安排到军需处吗？要不然的话，现在啊，人家起码是个连长。
1: 打过仗啊？
0: 当然，
1: 那行啊，那我要。哼，我不了解嘛。

0: 这样了，咋了？
1: 你怎么进来都不敲门啊？
0: 我来拿纱布的。
1: 没礼貌。
0: 我看看，我看看，是咋回事啊？谁弄的呀？怎么回事？
1: 我昨天做手术的时候烧的。
0: 哦，烧的呀？哎呀，没事儿，烧完了咱再长啊。
1: 你知道什么呀？女孩子最在意自己的头发了，尤其是我长了这么长的头发，多不容易呀。
0: 没事，我看看。哎呀，没事没事。丁医生，你信不信我用一招，他马上就比以前变得更好看。
1: 你又想干什么呀？
0: 哎呀，你忘了我53，在五强可是第一把刀啊。
1: 你行吗你？
0: 你有剪刀没有？瞧好吧。

0: 团长，他们枪毙八路军，为什么让咱们看着？
1: 日本人让咱干啥，咱就干啥。
0: 我受不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我走。
2: 唐桑，卢桑这是干什么去？
3: 他这是旧伤复发，有点不舒服，去看医生了。
2: 行行。

0: 好了，丁医生，看看喜不喜欢。怎么样，丁医生，满不满意啊？阿三，赶紧上马，走，快！
1: 干嘛？
0: 嗨，我是看你的玉佩呢。我总觉得我好像见过谁带过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呀。
1: 你原来见过？那不是上次我拿这个玉佩让你去换药吗？
0: 哎呀，不是那次，好像是有一次我见过一个人带过，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谁啊？一个二狗子军官。二狗子？你认识他吗？
0: 我认识啊，之前是我二哥的一个兵，跟梁子哥也认识。上次我们都能逃出鬼子的包围圈，就是他帮的忙。还有那次我跟小山在晋城能安全回来，也全亏了他。
1: 你二哥的手下？
0: 是啊。哎，你咋知道啊？
1: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啊？
0: 中等个吧，30多岁，瓜子脸，小眼睛，叫卢小猛。
1: 卢小猛？不可能！不，
0: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在武强县的茂耳胡同。
2: 走，那小心！哎，好嘞。哎，当心！哎，当心！谁呀？你们哥俩咋来了？排长，排长，哎，我们哥俩来报道，谢谢你啊，排长，谢我干啥？
3: 谢你那个瞧得起我们哥俩，亲自点我们，让我们跟着你啊。
2: 那你要给我们脸，我们肯定得兜着。
3: 通知你们了，排长。
4: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可我打心眼里啊就佩服你。
5: 你俩听好了啊，以后跟着我哥还有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3: 说什么呢？咱们是土匪还是山大王？别听他的。
4: 大家好，我叫张福顺，是民兵队队长。
5: 是团部特兵我们民兵队加入你们十一排，跟你们大家一起战斗的。哎，打过仗吗？哎，打过。前两天我们还挖了鬼子，2根铁轨，够5根电杆子。<笑>这也叫打仗啊？问你杀没杀过鬼子？啊，杀过。去年军分区组织反围剿，我们杀了2个鬼子，跟一个二狗子呢。
4: 那么多呢？啊！我叫老婆家，这个是二旺，
6: 二旺哥，
4: 小刚，
6: 江哥，这是十三，
4: 十三哥。嗯，我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5: 是。
4: 哎，对了，听说一会儿要任命3个班长，猜猜都是谁啊？
6: 那还用说吗？那肯定是你们三个了。就他们这对孩子，别说打仗经验跟你们俩比。
0: 就是跟53比，也没有53打的大仗多呀。哼，不会吧？这刚给我发了新军装，就要给我升官了？
3: 哎，不会，不会，不会。看把你美的，还知不知道哪是北的？

0: 再大点
1: 啊
0: 啊！大点！哎，你好了，以后啊，跟着你十三哥混，十三哥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是，
0: 稍息。
3: 排长，
0: 去那边。
3: 都他娘给我站直了！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哪有个救人的样子？从今天起，咱们晋州独立一团第十一排正式成立了。我不管咱们队伍里的你们从哪儿来，以前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鬼子，从今天起，大伙都一样。别怕我们底子薄，只要你们坚持训练，跟着我好好练，我保证三个月，我们这个排就是独立团
2: 最能打的牌，有没有信心？
4: 有。
3: 他娘的没吃饱啊？啊？
2: 老娘们唠嗑都比你们声音大，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哎，由于我们这个排是个加强排，所以我想成立四个班。下面我宣布一下，四个班的班长人选：一班班长小刚，二班班长张福顺。
2: 哎，啥？俺当班长了？哎，俺当班长了！俺当班长了！
3: 干啥呢？没当过头啊？那好好干，干不好把你换了。
2: 哎，是。
3: 三班班长崔二旺。这四班嘛，我想把我们排底子最薄的一些新来的同志编到四班，成立一个新兵班。这个四班班长吧，由我亲自兼任。请跟团长商量，先决定老包江同志担任我们十一排的副排长。同志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加紧训练了，今天早点休息，明天五点钟起床，听到起床号要在一分钟之内赶到这个地方训练，听懂了吗？
4: 明白了。
3: 也散。
2: 哎，没你啥事儿啊？
5: 哎哎，对你班长什么态度？

0: 哥，你没事吧？哎，慢点啊！
1: 滚开！滚！

0: 这人谁呀？好像是那个二虎子队长。啊，哎，管他呢，走走走，哎，走吧，走走走，走吧，走。
1: 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你醒醒啊！小猛君，你醒醒！小猛君，你醒醒！
2: 干什么？
1: 小猛君，小猛君，我是宋子，宋子。
2: 又是你？怎么又是你？
1: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啊啊，小猛君。

0: 日本人，别在这里装好人。
1: 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走吧。

0: 床了，别闹，起床了，五四三，
1: 别闹，别闹，我再睡会儿，再睡会儿。哎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报告，十一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3: 五十三呢？全体都有，立正，上，原地待命。十三，起来，
1: 我再睡一会儿。
0: 你他娘的干啥呢？
4: 在干啥呀？
0: 哥，大伙儿都干啥呢？
4: 我没穿衣服。
0: 走，
4: 哥。
3: 入列，
1: 我没穿衣服。
3: 入列。今天是我们十一排第一次操练，很多战士表现不错，能够准时到场，可有个别的战士没能到场。五十三啊，出列。当着全排同志，把你迟到的理由说明白。
1: 起那么早，谁起得来啊？
3: 就你没起来。我昨天当着全体宣布的，今天早上五点到操场集合，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3: 大点声。
1: 听到了。
3: 那就是明知故犯，对吧？你明知故犯，必须受到惩罚。行了，现在我宣布，五十三绕麦场跑步五十圈，啊，跑不完不准吃饭。
1: 我就玩了一会儿，你至于吗？
3: 老包浆，
1: 那
3: 你负责监督他，如果跑不完你俩都别吃饭。
1: 哥，我就玩了一会儿，我想
3: 五十三向左转，跑步走，
1: 跑步。
3: 好笑吗？同志们，我们十一排要做能打仗的牌，要做跑不垮的牌，首先要做到一个整体。今天我就让你们明白，有一个同志犯错误，就是我们全体犯错误，就必须集体受惩罚。听我口令，向后转，跑步走。
0: 排长，我去拿件衣服给他穿上吧。
3: 穿什么穿？就让他正跑，快点。都跟上。

0: 鲁小猛，
1: 你先帮我拿进去吧。
0: 嗯，
1: 你醒了？
2: 啊，
1: 你是要回去吗？
2: 是。啊，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给您添麻烦了。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也不说你住在哪儿，而且你的手受伤了，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2: 啊，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吧？
1: 你昨天晚上说过的话不记得吗？
2: 我哎呀，如果昨天晚上我说了什么，那都是醉话，你千万别当真。啊，我走了。

0: 太不经传了吧。你来干啥？
1: 你那破鞋扔了吧。
0: 你输了倒容易，扔了我穿啥？
1: 给。去你二马庄复旧会给我做的。平常啊我都舍不得穿，来试试。
0: 你还能给我？
1: 那有什么办法呀？全排只有我这有鞋，我也不能让你穿着这个鞋去打仗吧。来试试。
0: 还挺合适的。谢谢啊。
1: 合着我这个鞋是给你做的呀。不过咱们这个事可得说清楚了，这个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得还我一双新的。
0: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还能白送我鞋。行行行，到时候我送你一双鬼子的大头皮鞋咋样？
1: 成，那你穿着这鞋多打鬼子。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你今天早上跑得真快呀，比俺们村的那个驴跑得都快呀。
0: 这算啥？我还没发力呢，我只要一发力，你们村十条驴都追不上我。
1: 吹吧你。
0: 哎，老包，你拿它干啥呀？
1: 我回去修修补补还能再穿。
2: 别小看咱们手里这把刀，我告诉你们，鬼子也是肉做的，跟咱们一样，肩膀上扛一脑袋没啥区别。所以要是真打起仗，我告诉你千万不能怂。你要是一怂了，心里这股气儿就没了，你再想杀鬼子那就难了。
3: 这扔手榴弹不光靠蛮力，这扔的时候手腕得使劲儿，这全身的劲儿带动胳膊，然后这手腕一扔。
2: 所以咱们老爷们上战场啥也别想，你就豁出去了，拿着大刀就朝鬼子头上砍。他硬咱比他还硬，只要你比他硬他就怕了，他一怕咱就赢了。
3: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这两天的训练我都看了，实话实说，照这么个练法，猴年马月我们能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1: 我都当了半辈子兵了，我们一直都是这个练法，
4: 这么练太慢了。
2: 我说排长，那你有啥办法？
4: 从明天起照我的法子练，你们三个班抽签决定，两个班进行阵地战的攻防演练，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打赢了算，我算你们有本事，输了的那个班晚上烧水给赢了班洗脚。
2: 服不服？
5: 不服。
2: 都三回了啊，这兄弟们都累了，你能不能加把劲儿？王五，哎，多长时间没洗脚了？
6: 一个多月了。
2: 老兄，听见没有？一个多月了，这回有你们受的。
3: 你别不知道好歹，我这兄弟都没动真格的。弟兄们，这回给他来真格的，把阵地给我抢回来。啊！

0: 这些可都是不知死活的猪，一个个的谁愿意认输啊？打着打着都下狠手了。昨天啊，已经有几个战士受伤了，晚上那肖刚去偷袭的时候，又有两个战士把胳膊都打折了。
1: 出来当兵打鬼子还怕受伤啊？
2: 弟兄们打得好，不出人命就给我玩命的干，
3: 给我玩命的干啊！只要不出人命，给老子玩命的干。
1: 你们班不是有自己的训练科目吗？你跑这来干什么？
4: 哥，你看人家班，人家都是真枪真刀练打仗的，你瞅我班脸上，动不动挑个水，动不动蹲个马步，那都是老娘们干的，我才不练呢！
1: 混蛋！你是不是当兵的？
2: 当兵的就要服从命令。
1: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回到你班里去，去给我蹲马步，
2: 立水桶。
4: 去去去去去！你吃枪药了你？
2: 跑，跑步！
4: 臭小子，
2: 谁让你们停下来的？给我继续打！
5: 你小子，你！
2: 小子，真这么狠手？你不是说动真格的吗？行了，兄弟们，别打了，我们晚上就等着他们给我们洗脚吧。
4: 老舅，偷袭是吧？放开！
6: 好了，能赢就行。
4: 你给我松开！
6: 我不松，让你看看咱们是怎么雷人的。
4: 那老舅，跟我玩阴的是吧？我也会。真的，我让你看看我们班是怎么掐的。
7: 没事吧
8: 你往哪儿推的？你往哪儿戳的？
4: 我跟你没完。
8: 我也跟你没完。
4: 别拉我。

0: 三儿，行了，点亮，赶紧回去睡觉。
1: 我可不敢劳你排场大驾，我是新兵，底子薄，得多练练，要不然又该挨你呲了。
0: 说话少阴阳怪气的，赶紧回去。
1: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0: 行，我二哥当年也这么为你好的吧？
1: 你二哥当兵的时候可比你强多了，起码没这么混。我
0: 老张，
1: 是什么？怎么了？
2: 区里的同志来了，说有重要情报。赶紧回去休息，走。我就不回去。
3: 喝点水吧，
1: 张排长。
3: 听说你有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是这样，这甘井的镇上的伪军队伍里啊，有咱们的人。昨天咱们送来情报说，明儿个鬼子有辆卡车要从咱们这附近过。哦，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估摸着呀，应该是罐头和白面的面大。那好啊，鬼子给咱们送来吃的了。
1: 几个人押运？
3: 伪军和鬼子都应该有，不过人应该不会太多。
1: 小鬼子胆子也太大了。
4: 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押东西，他就不怕咱们给劫了？
5: 哎，这不是你们刚过来吗？之前这附近也没咱的队伍，他们就一直这么运，也没出啥事儿。这心呐，早就放松了。
6: 好事啊，好事啊！正好不知道咱们在这儿，麻痹大意的时候，咱就给他劫了。也锻炼锻炼咱们的队伍。
5: 真的假的？我亲耳听到的。你想想。 这么早把咱拉过来，又不操练，为啥呀？那肯定是要打仗了。
6: 那太好了，这都憋了多。

0: 终于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了，
1: 不是吗？
0: 咱可惜就一辆鬼子卡车，那没啥嚼头啊。
2: 别不知道好赖，就咱现在这队伍能打啥大仗啊？
3: 排长，
4: 报告，冀州独立团十一排集合完毕，请排长指示。
3: 有令。消息，同志们，据可靠消息，今天将有一辆小鬼子的运输卡车从咱们的地盘经过。
0: 他娘的，
3: 小鬼子也太瞧不起我们了，大摇大摆的从我们这儿走，咱们是不是让他们留点买路钱呢？
5: 是。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打仗啊，练了这么长时间了，练得咋样？是骡子是马，咱们战场上见。待会儿一班二班三班听我的指挥，四班有五十三带领。
6: 是。
3: 是什么事？还没说完呢。
1: 哎，不是哥，这马上要打仗了，我这心里咋跟猫挠子似的。
3: 谁说让你打仗啊？待会儿你跟顺子带领四班的同志到陈村帮老百姓盖房子。
1: 啥？
3: 啊，前几天市政委已经传达了军分区的命令，说农忙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训练，还要抓紧时间帮老百姓种地干杂活，咱不能光伸手管老百姓要军粮啊。现在听我命令，一班二班三班
7: 向后穿，跑路走。
8: 不，三哥，这人家都去打仗，咱去修房啊。哎，
9: 小伙子，你没干过农活吧？
1: 咋没干过？我们家房都是我盖的。
9: 行行行，干过干过。
10: 那你一定是刚入伍的，领导让你帮我们盖房子，谢谢啊。
1: 什么刚入伍的？我在我们团那可是主力，知道吗？
9: 好好好，
1: 你盖房子。
8: 子弹哥，咱好不容易进了独立团，现在倒好，天天干这个，这要让俺村人知道了，非得笑死俺。
1: 行了行了，我知道我连累你了，那谁让他们看不上我呢？
8: 我不是不愿意帮老乡干活，你说咱天天干这个，那万一遇到鬼子，那不等挨揍。
1: 顺子，嗯，你说我现在要带你去打鬼子，你敢不敢？
8: 我敢啊。
1: 真敢假敢？
8: 我真敢。
1: 过来过来。我听说啊，估计那卡车是从甘井子那儿开过来的。咱们现在有三个班的埋伏了，对吧？啊，咱俩呀绕到前面去给他接过来呀。
8: 结了。
1: 嘘，
8: 那好啊。哥啥结呀？手上连个带响的家伙都没有，那鬼子又不是你家亲戚。
1: 哎哥
10: 啊，
1: 咱这儿有没有瓜？
10: 渴了我给你取。
1: 哎，不是不是，我要一车瓜
10: 啊。
3: 我说，
10: 哎，
3: 带你的人下去把路给我铺满钉子，铺得越多越好。
10: 好，
3: 等枪声一响，咱们前后夹击。
10: 好，
3: 记住了，都给我省点子弹啊，别把车上的粮食给我打着了。
10: 明白，
3: 快去吧，
10: 走。

0: 三哥，咱这事能成吗？咱的任务是帮老乡修房子，这倒好，好了跟自己人抢食来了，这要让排长知道，那不得罚咱啊？
1: 你看你那个怂样儿吧，你刚才不是说帮老乡修房子，以后回去没脸见人吗？我现在让你正眼帮进大鬼子了，你倒跟我唧唧歪歪的。你听我说，咱只要把东西给弄回去，那排长就得给咱夸死。即便他不夸咱啊，那他起码

0: 爷不会说咱吧？
1: 这万一败了呢？
0: 真败了，别跟我说丧气话。一会儿下去，给我好好演，把鬼子给我拖住了。今儿晚上能不能吃肉，可就全靠你了。
1: 我演，我不演，我害怕。这谁出的主意，谁自己去。你肯定演得好，你去，我打掩护。
0: 你看你那个笨蛋样子，下回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哎，算了算了，我去吧。哎，衣服给我拿着。
2: 是。

0: 这咋办呀？哎，
1: 林毅，为什么挡路？
0: 太君，我这车坏了，
1: 把车抬走，
0: 走不了了，轮子掉了，
1: 我来帮你。
0: 哎，不用不用，哎不用，你先吃个瓜啊！
1: 我不去，
0: 吃会走。
2: 两家。冲啊！别动！别动！别动！
3: 饶命！饶命！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0: 呢。你他娘的也算是中国人，你还知道自己姓啥不？我敢给日本人开枪老舅！
2: 十三哥，你跟他废啥话？跑死他！
0: 是是是！你把他杀了，谁开车？啊？
2: 要车干啥？
0: 这么多东西，谁运呢？你会开车？哎，过来，拿着。
2: 哎，是。
0: 看住了啊！
2: 是，
0: 让他给咱好好开车，敢耍什么花样啊？一枪给他拍死！
3: 不敢！
0: 走，看看去。啊！你，哎，有啥东西啊？
2: 班长，没有粮食，全是酒。啊？啊？
4: 咋连粮食都没有啊？
0: 这他娘的小鬼子，弄这么多酒干嘛呀？哎，酒就酒吧，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来，上车，
4: 上车，上车。
5: 排长，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出现啊？是不是情报有误啊？
6: 别急，没准车上装的东西多，走得慢呢。嗯。
0: 报告。排长，车来了，
6: 准备战斗。
5: 哎，咋停了？
4: 兄弟们，都出来吧！
5: 排长，是顺子。
6: 顺子，
4: 快出来啊！卡车已经到手了。
6: 走，弟兄们，过去看看。
5: 走，快，
6: 快！顺子，
4: 排长，
6: 咋回事？
4: 十三哥出的主意啊。
6: 三儿呢？
4: 哎，后面。
6: 三儿，
0: 哥，哥来了。
6: 你下来，下来。这怎么回事？哎，
0: 哥，你看你们打仗指挥战斗挺累的，我们哥几个一合计，干脆把你的活儿都给你干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羞，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0: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怎么回事？哎，
1: 哥，你看你吧，打仗指挥战斗挺累的，我们哥几个一合计，干脆把你的活儿都给你干了。哎，
2: 是，心没担子，点儿薄。
1: 可是呢，
2: 尽量卡车还是没问题的。
0: 行啊，你小子，就带这么几个人把卡车给劫了？
1: 没啥，三国看多了。
0: 里边不是有一个蜗牛大步曹营吗？老子给他发挥了一下，给他搞了一个西瓜打劫鬼子卡车。英雄，
1: 哎，
0: 小刚，哎，二旺，
1: 哟，
0: 把五十三给我绑了，押回去。
3: 啥？
0: 啥什么？指向命令。
3: 是。
0: 哎哎，哥，走。
3: 哎，
0: 小哥，哥，哎哎，哥，
3: 完了。完了！
4: 十三哥，吃点吧，
1: 叛徒。

0: 十三哥，先吃。
1: 没意思。
2: 我叛徒，我没意见。
0: 十三哥，你先吃点吧。
3: 我不吃。
0: 别生气了。
3: 吓唬我哥骂我那会儿，你们一个个的嗓子跟堵了黄豆似的，现在倒来溜须老子了。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他娘的没义气。

0: 别生气了，就咱排长的脾气啊，这一生起气来跟黑面神似的，谁敢滋事儿？
1: 不会吧，我哥不像黑面神吧？
2: 咦，咋不像呢？啊，本来就黑，那脸一拉就跟谁欠的2块钱似的。还有
3: 谁欠我钱？
0: 排长，
3: 心疼他了？
0: 嗯，
3: 那就陪他一起跑步。
0: 啊？
1: 哦，
2: 滚回去跟我睡觉去！
0: 没事。
3: 没天了，饱了吧？来，
1: 我不饿。我看着兄弟们都吃好了喝好了，
2: 哎，我就特别高兴。
1: 我这一高兴吗？哎，我就不饿了。
3: 跑了一天了不饿，别犯倔了，听话，赶紧把东西吃了啊。
1: 我可不敢吃，我现在啊犯的是重大错误，
2: 戴罪之人不适合吃饭。
3: 子儿，咱哥俩私底下能不能别总这么说话呀？
1: 你还知道咱俩是哥俩呀？队伍里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咱俩有啥深仇大恨呢。
2: 你
1: 好
2: 爱吃不吃。

0: 啊，哎呀，酒。
1: 今天张良他们劫了一辆鬼子的运输车，缴获了一车清酒。哎，别动，说完正事儿再喝。
2: 啥正事儿啊？
1: 我问你啊，五十三他们之前抓的那几个二狗子，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嗨，我找你来，不是就是为这事儿商量吗？
1: 这还差不多。
3: 哎，吃饭了。
4: 啊，饭来了！
5: 哎呦，太好了，
6: 是吧？可以吃饭了。
5: 哎，谢谢谢谢谢谢。
7: 真香。
3: 肚子疼。
5: 哎，你怎么了？
3: 啊？怎么了？
5: 肚子疼啊？哎，你看，
3: 肚子疼。
5: 我看看。哎，你，哎，哎，哎。

0: 团长，政委，
1: 怎么样？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
2: 五十三抓来的二狗子，
0: 跑了。你干什么吃的？几个二狗子都看不住。
1: 好了，老关，骂也没有用。现在重要的是，咱们得想个法子。我们周围有好几个鬼子炮楼，还有二狗子的少侠，他保不齐上哪儿报信去了。那咱们的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命令不对，马上转移。另外。
3: 那几个屋子二狗子给我看好了。是。开门！开门呐！谁呀？快点，娘的，自己人！快点！来了，
4: 快快，打电话，快！
3: 先是丢了十几个人，现在。 丢了局，你这个旅长当得可真不错。大佐阁下，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估计可能是被八路给劫去了。八路，有会开车的吗？
5: 毛西，毛西，嗨。 大佐阁下。

0: 丢失的黄协军已经找到了。
1: 总管，后勤的几个单位转移的怎么样了？
2: 各部门现在都在积极的做转移，但是东西太多了。离二狗子逃走已经有三四个小时了，你看现在天马上就亮了，估计鬼子已经在半路上了，得想办法拖住他们。
1: 离咱们最近的鬼子，必然要走一条路，翻过杨树林。
0: 嗯，
1: 杨树林。
0: 是不是有咱们的五排啊？和刚承认的十一排啊？
1: 对啊，让五排和张良他们的部队在您带阻击敌人，部队由张良统一指挥。
0: 可是张良他们离咱们这儿几十里地，现在通知可来不及啊！
1: 派东西兵骑马去，就是把跑死，也要把命令传达到，告诉他们想尽办法拖住敌人，即便是请鬼子喝酒，但是必须要拖住敌人三个小时。
0: 好，我去吧。报告大总阁下，下庄镇的中泽小队、铁楼村的山口小队和一个中队的黄协军已全部向集结地点前进，最快两个小时可以赶到。太慢了，命令他们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给我咬住敌人。
1: 嗨，
0: 命令部队。
3: 急行军，嗨，
0: 将，跳。
3: 报告排长，五排的人都到了，在村外等着呢。
4: 好，努力。
5: 是。
4: 同志们，这次团长下的是死命令，命令我们排和五排共同掩护团部的撤退。但大伙儿也清楚。
5: 我们两个排加一起，也就摆设来好人，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能打阻击的地方，否则敌人两次炮击，我们就都交代了。
0: 哎，不行，排长，那距离咱们不近，等跑咱那儿再修工事，那肯定来不及。
4: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命令，急行军。 就算大伙跑吐了血，也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跑到杨树岭。
6: 那卡车不是在吗？咱坐卡车去啊，那都快啊！而且咱那二狗子司机还在那儿关着呢。
5: 卡车？那卡车能行吗？
6: 不行，那日本鬼子到哪儿都坐卡车啊。
4: 也算个法子。对了，老婆江，你在家守着。同志们，向左转。
6: 庞某。

0: 咋停了？
1: 长官，没油了。
0: 我跟你说啊，别耍花招，要不然我毙了你。
1: 长官，哪敢呢？你借我几个脑袋，我也不敢糊弄您呢。
0: 咋开着开着就停了？
1: 就怕你们急，日本人每次都只给半箱油。
2: 怎么回事？
0: 没油了，不走了
2: 啊？弟兄们，反正这里炮楼也不远了，我们下车，咱们跑步前进。
0: 兄弟们，下来，来，快点，快，快点，
3: 来，兄弟们，来，
0: 来，哎，兄弟们，
3: 小心点，快，
0: 来，
3: 来，小心点，
4: 车咋办啊？
2: 也不能给拐子呀。

0: 嚯，
1: 这都是团长让我带过来的，全团就这么三挺能叫唤的机枪了，可全都是咱的了呀。团长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咱这仗要是再打不好，咱们就别回去见团长了。张排长，你说说这仗怎么打？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已经计划好了，等一会儿你们五排带领两个班守住这片林子，小刚，
3: 哎，
2: 你带一个班守住那边的林子，我跟二旺咱们几个

0: 全都上炮楼去。是。那我呢？你跟顺子俩到医疗队帮着抬担架。啊！啥？那我不成担架队的了？
1: 少废话。执行命令。哎，放下吧，放下吧。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咱们后屁股啊，不能不放人。小谷子专案派小谷部队绕到咱们后面偷袭。
1: 顺子，
0: 我眼下最愁的就是这事儿。这前边还守不过来呢，这后面真没人守啊。 你们不是还有一个班的战士吗？派他们去啊！他们不行，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就算上去，也是这小鬼子当炮灰，绝对不行。我看这样吧，我派一个人到后面守着，如果小鬼子过来，再通知我们，我们到时候再组织人去阻击；如果不来，那更好。
1: 也只好这样了。
0: 你说俺咋也算一班长，咱老和你们班在一起，不信不过你们呗。俺咋那么倒霉呢？这前两天碰到俺们村的程傻子，哎，那话都说不利索，现在人家成机枪手了，前前后后干了好几仗，咱们是干啥呢？这是。二娃，排长，过来。小刚，你啊，赶快回阵地，告诉你那边的兄弟，鬼子他们啊，第一波攻势。 肯定是佯攻，等什么时候小鬼子攻打咱们炮楼，你们再打。记住了，专打他两侧包抽的鬼子。
1: 记住了，
0: 赶紧去吧。二娃啊，鬼子就要来了，咱兄弟一定要打起精神啊！
1: 是，同志们，警戒。

0: 一会儿援军就来合围他们，不急着强攻，先侦察火力。
1: 嗨，
2: 前面的，你们的机枪先别着急用啊。
3: 为啥？
2: 小鬼子第一波肯定是佯攻，目的就是试探咱们的火力。他跟咱们来虚的，咱也别跟他来实的。
3: 真是个老兵油的，明白？
0: 先派一支小队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
1: 嗨，
2: 大家准备。
1: 弟兄们，

0: 枪都没有，就想凭什么掩饰阵地？命令炮兵，给我狠狠地轰击敌人的阵地！嘿！
1: 哎，走！走！停住啊！停住！
0: 走！上！
2: 崔班长，
3: 把前面的小鬼子都给我撂倒了！
4: 枪好吗？
0: 稳住了，进来给我使劲打！

0: 枪，喷老子的唾沫星子！
1: 你们干嘛呢？后面还有很多伤员，赶紧去啊！啊啊！说你呢，赶紧去啊！
0: 走吧，顺子。

0: 不用你打，快走，知道吗？
1: 把你兄弟带上，跟我走，快！
2: 先消失啊，兄弟！
1: 你等等啊！

0: 分一下。
1: 嗯，
0: 好，行动。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我们要去找他们。
2: 我们要去找他们。
3: 我们要去找他们。
4: 我们要去找他们。
5: 我们要去找他们。
6: 我们要去找他们。
7: 我们要去找他们。
8: 我们要去找他们。
9: 我们要去找他们。
1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1: 我们要去找他们。
12: 我们要去找他们。
13: 我们要去找他们。
14: 我们要去找他们。
15: 我们要去找他们。
16: 我们要去找他们。
17: 我们要去找他们。
18: 我们要去找他们。
19: 我们要去找他们。
20: 我们要去找他们。
21: 我们要去找他们。
22: 我们要去找他们。
23: 我们要去找他们。
24: 我们要去找他们。
25: 我们要去找他们。
26: 我们要去找他们。
0: 鬼子来了。都听好了，一会儿啊，等鬼子靠近了以后再放枪。

0: 继飞，
1: 没事，顺子，别乱打，顺子，顺子，别乱打，别慌，别慌。

0: 三第一次摆脱张良的保护，自己带兵上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战争的残酷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由于自己的冒进，刚刚组建起来的四班战友在他眼前一个个倒下。他终于明白了张良的话，打仗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幸好张良及时赶到，再一次从阎王殿里把他给救了回来。
1: 大佐，大佐，
2: 玉，
1: 报告，
3: 什么情况？
1: 山口少佐刚刚来电，带领一带的敌人彻夜撤退，由于情况不明，没有贸然出兵，请求下一步行动指示。
3: 命令部队撤回驻地，
1: 撤退。大佐，前面就是八路军独立团的驻地了。
3: 你还不明白吗？杨家岭的敌人就是为了保护独立团撤退，现在他们都走了，那说明独立团早就逃了，我们去了也是浪费时间。命令部队撤退。
4: 快快快快，
5: 慢点行吧。来，
6: 医生，
1: 稳点。
5: 一半的兄弟就这么都没了，
7: 这还是排长指挥的好，要不然咱这些弟兄全得撂这儿。
5: 不是老肖，关键咱们这支队伍刚有点盼头啊，就一仗，就这么一仗，就全完完了。
7: 尤其是那些民兵弟兄，岁数还那么小，连枪都没摸着就没了。
5: 有好几个兄弟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啊、

0: 别练了。啊，
1: 别搞我了。
0: 三儿，别难过了，这样大的委屈

0: 你听我说，这人呢，一生不可能不犯错，错误往往是要付出血的代价。说实话，你二哥曾经说过，今天我也说给你听。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哥就没什么所求，哥只求你平平安安。哥不可能陪你一辈子，终究有一天你要独立上战场啊，你还有可能成为一支队伍的指挥官。到那个时候，你的一个成功的决定可以打一个胜仗，可以打一场战役。可你要是决定错误了呢，整个队伍的弟兄们，那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啊。弟兄们，既然跟了咱们，那就是把命交给了咱。哥说这些，你听进去了吗？
1: 消息，汇报一下各班的伤亡人数。
2: 一班还剩13个人，
3: 我们班还剩11个。
4: 报告排长，我们班还剩9个。
5: 报告排长，我们班还剩5个。
0: 都精神点，哭丧个脸，打仗，战友牺牲，谁心里好受啊？是个爷们儿，就给我把这气憋着，把怨恨和仇恨都撒到战场上，杀小鬼子去！
6: 说得好，
0: 这里。
1: 团长，政委，你们怎么来了？
7: 听说你们伤亡很大，我们过来看看。
8: 兄弟们，把头给我抬起来，我关着山的兵，不管啥时候，即便是小鬼子刀朝脖子砍下来，也要抬起头，挺起胸，给我迎上去。我知道昨天一战你们排伤亡很大，刚拉起了一支队伍，一个晚上就死了一半的兄弟。说实话，我心里比你们更难受。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如果因为我们牺牲的战友而一蹶不振，那就都给我回家抱孩子去，不配当我关着山的兵。给我听清楚了，有气有怨恨都给我到小鬼子那里撒野去。听清楚了没有？
9: 听清楚了。
8: 没听你们吃饭啊？
9: 听清楚了。

0: 菜没啥好菜，但酒没少啊。
1: 你小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说，有什么困难要求，尽管提。我和政委来，就是来给你解决困难的。
2: 团长、政委，你们这话说的比骂我一顿还难受。这排里一下损失一大半弟兄，我这心里……
3: 别说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乌排长已经牺牲了，我跟团长商量过了，把你们两个排合并，另外跟加沟那边呢，有一支30多人的民兵武装，团长已经通知他们了，让他们也加入到你们排。
0: 那太感谢团长政委了。另外呢，那个一大半弟兄还伤了不少。

0: 晚上疼得嗷嗷叫，我看村里那个郎中也不行啊，啥招没有啊？我看团里那个医生能不能派回来一个，最好待一段时间。
1: 这件事儿啊，团长已经想到了，我们已经把小丁医生带来了，让他在你们排呢待一阵子，直到把伤员治好。
0: 真的带来了？
2: 来了，一进村就过去看伤员了，一会儿咱们也过去看看。
1: 好。哎，我听说53现在表现不错呀，训练上挺卖力气。
0: 这小子这脾气啊，摆弄顺了啥都能做到。
2: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就是个当兵的料，怎么样，给他个班长看看。
0: 团长和政委都定了，那我能有意见？
2: 你小子心里那个小九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0: 我这这样，我代表我们排的弟兄谢谢团长和政委。
2: 我提议咱们三个人用这碗酒祭奠一下死去的兄弟们。
1: 哎，张良啊，这次我们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军分区呢组织了一个军事干部学习班，给咱们团两个名额，我和团长商量过了，把其中一个名额给你啊。
0: 让我学习？
1: 嗯，
0: 学啥呀？
1: 学习一些军事理论，再有就是给这些基层没文化的扫扫盲，再就是教授一些共产主义思想。
0: 哎呀，这么大岁数我学啥呀，大字本来就五十几个，现在学也学不进去啊。你说换人吧，那名额那么少。
1: 别，你这种认识就错了啊。作为一个军事干部，不光是要有战斗素养，还得有文化呀。你到部队时间不长，对八路军和党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学习嘛。
0: 这我这认识你俩不就得了吗？
3: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我一个排长，你打仗就行呗，你让我学真学不进去。
2: 准备准备，过两天就给我出发。
0: 那我走了，这队伍弟兄们怎么办呢？
2: 你不是还有个副排长吗？他是白吃饭的。
1: 我跟团长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学习期间你们排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休整，暂时不给你们安排作战任务。
0: 那小鬼子要来了咱不揍他？
2: 别废话了，这是命令，去学习。
0: 不，这政委我不去。
4: 哎，慢点慢点。
0: 哎，慢点，护士护士，是脚崴了，慢点啊。哎呀，哎，不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就跟个驴一样，怎么那么笨呢？上树能把脚崴了？
4: 你说的容易，那驴四条腿，我就两条腿，你折一条腿试试。
0: 来来来来，给他看看，给他看看。医生，哎呀，你咋来了？
5: 哪有伤员我就到哪儿呗。
6: 那个，宣布一个团部的决定啊，团部派我到军分区去学习了，要走一个月，可别怪我没提醒大家啊。我走这一个月，该咋训练咋训练，谁要是敢偷奸耍滑，可别怪我回来剥这一层皮。听清楚了吗？
7: 听清楚了。
6: 另外，我走期间呢，有老包江同志代理排长一职，有53担任四班班长。
0: 啊，是。
6: 啊，都记住了。解散。
7: 向后转。
0: 快走。
6: 老包江。我走这个月啊，就辛苦你了，得给我盯紧这几个刺头，特别是我弟弟，千万别给我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8: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6: 千万千万记住，绝不能让53进武强县城。
8: 为啥？
6: 这武强县城的中村小鬼子杀了他爹和媳妇，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到武强城大干一场呢。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去啊。
8: 得嘞，我知道了，
6: 记住了啊。
8: 哦，好，那我先走了。

0: 我说老包，咱都连续几天吃菜团的了啊，而且今天就俩，这怎么分啊？再这么下去，老子都不用上茅房了。
1: 有吃的呀，就怪不错的了，就别挑肥拣瘦的了，一人一半，多喝点水就跑了。
2: 也不能天天吃菜团子吧？哎，那上回搅回来那罐头呢？不还剩点吗？你别老抠抠搜搜，拿出来点，放着长毛啊。
0: 对呀，
1: 本身呀就没有多少，全排那么多张嘴，剩下最后那几罐啊，前一段子都给伤员们吃了。
0: 得，咱四个人分两个菜团的，挺好。
3: 不是，那白面总该有点吧？
1: 本来就没有多少，剩下那点儿还得给伤员熬面汤喝呢。
3: 早知道上次打仗我也受伤了，能熬顿面汤喝。
0: 哎，孙子，这容易啊，等着，老子给你一枪子，伸边片去。
3: 我还是吃我菜团子吧。
4: 老包，你给我说句实话，咱还有多少粮食？不至于饿肚子吧？啥？还剩下五天的口粮啊？
1: 是，只剩下五袋杂粮了。
4: 五袋杂粮？这不马上就要去要饭了吗？老包，你这叫人咋当的？
1: 你们怎么都埋怨我呀？排长都走了半个月了，之前从鬼子那儿夺了那点粮食马上就没了，最近又没啥行动，排里几十张嘴都等着吃饭呢，你们让我咋办？
2: 真行了行了，是该从鬼子那弄到粮食了，这倒好，没给鬼子打死，都给饿死了，我可不想当饿死鬼。
4: 我倒想到一个好地方，兴许有法子。
1: 啥信啊？
4: 武强，
1: 你要进城啊？
4: 对啊。
1: 不行，你哥跟我说了，我们说啥都不能让你们进城。
2: 为啥不让他进城啊？
1: 你问他。
4: 哎，老包，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歪想呢？我进城不是找中村报仇的，我是给咱弄粮食的。我不管，要么在这儿等死，要么你们就让我进城去弄粮食，反正我是宁可被鬼子杀死，也不要在这儿饿死。

0: 老包，
1: 俺什么都不知道。明天啊，俺去陈各庄帮老百姓种地去。你们干什么呀？俺都不知道。

0: 就这么点白面了，烙了点饼，你们带在路上吃吧。
1: 行了，老王，别愁眉苦脸的，等老子回来之后，给你带至少十袋白面，让你啊，烙饼烙个够。
0: 好，
1: 走了，
0: 早去早回来啊。
2: 好。
1: 哎呀，顺子，一会儿带你们去吃火烧，城里面有特别好吃的火烧，一会儿啊，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你可别吃太多啊。
2: 哎，地上。
1: 丁医生，哎，你们看丁医生穿的跟小媳妇儿似的。
3: 少跟我贫。你们干嘛去？
1: 啊
3: 啊什么？我问你们干嘛去？吴十三，你们是不
1: 是？我们是要去县城。我关键是不想看到咱全团的兄弟们挨饿。这再好的团吃不饱饭，那也打不好仗啊。你就是医术再高明的医生，恢复不了那也不行啊。再说了，这件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他们都同意了，是不是？是吧？对，老包家也同意了，我不跟你说了，走了。
3: 你给我站住！吴十三，你看着我，看着我。我有说过我不同意吗？我说过吗？
1: 吓我一跳。
3: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啥？
3: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你去干啥呀？
3: 我不放心你，也不放心你们，但是我尤其不放心你。你要是进了城，干点不该干的事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你不放心我，我们还不放心你呢。我们去干啥呀？我们是到城里面从老虎嘴里往外抢粮食，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你一个女人家，你跟着我们干嘛呀？啊，我们穿的啥？你穿的啥？穿的跟小媳妇似的。日本人发现怎么办呀？日本人可厉害了，你到时候再连累我们兄弟几个。你怎么？你怎么了？啊？哎，等会儿，丁医生，团里面有那么多伤员等着你治病呢，你不能跟着我们一块去啊。小栓子，来。丁医生，这个是老包浆烙给我们吃的，我们不吃了啊，留给全团的伤员，让他们好好养病。
3: 哎，
1: 我的觉悟多高啊！走了走了，
4: 徐帅，
5: 不不，哥哥，咱吃啥呀？
1: 现在好多吃的摊了，现在都少多了。
6: 快点坐吧。
1: 现在，哎呀，
6: 来看看菜了。来两碗茶是吧？哎，好嘞。卖菜喽。
1: 哎，咋了？
7: 十三哥，咱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坐下来歇会儿吧。
8: 歇啥歇？马上到五强了，要歇进城再歇。走吧。
7: 着啥急啊，这饼都给了丁医生了，坐这儿吃会儿东西吧。
1: 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喝口水啊。
9: 哎哎，
1: 走。
10: 老板，哎，
1: 有什么吃的都给我们上了啊。
10: 好啊，咱们现在有杂面馒头啊。
1: 还有啥呀？
10: 哎呀，没有别的了，都卖完了。哎，都卖完了，那您先喝点水吧。来来，几位几位。好，喝点喝点啊。
1: 顺子，杂面馒头咱就别吃了，老包浆天天给咱吃杂面，我都腻了。进城我请你吃好的啊。

0: 先喝点水。
1: 好。
2: 进了城，我再请你们吃好的。
3: 哎，
4: 老板，这不还有肉吗？
3: 这是别人订的，这不能卖。
4: 谁订的？我们给钱不就完了吗？
3: 哎呀，给钱也不行，这先生啊，咱惹不起。
4: 谁呀？
3: 侦缉队。
4: 我，
2: 小顺子，过来，过来，过来，
0: 过来喝水。
3: 你喝点水吧。
2: 哎，
3: 来，您喝水啊，喝水。
2: 没出息，
5: 这几天怎么进城啊？现在鬼子查得严，只要你没有良民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给抓起来。以前二鬼子看门，给两包烟，几张金票就混进去了。现在城里都是鬼子，不认钱，只认良民证，谁敢进城啊？
0: 哎，听见了吗？
2: 废话，我又不聋。
0: 那咋办？还进城吗？
2: 废话，都到这儿了还折回去啊？
1: 那你有良民证吗？
2: 以前有一个，上次进城丢了。
1: 那还扯啥？那我们几个都没有，还进城干啥？
2: 其实啊，我这不是想办法呢吗？我就不信了，我从小就在五强长大，还把你们三个带不进城了？
1: 吹吧你。
3: 哎呦，来了来了，哎。
6: 滚蛋！
7: 哎，来来来，
0: 大哥大哥，来坐坐。
2: 狗汉，
7: 肉呢？把肉给我拿来，快点，我都要饿死了。
3: 几位啊，别着急，马上拿来。
7: 赶紧快点，我的肉呢？
3: 哎，好好好好，
7: 快点，听见了吗？
0: 早干嘛去了你？
7: 啊，行行行，
2: 你吃不上肉，
7: 先喝口水。
2: 但是我让你进得去城，
7: 倒水呀你！
0: 没人倒水啊！
2: 哎，哥几个，你给我
7: 水呢？
2: 干嘛去？
0: 哎，大哥小姐，
2: 放心吧，撒尿去，别乱来。
7: 别着急啊！
0: 哎，咱要饿死了，吃口肉怎么难呢？
7: 快点，快点！

0: 听见了吧？
1: 四位慢用啊！哎，慢用慢用！
0: 哎，吃吧去吧去吧去吧！
2: 少吃点面，
0: 哎，大哥先
2: 吃点肉啊，肉香，知道吧？
0: 是是是，跟着大哥有肉吃。
3: 兄弟们，
0: 哎，来多吃点，大哥啊！
1: 来，吃吃吃吃吃吃。
2: 哎呀，我是不知道啊啊！大哥大哥，我给您弄点这肉丸，多麻烦！
0: 有劳大哥，有劳大哥，
2: 你怎么有肉吃呢？
1: 哎，你干嘛呢？
4: 太香了，不让我吃，婉婉总可以吧？
1: 喝茶吧。
2: 馋死我了！什么时候才
4: 罢了？哎，走吧。
2: 啊？
5: 真香。其实少吃点啊，
2: 不错。
5: 一会儿还有肉啊。
2: 好好。
5: 垫吧两口啊，别吃太多。哎，对了，老板，
2: 肉呢？
0: 我肉呢？
5: 我肉呢？
4: 石子，你这招管用吗？
6: 管用吗？我们那个二狗子呀，他敢欺负老百姓，我就专门把这种草扔到他锅里头去，保证他们能拉三天三夜。
4: 你就吹吧你。
6: 什么叫吹啊？你们要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们打赌，如果一会儿他们过来不拉稀的话，我以后啊啥时候听你们呢？
4: 赌就赌，看你有啥能耐。
7: 你说的啊。
4: 哎，来来来来来了，
0: 大哥，崔红龙那妞真不赖啊，啥时候带咱哥们儿去玩一玩？
2: 对呀，你以为那是简单货色啊？
4: 咱们拉呢？急啥呀？还没到点儿呢。
0: 想死我了！
8: 我也想死了。
2: 下次再去啊！
0: 来，走走走走走。

0: 给你吹口仙气儿啊。
1: 哎呀，想死我了。哎，真不赖，那大哥那条。
2: 干嘛呢你？
3: 不好了，
2: 这是谁要杀我啊？谁要杀我？
3: 肚子疼啊！不行，大哥，我肚子疼。
2: 哎呀，肚子疼，
3: 我也来迟了。
2: 你他娘就是个废物，吃着饭也能肚子疼啊？你这是头猪啊你！哎，
1: 没见过
0: 拉拉，
1: 这没用，疼啊！
0: 拉的神，
4: 真管用哎，
5: 真快啊！
3: 大哥看见没有，这就没法跟你混，
1: 看宅子。
3: 不行不行，出来了出来了。
1: 大哥对不起。
2: 干啥呀？怎么了你？这干啥呀你？哎，你哎，我这肚子，我怎么也跟着要拉出来了？
0: 真灵哎，回头可会弄点哎。
6: 你做梦吧你，哪天我得罪你了，你再给我下碗里头。
0: 我给老婆酱下点
6: 老婆酱，哎，挺好挺好，
0: 小顺的。
6: 行了，系统，走，快！
3: 哎呀，
0: 肉还好吃吧？
1: 特别香，好吃，
2: 好吃。
3: 我哎呦！哎，
6: 别开枪！拉了稀了，我看你能跑多快！跑啊，跑啊！
7: 等一下，
6: 丁医生，蹲下。
7: 怎么样，我现在还像小媳妇吗？你们也太大意了，要是小鬼子你们就出大事了。我一直跟着你们呢，这些人怎么处理啊？
6: 哎，这帮二柳子吃饱了也拉够了，好好晒晒太阳啊，好好晒晒。
4: 十三哥，
6: 啊，
4: 这门口检查人也太多了，这咱咋进去啊？啊，
6: 你干啥呢？这啥？嗯，咱啥呀？
4: 咱啥？咱八路军呢？
6: 我扒你个头发吧！
7: 顺子，你怎么这么笨呢？你看你穿的是什么？
8: 下一个，
7: 你现在是二狗子，你看看你们，你们全是二狗子。
4: 对呀，啊，咱现在是侦缉队。
0: 咱怕谁呀？啊，
6: 丁医生都聪明啊，咱们是二狗子。嗯，丁医生，你算哪儿的呀？
7: 你管呢？
6: 拿下！啊！
7: 哎，我
6: 你什么你？带走！
7: 你！
6: 下一个，胡子，
2: 后退后退！
6: 哎呀，辛苦辛苦！
2: 哎，你干嘛？
6: 好好看着，好好看着啊！啊，站姿不错，八路八路。啊，
8: 哎。
0: 真有本事，真有能耐啊！哎呀，这龙纹的真够威武的，怎么不说话了？啊？
4: 说话呀！
0: 这是摆什么造型啊？五强四大金刚是吧？几个臭八路把你们扒成这样，真给我长脸啊！
9: 大哥，那帮八路真不是什么东西，就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0: 你要让我们真刀真枪跟他干，我干不死他。我
1: 呵，这会儿横了，刚才呢？我告诉你们，说不定那些臭八路现在都混进城来了，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嗯，拿着枪死去吧。
2: 大哥，你说这八路都进城了，我们上哪儿找去啊？大哥，不许我们报告给日本人吧？啊，
1: 告诉日本人？
2: 对，
1: 好啊，去跟中村大子说，说我马贵的人在城外碰见了八路，让人家扒了个精光，现在都混进城来了。你说日本人会怎么办啊？
3: 都给你们从棺材里去！
2: 大哥，救救我们吧！
4: 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吧！
1: 救救我行吗？啊，那金刚，四位大哥，你们哭什么哭啊？啊，赶紧去给我找去，挨街挨巷的去找，找不着都他娘别见我了。
5: 是。
6: 好嘞，没见到。
7: 哟，几位爷，咱是理发。
8: 王二虎呢？
7: 师傅，外面有几个侦察队的叔找你。
8: 几位爷，不知找我佟二虎有什么事？
9: 行啊，佟二虎，鸟枪换炮了，支了这么大一摊子，赚了不少钱吧？
10: 钱给你，
11: 可以了。
8: 这不是李队长吗？这么着，您啊，里边请，我给您沏壶好茶去。啊，您请，您啊，在这看着他。
7: 哎，好嘞，
8: 来来来。我说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又回来了？上次闹得满城风雨，那满大街都贴着你们的画像，你这不是作死吗？
9: 叔，我又遇到难事了，要不然也不能再厚着脸皮来找您。
8: 我是说你们大摇大摆的进来，也不怕小鬼子认出你们来。
9: 哎呀，没事儿。叔，如今我加入八路了，你看，这都是我的战友。
7: 同叔好，
9: 同叔好。好好好，同叔，你再帮我个忙呗。
8: 行，没问题，啊，不会又是药吧？
9: 哎，这回不是药，你能不能帮我弄一点粮食？
8: 粮食啊？
7: 哟，这位军爷，您是来剃头的吧？
9: 你废话，我上你这儿吃饭呢。
7: 哎，快请坐，快请坐，我来给您剃。
9: 你给我剃？你算个屁呀！找你们老板来给我剃，快点。
8: 哎，你们哥几个先别急啊，
12: 愣着干嘛呀？快点啊！
8: 我这厨房后头有一个暗道，如果一会儿出现什么情况，我先去应付，你们就从暗道里面赶紧走。
7: 好啊，老总，真不巧，我们老板他不舒服，要不我给您剃吧？
9: 你老板不舒服，我看他哪儿不舒服。
7: 哎，老总，老总，这后面是家里面的主妇，不方便。
9: 你爽啊！哎，
7: 老总，
9: 段虎，段虎，出来！
13: 张爷，您竟然是，
9: 你不是病了吗？
13: 啊，
9: 怎么又出来了？
13: 不瞒您说，是不舒服。昨晚上吃东西啊，他闹肚子了。可是今儿张爷您来了，您说我能不出来伺候您吗？
12: 算你小子识相啊！给老子刮刮脸，洗洗面，老子等会儿要吃席去。
13: 好嘞，您呐，请好吧。
8: 伙计，拿水去，您请。
13: 来来来，您这是上哪儿吃席去？
12: 哎呀，还能去哪儿啊？我们那个唐旅长娶个三姨太，非得要大办。不就想搂我们点钱吗？
9: 哎，顺子啊，你饿不饿？
14: 啊啊！五十三，你又想出什么幺蛾子？你想干嘛？
9: 我这回绝对不是出幺蛾子，他们都饿了，我带他们吃席去。
14: 啊，吃什么席啊？别跟着瞎起哄，上哪吃席啊？你别忘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9: 就放心吧，我忘不了。我这回啊，绝对不是去找中村报仇。他们三个盯着我呢，我还能干嘛呀？啊，
8: 盯着呢，盯着呢。是是是是。
14: 真的吗？
8: 真的。
7: 哎，爷，您慢走啊。

0: 哎，来，我送你，我送你。
1: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哎呀，你又怎么了？
2: 我也要去。
1: 你去干啥呀？万一有危险，哪顾得上你啊？
2: 我还成累赘了。
1: 回来给你带吃的。
3: 十四，

0: 看你的玉佩呢，我怎么觉得见过谁戴个玉块跟你这一模一样呢？
1: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
0: 叫卢小猛。
1: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武强县的帽儿湖。

0: 我跟你说啊，不许偷吃啊！哎呀，干
1: 娘来了，
0: 干娘在上，儿子们给您祝寿了。
2: 哎呦，
3: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哎呀，起来起来！哎呦，快起来起来！
0: 是八路。
1: 哎呀，滚蛋！
0: 哎哎，过来，我看看。队长，这哪儿找八路去啊？
4: 问我上哪儿找？我怎么知道上哪儿找去啊？上回那个女八路在外边应了我们，她又不是傻子，这里是武强，她敢来吗？你是猪吗？除非天上掉馅饼了，你知道吗？你们都学着点啊、哎！知道吗、哎？
5: 找着哥，
1: 哪儿呢？
4: 谁谁谁谁谁？
5: 你让我馅饼
4: 啊？馅饼？
1: 怎么变的？淀粉对吧？
4: 走。
5: 给
4: 别光顾着吃，你们都给我盯着点，知道吗？嗯，
6: 哎，我问你一下，帽儿胡同怎么走啊？
5: 馅饼，
4: 什么馅饼？你不是吃的呢吗？
5: 嘿，大馅饼。
7: 大馅饼，
1: 这帮狗腿子又欺负老百姓，
7: 哪儿跑啊？
5: 跑啊！跑
7: 啊！跑啊！你
5: 跑啊！哎，大馅饼，胆这么小啊？
7: 跑啊！跑啊你！
5: 跑啊！
7: 哪儿跑啊你？
4: 你们那帮八路呢？人呢？
6: 在哪？
1: 对啊，在哪儿呢？
5: 在哪儿呢？
6: 后边呢？
1: 后边。
5: 队长，
4: 这小娘们在这儿，我还能让你跑了？我看你往哪儿跑！追
7: 追！
4: 小娘们，
7: 大馅饼，跑啊
4: 跑啊
5: 跑啊你！
7: 我看你往哪儿跑！跑啊！
4: 你还挺能跑的，女八路，你女扮男装，扒我们衣服。你还敢来五强六的，胆子够大呀，找死！还挺辣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可把我们四大金刚害惨了，乖乖跟老子回去，要不然老子这就一枪崩了你。哟，还有帮手呢。哎呦，还蒙着面！我告诉你们哥几个，这可是武强，啊，听见没有？石头，哎，给我上！
8: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几个大老爷们欺负女的，啊？
4: 兄弟，哪条道上的？报个号呗！我告诉你。我们可是侦缉队，你惹不起，我们大哥那是马棍儿，我们那是武强四大金刚。
8: 四大什么？
4: 四大金刚啊！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是什么人？
1: 姑娘，我想问你个事儿，你这玉佩是哪来的？
0: 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认识陆小猛吗？
0: 陆小猛？
1: 啊，
2: 三家一边的，快！
1: 你先走，我们引开他。
0: 好，
1: 走。
3: 报告，
4: 起来。
3: 大总，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4: 网撒了很久了，是打鱼的时候了。
3: 您说的是大发洋行？
5: 没错，大发洋行。
4: 价值的吗？
3: 大部分都已经被烧毁了，留下的不多。但是从其中一份文件显示，红血军的内部可能有人卖军火给共党。
4: 那个人是谁？
3: 我怀疑可能是卢小猛。
6: 娘，来，这杯酒我敬你。儿子当兵十几年，没想到沦落到为日本人卖命，还得让您陪着我爱上这个妈咪。找妹妹找了那么多年，至今也没有下落，儿子心里惭愧。这杯酒儿子干了。
7: 哎，猛子，你不说娘心里也清楚。娘不求别的，就求你以后啊能平平安安的。

0: 中村大佐，您怎么来了？老人家，今天是您60大寿，作为陆桑的朋友，我是一定要来庆祝的。
1: 中村大佐，我一个老百姓过生日，就不劳烦您了。
0: 举棋不力，不争敬，您笑呢？谢谢太君。中村大佐，你的心意我领了。唉，我们老百姓过生日就是粗茶淡饭，就不招待您了。招不招待？
2: 是您的事，但是这杯寿酒，我还是要敬。老人家，我代表大日本皇军，祝您身体安康，长命百岁。我先干为敬。
3: 不是来庆寿的吗？谢谢太君。
2: 老人家，今天我来，除了给您庆寿，还有一件事情要通知你。下个月，帝国决定在华北招募50000名劳工，我决定。 就派卢桑作为武强劳工征集队的队长，全面负责劳工的看押和征集，为帝国提供优秀的员工。所以，卢桑可能要离开家一段时间。
4: 中村大佐，这是什么时间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1: 把园林的几个人给我严密的监视起来。
2: 好，
1: 阁下，我不大明白，既然卢小猛有重大嫌疑，为什么还委派他这么重要的任务？
0: 正因为我怀疑他，才要把他调离武强。
1: 如果还有人跟共产党做生意，
0: 那就证明那个人不是他。
1: 明白了。
2: 大哥，上回把我们衣服、抢我们枪，把我们打晕的那个女八路被我们抓着了。抓着了？对。好啊，赶快给我带上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有这么大的胆子。还愣着干什么？
3: 带人家，
2: 大哥，这人呐，我们开始是抓住了，不过后来他被唐金荣的人给劫走了。嗯，
3: 唐金荣劫女八路干什么呀？那你们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带人抢啊！
2: 是。
3: 大哥，今儿唐金荣可是大婚呐。
4: 唐金荣今天大婚，对，好啊，这没准唐金荣娶的是女八路呢。走，我们给他好好贺贺喜去。是，是。咱不是要吃席吗？咱坐这儿干什么？
5: 你还真以为我来吃席呢？我跟你们说，我听说这里边这个狗腿子旅长贪了不少黑心钱。
6: 他今儿打扮，肯定领了老百姓不少血汗钱。咱今儿进去给他拿出来点，然后分给老百姓啊，这也算是我们劫富济贫了吧？也对呀、啊，
7: 走儿哥几个带你们吃席去。哟，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刘婶，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
5: 王强，金条一根，
6: 礼拜请。恭喜啊！礼拜请，礼拜请，
5: 真的。
6: 张玉，
5: 礼品一盒。这上留着娶媳妇用的。
7: 你那媳妇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礼品一盒，快点去。快点去。赵礼，礼品一盒。
6: 礼拜请，礼拜请，礼拜请。
7: 哥，哥，咱们说好了，这算我见你呢。
6: 知道了。
7: 就这么点娶媳妇呢，还不够买猪的呢。 冯玉礼品盒，又来了，有些日子没见了。哎，恭喜恭喜啊！哎，记清楚了。哎，这位爷，你怎么着也得留个名字吧？名字？哎，你大爷，哎，嘿嘿，你大爷，红包一个。
5: 你先弄筷子，各位，您先吃，我换位。哎哎，吃啊！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哎，吃吃，唐家真是富得流油啊！哎呀，管他呢，咱先吃啊。别的主儿还没动呢，你还真把自个儿当客人了？他们不动，咱吃啊！快，别光吃菜呀！嗯嗯嗯。
8: 诸位父老乡亲，今天是我唐金荣大喜的日子。<笑>

0: 感谢大家给我面子，能来的全是我的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新接纳的太太。来，干一杯！
1: 干一杯！干一杯！
2: 恭喜！
0: 谢谢诸位啊！谢谢诸位！多喝点啊，
3: 唐里长，恭喜啊，唐里长，新婚续弦，小弟我特来贺喜呀、
0: 啊。马贵儿，今儿没人请你吧？
3: 唐里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唐金荣是什么人呢？你大婚，这整个五强县谁人不知，是哪个不晓啊？你就是不请我，我也得来呀，啊？
0: 你要是喝酒。外边管够，要是有事儿现在说事儿，没事儿给老子滚蛋。
3: 这大婚日子哪那么大火气，是不是？我马个人要是喝酒啊，也不在这儿喝。你知道我刚刚抓个女八路就被你的人给劫了，我一琢磨呢，你唐金荣跟这女八路会有什么关系？会不会是你的手下背着你和这些女八路有什么勾结？要不然就是你这漂亮的太太也是女八路？
0: 他奶奶的，我太太要是共产党，那老子还是他娘的天皇呢。
3: 哎，这话怎么说的，可别让太君听见啊。

0: 们这么瞎转也不是办法，太危险
1: 了。
0: 虽然咱们现在穿的这身皮，但别忘了咱们的身份，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2: 什么味儿？
3: 你们先商量啊！我拉肚子，我得去趟茅房。
0: 哎，
3: 顺子，给我拿点水。
0: 别笑，
4: 我去找纸。
5: 我的兄弟亲眼看见你的手下劫走了女八路，我不找你问，我找他们吗？
6: 好，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个道道来，就甭想站着出这个门。
7: 说，大哥，是这么回事啊？这事儿啊，来得可太突然了。这刚才劫走女八路那俩，他穿的是便装，还蒙着面，是不是胖子？
1: 对，
7: 我是刚想把他拿住，就让他给溜了，大哥。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睛，我熟啊，好像就是这儿的人。
6: 你才哪位？你这是捕风捉影啊，想陷害老子？大喜的日子，你想见血？

0: 不起小人过，抱歉，抱歉啊。
1: 滚！啊！滚！
0: 哎，抱歉，抱歉啊。你们看什么呀？
2: 看什么呀？
3: 大哥，你头流血了。
4: 来，
5: 别吱声，别做声。
4: 你上去。哎呦！
3: 大哥，

0: 喝两杯，喝两杯。
1: 没事吗？
2: 行，
0: 我走，来来来，走。哎，
3: 这道上，
1: 继续
0: 尝。尝尝，这尝尝，这个太好了。医生，谢谢谢谢。
4: 猛子，你真想帮小鬼子抓咱们中国人给他们当奴隶？
5: 这不是我也刚知道吗？
4: 那娘问你，你想不想干这件事儿？
5: 我当然不想了。可是我不做，我担心。
4: 算了，你们都回去吧，我累了。
5: 娘，你别。

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因糖尿病引起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怎么办？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一贴一灸真方便，缓解不适很简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1: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2: 一天一灸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3: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
4: 肢体麻

0: 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1: 肢体疼痛，腿脚跟刺一样疼，
2: 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3: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0: 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一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1: 这是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贴一灸，
3: 糖尿病人群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4: 贴在双足涌泉穴，轻松省事，很愉悦。
1: 爸妈，你们要的雷医生穴位治疗灸来了。
0: 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一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怎么办？
1: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体疼痛怎么办？
5: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端畏寒怎么办？
4: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一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3: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4: 一天一灸，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1: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一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
3: 肢体麻木，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6: 肢体疼痛，腿脚跟刺一样疼。
4: 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

教学，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给您送到家，一天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天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天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1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干娘，干娘，你坚持住啊！
1: 快，快点跟上！
0: 娘，干娘，
2: 你醒醒！娘，
0: 这是
3: 喂，什么人？
0: 太君，我们是皇协军的，这是我们参谋长，他母亲得病了，我求求你们，让我们进去吧，我求求你们了。

0: 吃啊？你自个儿吃吧。
1: 小顺子，你可真行，连吃带拿的。顺子别动。
2: 嗯。

0: 哎，你干啥？你不是让我一个人吃吗？
1: 你瞧你这揍性，让拿开。不是要你的鸡，鸡给你，我是要你包鸡这张纸。
0: 啊？
2: 哎，写的啥呀？
1: 顺子，
0: 嗯，
1: 这纸是哪来的？
0: 我从唐金荣家里捡了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
1: 本子呢？
0: 没在你那儿吗？
2: 没在我这儿啊。
0: 你说你要上班，帮我给你个本子啊？
1: 我，哦哦。

0: 干啥啊？跟捡了宝贝似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比宝贝金贵多了。有了这个，咱要啥，唐金荣就得给啥。啊，咱的粮食不用愁了。哎，小哥，林医生呢？把他叫过来。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商量商量。哦，快去。
2: 哎，不不不，这到底是啥？你就别卖关子了。就这玩意儿能换粮食啊？
0: 是啊，
1: 这个呀，是唐金荣的账本儿。
3: 他奶奶的，连门都看不住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老爷，消消气，这大喜的日子别气坏了身子。哎，你们都下去吧。
3: 滚！
4: 来坐。
3: 哼，
4: 来，老爷喝杯茶。不就是一个账本吗？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吧？
3: 哎呀，我的太太，你哪知道啊？那上面记着都是我做私货买卖的证据，都是日本人禁用的物资，随便一落到日本人手里，我这条命可就没了。
4: 老爷，那你想想，有没有碰见什么可疑的人来啊？
3: 今天没见着啥生面孔啊，谁会单偷我的账本呢？
4: 老爷，今天的礼单不都写着宾客的名字吗？你给我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
3: 他奶奶的，四个人给10块钱。倪大爷，你们家亲戚？
4: 我不认识。倪大爷，倪大爷，
3: 倪大爷，

0: 你看看，唐金荣都运的啥？白面、粮食、酒，还有药，这哪一项告到日本人那儿去，不够唐金荣喝一壶的？太好了！
1: 所以这老小子要想活命啊，肯定得豁了命啊，把这本换回去。
0: 哎，那我是不是立功了？
2: 你立大功了，这回你可算干了件正事儿。
0: 那咱还等啥呀？得先得跟他换去。哎，
2: 哎呀，生火烧！
3: 瞧你那点出息啊！坏了坏了，出大事了！
4: 怎么了？丁生不见了。
5: 啥？都找了吗？
3: 都找了，还问过佟掌柜了，他说下午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
4: 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
5: 叫卢小猛。
4: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5: 武强县的帽儿胡同。

0: 这名伤员很重要，他在今天参加了一项捣毁华北工党地下交通站的任务中负了伤，他手里掌握着一份华北工党地下组织的重要名单，一定要把他医好，明白了吗？
1: 嘿，地下交通站名单，必须想办法除掉这个人。

0: 你怎么又来了？我踢死你！你不要命了！你知道现在城里多危险吗？
1: 哎，孟哥，我今天就是有点事儿找您。
0: 我告诉你啊，凡是你的事，我什么都不管。你别在这儿跟我搅和了。我娘现在住院了，我现在给她送饭去，你赶紧走。
1: 哎，孟哥，我今天真的有特别急的事找您。
0: 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到你们家来找你了？
1: 什么女的？
0: 这个女的，好像跟你带了一样的玉佩。
1: 什么？跟我带一样的玉佩
0: 啊？叫什么名字？
1: 叫丁玲。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是来给病人输液的。
0: 进去吧。

0: 原来是你啊！我真没想到，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是啊，孙子，你是怎么认出我的？咱们是好朋友啊！上学的时候，咱们俩天天在一起，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音，我都记得很清楚的。孙子。 我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更没想到我们会成为敌人。敌人？什么敌人？我们是好朋友啊！松子，你别忘了，我是一名中国人，现在你参加了侵华日军，你让我们怎么做朋友？我只是一名随军医生，两国战争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参与。 可是你我现在都已经参与进来了，很多事情是你我都无法逃避的，对吗？好了，你现在可以把我交出去了。你走吧。 想知道我为什么来吗？是的，我不想知道。我们永远都是朋友。谢谢你，松子。可是我现在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希望你能帮我。当然。
1: Lisa，
2: 石头君，你怎么来了？这得感谢你们的中村大佐，为我母亲贺寿。没想到他一走，我母亲就住院了。
0: 原来是这样啊，辛苦了。来，他就在里面，你进去吧。

0: 怎么来了？
1: 啊，这是我娘。
0: 啊，她身体没什么大事，就是血压有点高，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啊，
2: 小燕，想你呀。
1: 娘，我是猛子，又想你闺女了啊。
2: 我听见小敏说话，她在这儿。我听见小敏跟我说话。
1: 我是猛子，小敏还没回来呢。

0: 见到你妹子，娘就好得差不多了。娘，原来你们是一家人啊！啊，是，她是我亲妹子。小米，啊，你们认识啊？娘，
1: 这世界真小，她是我东京医学院的同学。不哭啊，你们先聊会儿，我帮你们出去盯着点。好的。
2: 谢谢你。啊，不用谢。阁下，山本君的手术进行的怎么样？手术非常成功，应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带我进去看看。嗨。 山本君，阁下，怎么了？他死了！你不是说他已经脱离危险了吗？这怎么解释？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守在门口。这个病房。
3: 有别人进来过吗？除了护士和松子，没有任何人接触过他。马上封锁医院，把松子叫过来见我。嘿，
2: 等等，阁下，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人，谁？刘小猛，他现在就在医院。小敏，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0: 可把我和老娘还苦了。回国以后，我去了延安，然后就到了这儿。
3: 小明，你加入共产党了？
0: 是，我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名中国人。就算是有危险，但是我至少敢拿起自己的武器。 跟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抗争，不像某些人心甘情愿的为日本人服务，做侵略者的走狗。
2: 小敏，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你既然回来了，咱就不回去了。
0: 不回去了？我留下来干嘛？跟你一起当汉奸吗？我不想跟你僵持。
3: 就是杀鬼子，那也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女孩子假少掺和。今天你就是把钱说破，我也不会让你回去干八路。
0: 哥，你变了，变得让我不认识你。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有血性的哥哥。 你还是那个当年在战场上拿着刀子和鬼子拼的卢小猛吗？

0: 月还是一条汉子，你就跟着我走，跟着我参加八路，跟着我去杀小鬼子。
1: 你就当那个陆小梦死了。娘，
2: 小敏，你不要怪你哥哥，他也是逼不得已，他也是因为我这个老太婆才当的这个伪君呢。
0: 马上就要被封锁了，你得赶紧跟我走。
1: 什么？
0: 快点吧，时间不多了啊！
1: 这样，你先带他出去，你在门口等我，快！
0: 走。

0: Lusa， 听说你的母亲病了，我特意过来看一看。
1: 非常感谢中村大佐，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惦记我。
0: 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原因，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1: 生死各有天命，阁下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念他身体虚弱，是否能让他早早休息？
0: 老人家，这位是我的妹妹，叫松子，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有事您尽管吩咐她。
2: 哥哥，还是让老人家先休息吧，我去其他的病房再转转。
0: 好啊。老人家，你好好养病。

0: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1: 孙子，希望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能再见面。
0: 一定会的，
1: 走走了。
0: 哥哥，我正找你呢。
2: 皇军那个重要的军官在这抢救的时候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刚才看他的时候还好好的。
2: 鲁小萌的妈妈真的生病了？
0: 是的。
2: 什么病？
0: 轻度中风。
2: 轻度中风，你去忙吧。

0: 哎，来了，来了！哥几个，都没睡了？你们不回来，我们怎么睡啊？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
1: 都是我不好，去看了个老邻居，回来晚了，让你们担心了。
0: 没事，回来就好。哎，对了，丁医生，十三没跟你说呢。
1: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要不咱明儿再说吧。我先回去了。
0: 哎，丁医生，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这样，你们先睡吧，去吧。

0: 林医生，今天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0: 哎，不用谢我，我的命也是你救回来的。这个卢小猛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1: 他是我哥。生病的人是我的亲娘。

0: 十三，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一个当汉奸的哥哥。你能替我保密吗？
1: 你放心吧，我替你保密。只是我想让你知道，你哥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汉奸。你也知道，他给咱们做了不少事儿了。我觉得你哥一定有他难言的苦衷。

0: 这里是你乱闯的地方吗？赶紧滚蛋！
1: 小子，告诉你们唐旅长，说他五爷来看他了。
0: 五爷？嘿，你他娘活腻歪了吧？赶紧滚蛋，听到没有？
1: 把这个拿给你们唐旅长，他看了还得请我喝酒呢。
2: 大哥，昨天在城外，果真有几个侦缉队的遭到袭击了，衣服都让人给扒了，你说会不会是？等等等等等等，
0: 少跟我说这些，听着就心烦。
2: 去，叫太太吃饭。
0: 哎，报告，
2: 进来。
0: 门口有几个侦缉队的，想见你。
2: 叫他们滚。

0: 进去吧。
1: 唐哥，唐旅长，
2: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找你都找不到，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3: 这不是咱俩是老朋友了吗？今儿来就是找您叙叙旧，喝杯酒。
2: 想喝酒是吧？
4: 来人，
3: 别动，
4: 把他们押到中村那里。
3: 哎，干什么呀？把枪都给我放下！人家汤哥不就是不请咱喝酒吗？你们至于吗？汤哥不是说了吗？让咱们去找日本人喝酒，那咱们就去找日本人喝酒啊！汤哥，只不过兄弟酒量不好，喝多了，再把昨晚上捡的东西给说出去了。
4: 什么东西？
3: 上本啊！
4: 你们都下去。
2: 行，吴十三，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3: 哎呀，其实也没啥，哥，也就是200支长枪、3000发子弹、20箱手榴弹，还有500斤白面、300斤小米、2头羊、2头猪，还有那啥，100个驴肉火烧。
2: 我说十三兄弟，我是真。

0: 有啊，
1: 没有。
2: 六月初七，白面400斤，豆油40斤，谷子。
0: 得，你他娘腌这些干什么？
1: 堂哥，您家底厚，家大业大呀，怕您忘了，给您念念，帮您忆。
0: 哼，兄弟，这五七弹药，我是真的没有。
3: 你蒙谁呢你？你个大旅长，下面那么多人，武器弹药没有啊？
0: 那枪不是我家的，日本人都编了号的，这一下没了100条枪，那老子照样是死。哎
1: 呀，这样吧，看在堂哥咱俩这交情的份上，那枪支跟子弹，哎呀，就算了吧。哎，但是其他东西可就一样都不能少了啊，哥。
0: 你这哪是八路啊，简直就是他娘的土匪呀、啊、都穷成这样了还跟日本人干呢啊。
1: 我们就是再穷那也不当汉奸。
0: 你
4: 行，
0: 你要的这些东西啊我都给你，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多东西我一时半会儿给你凑不齐，你得给我点时间。
1: 没问题啊，您说吧，什么时候？
0: 这样吧，10天后，在那片二牛山的树林子里，到时候你派人来取。
1: 谢谢支持，八路军。
3: 哎，老包，
1: 别等会儿，
3: 我们回来了。
5: 哎呦，你们可回来了。哎呦，顺子，刚的，
3: 哎呀，
6: 哎，等一下，我，
5: 丁医生，你怎么穿成这样了？你这是去哪儿了？让我们好一顿找啊！
6: 嗨，我这不是临时决定跟他们去的吗？就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让你着急了。
5: 好，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走吧。
5: 哎，面呢？啊，十袋白面呢？哪儿呢？
1: 哎呀，借我喝口水。
3: 对，
1: 回来吧。
6: 我看看伤员了，这好几天没看伤员啊，就是不行。
3: 四，
1: 这是百，不是四。
5: 喝。
1: 老包，你干啥呀？我们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想我们？你赶紧做点吃的，我们都饿坏了，
5: 没吃的了。
1: 对呀、啊，
5: 排里最后一点干粮都被你们带走了，就带回这么一小本儿，还跟我说什么要带回10袋白面来，吹牛啊！连10袋棒子面你们都没带回来，
1: 你知道啥呀？哎，就这破本本，我告诉你，几天之后那得给咱换多少粮食和肉啊！
5: 就这本。唬谁呀，
1: 老包，我建议把咱队伍上的刀子好好磨磨，过几天之后我请你们好好的吃顿羊肉。
5: 我现在啊就去磨刀去。我先说好了，过2天要是没有肉我就把你炖了。
7: 战友们吃饭了。
6: 好了，小心
7: 啊。
6: 怎么就给战士们喝这个？这是小米粥啊，太没营养了。
7: 排里断粮了，这还是借的粮食，
6: 怎么办？但愿他们今天啊别出什么岔子。
7: 嗯，

0: 三兄弟，
1: 唐旅长，唐哥，
0: 我在这儿可等你半天了，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我的账本呢？
2: 别急呀，唐哥，

0: 老包，去看看是咱要的东西吗？
1: 啊，哎，跟我去啊。
2: 哎呦，这东西真不少啊。
1: 你看，有火烧。
3: 实在兄弟，你要的东西可一样不少，都在这儿。我的账本呢？
4: 哎呀，跟我堂哥做买卖，心里就是舒服。以后咱哥俩多往来往来，有什么好东西多惦记点兄弟。今儿个咱就到这儿了啊，告辞。
3: 十三兄弟，别急呀、啊，我这大老远的来一趟，你怎么也得请我喝顿酒吧？
4: 对，这酒一定得喝。堂哥给咱这么多东西，那是咱八路的恩人。咱理应白酒好好谢谢堂哥，可是哥，今儿可不行啊，这天都晚了，我这屋里还有一堆兄弟等着我这粮食下锅呢，这酒我给您记着，改日我一定好好请您喝酒啊。
1: 哥，那我就走了，
4: 告辞。兄弟们，拿东西走人。
5: 大胆，
3: 不是三，你他娘的是给脸不要吗？今天酒老子是不喝了，
5: 也要活埋了你们。

0: 唐金荣，你他娘的可真是条老狐狸啊！我把你当人看，你却往畜生堆里钻啊！今儿是真不想给我这个面子了。
1: 谁家娘的面子？
2: 你别高兴太早，你先看看你的账本，怎么就防着你这手呢？
3: 你，
1: 老子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来呀，给我开枪！

0: 十三兄弟，别这样，别这样，十三兄弟，饶了我吧！别，我糊涂啊！十三兄弟，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你都拿走。你放过我吧，
1: 唐金荣。哎，我就不明白了，放着好好的人不做，你非披着狼皮当日本人的狗啊？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 你他娘的眼瞎呀！啊，助纣为虐，帮他们做事拿着枪对着我们自个儿人，我告诉你，我今天崩你800遍，我都不解恨。但是你十三爷不像你，我不杀中国人，你给我回去好好想想，争取早点弃暗投明。如果让我再在战场上碰到你，我绝不留情。
2: 哎，我说你小子鬼点子怎么那么多啊？孙猴子，所有妖怪都打不过你。
1: 我不是孙猴子，我是诸葛亮。
2: 真假假，假假真真。
1: 那曹操，他再怎么着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儿。
3: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得亏参加了我们独立团。你要是参加了二狗子呀，你得干一堆坏事。
1: 哎，我怎么会当二狗子呢？孟武山这辈子跟鬼子不共戴天，我要是当。
3: 那也是老虎，咬死这帮鬼子！
4: 哎，不行，你看，别吃了，别行了。哎，别吃，哎，哎，羊肉来了！
3: 来，兄弟们，
4: 这场面比财主家过年的场面还大了。
3: 二宝，啊，一会儿别忘了给老百姓送粮食去。
4: 哎呦，我忘了，
5: 放心吧，我早给送过去了。
4: 行，
3: 哎，丁兄妹呢？叫了吗？
4: 叫了，
3: 人家不来。

0: 说要照顾伤员，你说这场面他不来咱们怎么吃啊？
1: 是啊，这种场合他必须得到啊。
0: 对啊，
1: 不着急啊，我去给你叫去啊。哎，大伙注意啊，我去啊，把咱丁医生给咱叫来，咱一块儿吃啊。
2: 好嘞，
0: 快点啊，
3: 吃吃吃，
0: 你啊麻利点儿。
4: 真香啊，
5: 你看羊肉汤。
1: 同志们，丁医生来了，咱们热烈欢迎啊。
6: 坐。
7: 哎，你干嘛呢？这是？你们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喝上酒了呢？你们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吗？
1: 哎呀，丁医生，咱又不在团里，我们现在属于天高皇帝远，他团长管不着咱。坐坐。
7: 那也不行，咱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就必须得有铁一般的纪律。
1: 哎呀，这战士们苦这么长时间了。好歹喝个酒放松放松没事儿。
7: 你这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全排的战士都在这儿喝酒啊，喝多了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你们连个放哨的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啊？有啊，村口有一个放哨的。再说也不会那么巧吧？啊，哪天不打非要挑今天打？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丁医生，大家几个月都没尝到荤腥了啊，今天好不容易敞开吃一顿，哎，有什么事先坐下说，快快快。
1: 对，坐吧坐。
7: 好，那你跟他们吃，我给你们站岗去。
1: 丁生丁生丁生，你不用去。哎，看什么呢？
0: 不是你不说丁医生不入席大家不能吃吗？
1: 我那是给他面子，还以为我真怕他呢。兄弟们听我的，咱们呀开吃开喝。
7: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8: 大家都在吃饭
7: 啊。你把枪给我。
8: 好，
7: 现在啊光有一个明哨不行，还得有个暗哨，你去那边。
8: 是。
9: 我们这个独立团呀，开往这个冀中地区以来，全团各个连队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在这里喝酒吃肉。十三，回头啊我向团部申请给你记一大功。
1: 来，给我喝一个。
9: 来来来来来，
1: 不动不动不动，走吧，
9: 干来。
1: 好。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块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

0: 真，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

0: 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5: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

0: 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

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解析观影南征北战，提出中肯意见。
1: 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才有了后来的渡江侦察记。
0: 历时一年精心创作，
1: 剧本送到陈毅手上，陈老总却并不认可，
0: 形象不符，备受争议。孙道林出演侦察英雄，
1: 对汤小丹的这个决定，甚至连孙道林本人也没有信心。
0: 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电影经典之《渡江侦察记》。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郝采。
2: 工兵长
3: 张孟飞。
2: 您呢？
3: 第二连副江彪。

这就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当中的经典片段。这部影片以其惊险而又富于情感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那个年代的观众。那么，这部影片是如何拍摄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给您一一的解密。

0: 说起渡江侦察记呢，就不得不说到这么一个人，谁呢？沈默君。
1: 沈默君，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从小热爱文艺。1938年参加新四军，一直从事部队文艺宣传工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剧作家，沈默君的电影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这其中，除了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渡江侦察记》外，影片《南征北战》的电影剧本也是他创作的。
0: 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沈默君的剧本拍摄了影片《南征北战》。电影上映以后呢，反应不错，以至于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毛主席还邀请他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在肯定之余，毛主席对南征北战呢提了一点意见，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才有了后来的《渡江侦察记》。那么，毛主席当时都说了一些什么呢？回到上海的陈毅立刻找到了沈默君，将毛主席的意见转告给了他。陈毅对沈默君说，毛主席觉得这部片子不错，就是故事性差点。毛主席的意见对沈默君的震动很大，于是呢，他决心编写一部故事性强的电影，来弥补南征北战的遗憾。
1: 后来沈默君看到了一份关于渡江先遣大队的材料，里面介绍了1949年一支侦察部队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敌人心腹地带，在敌后完成了卓有成效的侦察，为百万雄师过大江提供了准确情报的故事。
0: 看了这份材料，沈默君认为渡江侦察故事性很强，如果把它拍成一部电影，一定会很受观众的欢迎。于是他立即着手开始创作。在三下皖南完成搜集材料的工作后，沈默君写成了剧本的初稿，里面成功地塑造了李连长、吴老贵等等一些鲜活的人物形象，还依据惊险片的特点，在情节设置上险情迭出，环环相扣。但是让沈默君没有想到的是，剧本送到陈毅的手上，陈老总却并不认可。
1: 1952年秋，陈毅在看完电影剧本《渡江侦察记》后，对总政文化部的负责同志说，这个剧本比《南征北战》有进步，有故事性，情节还有趣，可是我觉得意义不大，我劝作者重新写一个。拍一部电影很花钱，最好拍一些意义深刻的剧本。
0: 为了创作《渡江侦察记》，沈默君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呢，陈毅连夜将沈默君找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很对不起，我收回昨天的意见，花一年的时间写的作品很不容易嘛，我这个司令员啊，还有点官僚主义，没有调查研究就发言，太主观了，不要见怪啊。陈毅不仅对沈默君表达了诚挚的歉意，也对《渡江侦察记》指明了修改的方向。
1: 陈毅从电影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建议增加一个女性角色。他认为，剧本中没有女性角色不合常理。秋瑾、赵一曼、刘胡兰都是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女性，电影中应反映女性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0: 在陈毅的建议之下，沈默君根据史实，将皖南游击队中配合先遣渡江大队工作的4名女游击队员的事迹，把它概括为一个人，取名叫刘四姐，替代了原剧本当中5大3粗的男游击队长的形象。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人物的调整对全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渡江侦察记》搬上银幕，并且组成了以汤晓丹为导演的创作班子。
1: 汤晓丹，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

0: 著名的战争故事片都是出自汤晓丹之手。
1: 导演汤晓丹对剧情的控制很有经验，经过他和编剧数次大刀阔斧的改动，影片的整个故事情节更加的曲折惊险，扣人心弦。剧本的改编完成以后呢，下一步就是挑选演员了。汤晓丹呢，原本想用著名演员秦怡来扮演刘四姐，不巧秦怡怀孕了，扮演刘四姐的任务就落到了青年演员李林君的身上。选择李林君已经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了，而汤晓丹还力排众议，选用孙道林扮演整部戏当中的关键人物李连长。对汤晓丹的这个决定，甚至连孙道林本人也没有信心，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挑选角色的风波呢？最后孙道林又是如何成功的塑造了李连长的呢？
0: 反派演员多才多艺，刻画情报处长入木三分。
1: 陈数饰演的情报处长，不管看谁都是歪着脑袋斜上方45度看人，
0: 偷偷喝酒，喜欢炫耀，吴老贵形象与英雄格格不入。
1: 为什么在电影上映后，吴老贵的形象却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呢？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有人说，电影《渡江侦察记》里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正一反两个角色，也就是由孙道临扮演的李连长和由陈数扮演的国民党军情报处长。可是最初在选择孙道临出演李连长的时候，导演汤晓丹是备受争议的，承担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连孙道临本人也觉得自己这形象啊与气质很不适合扮演李连长。那么汤晓丹为什么要选孙道临呢？
1: 孙道临，著名表演艺术家，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曾演出过话剧《雷雨》《日出》《家》《茶花女》等。
0: 在剧组讨论的时候呢，许多人认为孙道临出身书香门第，扮演儒雅的知识分子没问题，但是扮演侦察英雄并不适合。但是导演汤晓丹他就是认定非孙道临莫属。其实呢，汤晓丹的选择并非没有原因啊。汤晓丹曾经和孙道临呢在一起学习生活过，发现啊，他善于接受新鲜的事物，不但形象好，而且戏路很宽，可塑性很强。因此呢，汤晓丹认为孙道临完全能够演好剧中的李连长。但一开始孙道临的表现呢并不自信，还是在剧中对手的帮助之下才逐步地进入到角色当中。
1: 最初孙道临并不愿意出演李连长，他觉得自己没有军人的气质，不适合演军人。于是孙道临请扮演国民党军情报处长的陈数给自己出主意。陈数不仅鼓励孙道临，而且他还按照军人的形象给孙道临画了一幅像，在造型上给了孙道临一些中肯的建议。在陈数和剧组的帮助下，孙道临这才战胜了自己，拿下了李连长这个角色。
0: 扮演情报处长的是陈数。1920年他出生于上海，解放前呢是上海文华、大同等影片公司的特约演员。解放以后，在30余部影片当中啊，塑造过不同类型的反派角色，给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经常出演反派角色，但是生活当中的陈数呢，那可是一个热心肠啊。在《渡江侦察记》的拍摄过程当中啊，不仅帮助孙道临树立信心，还帮助饰演刘四姐的李林君练习撑杆上船的动作。但在交扮演侦察战士小马这样一个演员游泳的时候，一片好心的陈数却差点影响了剧组的拍摄进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陈数呢，按照标准的游泳训练方法教这位

演员什么蝶泳啊、蛙泳等等一些正规的游泳姿势，但是正练得起劲的时候，导演汤晓丹却在一旁喊停。汤晓丹对陈数说：“你想想啊，一个战士用这些正规的动作，那就显得不够真实啊，会狗刨就可以了。”没办法，这位演员呢，只得是从头再来学，总算是没有耽误剧组的拍摄进度。陈数虽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但在《渡江侦察记》里边，他所扮演的国民党军的这个情报处长，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史上反派人物的经典之作。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3: 除了陈数扮演的反派形象，活泼稚气的小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杨威，幽默风趣的吴老贵，这些人物啊，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军用水壶呢，是许多军事迷非常熟悉的一个物件。在电影里面呢，侦察班长吴老贵偷偷地往里面灌井，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口。
4: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啊，六弟，别乱嚷嚷。
4: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
5: 喝，
4: 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了。
3: 老班长吴老贵不仅好酒，而且喜欢在战士面前炫耀自己的老婆，这样的电影形象和那个年代银幕上高大全的英雄有一些格格不入。为什么在电影上映后，吴老贵的形象却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呢？我们看完了下面这一段，相信大家就会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了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班长，我背你走。我命令你快，快走！
1: 许多观众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感动的掉下了眼泪。这也正是《渡江侦察记》的魅力所在。电影中不仅有扣人心弦的情节，还有吴老贵这样真实感人的人性化形象。这在当时的电影当中啊，是十分难得的。有这样絮肉丰满的人物形象，难怪观众们会一次次的走进电影院欣赏《渡江侦察记》。
2: 电影上映，引起轰动。热议影片《探寻缘情》，
1: 和电影里边解放军小分队过江不同，历史上开展渡江侦察的是一支上千人的部队。
2: 先遣渡江深入敌方，侦察战士巧分敌我。
1: 为了辨明身份，侦察战士会摸一摸对方的腰部。
2: 撤退之前，火光为号。
1: 战友们深知这也许就是最后的生离死别。
3: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电影经典之。

0: 除了人性化的人物塑造，李连长和刘四姐的爱情戏也给这部战争电影增添了一抹亮色。但片中两人的爱情似乎欲言又止，往往是两人那刚刚想要表白却突然被打断了，只好把内心的情感隐藏起来。这些究竟是顺其自然的表现，还是导演刻意而为之的呢？
1: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2: 你就是那个同志，
1: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原来在讨论剧本的时候呢，著名作家、电影局的局长陈荒梅提出啊，可以顺着李连长和刘四姐重逢这条线，把两人的爱情戏继续下去。但有的领导呢，觉得电影里边的爱情戏啊有些过头了，建议全部的去掉。反复的权衡之后，导演汤晓丹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有意将电影里边的爱情戏份有所控制，既符合当时电影创作的要求，又丰富了人性化的成分，只在电影结尾处呢保留了李连长和刘四姐的告别，用两个男女主角无声对望的镜头配以抒情的音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2: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电影《渡江侦察记》于1955年在全国上映，并且引起轰动。人们在回味影片之余，热烈地讨论着电影里情节的真实原型。这场惊心动魄的渡江侦察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和电影里边解放军小分队过江不同，历史上开展渡江侦察的是一支上千人的部队。
1: 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迅速解放了

虽然历史上的渡江侦察是确有其事，渡江侦察的这支部队主要任务是为了试探长江南岸敌军的火力。部队出发的时候呢，也不像影片当中那样穿着解放军的服装，而是穿着国民党军的服装，而且没有携带望远镜、地图还有纸和笔，便于掩护身份。规模如此大的一支部队是如何开展侦察工作的呢？当时为了区分敌我，侦察战士们腰间没有佩戴军用刺刀。如果遇到身份不明的军人，为了辨明身份，侦察战士们会摸一摸对方的腰部，如果摸到了刺刀，那就是敌人；如果腰间没有刺刀，那就是遇到了自己人。到了后来，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侦察战士还化妆成了农民，学起了当地的口音。白天呢，侦察兵们一边沿江割草，一边呢用心记录下敌军军舰在长江的巡逻状况。傍晚的时候，他们化妆成国民党军的军官，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向当地的保长等人套取情报。很快，他们就弄清了敌人江北驻军的大概位置、军舰的数量。

0: 为了在电影中用影像对这些侦察英雄们致敬，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主创人员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撤退这一难忘时刻。片中战友们深知这也许就是最后的生离死别，他们相互约定，到岸我就点起三堆火，我希望看见你们的火光。这些闪耀着希望和温度的火光，就是导演汤晓丹独具匠心的设计。这样的场景不仅符合历史真实，而且带给人温暖和感动，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2: 赶快点火！

0: 什么？
1: 共军全线渡江了。
2: 如今电影《渡江侦察记》的许多主创人员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留下的火光，这火光永远温暖着人心。《渡江侦察记》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它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战争电影，也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人性有温度的电影。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电影，下期见。
3: 建国首部战争影片《南征北战》备受称赞，
0: 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第一部史诗级的战争片。
3: 陈毅审定剧本，真实还原历史，设备落后，经费紧张，齐心齐力成就经典。敬请收看《大揭秘：电影经典之南征北战》。
4: 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5: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6: 文化兴国，收藏兴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7: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6: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因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7: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

0: 纪念金大全
1: 是《
0: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1: 《
0: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0: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0: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0: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0: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0: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1送4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2: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 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耽美。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

0: 《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1: 这是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1: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块。
1: 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珍品。
1: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丙午年待业炎帝神农大典在随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出席大典。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斯坦州州长库舍洛夫一行。
0: 武汉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盘活城市

0: 存量空间，让老城焕新，产业激活。
1: 77家公立医院和科技企业共建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在武汉成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列山问祖，华夏铸魂。今天农历4月廿6，炎帝华诞，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随州隆重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齐聚列山，缅怀始祖功绩，更续民族血脉，同绘华夏愿景。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出席大典，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大典，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当天上午，炎帝故里园区内气氛庄严肃穆，出席大典的嘉宾佩戴黄丝巾，在奉祀方阵引导下步行至谒祖广场，面向炎帝神农大殿肃立。在钟鼓和鸣声中，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正式开始。关志欧一步上前，面向炎帝神农大殿三鞠躬后，推动象征农耕文明的扶犁，大殿圣门缓缓开启，炎帝神农像显现在海内外中华儿女面前。全体嘉宾行三献礼，以玉帛、五谷、享酒告慰先祖。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青年学子代表共同点燃心火，寓意着全球炎黄子孙共同传承炎帝精神，昭示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礼乐声中，郑建邦、何抱祥、关志欧、李殿勋、王林贵等依次向炎帝圣像敬献花篮，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文化界、宗教界、企业界等各界代表向始祖敬香。随后，李殿勋恭读颂炎帝文，全体嘉宾向炎帝圣像行失败礼。身着56个民族服饰的华夏儿女齐唱炎帝大歌，雄浑的旋律激励着海内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金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文辉，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小英，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省领导居昭辉、彭勇、尔肯江土拉红等出席大典。唱诵结束后，嘉宾们依次步入炎帝神农大殿，瞻仰炎帝圣像，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告成。
1: 6月10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斯坦州州长库舍洛夫一行。
2: 李殿勋对库舍洛夫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质升级。湖北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强省和重要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土耳克斯坦州农业资源与矿产资源富集，人文底蕴深厚，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当前，湖北正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立足省域特点和比较优势，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协同式创新，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其中，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多元化对外开放新格局。希望以州长先生此访为契机，系统梳理和专项对接双方的需求潜力和供给能力，进一步深化农业、新能源、智能建造、绿色矿产等贸易投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物流体系跨境重塑等合作空间，不断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大力推进省州友好往来，以高水平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双方民众，为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库舍洛夫介绍了土耳克斯坦州有关情况，表示将抢抓高质量共

0: 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湖北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州省友好交流，努力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为传承哈中两国传统友谊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胡亚波参加会见。
1: 今天2005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在随州炎帝故里景区举办，海内外华人相聚，共赴一场5000年的文明相会。
2: 今天啊是农历的4月26，也是炎帝神农的生日。那今天的大典现场呢，足足有数千人参与。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由学生们朗诵的《礼记·礼运大同篇》，祈愿国泰民安。传统的三献礼八义舞呢，也依次上演，复刻了古老的礼仪，诠释了礼乐文化的内核。
3: 很震撼，很激动，因为炎帝是我们祖先，是我们全球华人的故乡，在海外华人呢是不可磨灭、不可忘记的。
4: 这不单是一场跨越万里的寻根之旅，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始终有一份对祖国、对家乡的牵挂。
5: 今年的大典仪式更简，礼乐更纯，文化更浓，在主题上也做到了全民共享、薪火相传的创新。典礼上，随州本地大中小学生组成奉祀方阵，参与文化展演，再现炎帝始作累祀、教民以农的农耕起源图景。据了解，炎帝文化已融入随州中小学教育，社区文化与城市精神。典礼从年度仪式延伸为常态化文化传承。
6: 我想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它不仅帮我们尝百草之病，还教我们种庄稼、做衣服，我觉得它非常英勇。
7: 今年也是我们参加的第10年，在前些年的基础之上也做了一些创新，传达一种天下大同、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
5: 寻根节配套活动丰富多元，推出简易民间拜祖礼等惠民文化活动和港澳台及海外侨胞随州行活动，炎帝文化庙会联动宝鸡、炎陵等炎帝文化重地，汇聚非遗民俗、夜游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随我寻根，恋上随州寻根记，通过媒体采风、光影展演、潮流文娱等拉动文旅消费，实现炎帝文化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8: 如何将遥远的炎帝文化的源头，比如说五谷杂粮、我们的饮食、音乐，对于中医药的发明，植根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态化的传播和传承下去，是我们可以重点考虑的途径。
9: 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市发展也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变。武汉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用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老城如何换新，产业如何重生，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盛夏炎炎，武汉市江岸区百年礼份延庆礼依旧人气满满，各地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10: 这边的变化很大，变的是环境和服务的内容，不变的是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0: 变化背后是一场修旧如旧的精细手术。在城市更新中，武汉保留原有巷道格局，改造基础设施，嵌入艺术化微景观。
11: 您看到这就是天井，我们查了很多历史的档案，把以前居民搭盖的地方全部都拆除出来，还原成礼份式的这个特点，这个工艺也全部都是老师傅的手工工艺。
0: 留住了面子，里子也要活。记者走访发现，延庆里超90%是武汉首店，业态各异却格调统一。运营方介绍，他们在招商时就定下了调性，还定期办社群活动，让老礼份持续有热度，
12: 打造一个艺术氛围，然后让我们朝一个统一的格调，让大家能静下心来享受这个空间。
0: 在整个汉口历史风貌区，这样的蜕变不止发生在延庆里，一路之隔的咸安坊同样在修旧如旧中重生。多点开花靠的是什么？记者走进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大屏上的一张图给出了答案，全市每一块土地的现状规划一目了然。
13: 可以通过这张图上看到，我们清晰地标注了我们城市的控制线。延庆里属于汉口的这种历史街貌区域范围内，后期所有的开发旁边的各类设施的建设要

0: 遵循我们以子县的规划保护为主。
1: 规划先行，风貌才能守住。而武汉存量更新的另一大战场是老工业区，青山区南亩锦里片区就是五改四号中老旧厂区改造换新的典型。这里原是武钢老厂房，如今框架仍在，但里面正生长的是光化学产业，目前已引进孵化25家相关企业，为100多家

0: 环保都要进这个化工园区的。青山区光化院会成为一个未来绿色化工的产业化的一个摇篮。
1: 老厂房蜕变为科创地，同样源于规划一张图。针对周边缺少新型科创企业聚集区，这片老厂房被确定为科创功能片区。改造方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楼一侧加固承重，调整布局，把工业骨架变成实验室空间，同时保留土地属性，严控建筑密度，增配生态与文化配套，
2: 把那个安保科创的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特色鲜明、机制灵活的都市型科创区。
1: 从历史风貌区到老工业区，武汉的绣花功夫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全市一盘棋。规划一张图，定功能，控底线，五改四好，分类施策。眼下，武汉正发挥山水城市优势，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持续提升城市一业宜居品质。
3: 我们要把这种城市融到大江大湖里面去，来做以湖为单元的整体规划，不去摊大饼，做到自然有机的一种生长。
4: 今天第四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在武汉开幕，800多名专家企业家参会，会上湖北省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揭牌成立。
1: 今天成立的湖北省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整合全省产学研用优质资源，重点攻克单个企业无力承接重大项目、难以突破共性技术的难题。中心将建设湖北首个工业软件物理 AI 研发实验室，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制造。
5: 我们有很多细分行业里龙头企业，创业中心的成立啊，它是会打造一个湖北的工业软件的航母。
1: 过去湖北优秀的工业软件企业藏在身下，而制造企业的需求无处对接。今天同步上线的湖北省工业软件公共服务平台，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6: 搭建一站式的服务枢纽，提供工业软件券的申报入口，有效地降低企业申报、选型、对接成本，加速技术成果转化。
1: 会上还发布了湖北省工业软件企业图谱和供给能力清单，进一步摸清产业家底。图谱汇集40多家优质工业软件企业，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环节。制造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方案，软件企业也能看清自身定位，找准发力方向。
7: 今天，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在武汉成立，联盟将加速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医学领域的临床转化与推广应用。
8: 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由武汉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和湖北省康复医院联合发起，汇聚湖北及周边地区77家公立医院和脑机接口科技企业，将围绕技术协作、临床验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打通技术研发、临床验证、落地应用、标准推广的全产业链条。
9: 因为它很新，所以还没有相应的一些技术规范，大家一起在多个中心去进行临床的验证，可以更快地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疗效。
10: 包括这种声光电磁超声等神经调控技术，以及个性化的神经调控技术、脑机接口技术，在联盟内部进行产品的临床研究验证，快速推广到临床应用，造福患者。
8: 接下来，联盟还将开展常态化技术交流和专项人才培训，推动前沿康复技术在基层医疗机构的规范化普及。
4: 今天，湖北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相关情况。
1: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将于6月19号在宜昌市夷陵区前湾举行，将举行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国潮专场、文创市集等多项活动。
11: 沿用32人座传统木子龙舟，完整再现龙头点睛、游江招魂、龙舟竞渡等古老仪式。我们创新打造5月初5屈原故里端午活动12时特色 IP。
12: 镇江阁推出七彩昭君端午特别版，大南门屈子问天千古忠魂轮番上演。从白天的游园会到夜晚的灯光秀，沉浸式入戏。
1: 文化节期间，游客在宜昌旅游、进餐、住宿。

0: 等八大行业消费达100元锁票，即可参与全国有奖发票活动。同时，继续投放300万元汽车购新消费券，消费者购买新车还可立减2000至4000元。
1: 创新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主题游船、长按互动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
2: 打造一票通票根平台，楚操演艺赛事活动门票变身全链条消费凭证，为球迷歌迷送上美食、景区旅游、购物、运动健身等一站式优惠。
3: 今天上午，秘鲁国家馆授牌仪式在武汉长江新区华中贸易服务区举行。湖北与拉美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文化交流再添实体化新平台。来看报道。
0: 馆内毛绒羊驼、咖啡豆以及被称为秘鲁国酒的葡萄蒸馏酒、皮斯科酒悉数亮相。秘鲁驻华大使化身推介官，向现场嘉宾推介秘鲁风情。
4: It's a very good one, good initiative to promote.The export of Peruvian products to the market of this province, and of course from this province to the rest of central China.
0: 作为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国家馆集群中拉美风情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秘鲁国家馆将常态化开展商品展示、贸易洽谈等活动。此前，双方已就大宗商品贸易达成共识。此次正式授牌，不仅加速了优质农产品进入华中市场，也为两地在新能源产业、文旅互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带来新契机。
5: 它的商品是我们直采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依托羊楼港把它的商品带进来，包括想走出去的这些厂家，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归集，估计应该有好几十家，我们在帮他组织一块出海。
6: 秘鲁呢，有着非常好的质量高的锂矿，我们会带领中国非常有实力的一些矿业的企业落地到秘鲁去，深耕这个锂矿的市场。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想促成秘鲁到武汉的一个直航的业务。到年底，我们预计会促成国际贸易的交易额能够达到200到300万。
0: 买全球也能卖全球。作为中欧班列武汉集结中心的商贸配套，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国家馆目前已汇聚了52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好物，持续为湖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7: 随着高考落幕，暑期来临，市民出境旅游需求增加。近期，武汉公安出入境开通夜间专场，让市民错峰办证，便捷拿证。
0: 这几天，武汉市民姚先生为报考军校的孩子办理政审手续，白天办完资料填报、社区盖章等手续后，还差出境证明材料。此时已过了傍晚6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姚先生来到武汉市民之家办证大厅，不到10分钟就办好了出境查询手续。
8: 刚运气蛮好，但这个事也比较急，明年盖章之后，完了之后就要交到学校。
0: 从昨天开始，武汉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开通夜间办证专场，开通首日办理各类出入境业务53件，其中学生及家长办证业务量占比接近80%。
9: 四个夜间办证专场的时间是6月10号、11号、6月24号和6月25号，下午6点到晚上8点半。
10: 孩子要上课，然后今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过来就很方便嘛。
0: 延长服务时间同时，武汉各出入境受理点的预约号源同比扩容40%，业务量靠前的受理点还增配了智能签注设备，可实现港澳签注立等可取。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出入境管理部门简化办证流程，16周岁及以上市民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一站式办理出入境证件，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由监护人陪同，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监护证明及监护人身份证办理。
3: 云南昆明斗南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全国每10只鲜切花就有7只来自这里。而今年开始，产自鄂州梁子湖畔的鲜花却反向向斗南供货，它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观察。
11: 初夏时节，鄂州梁子湖区沼山镇吴都花卉生态园里，大飞燕、小飞燕、非洲菊等20多个品种争奇斗艳。这些花几个小时后就能

0: 能送到全国各地，快递单上的目的地昆明是重要一站。
1: 我们非洲鱼就差不多走了几万闸，市场的需求量特别大。
0: 13年前，金辉华还在上海做花卉生意，每次进货都要跑昆明斗南。一次回乡，他看到村里大片撂荒地，心头一动，与其在外卖花，不如回家种花。从20亩起步，如今基地已扩展到1000多亩。当地富硒红土种出的花，花型饱满，花期长。他打定主意，把梁子湖的鲜花卖回斗南去。可斗南市场的门槛不低，金辉华的突破口是错峰。
1: 那边有一些极端天气，稻子人他们的有些品种的短缺，刚好我们这边有，我们就会往那边输送。
0: 云南产区每年雨季和低温期都会出现季节性缺口，而那时鄂州正值盛产期，因此金辉华的鲜花顺利补位斗南。但要保证供货的稳定，金辉华选择主动出击，他引进洋桔梗、大飞燕等20多个紧俏品种，去年一口气新增50多个大棚。梁子湖区还在露水电上给予支持，
2: 电网的改造提升，田间道路的连通，水利灌溉的改造来进行支持，我们跟银行来对他这个创业贷款的贴息。
0: 依托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货运枢纽加顺丰冷链，基地鲜花48小时内可直达全国。正是凭借这样的天时地利，目前梁子湖区已累计向云南反向销售鲜花超过50万只。
3: 省政协副主席王兴宇近日到黄冈麻城市调研推进乡村振兴、临办民生实事、信访报案和一线协商等工作，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用好一线协商和委员双服务活动平台，聚焦一老一小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4: 6月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今期我们分3期为大家梳理非法集资识别要点，教您避开金融陷阱。首先关注共享经济，例如生活中常见的共享单车、共享民宿等，可能被不法分子用来当非法集资的新马甲。
5: 帅哥，投资手机租赁吗？低价买手机，我们帮您租赁去，每月返租金300元，年化收益16.8%，推荐朋友还有提成，上不封顶。
0: 听着像薅羊毛，千万别上当，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套路。第一步，打着共享租赁、以租代购旗号，让人觉得既有实物又能赚钱。第二步，平台用新投资者的钱兑付老投资者的租金，标准的庞氏骗局，资金链迟早断裂。第三步，设置拉人头奖励，发展下线拿提成，这就踩了非法集资和传销两条红线。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平台关闭，客服失联，您的本息和手机都拿不回来。类似陷阱如何防范？3个避坑法则请记牢。第一，查资质，登录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官网查金融牌照，免费又好用。第二，算收益，警惕高回报率，共享物资是为了使用，不是搞投资，任何消费还能高回报的事大概率是坑。第三，变模式，正经租赁生意不需要您当推销员，凡是靠拉人头给提成的多留个心眼儿。记住，别让共享经济变成共享您钱包的经济。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6: 5月份，湖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城市上涨1.4%，农村上涨0.9%。1到5月平均，湖北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1%。今年1至5月，武汉海关监管中欧班列运输进出口货物4.2万标箱，同比增长18.2%。高技术制造业为班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第3届绿色智能内核船舶产业研讨会今天在宜都开幕，湖北首艘新能源纯电25米标准船型亮相。这款船实现了标准化、批量化、平台化生产，大幅降低建造周期和成本。 6月10号，宜昌三峡大桥北岸主墩桩基全部浇筑完成。大桥为长江最宽钢横梁悬索桥，湖北首座桥铝融合大桥，建成后将补齐宜昌。

0: 昌高速环线，完善三峡综合交通体系。记者从恩施机场了解到，恩施机场迁建项目确定于今年11月开工建设，新址位于恩施市三岔镇，计划到2030年，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350万人次。6月10号，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华中焊接培训中心在武汉揭牌，培训中心可同时容纳超200名学员开展训练，年均培训超4000人次。今天，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北京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落幕，全国22个省区市141名选手参赛，湖北游泳健儿斩获4金4银7铜。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不是，这都看出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1: 啊。
0: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不过哈，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有点小感冒。
1: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2: 睡得晚。
1: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2: 有妙招啊？
1: 啊，
2: 那您得跟我说呀。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1: 行。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
0: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2: 我这都让你看见了
0: 啊！
2: 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
0: 哎呦，这买了橙子
1: 是
0: 就给孩子吃啊？
1: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0: 见面分一半儿。
1: 对，分一半。
2: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0: 放哪儿了？
2: 也有阮老师的，那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1: 不好意思了，吃你的橙子。
0: 哎呀，别说这橙子不错呀，这品相
1: 是
0: 啊，事不小啊。
2: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1: 也是，
2: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1: 对呀，
2: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1: 哎，我说了他还不信。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0: 行啊。
1: 啊，
0: 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2: 啊，对啊，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1: 你就干点活呗。
2: 啊，
1: 把我那边的做实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0: OK。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1: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0: 是
1: 吧？
0: 等量啊，
1: 等量
0: 差不多。
1: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

0: 变紫了吗？嗯，
1: 这颜色有变化了。
2: 嗯，你看，变紫了。
1: 对，
2: 嗯，都变紫了，
0: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0: 这个小碟子，啊，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2: 我觉得可以了吧，够了，阮老师。
0: 看着啊，啊，橙汁这么多，
2: 嗯啊，新鲜的啊，
0: 随便哪一管里吧。

0: 哦，真够神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
1: 啊，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个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2: 是明显不一样的。
1: 对，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嗯，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2: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
2: 啊！
1: 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0: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橙子自然来。
2: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是苹果的16倍左右。
0: 这么高啊？
2: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
0: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啊，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阮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2: 他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
2: 啊，
1: 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
2: 啊，
1: 就是好像是这三个食材长得太像了哈。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2: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
0: 哦，
2: 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
0: 哦。
2: 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0: 有费劲的。
2: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0: 哎，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啊，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

0: 橙子糖葫芦，
1: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0: 啥呀，都没听懂。
1: 哈娘子啊，
0: 啊，
1: 就是现酿橙。
0: 哎呦，真没吃过。
1: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
0: 哎，
1: 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2: 您两位哈
1: 啊
2: 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
1: 啊，
2: 那就了不得了。
1: 嗯，
2: 我就记得有一回哈、
1: 啊，
2: 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
1: 啊，
2: 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那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
1: 嗯，
2: 然后是轻轻的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
0: 哎呦，
2: 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啊，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0: 地动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2: 条件不行啊！
0: 哎呀，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
2: 嗯，
0: 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
1: 啊，
0: 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2: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0: 还是立冬等我啊。
1: 我刚才在摇头，哼，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
0: 啊。
1: 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
0: 哎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
1: 啊。
0: 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
2: 啊，
0: 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
2: 哎，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1: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
2: 嗯，
1: 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2: 啊。那您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想好了
2: 啊。
1: 橙香时蔬小炒。
2: 哟，
1: 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0: 咋的菜、啊、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2: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1: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大家好，我是阮英平。端午林仲夏，艾草拂清风。今年的端午时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真诚心意扶正避蚊香囊。这款香囊选用河南南阳道地优质的艾叶、苍竹、石菖蒲、广藿香、薄

0: 和白芷六味天然草本，配伍温和，清香纯粹，它药性足，品质好，真正做到用料实在，安心靠谱。小小香囊，做工精致，随身佩戴，挂在车内床头都很合适，既能清新空气，温和避蚊，也能借着端午的美好寓意守护家人的四季安康。想要扶正避蚊香囊的朋友，欢迎拨打栏目热线报名。愿这缕草本清香伴您安然度夏，端午安康。怎么样啊，刚子，这道城乡食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1: 袁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2: 是，你这说的没错哈。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你100分，我给您120分，
1: 还是立冬会留须啊。
0: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2: 120分。
0: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城乡食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的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2: 对，
0: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2: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0: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城乡食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3: 哦，色香味还不值得称赞
0: 啊？
3: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2: 对，
0: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啊！这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2: 这个真是啊，城乡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带，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0: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2: 能量包。
0: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2: 有这感觉。
0: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它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
3: 哦。
0: 那想要漂亮的，你这俩就不能少啊。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3: 名菜，
0: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 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

0: 一的补充，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1: 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哦，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 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0: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0: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上问，然后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2: 还是得少看。
0: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2。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2 啊，什么 B1、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2: 对。
0: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1: 说的没错啊，平时还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对不对？
2: 对。
1: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0: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1: 那是。
0: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哎
1: 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刘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

0: 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嗯，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
1: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啊，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有的留言，
2: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哪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给我吐的呀！
0: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2: 吐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呀、更弱了。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0: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叫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6 多少有点关系。B6 少了，哎，刚子，还有立冬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0: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1: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似水流年他说：“阮老师，我也是出生在60几年的人呢，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哈、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1: 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2: 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哈，吃点这个多维片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 嗯，您觉得可行吗？
0: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B2、叶酸啊，四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六几年的，到现在也

0: 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这个消息，
4: 大庆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2: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14: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3: 生成式 AI 的商业化叙事正面临三年来最深刻的一次自我审视。从以补贴换用户、月包订阅隐藏成本、到按 token 计费引爆企业账单危机， AI 行业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商业化的三级跳，而一场潜在的价格战可能让整套变现逻辑再度归零。
14: 据外媒报道， OpenAI 正在考虑大幅降低 token 费用，以从竞争对手手中争夺企业客户。而部分知情人士称，预计 Anthropic 也将采取类似的降价行动。但就是在这一格外敏感时期，更让人浮想联翩的是，本周 OpenAI 已经秘密提交 IPO 申请， Anthropic 也同样处于上市的倒计时阶段。
13: 与此同时，彭博 token 支出指数已连续七个交易日下跌，创今年一月以来最长连跌记录，折射出市场对 AI 账单可持续性的深层焦虑。报道直言，价格战将直接侵蚀两家公司的利润，而两家公司目前均已因 AI 系统所需的庞大算力亏损数十亿美元。
14: 当 token 价格战真正的打响，整条 AI 商业化的估值逻辑都到了需要被重写的时刻。并且恶性循环的是，一旦下游应用的 OpenAI 走下坡路时，很可能进而向上传导，从而波及英伟达、甲骨文等稳赚不赔的卖产人。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上涨1.86%，纳斯达克上涨2.54%，标普500上涨1.75%，英国富时250上涨0.08%，德国 DAX30 上涨0.06%，法国 CAC40 上涨0.48%，